0: 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顾及亲情，我能够理解。但是请你放心，只要你妹妹顺从我，我会让她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1: 啊，
0: 你记住，从今天开始，白狐就是我的人了。
1: 啊，
0: 他的事情你就不要再费心了。
2: 团长，
3: 团长，
4: 开门。
2: 是。
4: 哟，没事吧你？
5: 用不着你费心，你来干嘛？我什么都不会跟你说的。
6: 妹妹，哥不是来审你的，审你啊，轮不到我。哥就是想告诉你，你就跟了小次郎吧。你跟了他呀，既有活路，而且能过上好日子，多好啊！
5: 你别耍了，让我做小次郎的女人，我死都不会。
6: 这小次郎有什么不好的呀？有吃有喝，从来都不愁。哎，这共党游击队对你做了什么了？穷的叮当响，你还要跟着他们，你图什么呀？
5: 大哥，
6: 啊，
5: 自从你投靠了日本人，做了汉奸，亲人、朋友、兄弟、民族大义对你来讲一文不值，这些只不过是你用来出卖、换命，还有捞钱的资本而已。你说为我好，你别说的好听了，你根本就是为了你自己。你想找小次郎当你靠山，从此以后平步青云。
6: 哎，行行行行行行，你把哥哥当成这种人，是不是？你不念兄妹之情，但是哥哥不能看着你被日本人给弄死了呀。
5: 你要是顾兄妹之情，你现在就放了我，咱们一块走。从此以后你还是我的好哥哥，否则咱们的兄妹之情到此为止。
6: 你也不看看你现在在哪儿，你觉得是可能吗？这
5: 为什么不可能？你以前的男儿心眼去哪儿了？
6: 你怎么就这么倔呢？怎么这么执迷不悟呢？你
5: 是你执迷不悟吧？自从你做了汉奸，做了鬼子的走狗，你很威风啊。啊，我告诉你，日本人只不过把你当做一条狗，你没有价值的时候你就是一坨狗屎，老百姓也骂你，你两头都不是人，你值得吗？你啊，你这样做到底值得吗？
2: 我当然值得，我知道我自个儿在做什么。
5: 你根本就是鬼迷心窍。
2: 你才鬼迷心窍，你知不知道跟日本人作对是要死人的？
5: 我不怕死。
2: 行，那哥再告诉你一句，跟了小次郎你就有生路，不跟他你就是条死路，只有你自己能救你自己，你知不知道？你
5: 你给我滚滚！
2: 我这你好好说吧，你赶紧赶紧赶紧赶紧

0: 要是早点到就好了，也不至于牺牲几名游击队战士。现在没有了小丽媛，我们怎么救白狐啊？
1: 我们真是太大意了，怎么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兄弟，你别急，依我看，小次郎是喜欢白狐的，甚至还想娶她为妻，他不会杀她的。虽然是这样。
2: 但是要救他，那就是难上加难。不管有多难，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救他。
3: 哎，老四，老四，你要去哪儿？老四，
0: 我有事儿，你们别管。
2: 哎，老四，有什么事跟兄弟们说啊，你还把我们当外人呢。
0: 这个忙，你们帮不了。
3: 老四，咱们现在是兄弟，什么忙我们都能帮。
2: 是啊，白狐被鬼子抓了，我要马上去救人。哎，
3: 老四，你听我说，你要救人可以，队长知道吗？哼，
0: 队长磨磨唧唧的，想不出个什么办法。
2: 老四，老四，咱救人也得想个办法，是不是？这么大的事情，咱们还是跟连长商量一下。我相信呢，连长一定会把白小姐救出来的。啊，哼，
0: 我就知道你们会这么说。我等不了了。

0: 再这么等下去啊，小姐一定有危险。哎
1: 呀，小姐没事的，
0: 我的命就是小姐给的，就是再有危险我也得去救人。兄弟们，走。
1: 连长到。
2: 老四，
1: 老四，
2: 老四。
1: 连长，加洛斯带人去救白狐了。
3: 加洛斯一共带了四个人，我们拦也没拦住。他们这是去送死啊，
4: 他们冲动会坏事的。
5: 不行，我找他们去。
4: 哎，翠翠，你有伤在身，你留在这儿吧，
3: 我跟杨世奇去吧。
5: 没事，我也去吧，可以接应一下。
3: 嗯，好吧，你们在这儿留守，走，
5: 走，
4: 走，
3: 走。
0: 兄弟们，听我说，现在不比从前，行动一定要谨慎，千万不要让人认出来，知道吗？
2: 嗯嗯。
0: 一会儿我们就分头行动，打探小姐的位置。
2: 好，
6: 好，
0: 你们两个去总部打探消息，你们两个去小次郎家，我去黑狼家。这三个地方是最有可能的。两个时辰之后，我们在这里会合。
2: 嗯，
0: 走了。
2: 嗯，走。
7: 团长，
8: 团长。
9: 哎，老大，你要出门啊？
8: 啊，
9: 那我陪你去啊。
10: 我去会老相好，你跟个屁！

0: 十七，
1: 哎，
0: 怎么样？找到加洛斯了吗？
1: 没有，你呢？
0: 没有啊，他走得太快，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1: 这个加洛斯真是太冲动了，我们已经在找白狐了，你说关键时刻还给我们添乱，他万一要是让人给抓了，那不更麻烦吗？
0: 没错，我知道。最主要的，先找加洛斯阻止他，然后再想办法怎么去救白狐吧。
1: 只能这样了，
0: 分头再找吧。
1: 啊。

0: 我还以为谁呢，原来是你这个小王八蛋！
1: 大哥，
0: 闭嘴！
1: 行啊，贾老四，敢一个人跟踪我，想暗算我？
0: 不是，大哥，你误会了，我不是想暗算你，我是想救小姐。我求你告诉我，小姐被关在哪儿了？
1: 少在这跟我称兄道弟的，你还认我这个大哥？你这么背叛我啊？今天。
0: 我就跟你算算这笔账，
2: 大哥，你是不是把我当兄弟？都不要紧，但是小姐，小姐她是你亲妹妹啊！我求你，我求你救救她！要不是因为你，二小姐能背叛我，她能落到今天这个下场。对，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你抓我吧，小姐她是无辜的，我求你救救她。

0: 你对日本人来说算个屁。
1: 那我要怎么做你才能救小姐？
0: 行，贾老四，我告诉你，二小姐关在哪儿，她就关在日军的军部里。你有本事你去救她呀，去救啊。贾老四，你背叛我，你也知道山里的规矩，今天老子就给你个痛快。
1: 没事吧？没事。
0: 二童，
2: 王八蛋！二童，抓了他，就能救出白狐了。
1: 别追了，小姐不在他手里。那在哪里？他被关在日军指挥部了。
2: 你咋知道的？
1: 黑狼亲口说的。走。
3: 进去。
4: 少佐，人带到。
2: 别动。
4: 小鬼子，要杀要剐，快点儿。

0: 安湖，我就喜欢你这种倔强的个性。你说，我那么喜欢你，我怎么忍心杀你呀？
1: 无耻！别自作多情了，给我滚一边去！
0: 我跟你说过，没有女人敢这样跟我说话。我想要得到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我劝你，不要不知道天高地厚。
1: 哼，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你们这些小鬼子吗？你们全都是侵略军强盗，你们是最龌龊最卑鄙的，全中国人民都恨你们，还不滚回你们的老家去！
2: 混蛋，竟敢辱骂我们皇军！
1: 我有什么不敢？你们就是魔鬼、杀人狂、禽兽！
0: 好，既然你说我是禽兽，那我就干点禽兽应该干的事情。

太行山南麓，黄河之北，占比中原，其其恐有。中原自古便是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黄河。

0: 清河孕育了天下粮仓，这里是河南温县。2000年前，这里的土地就向帝王进贡一种神奇之石——铁棍山药。它深埋在黄土之下，汲取着大地的精华，被历代医家奉为淮参。现如今，温县的匠人做了一件前人没做过的事，把铁棍山药、阿拉善驼奶、花旗参都揉进了这根麻花里，遵循三揉三醒，锁香脆，增营养，成就药食同源的滋补美食，香飘万家，老少皆宜。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泡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5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3针合1，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1: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这胃不舒服，反酸烧心，这外面的饭呢是又油又咸，后来啊吃的麻花啊胃啊很舒服。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棍山药、花旗参、驼奶，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比那些乱七八的零食啊强的是太多了，这饿了来2根解馋又挡饥，这胃舒服了，人呢也更有精神了。
2: 我特别怕胖，但是啊管不住嘴，以前啊零食一吃啊就后悔，油大糖多，吃完还胀肚子。这个麻花不一样，酥脆但是不油，5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山药和花旗参啊吃着胃里舒服，加上驼奶的香醇啊，每天下午茶来2根解了馋也不影响身材。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0: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县卢图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驼驼奶、山东文登道地花旗参，3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铁棍山药养肠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提精气，每天来2根，解馋又滋养，胃口好，身体棒。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大家好，我是老霍，我在温县做食品快30年了。不少人问我你为啥要做这款麻花呢？说句实话就是总听大家去抱怨，想找一款干净健康，全家人都既能放心吃又方便的食品，真的是太难了。所以我下定决心要做一根老百姓吃的安心的麻花，进嘴的东西我老霍绝不凑合。第一，原料不凑合，山药不是我们温县的铁棍山药，不要。驼奶不是阿拉善双峰驼的呀，咱不用。花旗参不是整根磨粉的，不放。3样东西少一样它都不行，黄金配比，营养价值高。第二，工艺咱不凑合，3揉3

0: 行，稍一变面啊就不紧刀，这收工错跳唱端呢、啊、差一毫米啊都不行，机器它代替不了咱的手，这是啊老规矩。第三，新鲜不凑合，库里啊咱不压货，您收到的我们文献的麻花啊都是最新的日期，麻花一放久啊它就不脆了，咱不能啊糊弄人。第四，价格呀更不凑合，说句实话，用这么好的料，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成本不低呀、啊、有人劝我买贵点，我说不行，为啥？因为啊麻花的东西咱从根儿上讲就是老百姓啊吃的东西，99元一箱，200根，一根啊不到5毛钱，让您天天吃不心疼，大家认可，利润啊它虽然薄，但是卖的多了呀咱也能赚点。
1: 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5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3针入麻花，根根都脆香。购贵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麻花，严选地道4方好料，温县本地现挖铁棍山药，粉质绵密，粘性饱满，内蒙古阿拉善原生态驼奶，产自中国双峰驼之乡，骆驼采食天然野生植被，奶源纯净，乳铁蛋白含量高，营养好吸收，被誉为沙漠白金。山东文登黄金产区花旗参，富硒沙壤滋养，人参皂苷含量充足，温补不上火，以河南本土优质小麦为基础，麦香醇厚，面筋劲道，4样天然食材匠心相融，造就这根可日常食补的铁棍山药麻花。老工艺遇上新配方，这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一场关于美味与营养的跨越式升级。绵密的铁棍山药健脾养胃，中和了面粉的干硬，清香的花旗参温和补气，化解油腻，驼奶补充营养蛋白，醇厚香气将所有味道温柔地包裹在一起，5香味不齁甜不腻口，吃了还想吃，好吃到停不下来，老人吃着舒心，孩子吃着放心，年轻人吃着开心，出差加班郊游口袋里放几根，随时想吃就吃，方便又营养，居家更要必备，能带餐还方便，一大箱整整200根，99元就能带回家，名额有限，赶紧行动吧。
2: 我肠胃弱，胃口浅，甜腻油腻的我零食呀，我跟你说，我根本就不敢碰。这个麻花啊，好得很。它是用我铁棍山药做的，里边加了驼奶和花旗参，补钙还有补气，营养又好吃。吃完了，这胃里呀特别的舒服。俺老伴的牙不好，太硬的东西呢他咬不动，这个酥脆但不硌牙，嚼着呢还不费劲儿，不甜不腻。俺呀连着吃了1周，哎呀，我早饭配粥，连着吃呀，我下午喝茶再来几根，现在这胃口开了，吃饭也香了。俺孙女呢放学回来就抓两把，比吃薯片健康多了，俺全家老小呀都爱吃，现在99块钱，你看就这么一大箱啊，我又订了2箱囤着呀，我和俺老伴慢慢吃。
0: 说起这个麻花啊，历史久远，早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汉时节啊要禁火3天，老百姓啊他没法去生火做饭，就提前呢、啊、把这个面团搓成这个细条，它耐存放，而且啊好携带，这就是麻花的起源。到了宋代，东京梦华录里面写呀、啊， 满街都是脚卖麻花用来啊做酒解馋，十分的盛行。可是那些传统的麻花啊，它啥也没有，只是啊一种习俗。

0: 如今呢，这根麻花有淮山药，有奶，有参，配方升级，工艺升级，口感呢更是升级，四季皆宜，温润不燥，怕油的，怕盐的，怕甜的，这个肠胃弱减脂健身的，你就给孩子啊当零嘴的，都能啊放心的去吃，不油腻，不上火，温养脾胃，彻底的解决啊大家嘴馋又怕伤身的难题。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日常啊来两根解馋又养神，胃口好，身体棒。
1: 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五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三针合一，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2: 我要经常加班，饮食不规律，总感觉啊吃肠胃啊不通畅，没有精神。这款呢不是普通的甜品零食，花旗参温和补气，铁棍山药和驼奶啊补营养，饿了馋了来两根，解馋的同时身体啊也会很舒坦，不会越吃越有负担，比吃那些膨化食品健康的太多了。我现在家里办公室啊都常备着。
3: 我健身2年了，零食啊基本不碰，怕油怕糖，教练啊给我推荐了这个麻花，说山药养胃，驼奶啊补蛋白质，花旗参啊温和补气，都是好东西。我一看配料表啊，确实干净，每次练完啊饿得慌，嚼2根扛饿不腻，也不影响减脂。现在啊包里常备着，老公平时啊没有吃零食的习惯，吃了这个麻花之后啊，现在啊跟我抢着吃。
1: 零食没营养，吃饭没胃口，你需要一根有料的麻花。共汇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麻花不是普通零食，铁棍山药养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补气，三样好东西一根全吃到。老工艺新配方，酥酥脆脆，不油不腻，早上来不及做饭，两根麻花一杯奶，营养跟得上，扛饿到中午，下午工作累了嚼2根，花旗参提神，山药养脾胃，孩子放学回家来一根，你薯片健康，老人看电视掰几根，不甜不咸没负担，出门旅行包里塞几根，垫肚子又营养，居家办公路上郊游，随时随地想吃就吃，咋吃都香，蘸酸奶泡牛奶配清茶配咖啡。嚼也酥香，咋吃都行，咋吃都脆，咋吃都爱吃。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五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每天嚼2根，营养又解馋，好吃到停不下来。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0: 我做视频啊这么多年了，最怕的呀就是听到别人说现在吃的呀没以前的有味儿了。为什么没味儿了呀？因为啊图快图便宜放这个添加剂。所以啊我们淮建院从建厂的第一天就给

0: 此集啊定下基调，四规矩：原料绝不以次充好，工艺绝不偷工减料，不添加防腐剂和香精，坚持新鲜出厂，绝不啊压库存，不满意你就退货，运费我们承担，定价实在，让普通的家庭啊吃得安心。这些不是口号，是我们企业啊实实在在执行的呀标准。觉得呀不脆不香不满意，尽管的去退，我们啊承担所有的运费。
1: 我跟俺老板带着俺小孙女，俺一家人哦，唠的唠，笑的笑。平时卖个我零食呀，咦，我都做难得很。你看哦，太硬的俺要不动，太甜的呢，俺也不让小孩多吃啊、哦。这个麻花呢，俺就好得很，酥脆还不硌牙，味道呢还清淡。你看俺这配料表哦，干净的很，花旗参、不起山药呢，养胃。驼奶呢还不该，俺老板能吃，俺小孙女呢也爱吃，关键是太划算了，99块钱200根，平均一根才7毛钱。你说说，这样的好东西，你上哪去找你嘛？我现在呀，都是亮相亮相的囤着呢。
2: 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5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3针合1，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3: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啊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这胃不舒服，反酸烧心，这外面的饭呢是又油又咸，后来啊吃的麻花啊胃啊很舒服。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棍山药、花旗参、驼奶，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的是太多了。这饿了来2根解馋又挡饥，这胃舒服了，人呢也更有精神了。
4: 我特别怕胖，但是啊管不住嘴，以前啊零食一吃啊就后悔，油大糖多，吃完还胀肚子。这个麻花不一样，酥脆但是不油，5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山药和花旗参啊吃着胃里舒服，加上驼奶的香醇啊，每天下午茶来2根解了馋也不影响身材。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2: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馨卢图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驼驼奶、山东文登道地花旗参，3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铁棍山药养肠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提精气，每天来2根，解馋又滋养，胃口好，身体棒。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太行山南麓，黄河之北，占比中原，其孔有。

0: 前，自古便是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黄河母亲河孕育了天下粮仓，这里是河南温县。2000年前，这里的土地就向帝王进贡一种神奇之石——铁棍山药。它深埋在黄土之下，汲取着大地的精华，被历代医家奉为淮参。现如今，温县的匠人做了一件前人没做过的事，把铁棍山药、阿拉善陀奶、花旗参都揉进了这根麻花里，遵循三揉三醒，锁香脆，增营养，成就药食同源的滋补美食，香飘万家，老少皆宜。五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1: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这胃不舒服，反酸烧心，这外面的饭呢是又油又咸，后来啊吃的麻花啊胃啊很舒服。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棍山药、花旗参、驼奶，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的是太多了。这饿了来两根解馋又挡饥，这胃舒服了，人呢也更有精神了。
2: 我特别怕胖，但是啊管不住嘴，以前啊零食一吃啊就后悔，油大糖多，吃完还胀肚子。这个麻花不一样，酥脆但是不油，五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山药和花旗参啊吃着胃里舒服，加上驼奶的香醇啊，每天下午茶来两根，解了馋也不影响身材。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0: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县卢图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驼驼奶、山东文登道地花旗参，三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铁棍山药养肠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提精气，每天来两根，解馋又滋养，胃口好，身体棒。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大家好，我是老霍，我在温县啊做食品快30年了，不少人问我啊，你为啥要做这款麻花呢？说句实话啊，就是总听啊大家去抱怨，想找一款啊干净健康，全家人啊都既能放心吃又方便的食品，真的是啊太难了。所以啊我下定决心要做一根呐老百姓吃的安心的麻花，进嘴的东西啊我老霍绝不凑合。第一，原料不凑合，山药啊不是我们温县的铁棍山药，不要。驼奶不是阿拉善双峰驼的呀，咱不用。花旗参不是整根磨粉的，不放。三样东西啊少一样它都不行，黄金配比，营养价值高。第二，工艺啊咱不凑合，三揉三醒，少一遍面啊就不筋道，这手工搓条长短呢差1毫米啊都不行，机器它代替不了咱的手，这是啊老规矩。第三，新鲜不凑合。库里啊咱不压货，您收到的我们温县的麻花啊

都是最新的日期，麻花一放久啊，它就不脆了，咱不能啊糊弄人。第四，价格呀更不凑合。说句实话，用这么好的料，铁棍山药

0: 打无毛钱，让你天天吃不心疼，大家认可利润啊，它虽然薄，但是卖的多了呀，咱也能赚点。
1: 五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2: 这个麻花啊，好得很，它是用我铁棍山药做的，里边加了驼奶和花旗参，补钙还有补气，营养又好吃，吃完了这胃里呀特别的舒服。俺老伴的牙不好，太硬的东西呢他咬不动，这个酥脆但不硌牙，嚼着呢还不费劲儿，不甜不腻。俺孙女呢放学回来就抓两把，比吃薯片健康多了。俺全家老小呀都爱吃，现在99块钱，你看就这么一大箱啊，我又订了2箱。
1: 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3: 我要经常加班，饮食不规律，总感觉啊吃肠胃啊不通畅，没有精气神。这款呢不是普通的甜品零食，花旗参温和补气，铁棍山药和驼奶啊补营养，饿了馋了来2根，解馋的同时身体啊也会很舒坦，不会越吃越负担，比吃那些膨化食品健康的太多了。我现在家里办公室啊都常备着。
4: 我健身2年了，零食啊基本不碰，怕油怕糖，教练啊给我推荐了这个麻花，说山药养胃，驼奶啊补蛋白质，花旗参啊温和补气，都是好东西。我一看配料表啊确实干净，每次练完啊饿得慌，嚼2根扛饿不腻，也不影响减脂。现在啊包里常备着，老公平时啊没有吃零食的习惯，吃了这个麻花之后啊，现在啊跟我抢着吃。
1: 五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5: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6: 激情绿茵，活力甘肃，2026陇超重磅启幕，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高原，16支劲旅亮剑赛场，

0: 失明，聚拢元英豪，用热血之心助甘肃辉煌，战鼓以擂，激情开赛，共赴这场属于甘肃的足球盛宴。
1: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2: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3: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信，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
7: 我觉得我们就许大哥，让我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
8: 在我们老家见了婚就是夫妻，
9: 这结婚证要是假的他不好，
10: 要是真的就合法。
11: 站住！
12: 家内家女别反叛，我受不了了。
13: 凭什么你等你可以抛下我一走了之？
14: 你原谅我，再叫我一次爸爸。
0: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肝胃。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

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干嘛？你们这些禽兽！

0: 就是那儿，小姐就在里面，我们冲进去吧。
1: 别冲动，这是日军指挥部，你是想给鬼子当靶子吗？
2: 你要冷静，硬闯是救不了人的，咱们就是冒险，也要等天黑之后。哎。

反抗是没有用的，只要是我想得到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

0: 我刚去看过白狐，但他不在啊。听说是小次郎把他给带回家了。哎，老大，你没事吧？我要不要？
1: 滚出去！

0: 我跟你说过，我想要得到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你果真没有让我失望。不但人长得漂亮，身材又这么好，而且皮肤又白又滑。
1: 别碰我！说实话，你是我睡过的女人当中最让我难忘的一个。你是个禽兽！<笑>
0: 你别这么说嘛，我还是喜欢刚刚你在床上的样子。<笑>
1: 我要杀了你！ 就你现在这个样子，怎么杀我呀？白狐，以你这种个性，应该有很多男人喜欢你。说实话，你是一只既聪明又伶俐的狐狸，却又是一朵长满了刺的玫瑰。 从我第一眼见到你，我就知道，我一定会征服你。今天我终于做到了，你满足了我非常大的快感。<笑>
0: 你下流！
1: 骂，大声点骂！
0: 少佐，我已经为您准备好了晚餐，有新鲜的生鱼片。我现在只想喝酒。这是您最爱的清酒。我让你留意黑狼最近的举动。
1: 他最近有什么动静吗？我
0: 派人一直盯着他，他没有任何举动，连房门都不出。我就知道他不敢。黑狼还算是个聪明人。<笑>
1: 他当然不敢，他很清楚和少佐对着干的下场。
0: <笑>小丽媛，陪我喝两杯。
1: 是。

江子昂，你这禽兽不如的东西，我一定要杀了你。

0: 得想法子进去，老这么敢挡也不是办法。
1: 二龙，你是不是害怕？
2: 您不去，
1: 我去。
0: 别冲动，你想去送死啊？
1: 死我也要去！
0: 不要冲动，
1: 快快快快，
0: 快点！
1: 快，
0: 咱们也跟着去。

0: 混乱啊，到底什么情况？
1: 先看看再说。

0: 小姐，小姐，你醒醒啊，小姐，醒醒啊，小姐！小姐，小子郎，你个王八蛋，我杀了你！
1: 别冲动，快走，快走，快走，
2: 我杀了你！
1: 冷静，冷静，冷静，走。

0: 老大，老大，老大，二小姐她死了，怎么死？是萧次郎强暴了她，二小姐想杀她，结果被萧次郎给杀了。老大，老大。 老大，
1: 滚出去！
0: 啊，老大，
1: 滚出去！滚出去！

妹妹，小祖宗啊，你怎么就这么倔呢？你怎么老认为哥要害你啊？你说哥能害你吗？ 你就是不听哥的话，是哥把你惯坏了，你才落了这么个下场啊！啊！

0: 白虎，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如果不是为了救我，你就不会被抓，更加不会死。
1: 我发誓，我杨世基一定会亲手杀了小次郎。白虎，你的血不会白流的，我们一定会为你报仇的。

0: 少佐，别激动，你还有伤。
1: 白狐这个不识抬举的女人，让她这么轻易的死去，真是太便宜她了。报告少佐，黑龙团长求见。你让她进来。
2: 嗨。
3: 少佐，黑冷是不是来追究白狐之死的？哼，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好说的。少佐，这10万斤粮食呢，我已经全部运好了，也放在了安。

0: 安全的地方，这个月基本上完成任务了。
1: 做得不错。还有什么别的事吗？
0: 只要上级通知一运粮，我呢就把这运粮食的计划告诉你。少佐，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1: 等等，黑狼。
0: 哎，
1: 白虎死了，你知不知道？
0: 报告少佐，我知道了。
1: 哦，不想说些什么吗？
0: 命，这就是命，拦都拦不住。他刺杀您，少佐，两个字儿，活该。
1: 那你一点都不难过啊？
0: 少佐，其实您应该知道，我跟我妹妹啊，已经断了这个兄妹之情了。这回把他逮回来，我就是想劝他跟您呢喜结良缘。他倒好，我真把他给惯坏了，这么大胆刺杀您。少佐，幸亏您没事儿，您要是有事儿的话，我这心里过不去呀。哎，我跟我妹妹啊，现在啊就像是中国的一句老话，道不通不相为谋，所以啊我只能接受。
1: 黑狼，
0: 哎，
1: 你如果真能这么通情达理的话，那就太好了。其实这件事情你也知道，本来啊这件事挺好，我也是一番好意，要明媒正娶白狐。可惜你这个妹妹啊太不知道好歹了。
0: 少佐，既然我妹妹死了，咱们俩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少佐，我赶紧得运粮去了，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1: 啊，去吧。
2: 少佐，黑狼对这件事情这么冷静，看来难以驯服的黑狼已经被您驯服了。
1: 我看不像，黑狼只不过是在掩饰他唯一的亲人去世了，不可能没有反应啊。他越是掩饰，就说明他心里另有所想，不知道他在打什么鬼主意。不管怎么说，千万记住，以后对黑狼这个人要多加防范。

0: 一个人在这发呆，是不是想白狐呢？我不知道你啊，但是这几天我一直在想白狐。可惜啊，他永远也不会知道。
1: 你喜欢他？
0: 是，我喜欢白狐。但是我没跟他说过，我怕吧，我跟他说给人家添心事，因为我知道。
2: 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3: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

0: 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1: 柔韧性非常的强。
0: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里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1: 有。
0: 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到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连任何的清洁用品都不需要了，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仲裁区，最难打理的就是您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得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
1: 哇天哪，太明显了，
0: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1: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0: 对，
1: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您要用抹布的话，
2: 天然植物纤维环保抑菌材质，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又因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4: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新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

0: 浆、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
2: 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3: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0: 柔韧性非常的强。
3: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底，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0: 有。
3: 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到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连任何的清洁用品都不需要了，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您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得哪哪都是，长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0: 天哪，太明显了，
3: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洁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0: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您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1: 合家欢神奇魔法布。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又因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

0: 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1: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2: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花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

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可惜啊，哼，他永远也不会知道你喜欢他。是，我喜欢白虎，但是我没跟他说过，我怕吧，我跟他说给人家添心事，因为我知道。 他心里只有你二龙一个人，所以不管别人对他怎么好，他都感觉不到。
1: 白虎他喜欢我，我不是不知道，但我已经有了翠翠。
0: 我辜负了他。行了，你也别内疚了，也不要想太多。他就是性子要强，只要他认定的，哪怕是撞得头破血流，他也一定会坚持到底。

0: 现在想想，他这个小性子真是挺招人喜欢的。
1: 其实你应该跟他学习学习，勇敢地表达自己的爱意。
0: 我跟他不一样，你别看我是个老爷们儿，可我打心眼里我不敢。

0: 这也是我羡慕他的地方，也是我喜欢他的地方。只可惜，这么好的姑娘，被黑狼这个混蛋给害死了。白虎虽然不在人世了，但是他的精神永远都在。他那种不怕死、勇往直前的精神。 值得我们永远怀念。虽然他是土匪出身，他从来都不敛财，不像他哥那样，他没有选择当汉奸，加入了我们队伍，最后英勇牺牲，我们应该杀了萧四郎，把平八镇的鬼子全部给灭了。
1: 以祭为他的在天之灵，没错，我们一定要完成白狐的心愿，让小四郎这个混蛋血债血偿。

0: 大哥，你就别再为二小姐的事情难过了，这人死不能复生，你节哀吧。
1: 难过？我能不难过吗？我唯一的亲人死了，我能不难过吗？我现在不是琢磨这事儿，我现在琢磨着怎么对付这个小王八。
0: 老大，赵大才死了以后，你不是让我们要收敛一下吗？怎么这么快就要动手了吗？
1: 一直以来啊，我以为这个小乌龟他敬我三分，所以才一直演戏，来个杀鸡儆猴。可是没曾想，他真的杀了我妹妹。这说明他根本没有把我黑狼放在眼里，这口气我吞不下。我
0: 可不是嘛，老大，连你都受不了了呀，更别说是我了呀。连小丽媛那个娘们儿都整天对我指手画脚的，好歹我也是个大老爷们儿啊，我凭什么要听一个女人吆三喝四的呀？我早就受不了这些鬼子的嘴脸了。可是老大，他们毕竟是日本人呐，咱惹不起呀。
1: 日本人个屁，我现在是团长，我手里有兵，我想干谁他谁能拦得住？
0: 老大，你的意思是
1: 老子得让他出一次血，我呀看看他怎么补这个大窟窿。
0: 老大，我们应该怎么做呀？

0: 连长，加洛斯不见了，
1: 怎么回事？
0: 我看他这两天心情不好，想和马东一起劝劝他，结果到处都找不到他。我担心他一时冲动，找小三郎报仇去了。
1: 不排除这个可能，他跟小姐感情那么好，很可能做出冲动的事。
0: 那怎么办？
1: 你们到城外去打听消息，一有消息了马上告诉我。
0: 好，我走。

0: 一夜之间死了四个大日本帝国的士兵，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估计啊，是游击队报复。你想，白狐死了，游击队他急了呀，所以啊才杀了大日本的勇士。我也相信，一定是游击队所为。嗯，
1: 黑狼，
2: 那
1: 从今天开始。
2: 加强夜班巡逻，一定要找出潜伏在城里的游击队。我不允许这样的事情继续发生。
3: 少佐，我这守粮仓的人还不够，我哪有人手派出去巡逻去啊？
2: 你能不能换个别的借口？每次都是这句话。
3: 这不是借口。行，我派人手那也可以。
2: 哎，
3: 但咱得把丑话说在前头，万一粮仓被劫了，你可别把责任怪在我头上。
1: 这事儿我跟您提过呀，这事儿我这人手不够，得增加人手，您就是不同意。现在出现这种情况，你让我怎么办？
0: 黑狼，
1: 啊，你人手不够啊？
0: 啊，
1: 我可以不用你。小丽媛，通知你属下，让他们严加戒备，我不允许再有人偷袭。
0: 嗨。
1: 我们大日本皇军还不需要你们保护，
2: 少佐。

0: 老四，你去哪儿了？啊，我心情不好，到河边去喝酒去，喝多了就睡着了。哎，嗯，真是这样吗？
1: 那是当然，我骗你干嘛？你消失了这么久，你知道大家有多担心你吗？哎呀，老四，老四没事吧？老四，没事吧？
2: 没事啊，
1: 你们一个个都是怎么了？都这么奇怪啊？老四，我们担心你冲动，去城里找小三报仇，就去打探消息了。然后呢，我们打探到，昨天晚上死了好几个鬼子，哎，都是被人暗杀的。所以我们一想，肯定是你干的。
2: 那你，
1: 老四，我知道你想替白虎报仇，但咱也不能漫无目的的杀鬼子呀，多危险！
2: 反正你也回来了，没事就好。
1: 老四，你干嘛要骗我？哎呀，
2: 我真没有骗你，我真没有进城。哎，
1: 好了好了，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你这样做太冲动了，绝不能再这样了。
2: 嗯，
1: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我只是喝酒去了。
2: 站住，
1: 老四，
2: 你这样态度很不好，我警告你。
1: 如果你再鲁莽行事的话，会坏了大事，知道吗？
2: 我告诉你，我什么都没做，就算是我做了，杀鬼子也是天经地义，你们爱信不信？
1: 老四，你
2: 把他关起来。
1: 老四，
2: 没我的命令，不能让他离开石峰村。
1: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你们为什么要找我麻烦？
3: 老四，别为难我们。 配合一下，
1: 老四，人是不是你杀的？队长自然会调查清楚，只能先委屈你了。走吧，
2: 走吧。

0: 干活的时候没遇到什么麻烦吧？
1: 老大，你放心吧，什么麻烦都没有。
0: 你甭给我大意，小龟田现在已经增加人手了，千万不能让他给识破。
1: 他加强戒备又能怎么样？这人都是神不知鬼不觉的死的，这黑锅呀，就让游击队去背吧。
0: 好，干得漂亮。这小王八蛋他怎么也算不出是我在背后捅他一刀。
1: 老大，我们这样逼小龟田让他扩大队伍加强人手，可他怎么始终不答应啊？这样下去天天杀也不是办法呀。
0: 知道他为什么不答应吗？是因为他怕咱们增加了人手以后控制不了，所以才不答应。
1: 那咱们怎么办呢？
0: 消除他的戒心，咱们要的是钱，不要人，有了钱咱们就开溜。
1: 怎么样才能消除他的戒心呢？
0: 问那么多干什么？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1: 好，我一切都听老大您的。

0: 你们到底要把我关到什么时候啊？小灰田杀了小几只仇，我是一定要报的。
1: 我们知道，你和白狐青如兄妹，也知道你为他报仇心切，可是你自己去杀鬼子这件事情，实在是太鲁莽了。二龙观你也是迫不得已，这一切都是暂时的，你好好冷静冷静。我已经很冷静了，我什么也没做啊。
0: 你一个人去杀小鬼子，这还叫什么事都没做啊？你知不知道，你这样鲁莽行事有多么的危险？白狐要是知道你这么危险，他能愿意吗？
1: 你们怎么就这么不相信我呢？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我还没有去报仇呢。
0: 哎呀，
1: 真是奇了怪了，你们怎么认定就是我做的呢？
0: 不是你做的，那是谁做的？加老斯，为什么你就不能坦白呢？
1: 我坦白什么？我坦白。 我真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
0: 好了，你冷静冷静吧，我把饭菜放在这儿，我先走了。

0: 怎么样，饭菜送过去了吗？
1: 嗯。
0: 贾老四他有说什么吗？
1: 我跟他聊了聊，我觉得他不像是在说谎。
0: 你也这么认为？
1: 对啊，你想，贾老四要替白狐报仇这件事情人人都知道，现在既然杀了小鬼子，那他干嘛要否认呢？由此可见，他应该与此事无关。
0: 是啊，我也觉得不是他做的，但如果不是贾老四，那会是谁呢？
2: 连长，
0: 码头有消息吗？
2: 没有什么新消息，但是昨天晚上又有鬼子被杀了，他们这回真是害怕了，全城下令搜捕凶手。
0: 那证明果然不是贾老四做的。
1: 那这样，一会儿我把他放了。
0: 好。
2: 我就奇怪了，这凶手不是贾老四，那还有谁能干这事儿啊？
1: 是啊。
3: 每天都有大日本帝国的皇军被杀，每天都是这样，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啊？进行全城搜捕，结果一无所获，而且昨天晚上还加强了夜间的巡逻，结果呢？结果晚上又有人被杀，每一天比前一天多一个，每一天多一个，什么意思啊？这是公然的挑衅我们，如果再有这样的事

0: 事情发生，我们是不是显得太无能了？啊！我告诉你们，我不允许这样的事情继续发生。
1: 嗨，我会再次提醒所有人加倍小心，同时实行宵禁，任何人不得上街，发现可疑人物立即逮捕。方法倒是不错，治不了根儿啊。你们想，抓的时候人都跑了，一松懈人又回来了，这防不住啊。
2: 那您有什么好办法？还是那句老话，少佐，增加人手是最好的办法。你能不能换一句？
1: 少佐，你也别嫌我唠叨。我说句不恭敬的话，您是不是怕我扩大了势力，控制不住啊？
2: 少佐，我对皇军的真心呢？
3: 是对天可表，您要是担心的话，这样，这增派的人手呢，不由武馆，由朱大印来管，这样您可以放心了吧？
1: 黑狼，你真的愿意把增加的兵力交给朱大印来管？我提的，我能不愿意吗，少佐？ 我真的不是想扩大我的势力，我是想啊，踏踏实实的为皇军做点事儿。你想，这运粮需要人手，看守粮食也需要人手，防止游击队呢更需要人手了。再说了，由朱大印来管啊，我还少操这份心。况且，少佐您能踏踏实实的睡个安稳觉，您说是不是？
3: 好，黑狼。 我会好好的考虑考虑你提的这个意见。

0: 老四啊，之前我误会你了，不好意思，今天在这么多人面前跟你说声对不起。
1: 我理解，你们也是为我好。
2: 你看这样多好啊，老四还真是有气度的人。
0: 队长，你不来我也有事要找你的，说什么事？
1: 我要向你请辞。
0: 你刚才不是说不往心里去吗？怎么突然之间又要离开？
1: 队长，你想多了，我要离开并非是因为误会。之前啊，我们加入游击队全是白狐的意思，我们听命于白狐，所以没有疑义。现在白狐不在了，我们这帮兄弟毕竟是山上的人，过惯了闲云野鹤自由自在的生活，游击队里面这些规矩啊纪律啊我们都受不了。我怕有一天我不小心又犯了什么错误连累大家，所以啊，我们大家都商量了一下，还是决定离开。
2: 不是，我们以前都合作得很好的呀，怎么说走就要走啊？
1: 队长，翠翠，你们放心，我离开之后啊，一样打鬼子，一样杀小次郎。可是我想带着这帮兄弟自己干，反正咱们的目标都是一样的。
0: 既然目标是一样的，那你就留下来吧。我们要把鬼子赶出中国，那必须要大家团结起来，实力分散了就像一盘散沙一样，怎么可能会成功呢？
1: 对不起队长，我和兄弟们都已经商量好了，我们去意已决，希望你们谅解，不要再勉强我们了。
0: 你真的不再考虑考虑

0: 你说贾老四他什么玩意儿？他太不仗义了，关键时刻说走就走。哎，
1: 算了，人格有志，不要勉强。这就不是勉不勉强的事啊！他以为他是谁啊？就他那脑袋瓜子，就他那身手，当土匪的时候连黑狼都斗不过，现在还要斗小四郎啊？他那实力成不了大事，还想消灭小四郎，他不被小四郎消灭就不错了。
2: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之前把他关了起来。 或者是我们这儿有太多的约束。
0: 你留他了没有？他会不会是因为觉得你不够重视他，他才走的？
3: 留了，怎么没留啊？

0: 二龙已经尽力在挽留了，可贾老四也不知道怎么了，铁了心要走，怎么劝都不行。
1: 我倒不是说别的，我就是觉得挺可惜的，咱们人手本来就不够，敌强我弱的，你说他这一走更别谈了。
2: 哎，别泄气，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也要战斗下去，坚持到底才能取得胜利。
3: 黑狼又提出要扩大黄协军队伍的事，你有什么想法？
4: 如果要把平坝镇当作前线的粮仓，确实需要增加人手，就这一点黑狼没有说错。
3: 这么说你是同意了？
4: 我之前不同意是怕他的队伍扩张我很难管理，但是现在他主动说出来把增加的队伍交给朱大印来管理，我想他真的是这么想的话，就这件事我们可以认真的考虑。
3: 黑狼这么说是想消除我们的戒心，但是黑狼的为人绝不会这么大方的，他和朱大印一直都不和，竟然愿意把自己的势力分给他，不排除有什么别的打算。
4: 父亲，不瞒您说，这也是我担心，可是我到现在还没有猜到黑狼他想干什么。
3: 黑狼再狡猾，可是我儿也非常聪明，就像中国人所说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相信黑狼始终是斗不过你的。
4: 谢谢父亲的夸奖。
3: 既然有扩容的需要，那就扩大黄协军的队伍吧，但是增加人手购买装备需要很多的钱，你估算过没有需要多少？
4: 我初步算了一下，军费大概需要300两黄金。
3: 是个不小的数字啊。好吧，我来向上级申请。
4: 多谢父亲。
5: 300两黄金？老大呀，你没搞错吧？这么多呀？
6: 有什么错啊？小次郎啊，亲口告诉我的。他呢，已经告诉这个老乌龟了。老乌龟呢，已经向上级反映了，应该没问题。这黄金啊，很快就会运到了。
5: 哎呀，太好了，老大，我们发财了。到时候啊，咱们找个地方一躲，过咱们的快活日子去了。
6: 高兴那么早干什么呀？啊！你以为小次郎是个笨蛋呢？要想从他手里面骗这笔黄金，咱们得好好花点心思。
5: 到时候这黄金一到，咱们就动手抢。这小龟田又没有三头六臂，我就不信抢不到手。
6: 老三，哥得对你说句实话，你脑子里真缺根弦儿。你想，这是300两黄金，又不是30斤石头，日本人肯定会派重兵看守，硬抢能抢得来？
5: 那怎么才能得到手啊？
6: 动动脑子，智取。
5: 智取。
7: 哎呦，这么巧啊，你也来见少佐
6: 啊？刚见过。
7: 哎呀，你最近是不是很辛苦啊？
6: 你看，
7: 瘦了好多啊。不过不要紧呐，我手下的人很快就可以减轻你的工作负担了，你可以好好的休息休息。

0: 了，哟，那谢谢参谋长了。这有参谋长过来帮忙啊，我这段时间确实挺累的，我就可以休息休息了。放心吧，少佐已经吩咐我尽快筹办，我是绝对不会耽误时间的。那就我们就得靠参谋长了。这参谋长一出手啊，肯定马到成功啊！以后啊。
1: 咱们要跟着参谋长混了啊！哎呀，哪里哪里呀、啊，我们是跟着少佐后边混口饭吃啊！啊，不必客气，我要去接少佐了。啊，告辞了，
0: 告辞。
1: 看他那个得意的熊样。
2: 好像就要马上爬你头上似的，
1: 急什么呀？就先让这个朱大爷得意得意，然后我就让他吐出来。他还以为拿的是权力，
2: 其实是抱起一块能压死他的大石头。
1: 我等着看着他怎么死吧。记住了，咱们先甭管他，干好自己的事情，免得小次郎起疑心。
3: 是。 大哥，明白。
2: 走，去看看运粮情况。

0: 他们，我想一定可以查到楚良弟弟。
1: 好，
0: 走。
2: 船长，
3: 船长，
4: 没出什么状况吧？
2: 不，一切都很正常。
4: 好。
5: 你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不但美味，对上了年纪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美，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6: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里德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7: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5: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平时手脚冰凉、胃口差、年纪大、加班熬夜、身子虚的，更应该常吃。紫苏浑身都是宝，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搭配维生素 C， 可极大的提高它里边的血红素铁，具有很多食材都无法替代的优质营养。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5: 艾丽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

0: 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1: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艾丽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2: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艾丽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十瓶送十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壮骨养气血的日常食补，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0: 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十瓶送十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老人孩子呀都抢着吃。
5: 南方人喜欢用紫苏叶炒菜，也用它做紫苏的万用酱，用来呀焖肉、蒸排骨。我以前很不理解，但是这回呀，我吃上艾丽德这个紫苏牛肉酱，那个香味儿、那个鲜味儿，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口感，一下子就把我给圈粉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干净又放心，营养又健康。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炒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两三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 这个酱确实太勾人了，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

0: 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丽的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吃过它这个酱啊，你都不想吃别的牌子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啊，香的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2: 爱丽的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浓重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3: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4: 爱丽德紫苏牛肉酱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口感好，好吃。
1: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爱丽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2: 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0: 好休息，好休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这一口下来啊，香的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2: 爱丽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浓重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3: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4: 爱丽德紫苏牛肉酱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口感好，好吃。
1: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爱丽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2: 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0: 好休息，好休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 B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

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跟着他们，我想一定可以查到楚良弟弟。
1: 好，
0: 走。
2: 团长，
3: 团长，
4: 没出什么状况吧？
2: 报告，一切都很正常。
4: 好。
0: 怎么办？
1: 看来这里就是存粮点。翠翠，你留在这里，我去打听一下。你记住，千万不要鲁莽行动，等我回来。
0: 你小心点啊。

0: 一会儿，你们先把第一车粮食运走，剩下的暂时存放在这里。今天要有好几批粮食要运走，你们都给我小心着点儿。
1: 是。
0: 干活。

0: 过去看看，走。
1: 我是走错路了，我也不知道我这是走到哪儿了，我应该往哪儿走啊？走错路了？我看你不像吧，我看你在这鬼鬼祟祟的，不像老百姓啊。难道他是游击队？
2: 游击队，
1: 搜一下。
3: 枪声！
1: 跟我来！快！怎么会有枪声？啊！别动！别动！别动！

0: 你们要是过来的话，我就杀了他。
1: 报告团长，发现一可疑女子，我们把她包围了，但是她挟持了人质。
2: 你们所有人都给我在这守着。老三，过来。
3: 是。

0: 哟，我还以为谁呢，原来是老熟人啊。
1: 消息够灵通的呀，居然都查到这里来了。
2: 你们别过来，否则的话我杀了他。
1: 好啊，杀吧。
0: 是不是不敢杀呀？行，我帮你。
3: 别动，
0: 应该来的不止你一个人吧？啊，其他人在哪儿呢？说。
1: 呀，
0: 不说是吧？行，我有办法让你说。来人，
3: 有，
0: 把他给我带走。
3: 是。

0: 哎，找个地方把翠翠给我关起来，要严加看管。是，周边应该还有他们的人。
1: 老大，
0: 一会儿运粮的车就到了。我知道。你呢，去给我审问翠翠。我要看着粮食，这要出了什么事儿，咱俩脑袋动不动。
1: 老大。你说这游击队会不会又来劫粮啊？
0: 来了好啊，我呀，让他们有命来，没命回。去吧。
2: 是。跟我走。
3: 是。
2: 走。

0: 我劝你啊，还是老实的说吧，免得受苦。别考验我的耐心。我再问你一次，还有谁和你一起来的？
1: 你到底说不说？
0: 你要是再不说，老子就毁了你的容。
2: 哎，你嘴还挺紧啊。
0: 哎呀，这么漂亮的脸蛋儿毁掉太可惜了。哎，你这样的美人我要留着好好的享受享受。

0: 又让他跑了，给我追！
1: 是是，
2: 别追了。
3: 哎呀，现在啊，粮仓被二龙发现了，他肯定会找游击队，把这个粮仓给弄了。咱们呀，得赶紧转移粮食。
4: 是。哎，老大，那个翠翠怎么处置啊？
3: 翠翠，给我弄回家去。哎，都给我听着啊！今天把翠翠抓的事情都不许说出去。
1: 是。
3: 这件事儿不能让小次郎知道了。
4: 大哥，这我就不明白了。那个翠翠是二龙的相好，咱们抓了他，那可是立了大功了。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不让小次郎知道啊？
3: 你懂什么呀？你懂？我留着他，还有别的用处。
4: 这
3: 干什么呀？
4: 唧唧歪歪的，
3: 赶紧的，按我说的去办。
4: 是，
1: 走，
5: 走。
1: 我说你们也太大意了，那怎么就能让翠翠落到黑狼手里了？
6: 我半路上遇到黑狼，想跟踪看看，查查粮仓的位置，本来已经成功了，没想到翠翠被他们给发现了。
7: 哎，要知道任务这么麻烦，我还不如和你们一块去，最起码我还能多掩护一下翠翠。
8: 好了好了，你们都少说两句吧，谁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队长心里也不好受。
1: 不过黑狼这么狡猾，我估计他不会这么快就杀掉翠翠，他肯定要从他嘴里得到更多的情报。
7: 翠翠一个女孩子，她怎么能受得了这么个严刑拷打呀？
6: 不行，我要去救人。
1: 二龙，
8: 旅长，
1: 你冷静一点。黑狼暴露了地点，肯定早就撤了。你现在去救翠翠，只会扑一个空。再说了，你这么莽撞，很可能就中了敌人的计。我知道你急，我们大家伙都着急，但你是队长，如果你自乱阵脚，那兄弟们怎么办啊？我们已经失去了白狐，如果你再有个三长两短，这支队伍就真成了一盘散沙了。

0: 黑狼，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你心里还不清楚吗？黑狼，啊！我告诉你，我落在了你的手里，要杀要剐，随便你。你要是个男人，你就痛快点。我还以为你是个聪明的女人。 原来还挺笨的，我告诉你，我黑狼抓你来啊，不是要把你怎么样的，只要你乖乖的听我的话，我会放了你的。你少在这儿假慈悲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要是想坏主意，利用我来对付二龙，你就大错特错了。
1: 哎呀，搁别人我不敢说，但是换做你，哼，翠翠是二龙的心上人。 只要有你在我手里面，二龙肯定会乖乖的听我的话。不过你放心，我不想杀二龙，我只想请他呀，帮我办件事儿。
2: 你到底想让二龙帮你干什么？
1: 女人知道太多不好。翠翠，只要你听话，男人才会喜欢你呀，对不对？这么倔。老三，哟，记着给翠翠姑娘好吃好喝。 不允许任何人动她一根手指头。
3: 是。
1: 干啥？哎。

0: 老大，
1: 啊，
0: 你留着翠翠到底有什么用啊？
1: 哎呀，老三啊，看来我得好好给你说道说道，怎么才能让小次郎答应咱们增加人手扩大队伍呢？

0: 我们得好好利用这一点，给他点压力。好多事情咱们不方便，但是游击队一做呀，名正言顺，这样小次郎才能信服。再说了，记住了，这件事儿千万不能让小次郎知道，知不知道？再说了，
1: 要想从小次郎的手里边捞点他的军费，
0: 那得十二龙啊。但是十二龙会乖乖听咱们的话吗？不会。老天帮咱们，让咱们抓住了翠翠，有了翠翠，我看他十二龙乖不乖乖的听我的话。
2: 嗯，我明白了，原来是这样啊。
0: 老三啊，做什么事情啊得用脑子。虽然咱们山寨里边那么多人在那摆着，但咱们得多长个心眼儿，为以后的路啊铺一铺。
2: 是是是。老大，如果今天是二龙把我给抓了，你会怎么救我呀？
0: 把你给抓了，用翠翠换你啊。
3: 老大，你真舍得用翠翠来换我？
0: 用十个翠翠换你都值得。这游击队的人我可以再抓，但是你马老三我只有一个，我能舍得你这么好的兄弟吗？
2: 谢谢大哥，谢谢。
0: 放心啦。
2: 放心。
0: 那放心去吧。
2: 谢谢老大。
4: 二龙，你找我啥事儿？
5: 我有些重要的私事要办，可能会离开一段时间，游击队就交给你了，以后就由你一个人指挥。
4: 不是，啥意思啊你？你别告诉我你要去救翠翠。
5: 我也没什么好瞒你的，总之我一定要去救她。
4: 你怎么这么固执啊？你是队长，这里的人都需要你，你能铤而走险吗？你这样，如果你真的要去救翠翠，交给我了，我去办这事儿，就当是你派给我的任务。
5: 不行，太危险，而且还不一定能成功，我不能让你去。
4: 那说白了就是去送死呗。啊，那既然是兄弟，谁死不一样啊？你是队长，你比我重要，这事儿我去办。
5: 翠翠对我来说就像亲人一样，我为了她我连命都可以不要，但这个是我的私事，跟你没有关系。
4: 你要是死了，你觉得会跟我没关系吗？啊，这里这么多人需要你，还要跟大部队会合，把鬼子赶出平坝镇，这一切都要靠你来指挥的。你怎么不知道你身上的责任有多重呢？
5: 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把这里交给你呀，让你去带领队伍。怎么，难道你没有信心吗？
4: 我不管，我救翠翠，你留下，就这么定了。
5: 你别给我争了，救翠翠的事那是我的事，我为了翠翠上刀山下火海我都可以做，这不是你的事，是我的私事。
4: 你疯了啊？你以为你是谁啊？啊，孙猴子七十二变啊，你一个人能把翠翠救回来啊？
5: 我不管，如果要是为了救翠翠而有人牺牲的话，我会难辞其咎，所以我不管，要去的话只有我一个人去，谁都不带。
4: 我真弄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一到翠翠的事儿，你就头脑发热呢？你根本就不是以前的你了。说白了，翠翠是游击队的人啊，要救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
5: 你不了解我的心情，兄弟。现在的我，脑子里面就只有翠翠一个人，我根本没有办法去管理游击队了。游击队的事就交给你了。
4: 我说破嘴皮子也没用，反正我不同意。
5: 就这么定了，你别说了。就这么定了，
4: 你少给我来这套，反正我不同意。哼，
6: 真是的，这小子。
4: 连长，
5: 你来干什么？
4: 你是不是要去救翠翠？
5: 对。
4: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5: 你们别去，我不想连累你们。
7: 什么连累不连累的？说连累就不是兄弟了。
4: 连长，我们哥几个跟着你出生入死这么久，你还不拿我们当兄弟啊？
6: 连长，为兄弟两肋插刀，
4: 你的事就是我们兄弟的事，要死咱们也死在一起。

0: 你们说是不是？你们都是我的好兄弟，我这辈子有你们几个好兄弟，死而无憾了。
1: 连长，要死啊！我们哥几个死在一块儿，黄泉路上也会有个照应。
0: 好，兄弟们，
2: 上！
0: 走。
1: 今天召集你们来开会，是有一个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们。龟田大佐的申请，军部已经同意了。军费过两天就到，到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些钱招兵买马，置办枪支弹药了。
3: 真是可喜可贺呀！有少佐的英明领导，我们平坝镇的皇协军前景一片光明啊。
4: 哎呀，这好事是个好事啊，就怕呀好事变成坏事。听说这回军费啊数额巨大，这让游击队知道了肯定要结了，这一旦要结了呢，钱也没了。少佐，您看今天这个事儿，就怕好事变成坏事。
1: 黑狼
4: 啊，
1: 你说的对
4: 啊，
1: 这批军费对我们来说确实非常的重要，如果不能发挥到它最大的用处，我是要负很大的责任的。所以我已经把它们秘密地放在了一个地方，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会取出一部分。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你们的每一笔开销必须经过我的同意。而且我告诉大家，放这笔军费的地方就我一个人知道，所以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情，我会一个人负责。
3: 少佐心思缜密呀，气势非凡，愿意独自一个人承担这个风险。我想在少佐的英明领导下，我们皇协军一定能够打造成一支精锐部队。
1: 好了，朱大印，你说的这些话还是留着让别人跟你说吧。
5: 这
1: 黑狼
4: 啊，
1: 偌大的一支队伍，除了交给朱大印管理之外，你也要从旁协助。我想尽快看到成绩。
4: 明白，少佐，我呢一定会尽力去做的啊。
3: 是啊是啊。
6: 哎，老大，回来了
4: 啊。
6: 小次郎没说什么吧？
4: 黄金呢，很快就会运来了。
6: 哎呀，太好了，咱们马上就可以动手了。
4: 哎，你高兴那么早干什么呀？啊，
7: 哎呀，果然不出我所料啊，小次郎对这批黄金还是严加看管。他既没说黄金运到什么地方，也没说什么时候运出去，还告诉我们啊，说放黄金的地方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6: 这
7: 看来咱们对这批黄金下手没那么容易。
6: 那怎么办呢？
4: 没有不透风的墙，查呀，一定要给我查到。
1: 连长，
0: 怎么样？有什么消息？
8: 连长，我们收买了一个牢房管伙食的人，他跟我说里面根本就没关游击队员，而且黑狼昨天也没送人进去过。
1: 这怎么会这样？难道黑狼没把翠翠交给日本人？这黑狼在玩什么花招？
0: 黑狼诡计多端，他另有想法。那现在翠翠很危险。
1: 连长，你先别太着急，我们再想想办法。
0: 如果要救翠翠的话，就只能从黑狼身上下手。
1: 啊，
6: 老大，老大，刚刚有个小孩送封信来，说是我交给你。

0: 哟，十二龙终于坐不住了。
1: 他说什么了？
0: 他发现啊，我没把翠翠关在牢房里，想约我单独见面，算算我们之前的这笔糊涂账。
1: 老大，
0: 嗯，
1: 二龙是想和你决斗啊，他是想以他的命换回翠翠的命。老大，二龙身手不凡呐，你可不要轻易赴约啊。
0: 他脑子有病，以为我把翠翠抓起来就是要跟他单独决斗啊，我才懒得跟他斗。
1: 老大，我马上安排人手埋伏起来，等着二龙四头罗网。
0: 你脑子也有病，这回我就跟他单独见面。
1: 啊，
2: 我决定了，我一个人去。
3: 连长，黑狼诡计多端，做事从来不讲信用，你去啊，你去就是上当。
2: 我也知道他这个人是这样，他肯定会用重兵来追捕我，也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有机会潜入他的家里，所以我才要一个人去，明白了吗？
4: 连长，你真的决定一个人去冒险啊？
2: 不管成功与否，黑狼，我跟他之间的账是时候算清楚了。现在要抓他并不是容易的事，但不管怎么样，我也要一拼。
3: 你
2: 们不用再劝我，我已经决定了。老三，
5: 啊，
2: 你必须要把翠翠给救出来。如果命大的话，到时候在石峰村咱们再见面吧。
5: 连长，多加小心啊。
2: 嗯。

0: 我计划是这样的：三炮，你留在外面接应；我和麻头进去救人。一旦我们出来，你负责断后，注意敌人追击。
1: 老三、麻头，你们自己小心。
0: 麻头，准备行动。

0: 甭看了，你不是约我单独见面吗？我是守信用的，所以我一个人来的。
1: 哼，你什么时候遵守过信用？
0: 你以为我不知道？跟我玩调虎离山，所以我就没带人，重兵呀，在家里看守着呢，恭候着你的兄弟们大驾。二龙，你没想到吧？
2: 这么安静，看来黑狼真的把所有人都带走了。
3: 不能大意，还是小心一点。走
2: 走。

0: 到哪儿了？快说！
1: 别杀我，我带你们去。
0: 走，走。
2: 黑狼，你这个卑鄙小人，为了金钱，你连自己的亲人都出卖。我今天要跟你做个了结，就算救不了翠翠，我也要抓了你。
3: 你抓我干什么呀？啊？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来啊，就根本没打算跟你动手。
4: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5: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6: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4: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7: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8: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

0: 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1: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六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2: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5: 这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艾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

0: 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

0: 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2: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那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2: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 堂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

0: 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2: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呀！
3: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道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重大福利通知，全民免费领高端 AI 智能电饭煲，厂家冲口碑大放血，今天直接免费派送，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取。所有家人听清楚，这款全网首发的 AI 电饭煲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本次活动是正规惠民福利，真实靠谱，活动不会长期开放，仅限100个免费领取名额。 AI 智能全自动煮粥煲汤超省心，这种免费领取的好机会千万别错过，不用观望，不用犹豫，想试试的朋友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速锁定免费名额，把福利抢先带回家。
3: 智能语音控制，操作简单，煮饭软糯，煮粥不易，煲汤浓郁，连孙女的杂粮粥、老伴的养生汤都能做得有滋有味，您试试就知道有多省事儿，动口不动手，省时又省心。我要特别跟血糖偏高的老朋友说一下，这台电饭煲的低糖饭功能，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整出来。它采用智能离糖技术，煮饭过程中反复冲刷米粒，把多余的还原糖过滤掉。这不是噱头，是真科技，真检测，真有效。您要是血糖偏高或者家里人注重健康，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

0: 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0: 翠翠藏哪儿了？快说！别杀我，我带你们去。
1: 走，走。
2: 黑狼，你这个卑鄙小人，为了金钱，你连自己的亲人都出卖。我今天要跟你做个了结，就算救不了翠翠，我也要抓了你。
1: 你抓我干什么呀？啊？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来呀就根本没打算跟你动手。我把翠翠藏起来，为什么没交给日本人？我知道，翠翠是你的心上人。我呢是想让你帮我办件事儿，所以我把翠翠留在身边了，对她呀好着呢，好吃好喝没动过她一根手指头。二龙，只要你答应替我办件事儿，我呀就放了她。
2: 你要我帮你，只要你帮我做三件事，事成之后啊，我会完完整整的把翠翠还给你。
0: 就是这儿了，开门。

0: 你们够胆大的呀，竟然闯到我们老大家来劫人，我看你们是活腻了。来人，把他们给我绑了。
1: 我知道你是不会答应的。
2: 哎，现在这个点儿，你的兄弟们应该被我们逮着了吧？那现在我手里边可不止翠翠一个人了，还有你的好兄弟。
1: 哼，二龙，别倔了，再倔下去，所有人都得死。
3: 你信不信我杀了你？
2: 你杀我干什么？这！
1: 我让你做的事，绝对不会违背你的良心，而且啊，还能对付日本人呢。
3: 对付日本人，谁信你的鬼话？
1: 二龙，我黑狼是好话说尽了，你考虑考虑，想清楚了，来找我啊！
3: 别动！
1: 二龙，想杀了我？我告诉你，我已经吩咐了马老三了，我如果不回去的话，所有人马上都得毙了。考虑清楚了啊，别做后悔的事儿。

0: 世琴怎么一个人回来了？其他人呢？
1: 他们没回来吗？
0: 没有啊，发生什么事了？
1: 我中了黑狼的计。
0: 中计？中什么计啊？到底发生了什么？赶紧说！
1: 我和他们联系不上，到了黑狼家门口也没找到他们。
2: 连长，
1: 好，
2: 连长，连长，
1: 三炮，三炮，你们到哪儿去了？老蔡他们呢？
2: 我们一起去黑狼家救人，他们俩进去了，我在门口接应。可是我等了半天，他们俩也没出来，我怀疑他们俩出事了，所以我赶快赶回来，看看你有没有出事。
1: 他们还没出来。
0: 不是，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我看你在这坐了好半天了，是不是还在想黑狼的话？
1: 我不知道这一次该不该相信他说的话。
0: 这根本都不用考虑的，那黑狼的话怎么能信呢？他让你做的事情不可能是好事。如果你要是跟他狼狈为奸，就算是把翠翠救出来，翠翠都不会原谅你。不要再想了，黑狼的话绝对不能答应。
1: 怎么说，黑狼的手上还有麻头和老蔡，总共有三条人命在他手上，总不能不管啊。
0: 我相信他们三个宁愿去死，都不愿意看见二龙你出卖自己，替黑狼做事。
1: 你让我再考虑考虑。怎么说，我都是他们的队长，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白白的去送死，我不管吧。
0: 那你觉得黑狼是个守信用的人吗？他没人性的，你信不信？就算你把事情都给他办完了，他都不可能把人给你放了。我理解你的心情，可是我们现在是在打仗，只要是打仗就会有牺牲，我们的牺牲就是为了赢得这场战争。翠翠、麻头和老蔡都是好战士，他们不会贪生怕死，也不会怪你不去救他们。忘记黑狼这件事吧，不要再想了。

0: 别碰我！
1: 翠翠，
0: 蔡大哥，麻头，你们怎么在这儿？
1: 我们跟二龙准备来救你，没想到中了黑狼的奸计，黑狼真是太狡猾了。
2: 哼，我狡猾？是你们傻，脑子有病。
3: 老大，二龙居然敢单枪匹马的来见你，他还以为他的调虎离山计很成功呢，没想到自己却损失了几员大将。
0: 二龙呢？你把他怎么样了？
2: 二龙没抓他，把他放了。
0: 你撒谎，你怎么会这么好心？
2: 你爱信不信，就你们是我板上的肉。
4: 黑狼，要杀要剐你给我来个痛快的，既然来了就没怕过死，只不过也死在你这大汉奸手上，不甘心。
2: 想逼我杀你们呀？没那么容易，你们对我还有点用。
1: 你到底想把我们怎么样？
2: 老三，把他们分开关着，严加看管，小心他们跑了。
3: 是。来人，
5: 哟，
3: 把他们都给我押下去。
5: 是。
1: 走走走，
5: 走，快走，快走。
1: 严世奇，你有没有见到连长？
6: 没有，咋了？
1: 我今天上午去他房间的时候，发现他的床是空的，我找遍整个村子都没有见到他。
6: 你确定一大清早都没见到他？坏了，这样，你赶紧去找，一定要把他给找着。
1: 你怎么突然这么紧张啊？
6: 我不是担心他离开石峰村，我是怕他去找黑狼啊。
1: 什么？
6: 赶紧的，分头找。
2: 二龙，二龙，赶紧出来！我知道你来了。哼！哎呀，虽然我知道你会答应，没想到你来的那么快。
1: 废话少说，要我做什么？
2: 痛快！那我就实话告诉你吧。小次郎呢，有一批黄金，我要你查出这批黄金藏在哪儿。
1: 你在他身边，还打听不到吗？
2: 这么大的事儿，小乌龟小心着呢，他身边的人呢都不知道，连小丽媛都不知道，我从哪儿我弄消息去啊？
1: 小次郎那批黄金是怎么来的？
2: 是我们黄协军招兵买马的军费，这批黄金已经拨下来了，你只需要知道这么多。赶紧的，给我把藏黄金的地点查出来。
1: 这是第一件，那另外两件呢？
2: 先把第一件事办好，办好了呢，我再告诉你第二件事。
1: 那翠翠他们呢？
2: 哎呀，翠翠和瞎子他们呢，好着呢，我天天给他们好吃好喝的。不过呀，我这个人没什么耐心，你说我万一这个心情不好了，杀人，要不我给他们灌点大烟，你说他们染上这烟瘾会怎么样？
1: 黑狼，我警告你，如果他们有什么事的话，你也活不成。
2: 哎，急什么呀？现在咱们是一条船上的兄弟，合作合作。如果你查出黄金藏在哪儿，你呢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人，我呢可以得到我想要的东西，何必打打杀杀的呢？这多好啊！
1: 我希望你能遵守承诺，事成之后马上给我放人。
2: 一言为定。

0: 林长，林长，说，去哪儿了？是不是去黑狼那儿了？
1: 是。
0: 你脑子是不是坏了呀？啊！别冲动啊！哼，林长，你真的答应黑狼了？
1: 你们听我解释。
0: 行，我听，你别。
1: 好，你听着，我很清楚我在做什么，我不会为了翠翠，为了兄弟们做出违背良心的事情。
0: 你说的没错。 黑狼他这个人，就算我答应他100个要求，到头来也会把翠翠给杀了。
2: 那你还去啊？
0: 这样才能知道黑狼到底有什么意思。

0: 阴谋诡计，这样不仅可以对付黑狼，又可以给小鬼子一个痛击。万幸之中，还能把翠翠他们给救了，明白了吗？原来连长是另有苦心啊！那你不直说，
1: 是是，我性子直，刚才说的委屈你了，别往心里去啊！走走走，进屋进屋进屋，
2: 别往心里去啊！
1: 少佐，这些都是我们研究的结果，必须添置的。哼，费用不少啊。
3: 少佐，我能看看吗？嗯。哦，
1: 你摇头是什么意思？
3: 哎呀。
0: 这上面的装备重复挺多的呀，我觉得咱们用不了那么多。哦，那你具体说说，怎么样？想出什么了吗？我在想啊，这小次郎，他是为了扩充伪军的队伍。
1: 才把黄金拿过来做军费的，而黑狼现在打的就是黄金的主意。你说这黑狼会不会是准备背叛日本人啊？你说的没错，黑狼这么贪心，能做出这种事，我也觉得不足为奇。连长，我这儿有个法子，你们听听行不行？
0: 你说。
1: 其实咱们呢，只需要向日本人暗中告密，黑狼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0: 不行。 我也不同意。为什么？你想想，只有我们知道黑狼的想法。如果我们去告密的话，黑狼肯定知道是我们说的。这样一来，那翠翠、老蔡，还有麻头，肯定被黑狼给干掉。
1: 嗯，而且啊，小次郎也未必会杀了黑狼，这样对于咱们来说，反而得不偿失。可是连长。 咱们是真的要帮黑狼查出藏金地点吗？
0: 真的查，这是一个一石二鸟的机会，不仅可以对付日本人，能让他们损失黄金，然后再除掉黑狼。同意。那咱们接下来做的第一步就是先查到小四。

0: 到甘味。
1: 次郎的藏金地点，
2: 好。
3: 马、汽车，咱们汽车呀、有十几辆了，马呀也有近百匹。一有什么行动啊，用不了同时用这么多，是不是？到时候灵活调配。我觉得呀，哎呀，在这个预算上面能减半。
4: 减半？黑狼，你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怀疑我多报数目，中饱私囊啊？
5: 少佐，参谋长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
3: 急了，又急了。我没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呀，咱们得节省，对不对？钱呀，该花得花，不该花的别花，要花在刀刃上。
4: 谁不会把钱花在刀刃上啊？
1: 对，我觉得黑狼说的对。朱大印，你也不要生气，你们都是为了我们大日本帝国，这件事我们再研究研究。现在继续说说你的想法。
4: 人员兵力还有武器装备，
6: 你查到什么了？说说。
1: 我们跟踪的龟儿子两天，他不是在家就是在总部，一切都非常正常，没有什么发现。
7: 小次郎啊，本来就是个十分谨慎的人，再加上这一大笔黄金，肯定更加小心。想要查到藏黄金的地方似乎不容易啊。

0: 那么大一批黄金，肯定需要重兵看守和保护。如果是你的话，你觉得放在什么地方最安全？
1: 要是我的话，我肯定。

战火已经放起来了，这下我们就等着看黄金是不是在里面了。

0: 少佐，你们家失火了。
1: 家里那么多人，都是干什么吃的？你们先找人去救火。

0: 好，我们进去开会。朱大义，哎，除了这些军粮还有装备之外，其余的能整就整。嗨，这就奇怪了，直到火被扑灭，小次郎都没有出现，这说明了什么？
1: 能说明什么？说明黄金没藏在他家里。照这么看的话，最有可能藏黄金的地方。
2: 就是总部了。你说，如果他藏在家里的话，守兵不太多，我们去了还有可能。但如果是藏在总部的话，以我们现在的兵力，我想是不太可能。
3: 这真是个大难题。
4: 老大，
3: 嗯，
4: 开什么会这么长时间啊？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事啊？
3: 哎呀，没什么特别的事儿。 我呢，就是把这个招兵买马的计划给他拖一拖。你想啊，要是黄金花出去，我们上哪儿追去？哎哎，你知道不知道？小乌龟家今天失火了？
2: 哎，我也是刚刚听说，
3: 可怎么就突然失火了呢？我估计啊，是二龙干的。嗯。
4: 雷狼，你什么意思啊？我清单上写着的，都是反反复复研究才决定的，结果到了你这儿，说什么都要削减，你给我找茬啊！
3: 参谋长，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
4: 别过来这套。
3: 你呀，干嘛生这么大的气干什么呀？虽然呢，少佐吩咐，新队伍由你带，但是呢，也让我协助啊，所以啊。
5: 我就说了一下自己的看法，也没什么别的意思啊。
4: 没别的意思啊？你这点花花肠子谁不知道啊？
5: 少佐把队伍交给我管，你不甘心，所以你想从中作梗，让少佐对我有办事不利的坏印象。
4: 你看看看看看看，小心眼了吧？我真没有别的意思啊。
5: 团长，你就别搞这些花样了。少佐已经把新的部队。
4: 交给了参谋长管理，你再怎么搞，也是改变不了少佐的主意的。行行行行行，哼，看来啊，说死说活，你们是不相信了是吧？哎，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2: 黑狼，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敢耍什么花招，别怪我朱大人对你不客气。走。
6: 他还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呢。

0: 呢？要不是老大您把权力让给他，他会有这个权力？真他妈不是个东西！
1: 急什么呀？急什么呀？你就先让他得意几天嘛。迟早有一天，我要把他弄死。记着，咱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拿到黄金，然后开溜。这要是黄金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我多闹心呢！我
0: 老大，我明白了。
2: 我已经查过了，小四郎没有把黄金藏在家里。
1: 那天那把火是你放的吧？
2: 为了查探消息，那只能从小四郎的反应里面找出点蛛丝马迹。
1: 二龙，你挺聪明的。哎呀，不过那天我正好和小四郎在一起，他听说自己家里失火了，没紧张。这黄金应该不在他家里。
2: 那就在日军总部，那有重兵把守，也是最安全。
1: 对，小次郎这个家伙虽然鬼点子多，但这么大一笔黄金，他绝对不敢铤而走险的。
2: 如果要进日军总部去查探，那根本就不可能，而且现在也不能确定黄金是藏在了日军总部里面。
1: 二龙，我需要的是黄金的具体地点，不是什么可能，我要确定。
2: 这我知道，但你给我点时间啊。
1: 我没时间了，我告诉你啊，我可没什么耐性，查不出来的话你就给翠翠收尸吧。
2: 你
1: 行行行行行行行

0: 这小子，我每次看见他都巴不得把他一刀杀了。
1: 再忍耐一下吧，等救出人以后再说。
0: 哎，他逼你那么紧，你打算怎么混进总部啊？

嘘，先别说话。

0: 老蔡，分头跑吧！
1: 把我顺顺，我来掩护。
0: 好，
2: 不行，要走一起走。
0: 走，
1: 快走，来不及了。
2: 小箱子，
3: 快快，就在这儿。

0: 给老子滚开！给老子滚开！给我看住他！其余的给我追！
1: 是
0: 站住！
2: 把我拉上！
0: 在前面啊！快点啊！站住！站住！再不站住，老子开枪了！他妈的，别开枪！抓活的！
2: 好，
0: 快追！
3: 快点，别跑！
0: 他妈的，给我打死这个臭娘们儿！

0: 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3: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对，
3: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哇！那现在啊，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第一个，我要做推广；那么第二个，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够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

0: 不太远，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去不了。有了欢复行，咱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1: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0: 没错，
1: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0: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1: 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0: 那是
1: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0: 5折了，
1: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加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0: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1: 10台。
0: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0: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全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

0: 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1: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0: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3: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的高端制造的标准。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这有我们的专业性。
6: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

0: 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0: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呼系统。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4: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算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啊，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1: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着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5: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现在啊，天天我自己开着车去买菜，儿子也放心了。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6: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7: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啊，您去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8: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呀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

0: 就该有翻飞行，早买啊早方便。
1: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三五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啊、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富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电门呐、啊、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富行啊还真不行。
2: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十里八里住，但是呀、啊、也就是这十里八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很多亲戚一年都见不了一面，那真的是见一回少一回。有了欢富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3: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真的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吗？
5: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6: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7: 新的突炮协同，
8: 先用更强的火力摧毁敌人的防御攻势，再配合步兵的攻击行动。
9: 谁要
3: 丢啊？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纵横路网串珠成列，解锁河西走廊张掖的时代蝶变。
1: 从以前的几千到现在几万、几十万的游客过来旅游，自驾游的车辆都是直达景点。
0: 一场由交通赋能的全域升级，让千年甘州绽放思路，崭新活力。
2: 张掖是我感觉关青大环线最好的一个点了。
0: 甘肃卫视甘肃新交通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3: 3、2、1，
0: 大道兴隆，勇作先锋。这里是由甘肃省交通运输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甘肃新交通栏目，欢迎收看。静卧胭脂山路的公路，默默见证着张掖丝路千年的兴衰流转。身居河西走廊腹地，张掖自古便是丝路咽喉，商旅通衢。随大业五年，隋炀帝登临胭脂山，举办胭脂山万国博览会，列国互通商贸，互融文明，为这片土地深深镌刻下开放通达的精神底色。千年光阴更迭，古道驼铃悄然消散，现代公路路网纵横铺展。今日让我们沿着张掖全域通途慢行，一同解锁丝路古道焕然一新的时代蝶变。沿着通畅的公路，我们张掖自驾之旅正式开启。作为甘青大环线的核心中转地，张掖把山水古迹村落全都藏在了公路沿线，尤其是山丹这片土地。胭脂山、山丹军马场、翰林长城、峡口古城景点众多，随着一条条旅游专线、景观公路、乡村道路升级通车，所有景点串联呈现，自驾沿途随手一拍都

0: 都市美景，真正实现了车行紧随，一路畅游。
1: 谢谢。你看，在我们脚下这一条路是我们的 S35 线八草台至胭脂山公路，前面这一条路是我们的 S590 山丹至马场二厂公路，主要通往山丹马场的。山丹马场是我们山丹县一个重要的旅游品牌，沿线串联了好多乡镇。近个几年，我们修了 S301 马场四厂到三厂公路，还有山丹马场高铁站的建成之后，外来的游客也是越来越多，从以前的几千到现在几万、几十万的游客过来旅游，自驾游的车辆都是直达景点，
0: 可以说是道路的贯通串联起了我们全域的风光，而且我们的八方游客纷至沓来，产业也越来越兴旺了。
1: 对对对，再就我们现在整个该青大淮县其实这个590和35也重要的一个公路节点。
0: S315、S590 两条景观干线补齐了甘青大环线张掖北段的交通短板，再加上 G30 连霍高速、G0611 张扁高速、312国道三条主干道路互联互通，张掖彻底形成了外通省外、内连城乡的交通大框架。目前张掖市公路总里程突破14000公里，高速拉通远方客源，景路串起全域景区，村路盘活乡村资源，三级路网层层联动，让我们的旅途全程畅通，也稳稳撑起了张掖文旅发展、百姓增收的底气。高速大动脉连通山河文脉，乡村微循环守护万家民生。张掖深耕四好农村路建设，织密了城乡融合路网，创新推进客货游一体化服务，彻底打通了乡村发展壁垒，让曾经闭塞的深山村落实现路通、货通、业兴的全方位蜕变。
2: 以前最初入兰族自力供的菜还有自吃大蒜，只能靠我们小车个人运输，路上颠簸的损耗也大，没加压机。罗南族问的游客就进不来，乡村资源开发不起来。现在樱花路全部通到天街地图，车也畅通了，物流也方便。现在农产品我们当日摘下来，当日就能给卖掉。我们靠畅通的路网，组成了真正的致富路和幸福路。
0: 走在张掖的田间地头，我们直观感受到了农村公路带来的民生巨变。如今硬化路网直通田间，民乐紫皮大蒜、高原蔬菜新鲜送达，客货游服务让乡村好物走出大山，远销各地。路网通畅了，乡村人气也旺了，田园采摘、乡村民宿、民俗体验悄然走红，小乡村变身网红打卡地。旅途当中，我们还能顺路打卡张掖臊面、牛肉小贩、炒泡、湖泊等地道张掖美食，一路赏美景，一路品烟火，让我们的旅行变得有景有味有温度。完善的立体交通不仅盘活了传统山水景区，更孵化出热门的低空经济，让张掖旅游从单一的路边观光变成了陆路空中双向打卡的沉浸式新玩法。
3: 随着连霍高速全线贯通，景区旅游专线升级改造，宽阔公路直抵景区腹地，直升机盘旋而上，热气球徐徐升空，动力伞御风翱翔。从云端俯瞰，层峦如缎，彩丘似锦，大地纹理尽收眼底，低空项目一跃成为景区的流量引擎。
0: 顺着平坦的旅游专线一路直达七彩丹霞，全程路况平整通畅，自驾出行简直不要太省心。站在公路边远眺，彩色丘陵层层叠叠，起伏连绵，我们可以乘车或步行观赏丹霞肌理，也可以坐上低空飞行器凌空俯瞰，换个视角感受丹霞地貌的震撼。纵横交错的路网配上斑斓地貌、戈壁雪山，妥妥勾勒出专属于张掖的丝路绝美画卷。
4: 咱们张掖低空观光能走红出圈，关键还是整体交通便利，外地游客不管是从哪儿来都能顺畅快速的抵达，壮阔山水与纵横路网融为一体，这正是张掖交旅深度融合最直观最鲜活的写照。
0: 郭伟的这番话正好点透了张掖文旅火爆的关键，全域畅通的路网让游客来得快、玩得顺、走得舒心，地空新业态打破了传统观光模式，让静态的山水风景活了起来，真正实现了以路串景、以景带业。也正是靠着成熟的交旅融合模式，张掖入选全国交旅融合首批

0: 典型案例，成为甘肃低空经济的标杆样板。继续沿公路前行，我们从山野景区驶入张掖城区，平整通畅的312国道穿城而过，路旁千年大佛寺静静伫立，古老丝路文脉与现代城市车流交融在一起，古今相应，氛围感十足。
1: 张掖大佛寺呢，它是西夏的皇家寺院，它始建于西夏同宗永安元年公元1098，距今呢已经有900多年历史了。西夏建寺以后呢，它是历代受到了朝廷的重视的。
2: 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到，我们的游客也是非常多的。
1: 是的，第一呢，大佛寺它是久闻盛名的一座皇家寺院嘛。第二呢，就是一个交通枢纽站，从公路、航空、铁路各个它都是非常的便利的，所以咱们的游客也就越来越多了。
0: 游览过大佛寺，我们不难发现，便利的立体交通让更多人知道了这座千年古寺的故事。依托公路、铁路、航空全方位路网，天南地北的游客沿路而来，寻迹打卡。
3: 我们是从江苏自驾过来的，主要是为了听大环线，路况是我想象不到的好。我作为一个自驾车主，我还开的一辆小跑车，底盘很低，在这完全没有遇到任何问题。张掖是我感觉观青大环线最好的一个点了。
0: 外地自驾游客的真实体验就是张掖路网最好的口碑。优质路况不仅提升旅游体验，更带动了文体旅全方位融合。林泽山丹依托乡村公路，打造露营、采摘、马术、民宿等休闲业态。2026年6月，陇超联赛张掖站顺利举办。同年4月，2026穿越9号路遇见祁连山自驾嗨玩季在张掖市肃南县正式启程，百余辆越野车、数百名车友集结祁连山9号公路，开启横跨甘青两省的生态文旅自驾之旅。祁连山9号公路总长约600公里，在祁连山南北两侧勾勒出一个庞大的环形轨迹，因形似数字9而得名。线路串联起甘肃的雪山、草原、丹霞地貌与青海的卓尔山、黑河峡谷等景区，沿途分布着冰川、丹霞、森林、草甸等多种地貌景观，被誉为十里不同天、百里不同俗的景观长廊。祁连山9号公路此前已入选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选的中国最美自驾线路。2025年五一期间一经亮相，便对沿线旅游市场产生巨大拉动效果。完善的内外联通交通路网，让体育赛事成为交旅融合的新载体。公路延伸到哪里，风景就铺展到哪里，产业就兴旺到哪里，让整座城市始终焕发蓬勃生机。依托陆景产融合的亮眼成效，张掖成功获评2025最具幸福感城市。
2: 新时代丝路张掖，因路而通达，因融而精彩。陇原通途绵延向前，持续书写甘肃交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好的，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您可以通过甘肃卫视微信公众号、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也可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在线收看。甘肃新交通，下期再见。
4: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5: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6: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危险情马上就到， 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

0: 到肝胃。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
3: 我觉得您就许大哥让我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在我们老家见了红就是夫妻，
4: 这结婚证要是假的他不合法，要是真的就合法。
2: 闭嘴，
5: 让他家里别买卖，
2: 可以抛下我一走了之。
6: 你原谅我，再叫我一次爸爸。
0: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8: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我省深挖绿色资源优势，持续做强新能源产业链，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各地抢抓施工节点，一批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
9: 戈壁风起，光电生金。依托风光资源优势，叠加日趋完善的全链条产业体系，玉门市持续补链、沿链、强链，推动新能源产业产销两旺，迭代升级。在玉门市爱郎风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各条生产线有序运转，工人们配合大型机械设备加紧赶制叶片。
10: 来到玉门，来到甘肃，我们走对了。所以在这边呢，我们也企业更有信心在玉门扎根，做好更多的产值，解决更多的劳动力。目前呢，主要的供货是为甘肃跟新疆乃至青海这边地区，订单是特别的饱满，也特别的那个充实。
9: 工业逐绿拓新土，蓝能投甘肃能源化工有限公司通过管网交织、高效运转的加氢与气化装置，构建起资源循环利用的绿色产业链，将黑色工业粮食转化为清洁油品与高附加值产品。国科能源兰州新区年产30吉瓦时新能源电池生产基地项目，作为2025年蓝洽会签约项目，目前已进入电芯厂房安装阶段，预计10月份试运投产。
11: 铜钵在我们这边是有当地的产业链分布，我们储能电池介入以后啊，等于把产业链的前后打通了，衔接了前中后的这样一个产业布局。
9: 新能源产业势头强劲，数字信创产业同步蓄势腾飞。龙创智谷天水信创产业园自投运以来，持续完善算力基础设施，高效推进推动一批智算平台、人工智能项目等新型基础设施落地，现已建成全市唯一千架级数据中心。
12: 目前已承载云桌面计算资源池项目和边缘云节点项目，形成机缘计算能力约20000V CPU。围绕技术方案论证、国产化适配、商务洽谈等关键环节，点对点跟进服务。
9: 为加快推进甘肃由能源大省向能源强省迈进，我省将以新能源、传统能源、电力输送通道等8个关键领域建设为抓手，实施8大行动，力争到2030年全省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超过1.6亿千瓦，建成投产抽水蓄能项目1000万千瓦，新型储能项目1000万千瓦。甘肃台报道。
8: 进入夏季，我省各地暑期旅游旺季也随之到来，各地推出新举措，培育新场景，激发文旅融合新活力，让多元新业态赋能乡村

0: 全面振兴。
1: 在天水石干谷古坡月季园，各色月季绽放，花香四溢，游客们享受着惬意的休闲时光。
2: 古坡云上幽谷游客明显增多啊，我们主要为游客提供露营装备和场地啊，同时做好环境卫生和安全保障工作。
1: 天水市深挖乡村生态资源和民俗文化资源优势，因地制宜打造休闲游玩、田园康养等多元乡村文旅场景，补齐近郊休闲消费短板，走出一条生态优美、产业兴旺、群众增收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3: 我们依托北山生态景区自然资源和古坡民俗文化村文化优势，打造休闲娱乐、茶艺、特色乡土美食等，让大家亲近自然，放松身心。
1: 夏日的天柱县天堂镇山野青翠，风光旖旎，当地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和民族特色，扎实推进旅游配套设施升级改造，对辖区重点乡村旅游点位开展环境整治和服务优化，让广大游客可以尽享山水之美、民俗之韵。
4: 精心筹备迎客，营地换新厨卫设施，雅致帐篷搭配地道藏餐食材，与绝佳景致与贴心服务，诚邀游客沉浸式感受雪域独特风韵，共度休闲时光。
1: 张掖市在标准化酒店提升服务的同时，发挥特色民宿差异化、本土化、个性化优势，结合游客需求定制游玩路线，推荐特色美食，提供出行攻略，深受年轻群体的喜爱。当地坚持监管与服务双向发力，引导星级酒店、商务酒店、特色民宿错位发展、特色经营、规范运营，以高标准服务助力区域住宿行业整体水平提档升级。
5: 我们将持续加大巡查检查力度，规范市场秩序，着力打造文化主题精品民宿，不断优化服务体验，全力保障文旅市场安全有序运行。
1: 在康乐县，夜游热度不断攀升，暮色下胭脂湖畔优美的生态景致、丰富的夜游业态，成为群众休闲纳凉、游客打卡游玩的热门地。当地推动生态美景活化、文旅体验升级，持续激活县域夜间经济，让美丽风景真正变成美好生活。甘肃台报道。
0: 在第32届兰洽会主会场甘肃会展中心，各类前沿科技产品集中亮相，智能化设备轮番展示，科技活力成为本届盛会一大鲜明亮点。
6: 走进展馆二楼甘肃特色优势产业展区，科技感扑面而来，多样化智能设备移步换景，让参观者沉浸式感受前沿科技的魅力。兰州馆里五大应用场景智能机器人集中亮相，覆盖讲解接待、文娱商演、商用清洁、安防巡检、数据采集领域，全方位展现人形机器人的落地应用成果。
7: 大家看这台数据采集机器人啊，它叫做小天儿，这会儿呢它正在进行物品的抓握训练，就是通过成千上万次的训练，不断的采集数据、评估数据，最终啊精准的掌握这项技能。同时数据呢也可以与其他的机器人进行共享，相当于他学会了，其他的机器人也就学会了。
8: 他可以去做商业的表演、跳舞、安防巡检，在我们的园区去做安全巡查啊。比如说我们在有一些粉尘污染、气体污染，或者是高危行业、人触及不到的一些复杂地形，他都可以去。
6: 来到酒泉馆，首次参展的甘肃大陆智源科技有限公司带来了神舟卫一巡检机器人、第五代安迪安防巡检机器人等五款机型，其中第五代安迪安防巡检机器人正是甘肃团队参与研发生产的代表性产品。
8: 第五代安防巡逻机器人，我们上面配备了就是说人脸识别功能和车牌识别功能、防滴漏功能、场景适应能力，可以做到6到8小时的一个续航，它能自动识别火源，自动给它智能灭火。
6: 视线转向庆阳，机器人头戴庆阳虎头帽，正随乐起舞，绘画机器人挥毫创作。所有智能化应用的背后，都离不开算力底座支撑。目前，庆阳数据中心集群总算力规模达16.8万匹，智算占比超99%。通过算电协同发展，实现从每千瓦时0.398元电力价值到约11元算力价值的跃升，为千行百业数字化升级提供坚实支撑。
9: 这个 AI 算力服务器最核心的技术是在这个

0: 显卡上面。有了这个显卡，它就能够去做训练和推理。我们的客户主要是一些互联网的头部企业，机器人的一些公司，他们在做智能化的这个计算的同时，他就需要要调用我这个东西来进行推理和训练。我们公司的话，大概在庆阳我们就有2.6万匹。
1: 从应用落地到基础支撑，从单点技术突破到产业链条培育，本届蓝洽会的科创展品正是甘肃各地差异化产业布局的生动缩影。科技创新正为甘肃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也为这场丝路经贸盛会增添了别样的现代气息与发展活力。甘肃台报道。
2: 5:20，新闻继续。全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本科提前批征集志愿工作即将开始。甘肃省发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征集志愿第一号公告。
3: 一、本科提前批征集志愿面向高考成绩在本科批次控制线上未录取的考生。二、填报军队、公安、武警类院校征集志愿的考生，必须前期经过政审、面试、军检体检且合格，方可填报。三、征集志愿各学校专业组剩余计划查看步骤如下：访问甘肃省教育考试院官网，点击甘肃省国家教育考试综合管理平台模块；访问考生入口，登录后点击志愿填报辅助平台，进入征集计划查询模块进行查询；或访问甘肃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登录后进入志愿填报辅助平台模块，点击征集计划查询，查看计划信息。四、各学校征集志愿新的填报要求，在学校专业计划备注栏内标注。考生填报征集志愿时，需同时参照2026年甘肃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专业目录中该校专业公布的备注要求，以及院校招生章程中的要求。五、本科提前批征集志愿按规定的时间截止后，考生志愿以此次征集填报的志愿为准，此前填报的本科提前批所有志愿同时自动失效。六、本次征集志愿的时间7月12号20点至13号10点，请参加征集志愿的考生务必在规定时间内填报志愿，逾期不予受理。甘肃台报道。
2: 13号下午至14号，甘肃省河西中东部、陇中北部、甘南北部、陇东南有中到大雨。
3: 其中，临夏、兰州、白银及武威南部、庆阳北部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强降水时段主要集中在13号傍晚到14号，最大小时雨强40至70毫米，过程最大累计降水量60至80毫米，个别点超过100毫米。预计7月13号傍晚至14号夜间，兰州市将再次出现持续性降水过程。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雨量较大，需防范可能引发的滑坡、崩塌、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甘肃台报道。
2: 甘肃省市文旅部门发布汛期出游温馨提示，并强化部署，针对密切关注预警、远离危险区域、住宿出行细节及应急维权等关键环节，为广大游客梳理出一份详尽的汛期安全科普指南。
3: 密切关注预警，合理规划行程。游客应及时留意本地汛情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提示及景区公告，合理调整出游计划，尽量避开暴雨山洪高发时段和高风险区域，切莫在临水临崖等危险地带停留，远离危险区域，严禁擅闯野景点。在景区游览时，要时刻留意安全警示标识，远离陡坡山体、危崖峭壁和低洼积水地带，留意住宿与出行细节。入住酒店时应主动熟悉消防和防汛疏散通道，雷雨天气下要远离树木、玻璃幕墙及金属设施，防范雷击，并严格遵守酒店用电用火安全规定。乘坐车辆需全程系好安全带，乘船务必规范穿着救生衣，参与高风险游乐项目要量力而行，听从专业人员指导，配合应急管控，依法合理维权。如遇临时闭园、路段管制或紧急疏散等情况，务必遵从现场工作人员指导，保持冷静，有序撤离。游客在旅途中若发现导游违规执业、强制消费或旅行社违法违规等行为，可拨打0931-12345政府便民服务热线进行

投诉维权。甘肃台报道。中央气象台7月13号6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7月13号8时至14号8时，辽宁大部吉林

0: 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甘肃台报道。甘肃省水利厅表示，甘肃省7月9号至12号强降水过程已结束，各河流水库运行平稳。根据甘肃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预案规定，甘肃省水利厅决定于7月12号12时起终止针对甘南、临夏、定西、兰州、白银、天水、平凉、陇南市州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目前甘肃省仍处于汛期，甘肃省水利厅与各地水利部门将继续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切实做好水工程调度、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等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甘肃台报道。
1: 去年甘肃陇西5.6级地震造成房屋受损以后，定西市张县五阳镇将灾后恢复重建作为头号民生工程，坚持开门重建与产业配套双管齐下。目前全县120户集中安置群众已基本具备入住条件，首批12户受灾群众已顺利搬入新居，开启了崭新的生活篇章。
0: 走进张县五阳镇陈家磨安置小区，一排排白墙青瓦的新居错落有致，道路平整通畅。在交房仪式现场，首批12户受灾群众满怀喜悦签字，现场领取新家搬迁礼品。为让受灾群众买得起、住得安心，当地不仅高标准建设了配套完善的新社区，还推出了多重惠民安居政策，大幅降低了群众的购房成本。同时，五阳镇创新推行群众全程监督机制，让群众从灾后重建的旁观者变身全过程的参与者、监督者。
2: 这一个把心想着了，其实对个心里的特别高兴，因为是这个房子，干的时候，又修的时候，个心在这还得打鼓着的，跟着头人家的房子修得特别好。
0: 在去年地震中，张县五阳镇王家河村村民张鹏英家的房屋受损严重。地震后，他们一家一直临时在城区租房居住。随着安置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断完善，他们一家成为首批搬入新居的住户之一。
3: 现在政府政策好，然后给我们盖了这个你们看到的这个房子，我感觉特别好，就像一个小别墅一样，有院子，然后有花园，然后它的格局这些，我也采光这些我都特别满意，然后感觉住在这个房子里面心里特别暖，然后特别踏实。
0: 甘肃陇西5.6级地震发生后，张县迅速全面开启了高质量的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目前，灾后重建的120户房屋的排水、电网、天然气等基础配套已基本完成。陈家磨安置小区的55户房屋已达到搬迁入住条件，受灾群众将分批有序搬入新居。
4: 在建设过程中，我们紧盯质量，抢抓工期，然后同步建设主要采加工厂、水产养殖园、生态农庄等配套产业，确保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生活好。然后对于房屋群众房屋反馈的这个问题，我们制定了这个反馈意见的二维码，确保群众满意。
0: 甘肃台报道。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0: 当地时间12号，德国救生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受高温天气影响，德国6月至少有99人因溺水死亡，为2003年以来历年同期最高值。根据统计数据，超过90%的死者为男性，其中多数为年轻人。大多数溺亡事故发生在湖泊和河流，发生在游泳池、运河和海里的较少。眼下，法国正经历5月以来的第三轮热浪，多地再次出现高温天气。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11号宣布，鉴于天气异常，当地时间12号举行的第9赛段赛程缩短30公里，这是环法自行车自1903年创办以来首次因高温缩短赛程。当地时间12号，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通报，已燃烧多日的阿尔梅里亚省山火初步得到控制，但尚未完全扑灭。截至目前，这场山火已造成至少13人死亡，另有18人受伤，其中5人伤势严重。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午间二十分，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炎炎夏日里的马驹草原调出了一年四季中最美的色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

0: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们看，那不是原来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同志吗？
1: 听说刘主任留在苏区了。哦。
2: 1935年3月4日，刘伯坚率部突围作战时，遭遇数倍于己的敌人队伍，他奋勇作战，为掩护战友撤退，不幸中弹被捕。在监狱中，他受尽酷刑，坚贞不屈。敌人为了炫耀战果，羞辱刘伯坚，并瓦解其斗志，给身负重伤的他戴上沉重的手铐脚镣，游行示众。没想到刘伯坚昂首挺胸，一边蹒跚前行，一边向街道两旁围观群众微笑点头。回到监狱后，刘伯坚心中豪气翻腾，诗情激荡，写下了著名的五言诗《待料行》。
3: 待料长街行，蹒跚复蹒跚，世人争瞩目，我心无愧坐。待料长街行，料生何铿锵，世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待料长街行，志气欲轩昂，拼作阶下囚，工农

0: 即解放。
1: 诗句通过对比反复的修辞手法，见写革命者宁死不屈的英雄气节和高尚情怀。1935年3月21日，刘伯坚在江西大禹英勇就义。就义前，他先后给亲属写了绝命词和家书遗嘱。
0: 弟，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猪兄嫂。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都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革命的事业。我葬在大禹煤棺附近。12时快到了，就要上沙场，不能再写了，致以最后的革命的敬礼。
1: 无情未必真豪杰，莲子如何不丈夫？面对亲人儿女，刘伯坚情深义重，依依惜别。为了革命事业，刘伯坚临危不惧，视死如归。但他没想到的是，在他写给妻子遗嘱之前，妻子王淑振已在宁西游击区光荣牺牲，永远读不到他的最后嘱托了。1938年，毛泽东主席在为刘伯坚碑文题词时赞誉：“刘伯坚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优秀党员，中国工农红军早期优秀将领，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第一人。”如今，在刘伯坚的家乡四川省平昌县佛头山腰，坐落着刘伯坚烈士纪念碑，由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的八个鎏金大字，在青山绿水间映照日月，熠熠生辉。
2: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重装起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各位好，欢迎和苏州一起来关注天气。短暂的晴好之后，新一轮持续性降水又在酝酿之中。今天下午到明天，河西的中东部、陇中北部、甘南北部以及陇东南将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兰州、白银、宁夏以及武威南部、庆阳市的北部将会有暴雨，并且会伴有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此次强降水将会呈现出局地性强、小时雨强大、累积雨量大、与前期降水落区重叠度高的特点，致灾风险也会水涨船高。河西的中东部、陇中以及陇东南等地需要加强防范，尤其是图中的红色区域，务必要提高警惕，做好避险准备。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宁夏、甘南两州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在宁夏州的南部以及甘南州的北部将会有中到大雨，市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另外，祁连山区因有阵雨或雷阵雨。再来关注一下城市预报。兰州多云转大雨，19到31摄氏度。酒泉阴，17到28度；嘉峪关小雨转阴，19到27度；张掖小雨，20到30度；金昌阵雨转小雨，19到30度；武威阴转小到中雨，18到31度；白银阴转大雨，18到30度。宁夏小雨转中雨，17到28度；甘南小雨，14到25度；定西阴转小雨，17到26度；陇南多云，22到34度；天水多云转阴，21到33度；平凉阴，19到28度；庆阳晴转阴，18到28度。兰州新区多云转大雨，17到29度；甘肃矿区阴转多云，18到30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阴，16到27度；辉县多云，19到32度；临潭小雨，14到25度；汤县多云，19到31度。两当多云，19到32度；兰州多云转大雨，19到31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

0: 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1: 你是不是觉得命运对你非常的不好？
2: 我不能让我的男人受一点委屈。
3: 两情相爱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应该保证他的自由、神圣。
4: 这对苦孩子能走到今天，这是老天有眼。
3: 那就是从今天起，这双手拉住了，就再也不能开出来。
5: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6: 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苍生各地的质真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记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舞出盛世乐章。
7: 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
5: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驴肉从古至今，那可都是好东西。现在星宝把这道好东西给您做到了酱里，这款驴肉酱选的是上等驴肉，配了10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打开瓶盖，酱香和肉香一起往外冒，您拿筷子挑一挑，里头全是一粒一粒的驴肉丁，不是碎渣，不是肉末，是真真切切的肉。尝一口，驴肉细嫩软糯，不柴不硬，不腥不膻，咸鲜适中，越嚼越香。这可不是一般酱能比的，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驴肉香，拌饭、拌面、炒菜，怎么吃都过瘾。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很多人知道驴肉好吃，星宝这款驴肉酱选的都是上等驴肉，配了10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不是炒出来的，不是煮出来的，是慢慢熬出来的，所以驴肉特别入味，酱汁特别浓厚，您尝尝就知道，驴肉细嫩得很，不塞牙，不腥不膻。拌白米饭，一勺下去，米饭都变成酱色的。

香，加火烧，掰开一个火烧，舀一勺抹上去，家庭版鱼肉火烧就好了。拌面条，普通挂面拌上两勺，立马变成一碗香喷喷的肉酱面。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您家炒菜是不是每次都要放好几种调料？星宝这款驴肉酱能帮您省去这些麻烦。炒青菜的时候，菜快出锅了，要一勺驴肉酱放进去，翻炒两下，青菜立马就有了肉香味。炖豆腐的时候加一勺驴肉酱，豆腐吸饱了汤汁，比肉还好吃。焖豆角、炒土豆、烧茄子，不管什么素菜，加一勺驴肉酱，味道立刻就上来了。它不是那种只有咸味的酱，而是有肉有料、咸鲜适中的复合调味品。驴肉本身鲜嫩，和香料一起慢火熬出来的酱汁浓稠醇厚，裹在菜上，别提多香了。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驴肉酱开盖即食，不用加热，不用煮，早上起来热两个馒头，舀一勺驴肉酱抹上去，3分钟搞定一顿早餐，比外面买的包子干净，比吃饼干有营养。中午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2勺驴肉酱一拌，一顿饭就解决了，有肉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晚上喝粥就着驴肉酱，咸香适口，不用再炒菜了。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拌个面、蘸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去看老战友、老同学，带上几瓶当伴手礼。驴肉高蛋白低脂肪，吃着健康不油腻，吃了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哎，大哥，这小娘们儿肯定摔死了，咱们回去复命吧。
1: 放屁！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跟我下去找。

0: 说你被一个娘们打伤了，你干什么吃的你啊？
1: 大哥，我和兄弟们都已经尽力了。
0: 尽力了？连娘们都对付不了？
1: 老大，好歹我们也把麻头和菜瞎子给抓了回来。翠翠这娘们虽然没有抓到活的，可已经被我们打死了。
0: 死了？真的死了？
1: 死了。
0: 尸体呢？
1: 我和兄弟们都找过了，可是没找着啊。
0: 没找着？你肯定没有尽力去找。
1: 老大，你放心吧，翠翠是中了枪以后跌下去的，就是摔也把她摔死了呀。
0: 你根本就不应该开枪，还几个大老爷们对付一个娘们，你们就该给我抓活的回来。
1: 老大呀，你不知道啊，当时那不开枪那不成啊。那娘们开枪打伤了我，我们要是再也不开枪打死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跑了呀。
0: 老三，来来来来来来，范总，
1: 老大，翠翠这娘们虽然死了，咱们手里不是还有麻头和菜瞎子吗？咱们就说他们三个人都在，到时候不怕二龙他不就范呢。
2: 哎呀，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先炸一炸二龙吧。
3: 二龙，二龙，
4: 翠翠，翠翠，
3: 二龙，
4: 翠翠，你没事吧？你咋跑回来的？
3: 是麻头还有菜瞎子，他们两个宁愿牺牲自己才把我救出来的。
4: 他们两个还在黑狼手上？
5: 二龙，不要着急，我估计他们暂时不会有事的，黑狼还得利用咱们啊。
3: 二龙，黑狼为什么到现在都不杀他们两个？他到底要干什么呀？你说话呀，他要干什么呀？
4: 黑狼这么做是想逼我，

0: 少佐，
1: 进来。
0: 少佐，你找我什么事？
1: 黑狼最近有什么异常的举动吗？
0: 黑狼最近只是负责运送粮食，没有什么异常。
1: 粮食运送的顺利吗？
0: 很顺利，没有出现什么乱子，黑狼似乎很安分。少佐，是不是有什么不妥？您在担心什么？
1: 我总是感觉哪里不对劲儿。
0: 请少佐明示。
1: 你不觉得黑狼最近太安分了吗？不但运粮的工作做得出色，而且他还协助朱大印组建新的队伍。他越是反常，我就越感到不安。
0: 少佐，我倒是觉得您不用太担心了。黑狼现在老老实实的，可能是您之前教训了他几次，也许他已经不敢再有异心了。少佐，有什么不对劲吗？
1: 小丽媛，你见过狼吗？我曾经见过几次狼，他们向往自由，永远不会忠于任何人，这就是中国人说的狼子野心。
0: 少佐说的有道理，可是黑狼现在安分守己又该怎么解释？他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1: 他可能已经发现了猎物，所以潜伏下来静候时机。小丽媛，继续对他加强防范。

0: 我总感觉他的狼牙就快要露出来了。
1: 明白。
2: 好了，不说这些，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办，你跟我来。
3: 嘿，同志
4: 啊，哟，少佐不在，我还有事儿见他呢。
3: 他出去了。
4: 啊，
3: 哎，团长，少佐不在，谁也不能进去。
4: 不是，我这有一份重要文件，我放进去出来，行不行？
3: 团长，这是少佐的命令，我不能违背。
4: 一号，之前我就能进去，现在就不能进去了。这可是一份重要文件，误了事儿，你负责任啊。
3: 团长，这是命令，不能进。
4: 那
5: 虽然我被救了出来，可是麻头和老蔡还在黑狼手上，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救他们。
6: 嗯，不但是救了他们两个，还要阻止黑狼的计划，更要痛击小次郎。
3: 我们已经想到了黄金不可能藏在小次郎的家里，那么最有可能的应该就是在鬼子的指挥部里，但是那里防守严密，我们根本进不去。怎么才能确定黄金是否在那里？
5: 小笠原是小次郎的亲信，如果从他那儿下手，会不会有办法呢？
6: 小次郎这次格外的小心，
0: 他谁也没有告诉，
6: 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就连小笠原他也不知道。
3: 那照你这话，就是我们无从下手了。
6: 那么大一批黄金，小次郎不可能一个人处理，肯定还会有亲信，只是不知道怎么去打听这个秘密。
3: 要想知道小次郎的亲信，这事得问黑狼。

0: 二龙，找我是不是有什么眉目了？
1: 大致可以确定，黄金应该是藏在鬼子的指挥部里，但是那里守卫森严，没法进去，更没有办法掌握准确的消息。
0: 说了半天，说的全是废话吗？
1: 我问你，你知道小次郎除了小笠原之外还有什么亲信吗？
0: 亲信？
1: 我想小次郎那么大一批黄金不可能一个人去处理，所以说一定有亲信在帮他。
0: 不是，我这有一份重要文件，我放下就出来行不行？
2: 团长，这是命令，不能进。
0: 听你这么一提吧，我突然想起来了，这几天他那几个守卫特别的警觉。
1: 那说明那几个守卫肯定知道小次郎所有的情况。
0: 有可能。
1: 我要马上掌握这几个守卫的情况，这个你能办得到吧？
0: 那是。哎，我提醒你啊，你们家翠翠还急着等着你去救她呢。
1: 我警告你，翠翠他们你要敢动一根毫毛，我就是拼上命也要把你杀了。
0: 那你放心，你们家翠翠在我那儿啊是吃得饱睡得香。我回去了啊，赶紧给我查

0: 这黑狼也太狡猾了，翠翠明明都出来了，他还装傻。
1: 将计就计吧，别着急，我们跟他就这样玩下去。别忘了，老蔡和麻头还在他手上，还要想办法救他们出来。
0: 嗯，
1: 走吧。

0: 老板，哎呦，痛快，痛快，痛快！哎，你看我们这小店都客满了，就没地儿了。走开，这他妈不是地儿吗？啊，这不就是地儿吗？
1: 八哥，
0: 酒去快！
2: 老板，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不好意思啊，哎，
3: 干嘛？
0: 哎，长官，
1: 干什么？
0: 哎，长官，我就是想请长官喝口酒，行吗？你不喝，我喝。
1: 八哥，
0: 八哥，这什么酒？
1: 这小子，
0: 这什么好酒？
1: 快走！
0: 哎，长官，对不起，对不起，我给您擦一擦，擦一擦啊！哎呀，
1: 八哥，你看。

0: 连长，这俩王八蛋可累死我了。
1: 你们什么人？要干什么？
2: 管我是谁？我问你，黄金藏在哪里？
1: 什么黄金？不知道。
3: 你别想蒙老子，老子知道你是小次郎的贴身侍卫，不老实交代，我弄死你！
1: 我不知道，我只是一个士兵。
3: 行，看着。再不老实交代，下一个就是你。
1: 我说，但我真的不知道什么黄金。前段时间，少佐命令我往他房间里搬了一箱东西，还命令我看好门，不让任何人进去。真的，我知道的就这么多。求求你们，求求你们放过我吧。
2: 走。
4: 混蛋！是谁这么大胆，居然敢杀我的兵？
5: 少佐，我做过调查，酒店的老板说，他们两个喝酒闹事，跟人打架，才招来杀身之祸。
4: 我问你，他们的身上有没有伤？
5: 我派人检查过尸体，身上没有中枪，是被人活活打死的。
4: 混蛋！堂堂的帝国士兵，居然跟人打架，最后还被人打死。
5: 少佐，是他们不守纪律，才招来杀身之祸。
4: 如果真的是他们醉酒闹事，我倒也不担心什么，我就怕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5: 少佐是指
3: 二龙啊？你说现在黄金藏匿的地点黑狼已经知道了，那他接下来会怎么做啊？
2: 我估计接下来他肯定以人质来威胁我们，帮他抢黄金。
6: 这不是让我们白白送死吗？日军总部守卫那么多，那么严，怎么去啊？
2: 黑狼的为人你不是不知道，现在他那里有人质在手，他怎么会自己动手？他肯定逼我们帮他达到目的。
3: 虽然我们有计划对付黑狼，但是我们现在的处境实在很被动，不得不听他的。
2: 我也知道黑狼真的不好对付，弄不好这次是我们跟黑狼最后的对决，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6: 二龙，你一定要小心点，千万不要上了黑狼的圈套，否则只会白白牺牲。
2: 我知道，我一定会小心。
7: 老大
8: 啊，
7: 老大，二龙又找个小孩给你送封信来。
8: 哟，他想跟我谈条件
7: 啊？谈什么条件啊？
8: 说呀，先给咱们干一件事儿，就得放一个人。
7: 嘿，二龙这臭小子还挺会做生意嘛。
8: 我黑狼也不是做赔本买卖的人，就跟他玩玩呗。
7: 老大，你真打算放人呐？
8: 咱们还得靠二龙做事呢，如果不答应他，以他的脾气肯定不会干的。所以啊，咱们就先放一个，咱们手里不是还有一个呢吗？得让二龙相信啊，我黑狼是个言而有信的人。
7: 可是老大，你可别忘了，咱们放了谁回去都是麻烦的，只要人一到那边，二龙马上就会知道翠翠已经死了。我是担心二龙会因为那个女人来找咱们麻烦呢。
8: 老三，说过多少遍了，干事儿得用脑子。蔡瞎子跟妈头知道这事儿吗？啊，他们不知道。所以啊，咱们继续骗二龙。
9: 哦。
7: 哎，老大。
8: 嗯。哎，你们俩不是一直想跑吗？也没那么麻烦。这样，我今天呢，我准备放你们一个人。这该放谁，该留谁呢？你们自个儿决定。
3: 哼，黑狼
8: 啊，
3: 你又想玩什么花招？
8: 哎，哈哈，我发现呀，真是，你们所谓的这个好人呐，疑心真是重。今天我就是想放你们一个人，赶紧决定。别怪我突然改变了主意。
3: 黑狼，你的为人我们太清楚了，你到底想干什么？痛快说吧。
8: 你真是狗咬吕洞宾，你不识好人心呐。行，那我实话告诉你，二龙帮我办了一件事儿，办成了，我答应他呀，事成之后我就放你们其中一个人。当然我不能放翠翠，翠翠是他的心上人，你们两个在他眼里算个屁呀。
10: 黑狼，你不用骗我们，翠翠已经跑了。
9: 笑话，她一个娘们儿能逃出老子的五指山吗？啊，告诉你们，她刚跑的时候就已经被老子给抓回来了。
10: 黑狼，你真太卑鄙了。
9: 废话少说，你们到底谁先走？
3: 马头，你先走。
10: 老子在这儿待着舒服着呢，我不走。
3: 马头，听我的，这是命令。
10: 我不走。
3: 你，
9: 哟哟哟！
8: 哎，别跟这废话了。行，我给你们做决定。哎。麻头，放麻头走，把他给我放了。
7: 是，老大。
10: 走，走啊！
7: 三小子，
10: 走啊，走啊你！快，快点！
8: 你就老老实实给我待着吧，啊！哼。
7: 连长，啊，麻头回来了，
2: 麻头，
3: 哎呦，
7: 连长，
2: 麻头，怎么样？辛苦了，坐下。老蔡呢？
7: 老蔡，黑狼说我们俩只能放一个，所以我……
3: 果然，黑狼扣一个放一个，看来果然有求于咱们。
7: 我一路回来就怕有人跟踪。难道黑狼真的不好放了？
2: 你放心吧，他不会跟踪你的。
7: 哎，不对呀，黑狼不可能突然发起善心把我给放了。刚才他说黑狼有求于咱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连长？
2: 这说来话长，以后有时间慢慢再说吧。你回去休息吧。三炮，带他回去。
7: 哎，马头，啊，
11: 马头，你怎么回来了？你没事吧？
7: 你怎么在这儿啊？你不是在黑狼手里吗？
11: 一定是黑狼在耍诈。那天我从山坡上摔下来，其实一点事都没有。黑狼一定是以为我死了，所以骗你我还在他手上，目的就是为了要挟二龙。他一定没有想到我一点事儿都没有，还早就回来了。
7: 你没事就好。
2: 来，快回去休息吧。
7: 走吧。
11: 走，我扶你。
8: 慢点啊。

0: 哟，少尉，什么东西这么重啊？要不要我帮你搬？
1: 好啊，少佐让我帮他整理的文件资料。
0: 哦。哟，突然想起来了，我还有重要文件要交给少佐，你慢慢搬啊。少佐，您过目一下，明天呢这粮食就运出城了，得需要您在这上面盖章。

0: 怎么回事啊？
1: 小次郎的办公室里边根本就没有黄金
0: 啊！怎么会这样？
1: 我亲眼看见的，他打开了保险柜，里边什么都没有。
2: 哎呀，我也看了，这办公室里边也没有地方可以藏黄金呢，跟我玩的什么套路啊？这是，
0: 那这下子岂不是咱们亏大了呀？
2: 办公室里边没有，家里边也没有，这小乌龟它能把黄金藏在哪儿呢？它。

0: 少佐，我不明白，金条一直放在指挥部里，为什么突然之间要转移？
1: 你还记得上次我们家着火吗？
0: 跟黄金有关。
1: 从上次开始，我就怀疑有人在打探我的藏金地点。加上我们家的两个亲兵被杀，我更加怀疑，绝对不是醉酒闹事。世上没有那么多的巧合。
0: 难道有人在打黄金的主意？
1: 不错，所以，我准备把这批黄金转移。想想，

0: 之前已经有人打探过情况，所以现在放在家里应该是最安全的。明白了，少佐，你是在怀疑黑狼？
1: 知道这批黄金事情的人并不多。如果有人想打这批黄金的主意，那么不是黑狼，就是朱大印。不管怎么说，以后对这两个人要加强防范。
0: 依我看来，朱大印虽然贪财，但是他根本就没有这个胆子。而黑狼两者都有，他愿意把大权交给朱大印。
1: 我想他的目的并不是增加实力，而是这批黄金。我同意你的想法。总而言之，对这两个人就要严加防范。小丽媛，现在这批黄金的藏匿地点只有你我知道。我希望你能够坚守这个秘密。
0: 少佐放心，我会用性命担保，绝对不会说出来。对于你，我是完全放心的。等这件事了了，我会好好的嘉奖你。谢谢少佐。
2: 你竟然敢骗我！
3: 我怎么骗你了？
2: 你说小次郎的黄金藏在日军总部里面，其实啊根本不在那儿。
3: 不对，我确实问过小次郎他的贴身侍卫，我绝对没有骗你。
2: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我亲眼看见小次郎打开保险柜，里边根本就没有黄金。啊，见着我把马桶给放了。 怎么可能？那好，你说，下一步你让我怎么做吧？
3: 我这个人没什么耐性。
4: 我限你两天之内查出黄金到底藏在哪儿。两天？
2: 怎么了？我这人没什么耐性的，要不然我就把翠翠的手指头切下来送给你。
3: 别！好，好，好，我告诉你，你好好想清楚了。黑狼想要我的手指，除非他亲自来石峰村。哼。
5: 这个王八羔子，到这个时候了还那么多鬼点子。没错，黑狼这个王八蛋就会玩这种小把戏。你要让他真真正正的出来对决的时候，他反而就不敢了。
6: 有机会一定好好教训教训黑狼。
3: 都先别说了，现在老蔡还在他们手上，我们想办法怎么把他给救出来吧。
2: 二龙，那你有什么主意啊？
3: 我是觉得奇怪。 之前我们问呢，龟儿子的亲兵，他说龟儿子把一个箱子拿回了办公室，但是黑狼却没有这么说。这到底是为什么？
4: 小次郎生性多疑，我估计是因为我们杀了他的亲兵，引起他的怀疑。现在肯定把东西转移了。嗯，没错，有可能是这样。
3: 不过他会转移到哪儿去呢？如果换作是我，我肯定是把东西再转移回家里去。那里现在已经是最可靠、最可信的地方。
2: 等等，这不对呀、啊，我们之前已经探过他了，难不成他还能把黄金再藏回来？
3: 正因为咱们打探过了，他才会觉得咱们不会再去盯着了啊，所以呢就成了最可靠的地方，是不是？
7: 我觉得你分析的很有道理，那就把目标锁定在那里。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法宜用循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皮肤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 糖尿病引起的多眼、
8: 多食、
9: 多尿，
7: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
8: 消瘦，
7: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 在, 在。

0: 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

0: 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二十至

0: 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7: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8: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7: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间。
9: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甘味。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

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这个王八羔子，到这个时候了，还那么多鬼点子。
1: 没错，黑狼这个王八蛋就会玩这种小把戏。你要让他真真正正的出来对决的时候，他反而就不敢了。
2: 有机会一定好好教训教训黑狼。
0: 都先别说了，现在老蔡还在他们手上，我们想办法怎么把他给救出来吧。
3: 二龙，
2: 那你有什么主意啊？我是觉得奇怪。
1: 之前我们问呢，龟儿子的亲兵，他说龟儿子把一个箱子拿回了办公室，但是黑狼却没有这么说。这到底是为什么？
3: 小次郎生性多疑，我估计是因为我们杀了他的亲兵，引起他的怀疑，
1: 现在肯定把东西转移了。
3: 嗯，没错，有可能是这样。
1: 不过他会转移到哪儿去呢？如果换作是我，我肯定是把东西再转移回家里去。那里现在已经是最可靠、最可信的地方。
0: 等等，这不对呀、啊！我们之前已经探过他了，难不成他还能把黄金再藏回来？
1: 正因为咱们打探过了，他才会觉得咱们不会再去盯着了啊！
0: 所以呢，就成了最可靠的地方，是不是？
4: 我觉得你分析的很有道理，那就把目标锁定在那里。嗯，少佐，我已经核实了这个咱们定制的这一批这个军服鞋帽的这个数量。这朱参谋长是真省啊，我反倒觉得这数量有点不够了。哼，没事，咱们以后可以再补，对不对？<笑>
5: 对对对。
6: 少佐啊，我这么做就是想给少佐和皇军节省开支啊。
7: 好了，不要说这个了。这样吧，就按你们交上来的报告去办。一会儿我就派人把费用给你们送过去。如果没什么事的话，你们先回去吧。

0: 喂，小丽媛，刚才朱大印和黑狼斗着了。
1: 没想到你还能帮我说话，看来你终于明白事理了。所谓识时务为俊杰，咱们俩真不该互相作对呀、啊。
2: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其实啊一直也没想和你作对，咱们都是为皇军做事的啊，一个锅里头吃饭，哪能没有磕磕碰碰的呢？哎呀，咱们呀应该合作啊，先把眼前这件事儿办好。
1: 好，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3: 老大，咱们是不是按计划进行？
4: 咱们得配合二龙，先让这个朱大印得意一下，他在我眼里边是个屁。

0: 我们先把小梁进去了，看看再说。
1: 昨天下午，小次郎是不是已经把金条给朱大印了？
2: 对啊，
1: 那我就知道黄金藏哪儿了。哟，
2: 黄金藏哪儿了？
1: 你再放个人，我告诉你。哎，别急，我知道你不到最后不会放翠翠。那你先放老蔡。
2: 行啊，二龙啊，现在敢跟我讨价还价了？
1: 为什么不敢？我都把藏金地点告诉你了。 难不成你会那么笨，自己去抢吗？还是要我帮忙？
2: 哟呵，
1: 这才算公平交易吗？你想想，你就算放了老蔡，那还有翠翠在手里，我最在意的人就是翠翠，我肯定要帮你的。但第二件事已办完了，你也应该再放一个人了，否则我怎么去帮你办第三件事呢？你还有脸说呀？
2: 上回给了我一个假消息，让我把马桶给放了。
1: 你错了，那不是假消息，是小次郎他太精明，被他发现，所以把黄金给转移了。
2: 你废话少说，赶紧告诉我黄金到底藏在哪儿。
1: 你真的想知道？
2: 这不废话吗？
1: 明天把老蔡带过来，我告诉你。
2: 不是，
1: 就这么定了。
2: 嘿，行，你是真行啊你。
3: 老大，你真的要把蔡瞎子给放了？二龙啊，查到藏黄金的地方，应该是真的，他又不肯说，只能拿人质来换。主要是咱们呢，还得靠着他呀，去弄这批黄金不是？可是老大，连蔡瞎子都放了，那咱们手里就没有人质了呀。 那到时候咱们怎么让二龙听咱们的呀？
2: 哼，他又不知道翠翠的死，对不对？咱们就继续骗他呗。
3: 可是老大呀，我还是担心呐。这万一要是被二龙识破，咱们不但控制不了他，反而要被他要挟。还有，万一他要是向小次郎报告，那咱们就死定了呀。
2: 事到如今啊，没办法，那就独把大。

0: 林翔，
1: 走，老三。
0: 林翔，
2: 干什么呀？二龙，人我可给你带过来了啊！现在能说黄金藏在哪儿了吧？
1: 你先放了人，我再告诉你。
2: 嗯
1: 嗯，老三，
0: 林翔，辛苦了。我以为见不到你了。
2: 哎哎哎，要聊回家聊去，赶紧告诉我，黄金到底藏哪儿了？
1: 黄金就藏在小次郎他自己家里面。
2: 啊？藏在家里？
1: 你别忘了，小次郎是个聪明人，他也懂得灯下黑的道理。家里不是刚刚查过了吗？所以他知道那里是最安全的地方。
2: 哦，就凭这个你就确定黄金藏在他家里？
1: 当然不是，就在昨天，我们还看到小丽媛在他的家里面把黄金给提出来了，难道这还不能证明吗？
2: 原来是这么回事，看来黄金啊确实藏在他家里。二龙，这件事可非同小可，等我盘算好了我再告诉你，因为这件事是非同小可，你记住了。
1: 就这么定了。
0: 林翔，黑狼这个狗汉奸昨天把麻头给放了，你们说什么黄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事说来话长，回去再慢慢告诉你。
0: 连长，不能就这么回去，翠翠还在他们手上，得把翠翠救回来呀。
1: 老三，你别着急。
3: 三瞎子，你又见翠翠了吧？
4: 连长，
3: 翠翠早就没事了，黑狼这回啊把你也给放了，手里一个人质也没有了，让他自己骗自己吧。
0: 真的？
1: 真的。
5: 我告诉你啊，这黑狼天天跟小日本混一块儿，连武功都学会了。
4: 哎，等等，黑狼学会什么武功了？
5: 空手道。

0: 要到。
1: 好了好了，我们先回去吧。
2: 哎，好，
1: 走走，
3: 平安就好啊。
4: 老大，你觉得二龙说的话可信吗？
5: 当然可信了。小次郎办事啊，他一直就是这样，觉得越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那儿啊，肯定就是放黄金的地方。挺好的，看守还不是很多，方便咱们动手。
4: 有道理。哎，老大，这一票你打算怎么干呢？
5: 能怎么干？让二龙去抢呗。
4: 那能行吗？万一他要是抢到手了，他不给咱们那怎么办呢？
5: 你怕什么呀？其实啊，我明着是让二龙去抢，暗地里啊，咱们趁乱把黄金弄到手之后啊，哼，这屎盆子让二龙一个人去顶呗。
4: 老大，原来你早就打算好了呀。
5: 那是啊，只要你按我说的去办，保证呀，这小乌龟一定以为这黄金是被游击队给抢的。你想，依着小次郎的脾气，啊，他肯定会玩着命的跟游击队算账去。到时候，哪还顾得上咱们呢？咱们呀，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开溜。
2: 哼，真是不出我所料啊！黑狼果然是想让我们去抢这批黄金。
3: 黑狼还以为我们跟他一样。你是土匪，跟他们自己去抢吧。
6: 对，瞎子说的对，黑狼现在手里没有人质，咱们不用听他的。咱们把这消息告诉小次郎，
7: 然后咱们让他狗咬狗，自相残杀。
1: 不行，黑狼现在没有什么实际的行动，如果这样去告发他，其实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再说抢黄金，那是可以打击小日本的最好机会。
2: 二龙说的对，我也觉得咱们啊，应该把这批黄金给弄回来，到时候小次郎跟他那狗爹肯定会受到上面的质问。然后看他们怎么交代吧。
8: 黄金一定要抢，不过我们怎么抢呢？
1: 黑狼让我们去明抢黄金，那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要我们打草惊蛇，吸引小次郎的注意，然后他自己再去抢黄金。
8: 黑狼太狡猾了，这是让咱们去送死，而且还要把抢劫黄金的罪名加在我们头上，到时候他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了。
2: 绝对不能让黑狼得到这批黄金，想让咱们当炮灰，门都没有。
1: 这个险必须得冒，咱们不但要让黑狼竹篮打水一场空，而且还要让小次郎知道他的诡计。好了，大家回去准备一下吧。
2: 好嘞。
8: 好。
1: 老三，
3: 啊，连长，找我有事儿。
1: 这是给你买的。
3: 这什么呀？
1: 我看你眼睛该换了。试试。试试。怎么样？
3: 这合适。连长，谢谢你。
1: 不客气，先去准备吧。
3: 哎。
9: 走吧走吧，来站住！好，走。来下一个，来给我看。什么东西啊？
10: 什么东西啊？
9: 来看一下。
6: 长官，我认识黑狼团长，以前都是同乡，你给行个方便吧。
9: 什么同乡？
11: 长官长官，我们真的打小就认识你们团长。
9: 不信，你去问你们头，他都认识我们。
10: 等一下啊，哎，在这看着他们。
9: 好，
11: 谢谢长官。
12: 三爷，那边有两个小子，说是团长的同乡，他们还带了两个箱子，您看要不要查呀？
4: 让他过去，
12: 咱真的不查了，
4: 别查了。
12: 是。哎，走吧走吧。
11: 啊，谢谢长官，
6: 谢谢啊。
9: 来，站住！好，走。
4: 小
6: 心啊，连长，全弄回来了。
4: 好，
13: 小心重。
6: 来来来来来来，
9: 放这儿，放这儿，
2: 慢点慢点慢点，
9: 来，
8: 抬起来，小心点，
13: 慢点慢点。好，
6: 有黑狼这内鬼，能不顺利吗？
11: 来，看看。
2: 哎呀，我的娘！

0: 哎，这样，这东西好，你们把钢炮都给整没了。这玩意儿动静大了，咱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今天咱们就来个大反攻。
1: 好，今天晚上按照计划进行吧。
2: 好，兄弟们。
3: 分武器，好嘞，来，快给我一个，给我，来给你啊，来，老大，嗯，他们已经进城了，都带着家伙呢，看来他们是按计划进行的，太好了，那今天晚上大戏就要开锣了。
4: 明天这个时候，300两黄金就在咱们手里了。以后咱也不用受小鬼子的气了，咱们下半辈子就逍遥快活，生活无忧了。<笑>
3: 你给我收敛点，事儿还没办成呢，干什么呀？
5: 老大，记着，这游击队啊，不是吃干饭的。
3: 哎，老大，你就放心吧，我会小心的。
4: 朱参谋长，找我有什么事儿啊？我跟你谈谈购买武器装备的事。
5: 哦，
4: 哎呦，最近一段时间老头疼，你看你说一说，这马上就疼了。哎呦，朱参谋长，要不这么着吧，我怕耽误你大事儿，明天咱们再谈。哎呦，呀哈，哎呀，哎呀，
5: 佩拉。 我已经找过你好几次了，你都这样找个借口，那样找个借口。现在，我把周秘书找来做个证人，你就说吧，你这样拖延，是不是想让我背黑锅？
4: 哎呦，参谋长啊，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啊，
5: 要不这么的，你看我今天是真不舒服，哎呀，哎呀，既然人已经来了。
6: 那怎么，也要说两句吧？哎呦，参谋
5: 长啊，想谈呀，真谈不了。你看，我都已经这样了，怎么谈呀？
6: 参谋长，我看团长他今天是真的不舒服，我们也不差这一两天，要不我们明天再来。
5: 团长，
6: 啊，那请你明天务必把时间留给我们。
5: 哎，一定。 哎呀，哎呦哎呀，谈什么呀谈？明天金子就没了，你买个屁呀！
0: 少佐。
4: 少佐，我一心推动筹备新队伍的事，可是黑狼他又怎么了？他不配合，他故意拖延。刚才我去找他谈，他突然说头疼，身体不舒服，要推到明天再谈，半句话都不跟我说，哪有像他这样办事的？
5: 参谋长，你先别生气。我想黑兰他应该不是故意耽误你的事，毕竟你的事就是他的事。也许他今天真的不舒服。既然说好了明天，那就等明天再说吧。如果他明天还在拖延的话，你再来告诉我们。你们不知道，我已经找过他好几回了，他都找理由推脱。他表面上按照少佐的吩咐。 把新队伍交给我来管，实际上他不甘心，所以他找我的茬儿，故意拖延。少佐，我知道你赏识黑狼的能力，可黑狼爱打自己的小算盘，如果按这样下去，这事情根本就没法办。
0: 好了，这件事情我知道，我会去解决。 你先回去吧。

0: 少佐，黑狼到底什么意思？之前答应好好的，把队伍交给朱大印管，难道他反悔了？
1: 黑狼这种人，出尔反尔绝对正常。我是担心他另有图谋。他为什么让朱大印明天去找他？会不会有别的目的？
2: 少佐，你的意思是？
3: 不管怎么样，今天一定要看住他。我今天有种很不祥的预感。
4: 师姐，啊，大部队交给你了，我和麻头负责去劫黄金。
3: 嗯，
4: 放心吧，也就是虚张声势。鬼子一来，我们就撤，绝不会跟鬼子正面冲突。这里始终是城里。
5: 真打起来，想跑都跑不掉。
6: 二龙，你们一定要小心一点。这次不但要对付黑狼，还要对付小次郎，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7: 翠翠，你放心吧，万一计划不成功，我不会勉强。就算得不到黄金，只要能让小次郎对付了黑狼，除去这个大敌，只要能让他们两败俱伤的话，我们就算成功了。
6: 嗯。
8: 好，大家行动吧。
9: 好，走。
10: 老大，人马都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8: 好，事成之后啊，在五里坡会合。
10: 可是到了五里坡以后，咱们这么多人还带着黄金，到时候怎么跑啊？
8: 我弄了车了。
10: 人一到啊，咱们就开车走人。太好了，哎，老大，嗯，咱们兄弟以后就跟着你享受荣华富贵了。哎，老三，嗯，你给我记着一件事啊，见着二龙啊，下死手，他死了，我就舒坦了。
8: 老大，你就放心吧。
10: 走人。

0: 报告，少佐，我派去跟踪黑狼的人回来了。他们说，黑狼带了一小队人马出了门。
1: 他们是不是出城了？
0: 他没有出城，好像是去巡逻了。
1: 巡逻？
0: 嗯。
1: 黑狼到底在搞什么呀？

0: 喂，是我。什么？完蛋！
1: 少佐，出什么事了？
0: 我家遭到了别人的攻击。
1: 什么？黄金。

0: 三爷，你终于来了！这枪炮声，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为什么让我穿团长的衣服在这儿等着？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是，
1: 没事了，可以走了。
0: 哦，是三爷。

0: 你们追不追？还追个屁呀！
1: 报告，刚才游击队，
2: 怎么回事？
1: 游击队突然袭击哨所的官邸，已经被我们打退了。
2: 继续留守，跟我进去。
1: 快！您带人把哨所家保护起来，防止游击队再来捣乱。
3: 是。
4: 你们两个那边，
5: 是。
4: 你们两个这边，
5: 是。
4: 你们几个跟我来，
5: 是。

0: 上总，黄金呢？一定是被游击队抢走了。
1: 不管用什么方法，你一定要把黄金给我找回来。

0: 二龙，你把金子拿走了吗？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把金子给我的话，我把翠翠弄死。快点，
1: 黄金我会给你，但你要守信用，放了翠翠。
0: 好。

0: 黑狼，拿的什么？黄金。哼，有人告你，说你密谋窃取军用的黄金，起初还不相信，现在人赃并获，哼，看你怎么说。这金子呀，是游击队劫走的，我过来不是追了吗？追的他们实在没办法了，他们就把金子扔这儿了。切，你骗谁呀？
1: 他们全都告诉我了。
0: 行，谁告诉你的？等等，我呢，正准备拿着黄金啊，我找少佐去呢，然后呀，跟少佐解释解释。都别动，把枪给我放下。
1: 黑狼，你干什么？把枪给我放下，不放下枪，老子崩了你！
0: 别动，退后，都给我退后。都给我退后！退后！
2: 快追！追那边！
0: 快追！
2: 快追！
3: 怎么回事啊？怎么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4: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5: 就是，万一要骗人了咋办呢？
3: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啊，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5: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高价买你们的滤芯儿。
6: 就是啊，
3: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7: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变清1-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意味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9: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这高科技产品就是牛！
8: 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拧在水龙头上就能用，6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 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还不用换滤芯，算下来每天还不到1分钱，真划算。
7: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

0: 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2: 哇，我的天！各位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3: 看见
2: 了。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1: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啊当场喝掉。
2: 哇，口感怎么样？
1: 哎呀，非常的好。
3: 哎，来来来来，接试试。
2: 好，哎，我也试试这个口感。
3: 怎么样？
2: 清甜好喝。
1: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4: 第8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1: 非常的方便啊，咱们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5: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1: 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8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6: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块钱一台，赶紧给我订10台！
5: 哎，来来来，我也要10台！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1: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2: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

0: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甭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2: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3: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1桶15、20，太贵了。这一年算下来，少收益的花上1-2千。现装上第8代超能净水器，拧上就能用，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装水啊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存起来咱慢慢用。
0: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是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只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5: 是吗？我尝尝，
4: 怎么样？好吧。
5: 嗯，确实挺好喝的。
4: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特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7: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心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3: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代写的傲骨。

0: 抒怀。
1: 为惜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锄地。

0: 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1: 光边，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2: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0: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南京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3: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

玉，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赔了，拿的什么？黄金。哼，有人告你，说你密谋窃取军用的黄金，起初还不相信，现在人赃并获，哼，看你怎么说。这金子呀，是游击队劫走的，我过来不是追了吗？追了他们实在没办法了，他们就把金子扔这儿了。切，你骗谁呀？ 他们全都告诉我了。
1: 谁告诉你的？等等，
0: 我呢，正准备拿着黄金啊，我找少佐去呢。然后呀，跟少佐解释解释，都别动，把枪给我放下。
2: 黑狼，你干什么？
0: 把枪给我放下，不放下枪，老子崩了你！别动，退后，都给我退后。

0: 快追！快！快！那边！快！快！快！哦，黑狼团长战死，我们发现了他的尸体。
1: 尸体在哪儿？张宏远，走。

0: 想不到黑狼就这么死了。
1: 马老三呢？
2: 报告，我们刚才发现他，但是现在不见了。

0: 劫走黄金的不是游击队，是黑狼。
1: 怎么可能？
0: 小绿云，
1: 嗨，
0: 带上你的人，马上把黑狼和马老三追回来。
1: 明白，跟我来。

0: 队长怎么回事啊？怎么还不回来？队长他会不会
1: 管着点子瞎说、啊、
0: 这跟真的似的。那怎么还不回来啊？会不会真的出什么事了？
1: 别瞎说了，不会的。队长那么机警，身手又好，怎么可能会出事？
2: 好了，你们别说了啊，咱们还是要赶去接应队长啊。
1: 什么人？
0: 马老三，别让他跑了！
1: 追追
0: 追！老大，老大，老大！车呢？怎么会没有车呀？老大说车就在这儿啊，难道老大连我都出卖了？
3: 马老三，
4: 别动！
3: 马老三，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劫军费！来人，把他抓起来！哎。

0: 合起来把他们干掉。我回向上座求情，饶你一命。
1: 好，咱们联手，一起先把这几个小子干掉再说。马老三，你跑不了了。
2: 马老三，出来受死吧！
0: 你们这帮不知死活的游戏。

0: 金队，竟然敢在皇军的地盘上撒野！
1: 还有你，小丽媛，今天就是你的末日！
2: 有种你们就来吧，老子等着你们！

站住！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

是要走。

0: 杆子。
1: 瞎子，瞎子。

死吧！去死吧！

0: 这三个人呢？不会出什么事了吧？怎么还没回来？
1: 别着急，再等等吧。
2: 连长，
0: 连长，
2: 连长，
0: 连长，你们怎么了？怎么伤成这样？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连长，我们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马老三。和小林园，我
0: 老三呢？
3: 连长，我们追了过去，为了救我们，老三，
0: 老三怎么了？
4: 二龙，
1: 二龙，
2: 连长，
0: 说呀，
1: 连长，二龙，
3: 老三，
0: 说呀。
2: 老太死了。

连长，昨晚城里出大事了，今天已经全城封锁搜查，而且我们还打听到。

0: 鬼子正在全力追捕黑狼，但还是跑了。不能让黑狼就这么跑了，一定在日本人找到他之前把他干掉。
1: 好了，大家现在都别冲动。日本人要是知道他们拿到的不是黄金，肯定会有所行动的。二龙，你别难过了，冷静点儿。我们两个人想办法先到城里去，看看能不能打听到黑狼的消息。

0: 喂，
1: 你有什么要向我解释的吗？
0: 父亲，我想你已经知道了，
2: 我把军费给丢了，黑狼背叛了皇军，
0: 带着黄金逃跑了，萧丽媛也阵亡了，
2: 朱大爷也死了，
0: 我失败了，而且我这次败的是一败涂地，我辜负了您对我的希望。
1: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你这是我儿子说的话吗？
2: 魏天的儿子就那么容易认输的吗？
0: 对，父亲你说的对，
2: 我不是一个轻易言败的人。
0: 父亲请你放心，我不管想什么办法，我一定会把黄金给你找回来，
1: 一定要抓到黑狼，一定要把平坝镇的游击队给我统统消灭。
2: 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那座山是炸平还是烧光，
1: 总之我要看到游击队的尸体一具具的放在我的面前，否则你就不是龟田诚一郎的儿子。
0: 嘿。

0: 一定要让你们死！
1: 哎，你看，我们进去坐一会儿。
2: 好，坐。

0: 翠翠，休息一下吧。啊！哎呀，好热啊！出了这么多汗，你在这坐一下，我去看看能不能找点水喝。
1: 我去吧。
0: 别了，还是我去吧。你看你热得一头汗，我马上就回来啊。

0: 别动！我正愁没地儿找你呢。说，黄金在哪儿？
1: 你别做梦了，鬼才会给你们黄金，应该还给中国人。我宁愿把黄金交给新四军，你死心吧。

呀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黑狼。
1: 你没死。
0: 二龙，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0: 白狐，我们来看你了。
1: 白狐，黑狼做法自毙，已经被我们杀了。
0: 白狐，黑狼是你的亲哥哥，他死了，我知道你心里一定不好受，但我也知道你是不会怪我们的。黑狼他多行不义，甘做汉奸，可谓是坏事做尽，这样的下场你也许早就已经料到了，希望你能够体谅和理解我们。
1: 不管鬼子有多么的强大，未来的仗有多难打，我们一定会一直坚持下去，直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白狐，我知道这也是你的心愿，你不会白白牺牲的，请你相信我们，那一天一定会到来。

0: 混蛋，蠢货，全是废物！嘿，平坝镇这么小的地方，啊，连一个人都找不到。我告诉你们，继续找黑狼，继续去搜山，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找到黑狼，听到没有？
1: 嘿，
0: 黑狼要找到，黄金也要找到，而且我要你们一起消灭游击队，一个不留。
2: 听到了没有？嗨，再出错误，我一定会亲手处决你们。有没有听到？
3: 嗨，
2: 滚！同志们，我收到了师部的通知。平坝镇作为日军最重要的粮食补给站，一直源源不断的给前线的日军补给粮食，因此摧毁他们的粮食补给点。 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实，现在师部已经调集了人马做好了准备，随时可以向平坝镇发动大反攻。我们的部队作为这次战斗最重要的战斗部分，要尽量的去配合大部队的行动，要全力的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太好了， 连长，
0: 这次有了大部队的加入。
2: 怎么可谓是胜券在握，志在必得啊！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一想到小次郎浑身都痒痒，真想马上杀了他。
3: 你拉倒吧，那小次郎可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千万不要轻敌啊！
2: 士气说的对，小次郎并非平庸之辈，经过上一次和黑狼的战斗之后，他会更加小心，更加谨慎，所以我们一不小心。 就会输掉这一次关键的一仗，甚至会牺牲更多的同志。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行事，听从上头指挥。
4: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先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新电话，免费试吃两瓶。蜂农不畏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 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
5: 贵了，退！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
6: 10斤8斤好蜂蜜，我们历经秦岭牧童土蜂蜜。这仙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又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现在搞活动。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4: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 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

0: 蜜不如一斤，先令木桶土蜂蜜，鲜浓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先令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仙农总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

0: 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
0: 18斤，
1: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它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0: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什么味道这么刺鼻？
3: 不好，是燃气泄漏，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4: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2: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3: 小宁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5: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居安全才更放心。
6: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同志们，我收到了师部的通知，平坝镇作为日军最重要的粮食补给站，一直源源不断地给前线的日军补给粮食，因此摧毁他们的粮食补给点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实。现在师部已经调集了人马，做好了准备，随时可以向平坝镇发动大反攻。我们的部队作为这次战斗最重要的战斗部分，要尽量的去配合大部队的行动，要全力的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1: 太好了，咱们平坝镇呢终于要解放了，咱们的苦日子可算是熬出头了。连长，这次有了大部队的加入，咱们可谓是胜券在握，志在必得。
2: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一想到小次郎浑身都痒痒，真想马上杀了他。
3: 你拉倒吧，那小次郎可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千万不要轻敌啊。
0: 世奇说的对，小次郎并非平庸之辈，经过上一次和黑狼的战斗之后，他会更加小心，更加谨慎，所以我们一不小心就会输掉这一次关键的一仗，甚至会牺牲更多的同志。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行事，听从上头指挥。
4: 队长，那我们应该怎么配合他们的行动呢？
0: 好，我们来研究一下具体的作战计划。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撤离石峰村，跟新四军的王营长去会合。这路线是这样走的，因为日军他们全都包围在这附近。
5: 报告少佐，我们的一名侦察兵发现了游击队的藏身之地，就在西南20里外的石峰村。
2: 你确定没错？
5: 确定，不会错的。
2: 非常好，
6: 马上传我命令，召集人马，我要亲自带人去攻打石峰村。
5: 嘿，

0: 峰村的西面是悬崖峭壁，天然屏障。我们的另外两队人马已经在北面和南面埋伏，我们只要从正东攻击，就可以将这支游击队一举歼灭，任他们插翼也难飞。
1: 好，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这帮游击队做梦也想不到，今天就会是他们的死期。出发，嘿，出发！

0: 带一队人消灭四个门卫，其余的人包抄进去。
1: 嗨，走，快点。

0: 少佐，已经彻底查过了，里面没有人，但东西都还在，怎么办？
1: 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2: 少佐，哎。

0: 没想到鬼子竟然找上门了。沙二龙，村里怎么样？
1: 大部分的人都带出来了，只留下几个队员看守我们的粮食和弹药，没想到反而躲过了这一劫，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2: 他们欠我们太多条人命了。
0: 没错，
2: 要让他们血债血偿。
0: 没错，
2: 血债血偿。

0: 我们已经和王营长制定好作战计划了，我们这次的任务是负责炸毁平坝镇的日军指挥总部。到时候爆炸声一响，王营长就会带领大部队向平坝镇展开进攻。到时候我们就里应外合，把他们全都杀了。嗯，
1: 二龙，攻打鬼子总部的任务就交给我们了，老子一定要亲手杀了小次郎。
2: 好，这次任务很危险，人多反而目标大。
1: 由我来带队，杨世奇，他们两个就跟着我。翠翠，你在城外负责接应，和王营长一起进攻。
3: 不行，这么重要的任务，我是老战士了，我一定要参加。
2: 在城外接应，那也是重要的任务，我已经安排好了，你就听我的吧。
1: 翠翠，你就别争了，听连长的安排。
3: 嗯，
2: 好。
4: 那我就安排在今天晚上进行，大家准备一下吧。
2: 好，
1: 成。
2: 兄弟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5: 二龙，
2: 好，好，好。
5: 二龙，
2: 你一定要小心一点。我听到了城里的爆炸声，就接应你们。
1: 马涛，
2: 好的，
6: 走啊！
2: 你别这么担心，我已经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了。那么多大风大浪。 我都经过了，这么多的危机时刻都被我们化险为夷了，胜利就摆在我们眼前了。我肯定不会让自己在这个节骨眼上犯错误的。只要你没事，那我就能安心对付鬼子。
5: 我知道，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特别的不安。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紧张过。
2: 不用那么紧张。
5: 我没事，二龙，你说过，等抗战胜利以后，你就会跟我成亲，这是你的承诺，你一定要做到。你要是不守承诺的话，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2: 我答应你，我一定会活着回来。答应你的事，我一定做到。

0: 哎，把这放好。哎，来进来。哎，看看，咋样？嗯，不错。哎呀，你在哪儿弄的？哼，
1: 扒几十狗皮还麻烦啊？
0: 看看，还有这个。好，咱们混进去之后，三炮，你去军营放炸弹。
2: 好，
0: 老杨，你们两个去炸指挥部。
3: 好嘞。
0: 嗯。哎，连长，那这样一来的话，小鬼子还在做梦呢，就见阎王了。
1: 必须得让小鬼子尝尝炸弹的滋味，对不对？
0: 嗯。马上行动。

0: 静。
1: 还没有到约定的时间，不要着急，我们一定要沉住气。他们进去会先解决城门口的日本鬼子，然后再打开城门。

马头，快放手！马头，别管我！马头，马头，你不能死啊！

我来吧！万头，万头，马头爆炒！

0: 还在指挥部里，我以为他，我以为他出来了。
1: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
2: 三炮，三炮，二龙他，
1: 我还没有找到连长。
2: 你说什么？二龙呢？
1: 翠翠，你别担心，我一定会想办法找到连长的，一定会的。
0: 二龙，你出来！
2: 二龙，
1: 连长，
0: 找到他。

我二龙一定会遵守诺言的，翠翠，你愿意嫁给我吗？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芬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啊，我给大家伙啊推荐推荐，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里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 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嗯，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在网。

0: 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1: 朴素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啊是粗量的罐装，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7: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啊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3: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1: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2: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料。

0: 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1: 关键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美容面店吃了用不变，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3: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3: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3: 对。
4: 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3: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3: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3: 对，
4: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3: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1: 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0: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 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但是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啊是粗量的罐装，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6: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啊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2: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7: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0: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1: 王念，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当源远流长的剪纸技艺邂逅精细化、人性化的现代社区治理，一场传统文化与基层民生的双向融合就此展开。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居民们共同创作，在指尖交流中拉近距离， 社区氛围愈发和睦融洽。邻里翘首，指韵飞扬，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2: 鲁元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龙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

热爱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场。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心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滨江抒怀。
5: 为西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张自栋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年轻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9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0: 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看电视，想武器，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品质赢得信赖，英冠成就未来。
4: 重磅喜讯，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5: 智能语音控制，操作简单，煮饭软糯，煮粥不易，煲汤浓郁，连孙女的杂粮粥、老伴的养生汤都能做得有滋有味，您试试就知道有多省事儿，动口不动手，省时又省心。我要特别跟血糖偏高的老朋友说一下，这台电饭煲的低糖饭功能，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整出来。它采用智能立糖技术，煮饭过程中反复冲刷米粒，把多余的还原糖过滤掉。这不是噱头，是真科技，真检测，真有效。您要是血糖偏高，或者家里人注重健康，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
7: 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

1948年，随着辽沈战役的隆隆炮声，我东北野战军迅速攻克锦州，关闭了东北大门。旋即，主力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辽西走廊，全歼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国民党新一军、新六军两大王牌，在解放军摧枯拉朽的攻势下，土崩瓦解，烟消云散。紧接着，大军挥师东进，揭开了解放沈阳的序幕。

0: 所有共产党员，给我闯！
1: 来人，把那点给我架回去！
0: 混蛋！混蛋！
2: 连长，走吧。

0: 我们要去出击报报仇，把炮弹给我架好了，我就不先过不进去。
1: 已经损失了30多名同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把炮弹给我装好了，老子不先炸死他们，我把人家当狗日啊！你没看出来吗？这楼是钢筋混凝土的，山口威力太小，炸不烂炮。
0: 什么意思？当逃兵啊？
1: 谁说当逃兵了？我已经尽其中增援，政委二连就在旁边，马上就到。
2: 班长，班长，
3: 师傅，
2: 刚才接到明马呼叫，说你们这里需要增援。
3: 这小楼里有股敌人，都是硬爪子，枪法一个比一个准，我们都损失好几十名同志了。
2: 楼里有多少敌人？
4: 就是摸不准呀，敌人好像不多，也就20-30人，可个个都是划得溜油的老兵，哪一年的，我们是一个也打不着。
2: 嚯，好家伙，连山炮都搬了。
4: 我给人的小楼几炮，本想把它炸塌了，可却没起到的作用。这楼啊是钢筋混凝土的，对方好像没啥损失，也不知道这帮王八犊子到底藏在什么地方。
2: 方连长，你把你的队伍后撤100米，把山炮给我留下。
4: 是，六连所有战士给我撤。
5: 是。
6: 顺阳，听方连长的话。这楼里的敌人不好对付啊，我们该怎么办？这些人藏身隐蔽，不急不躁，碰到硬手了不好办。你想怎么打？先探探虚实再说。二连长郝大刚，
7: 队长，
6: 你带几个老战士去探探虚实，一来看看对方的火力，二来搞清楚火力点的分布。
7: 是，李忠实、王明勋、赵二将、杜武来。
8: 是。

0: 过来，隐蔽啊！
1: 火力点很隐蔽，几乎看不到枪火和射击手，可以肯定，藏在楼内的是高级步兵啊！作战意识极强，藏身术精湛，枪法神准啊！不能硬攻。
0: 你是说，高级步兵？
1: 这种隐蔽的作战方式，很像新六军的战法。
0: 新六军，新六军是廖耀湘九兵团的部下，已经在辽西被消灭了呀。
1: 我对新六军的作战方式太熟悉了，里面的这些敌人采用的就是新六军最擅长的隐蔽战。
0: 可新六军的番号已经被打没了，这怎么可能呢？
1: 世上一切的事情都是有可能的，连自己亲眼看到的都未必是真，就更不要说耳闻了。
0: 那你的意思？
1: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先避开正面之敌，迂回进入小楼，才有可能消灭他们。

0: 在这里配合我们。
1: 好，营长，你说吧，怎么配合？
0: 我和教导员过去以后，给你发射信号弹，看到以后3分钟，你向小楼打一炮，懂了吗？
1: 懂了。
0: 之后，要每隔3分钟向小楼里边放一炮。
1: 好。
2: 哎，这什么意思？
0: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孙二勇，
1: 有。
0: 钟师，
3: 有。
0: 我们学朱五六，
3: 有。
0: 跟我来。
4: 是。是
1: 说的
3: 是。

0: 你们两个，赶紧给我降龙！
1: 是。
0: 凌空飞渡。
2: 是。
0: 发射信号弹。
2: 是。
3: 三分钟。
2: 是。
4: 营长，准备完毕。
0: 炮声一下，立刻飞渡。
2: 是。

0: 怎么回事？看不清楚，躲在墙后面。大家隐蔽好，再等等。
1: 好。
0: 真有点想不通，你是从哪儿出来的？
1: 这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0: 看起来，我们俩人都很吃惊。
1: 哼，
0: 对于我来说，吃惊已经是刚才的事情。你马上就要死了，我不需要再疑惑。
1: 据我所知，已经快到三分钟了。
0: 你说什么？

0: 不要妄图拖延时间。虽然你很厉害，但我不会给你任何机会。
1: 放！
2: 我不需要你给我机会，我早已经给自己准备了机会。
1: 走！

呀！快！呀！快！走！快！

0: 里还有埋伏啊。
1: 这一点可以肯定，炮击的时候这三个人绝不在现场。
0: 哦，什么意思？
1: 咱们进入小楼的时候我仔细搜查过，这里并没有任何人。
0: 啊，
1: 他们是后来的。
0: 后来的？

0: 甘味。
1: 可是我们一直盯着走廊的方向，没有人进来呀。
2: 他们是从另一条路来的。
1: 另一条路？
2: 仔细搜索，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3: 是是是，
1: 走。

0: 啊，你们看，啊，这小楼还有地下室，敌人是从下面爬上来的。
1: 这就是为什么六连连续炮击，敌人却没有损失的原因。
0: 哦，对呀，六连炮击的时候，敌人顺着绳索下去躲避，等炮击停止以后，再顺着绳索爬上来，重新布置火力点。
2: 嘿，这帮王八蛋真够狡猾的。
1: 嗯，这里绝不止一个这样的洞，你们再去找找。
3: 是。
1: 仅从这一点就能判断出，这底下的敌人一定是新六军的高级步兵。
0: 嗯。
2: 连长，江总员。连长，你看，这还有一个。
1: 从我身后出来的敌人，就是从这里上来的。
0: 哦，
3: 营长，这儿有。
2: 你看，

0: 现在已经可以确定我们刚才的分析，敌人就是炮击后从下边攀绳索爬上二层进行布防的。
1: 嗯，不错，刚才你遇到的三个敌人就是炮击刚刚结束后上来布防的。
0: 一点不错。哎，还有1分20秒又要炮击了。
1: 怎么了？
0: 你说呢？
1: 啊，我明白了，守株待兔，真有你的。
2: 等等，
3: 是。

0: 队长，小队长，小队长，小队长，
1: 班长，怎么了？
0: 奇怪，咱们小队长他们都不见了，
1: 会不会见势不妙逃走了？
0: 应该不会吧，跑出去想怎么样，还不是个死的吗？走，出去看看。

0: 顺应，刚刚这个当兵的从这里摔下去，下面人一定知道二层来了敌人。
1: 啊，现在怎么办？
0: 他们不上来，咱们就勾他们上来。
1: 嗯，哼，这个词儿用的有意思，怎么勾法？
0: 就用这根绳子。

0: 上面有敌人。
1: 啊！可他们是怎么进来的？
0: 这件事现在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小队长胡云芝和他带上去的五个兄弟全都被他干掉了。
1: 啊！什么？
0: 这还看不出来吗？已经上去了六个，却一个也没有回来。
1: 胡少尉是突袭战的大高手，更是咱们新六军的格斗王，谁能杀得了他？
2: 是
3: 啊，
0: 能够无声无息进入小楼的人绝非等闲之辈，我们遇到对手了。
1: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0: 我带两个人到地下室，你们守在这里，记住绝不要主动出击，只要耐心等待，他一定会下来的，而且一定是这里。立刻隐蔽，只要有人出现马上干掉他们。
1: 是，
0: 来了，立刻隐蔽。
1: 是，立刻隐蔽。

0: 们追！
1: 班长，刚才中队长说让咱们守在这里，千万不要出击。
0: 太难了，我就不信这么多人杀不了一个人。
1: 这个人实在太可怕了，身在空中就杀了我们七个兄弟。
0: 你是让别人致歉，灭自己威风？
1: 不不，我只是说实话。
0: 谁他妈贪生怕死？别怪老子手中枪不认人！不能从这上去，他一定在上面等着咱们。所有人组成战斗队形，跟我来。
2: 是。

0: 您好。
1: 哎，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0: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0: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儿。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0: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2: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的199块钱15袋，怎么样？
2: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1: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

0: 有什么不放心的？
1: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2: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差没营养，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0: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2: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0: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2: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0: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2: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0: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2: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呢把我主持这一次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李大姐您好。
0: 哎，你好。
2: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0: 是啊。
2: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0: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

0: 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1: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0: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0: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0: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0: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0: 怎么样？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儿。
0: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
1: 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0: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的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2: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

0: 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真的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吗？
5: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6: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7: 不报接招，
8: 先用更强的火力摧毁敌人的防御工事，再配合步兵的攻击行动。
9: 沈阳丢了！
10: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11: 龙源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源，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0: 闪电掉！小琪，一大早就吓人。谁吓你了？这是防毒面具。
1: 防毒面具？待会儿要翻越火山，戴上这个就不怕火山灰和有害气体了。
2: 这么难看，我才不戴呢。青
0: 儿，小琪，准备好了没有？咱们该出发了。
1: 船长，你们。
3: 反正我给你做了一个，带不带随你。

0: 小琪，别说你这个防毒面具还真管用，戴着就不觉得呛了。
1: 哼，那是啊，火山喷发的时候会带出大量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和氯气等有害气体。哼，吸多了会危及生命呢。
0: 是吗？你吓唬人吧。
1: 谁吓唬你了？
2: 甜甜，我中毒了，我不行。

0: 这里好枪啊！下面的路很危险，大家一定要跟紧了。嗯，快看，下面有人。嗯，他们是开采硫磺的艄公。啊，在这么危险的地方开采硫磺？嗯，
1: 他们过来了，我们先避一避。
2: 这是怎么回事？
1: 妻儿和小琪，赶快下山！
3: 团长，那你呢？我去救他。
1: 我和你一起去。服从命令，赶快离开这里，不然随时可能丧命。
3: 团长，带上这个，
1: 我的也带上吧。嗯，小琪，我们快走。
3: Yeah.

0: 走。
1: 不，我不会走的。
0: 你听话，哈基，你快走。
1: 不，我绝不。我要和你在一起，我要把你背出去。魔鬼，你别过来。
2: 别害怕，我是来救你们的。快带上，我们离开这里。

0: 王大渊那伙人有线索了吗？
1: 还在搜索中。大王放心，爪哇国王已经铁了心要和真腊开战，王大渊他们翻不起什么浪来。
0: 那可不一定，王大渊对我们的计划了如指掌，他们手中还有乌达玛王子的臂环，万一他们见到国王把真相说出来，我们可就要功亏一篑了。
1: 全国都在通缉他们，他们跑还来不及呢，还想见国王？塔努大人，您的想象力也太多了吧。
2: 查卡。
1: 哎，大王，
2: 塔努说的没错，王大渊那小子诡计多端，绝不会坐以待毙，一定要尽快抓住他们，免得节外生枝。
1: 是大王。
2: 让那夜去协助查卡，一定要把王大渊给我抓回来。
3: 是爸爸。
4: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救了我。
5: 啊，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
6: 大叔，火山口那么危险，你们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去采硫磺呢？
4: 为了生活呀，我们这里的人都靠采硫磺为生的。
7: 啊，你们可真不容易啊。
5: 虽然是为了生活，可是现在是火山爆发期，也不该在这个时候去啊。
4: 该是，这都是因为要打仗了。
6: 啊，打仗？
4: 爪哇和真腊要开战了，军队要制造炸药，需要大量的硫磺，所以才逼我们现在开采啊。啊，
6: 原来是这样。哼，该死的臭海盗，都是他们挑拨的。
4: 那你们呢？这么危险的地方，只有我们这些挑工才会来。你们为什么会来这里啊？
6: 哦，我们是想从这里去王城面见，
5: 去做生意。嗯，我们是因为走错道迷路了，所以到了这里。
4: 哦，是这样啊。
6: 爸爸，不好了！
4: 出什么事了，哈吉？
6: 军队的人来了，说他们是真腊派来的奸细，要抓他们。
4: 啊？什么？真腊的奸细？
6: 我们不是奸细，我们是乌达玛王子的朋友。我们去王城是为了面见国王，阻止他进攻真腊。这一切都是海盗的阴谋，他们故意散布谣言，挑拨离间，目的是想让真腊和爪哇开战，最后两败俱伤，他们好从中渔利，称霸大海。

0: 团长，有人过来了！哎，
1: 那里有火光！
2: 小琪，我们该走了。
0: 等一等，
2: 哈吉，
1: 爸爸，
2: 你带他们去王城，走深渊之门过去。

0: 阿吉，你这是要带我们去哪儿？我们走的对吗？
1: 相信我，没错。从这里出去就是翡翠森林，穿过翡翠森林就是王城，这是去王城最近的路了。
2: 啊！
3: 这是……
2: 好可怕！好可怕！

0: 笑什么？吃错药了吗？
1: 青儿，说多少遍了，君子动口不动手。
0: 大家都吓成这个样子了，你还笑？
1: 哼，我笑你们弄错了，那不是鬼，那是燃烧的硫磺。
0: 燃烧的硫磺？
1: 啊，这里温度很高，硫磺融化了，燃烧起来，发出蓝色的火焰，就是这个样子。哦。
0: 哇，原来是这样啊！
1: 青儿，你又打了我一拳，我都记着呢。
0: 既然你都知道，为什么不提前告诉大家，让大家担惊受怕？臭显摆，快走！
2: 别吃我，别吃我！
1: 阿喜，阿喜，

0: 火山虽然破坏力巨大，可是也给人类带来了很多好处。因为火山喷发带来了大量的矿藏，火山灰也是天然的好肥料，还有火山喷发形成海岛，为生物提供了栖息之地。说起来，我们还要感谢火山呢。
1: 你这么喜欢火山，干脆搬来这里住得了。
0: 嗯，好主意。那我请你来做客，煲岩浆粥给你喝。
1: 你自己留着喝吧，快走。

0: 深渊之门。那个洞口通往翡翠森林，我们必须沿着这条路过去。
1: 你说什么？
2: 咋的呢？还不如被炸呢。
3: 我们没有退路，必须过去。
4: 查卡队长，火山口周围都搜查过了，没有发现他。
5: 他们可能早已经被熔岩烧焦了。
0: 查卡队长，王大渊非常狡猾，没有找到证据之前，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
5: 你放心，我有足够的手段对付他。

0: 别着急，啊！救命啊！
1: 青儿，
0: 青儿，别松手！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船长，我们成功了，
1: 我们终于通过了深渊之门。
0: 哈基，谢谢你，我们终于征服了火山。

0: 翡翠森林。
1: 穿过这片森林，就可以到达王城了。
2: 太好了。

0: 方大渊，这里就是你们的葬身之地。
1: 哈吉，还要走多久才能走出这片雨林啊？一直往前，过了大瀑布，再走差不多一天就可以出去了。啊，还要走一天？哎呀，我肚子好饿呀。
2: 阿喜呢？又飞到哪里去了？
1: 是啊，
2: 沈殿雕，你看见他了吗？

0: 发光的雪糕后，
1: 太亮了，太亮了，根本睡不着。
2: 大晚上的，怎么这么亮啊？

0: 柯瑞夏，哇，发光的叮咚还有这么多。
1: 是的，我要把雪糕号布置成最闪亮最好看的船。
2: 我们来帮你。
3: 轰轰轰，雪糕号怎么回事？一晚上都亮腾腾的。
0: 是柯瑞象找来的这些发光的叮咚，可好看了。
3: 快点拆掉这些叮咚。
1: 拆掉那可不行。把雪糕号装饰得这么漂亮，花了我整整一天呢。
3: 就是这些叮咚，白天还好，到了夜里亮腾腾的，害得大家都睡不好觉。
1: 我有办法了，一定能帮大家睡个好觉。
4: 像这样打个结，海草就变成眼罩了，在海草帐篷下面就看不到上面传来的光了。
5: 哇，谢谢。
0: 搞定，
1: 怎么样，还不错吧？
6: 现在大家都能睡个好觉了。怎么了呀？我还在睡觉呢。
0: 哎呀，你快去看看吧。
3: 拆掉！轰！我们要求雪糕号拆掉这些发光的叮咚。
5: 没错，太亮了，都没法睡觉了。
1: 怎么会呢？我明明给大家做了眼罩，还有帐篷。
3: 那个什么海草眼罩，我睡觉翻个身就松掉了。哼！
5: 晚上海里起浪，把海草帐篷带走了。
1: 对不起，我没想到会这样。
0: 看来夜里的光真的太影响伙伴们了。
1: 那我们还是拆掉这些叮咚吧。这样大家都能睡好觉了。

0: 水沟号不是会打扰大象休息吗？
1: 看看我们发现了什么。
2: 哇，
3: 伙伴们都是月亮升到头顶才睡觉呢。
4: 其实发光的雪糕号真的挺好看的，
1: 在月亮升起之前关掉叮咚就好了。耶，
5: 所以请欣赏灯光音乐会。

0: 那晚安，
1: 睡个好觉了，
2: 再见。
3: 再见
4: 灯光照亮了人类的夜晚，却也会对沿海水域的海洋生态造成影响。越是发达明亮的沿海城市，光污染影响越广泛，它会使刚孵化的小海龟迷失方向，影响它们到达海洋安全地带的能力。

0: 激情绿茵，活力甘肃。2026陇超重磅启幕，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高原，16支劲旅亮剑赛场，以足球之名聚拢元英豪，用热血之心助甘肃辉煌，战鼓以擂，激情开赛，共赴这场属于甘肃的足球盛宴。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1: 重大福利通知，全民免费领高端 AI 智能电饭煲，厂家冲口碑大放血，今天直接免费派送，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取。所有家人听清楚，这款全网首发的 AI 电饭煲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本次活动是正规惠民福利，真实靠谱，活动不会长期开放，仅限100个免费领取名额。 AI 智能全自动煮粥煲汤超省心，这种免费领取的好机会千万别错过，不用观望，不用犹豫，想试试的朋友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速锁定免费名额，把福利抢先带回家。
2: 智能语音控制，操作简单，煮饭软糯，煮粥不易，煲汤浓郁，连孙女的杂粮粥、老伴的养生汤都能做得有滋有味，您试试就知道有多省事，动口不动手，省时又省心。我要特别跟血糖偏高的老朋友说一下，这台电饭煲的低糖饭功能，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整出来。它采用智能立糖技术，煮饭过程中反复冲刷米粒，把多余的还原糖过滤掉。这不是噱头，是真科技、真检测、真有效。您要是血糖偏高，或者家里人注重健康，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0: 畅游红色陇原，传承长征精神。
1: 今后我会以先烈为榜样，刻苦学习，奋勇拼搏，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0: 更续红色根脉，赋能陇原振兴。
2: 用好红色资源，做强特色产业，以实干传承长征精神，让红色沃土真正实现产业兴、群众富、乡村美。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甘肃是一片红色热土，会宁红军会师纪念馆、华池南梁革命纪念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等红色遗址遗迹遍布陇原大地。哈达铺的一张报纸、榜罗镇的一口铁缸等红色故事流传至今。这些红色遗址旧址、红色故事是陇原儿女奋进新征程的动力源泉。
0: 眼下探昌县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大家驻足于珍贵史料前，从倾听者变为传播者，红色心火在这里生生不息。
4: 我之前在电视里见过长征的画面，今天家人专门带我来哈达铺纪念馆来参观，这对我的教育意义非常大。
5: 今天我们馆内的单日接待量已突破5000人次，其中以外省游客和研学团队为主，许多家长专程带着孩子前来感受那段峥嵘岁月。
0: 90多年前，红军长征在这里做出重要决策，哈达铺镇也被誉为红军长征的加油站。如今这片红色热土抢抓文旅融合新机遇，实现了从长征路上的加油站到乡村振兴样板间的精彩蜕变。
6: 我们坚持红色引领、绿色发展的思路，

0: 将红色资源保护和乡村振兴统筹推进。今年以来，哈达布镇新增农家乐和民宿23家，带动周边群众就业超过300人，货均增收预计突破3万元。
1: 甘肃是红军长征途经地域最广、停留时间最长、发生重大历史事件最多、实现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的核心省份。各路红军在甘肃征战历时长达2年半，活动范围涉及44个县区，承载着2点1存独特红色价值，是长征精神重要孕育地、集中彰显地与传承实践地。我省先后出台甘肃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甘肃省打造全国重要的文化传承创新基地和具有国际国内影响力的优秀旅游目的地行动方案，长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甘肃段专项规划等政策方案，构建立法护航、规划引领、项目落地、育人铸魂、文旅融合5位一体的传承体系，让长征精神在陇原大地焕发新时代生机，为全省文化强省建设、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大精神动能。作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标志地，会宁红军会师核心展示园完成会师塔修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数字化展厅、红军村配套设施建设，打造闭环研学线路，全方位讲好三军大会师红色故事。
2: 第一篇章为万里长征伟大远征，第二篇章为坚持北上胜利会师，第三篇章伟大壮举精神不朽，系统的回顾红军长征的壮阔历史与会宁会师的历史意义。
1: 今年5月，我省发布第一批甘肃省红色资源名录77项，会宁红军会师旧址、哈达铺会议旧址、腊子口战役遗址、额界会议旧址等22处长征标志性资源纳入省级重点名录管理，实行专项保护，规范活化利用。
3: 打造丰富立体沉浸式的参观体验，引导干部职工砥砺初心使命，引导广大游客感悟红色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1: 我省坚持红色育人从青少年抓起，全力推动长征文化进校园、进课堂、进教材，全省中小学统一开设陇原长征故事地方校本课程，近15万名中小学生参与长征遗址研学实践，全省63家革命纪念馆全部免费向未成年人开放，专门设立青少年专属展厅、红色手工课堂、长征情景剧体验区，各大高校依托本地长征遗址建立思政实践基地，每年组织大学生重走长征路社会实践活动超1200场。这几天，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持续涌动研学热潮，学子们在一个个鲜活的红色故事、一段段悲壮的战斗历程中，重温风雨如磐的革命岁月。
4: 今后我会以先烈为榜样，刻苦学习，奋勇拼搏，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1: 立足丰厚红色家底，高台县全面启动红色文化教育内涵重塑计划，创新红色文化加宣传教育加体验实践融合模式，精心开发纪念馆里的思政课、重走长征路等特色研学课程，常态化开展红色基因传承十大专项行动，全力打造红色文化加大思政课融合新样态，让红色基因润物无声，薪火相传。
5: 我们守好这座红色阵地，讲好西路军故事，就是守护共产党的精神根脉，让悲壮历史成为砥砺理想信念的生动教材。
1: 依托全省30多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甘肃统筹规划陇原长征精品文旅廊道，重点打造4条国家级长征主题精品线路，长征沿线县区同步完善配套业态，建成红色民宿、红军主题餐饮、乡村采摘体验点位，推动红色研学加生态观光加特色产业深度融合

0: 发展。在静宁县界石铺镇季红村，当地依托红军长征纪念馆建成红色文化体验区，推出重走长征路加军事拓展加农事体验一体化研学路线，实现红色思想教育赋能与本地农产品增收双向增效。
1: 依托红军长征纪念馆，那么在南山西街步子建成了红军文化长征纪念绿园区，先后建成了2.5公里红军长征纪念铺道、红军剧场、红军长征文化主题雕塑，结合多元化的产业，也给那么当地老百姓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幸福指数嘛也不断的提升。
0: 以红色铸魂，以产业富民，以生态富能，革命圣地红色血脉代代更续。甘南迭部立足腊子口战役红色底蕴与原生态山水资源，开发长征实景体验、藏乡民俗研学、山野生态游览等多元文旅业态，带动当地农牧民在家门口吃上特色红色致富饭。
2: 我们村借着红色旅游的通风呢，探索红色文旅加特色产业模式，通过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了900余亩党规、党参等中藏药材，今年预计产量是30余吨，产值能达到150万元左右。
0: 立足全省红色文旅统筹布局，我省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41个红军村、7个红色小镇为重要抓手，大力实施红色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工程。依托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深耕红色研学、农特产品展销、民俗文化体验等业态，搭建红色文旅加合作社加农户紧密连结机制，让宝贵的长征精神从历史精神财富切实转化为助力乡村振兴的物质发展动能。
3: 坚持党建引领，依托农民专业合作社，强化技术指导和培训，有效激活了农户发展的积极性。同时持续延伸产业链条，大幅提升猫尾草产品附加值，用好红色资源，做强特色产业，以实干传承长征精神，让红色沃土真正实现产业兴、群众富、乡村美。
0: 红色赋能促振兴，老区旧貌换新颜。民县深挖本土红色资源禀赋，推动红色文旅与特色农业双向融合协同发力。曾经贫瘠落后的革命老区，如今蝶变为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产业发展模式实现从单一靠天吃饭到文旅农多元驱动的华丽转变。
4: 深挖红色资源，构建集教育、文旅、研学于一体的红色文化阵地，开发沉浸式体验路线，让红色文化与绿色生态交相辉映，文旅互促，让红色基因焕发时代活力，以红色引擎驱动全面振兴。
0: 回望壮阔长征征程，更续红色精神血脉，我省深挖本土丰厚红色资源，坚持保护传承与融合发展双向发力，让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为陇原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红色动能。山河铭记英雄壮举，精神照亮奋进前路。从长征路上红色驿站到乡村振兴致富样板，从课堂研学思政阵地到文旅融合发展高地，红色力量滋养陇原万千沃土。新征程上，陇原儿女将始终更续红色血脉，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坚定初心，勇担使命，在新时代新征程上闯新路、攻难关、开新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崭新篇章。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
5: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 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8: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9: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0: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11: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9: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 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
8: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

0: 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
1: 重磅喜讯，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2: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陇原风起，绿荫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荫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1: 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与产业富民双向赋能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0: 任振赫主持召开14届省政府第129次常务会议，安排部署进一步抓好防汛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
1: 第32届蓝洽会圆满闭幕，招商引资成果丰硕。
0: 我省各地立足本地汛情特点，细化举措，下沉力量，扎实筑牢安全渡汛屏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刚性制度守住生态底线，以精准监管守护绿水青山。全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流域综合治理为总抓手，分区域精准施策，分领域攻坚突破，走出一条水土流失治理、河湖生态修复、城乡绿色提质同步推进、生态保护与产业富民双向赋能的高质量发展之路。甘肃地处黄河上游，是黄河核心水源涵养补给区，肩负守护大河安澜、筑牢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的重大使命。我省持续深耕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坚持源头管控、分段施治，把小流域改造、河道生态修复作为控沙护河核心举措。定西岷县地处黄河上游洮河中段，当地系统推进水土流失防控与特色绿色产业融合发展，实现治土治水富民一体推进。
2: 目前项目已经完成蓝沙海四岛护岸200米，植物有边石孤坊7座，栽植水保林585亩，项目总进度已完成50%，计划年内完成项目所有建设任务。
0: 截至目前，岷县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420平方公里，全域水土治理总面积突破1300平方公里，从源头削减入黄泥沙，为黄河下游长久安澜、区域整体生态安全筑牢坚实根基。
3: 通过小流域治理项目的实施，生态得到修复，环境得到改善，防汛抗旱能力也显著提升，确保治理成果长久见效，持续惠民。
0: 源头山区筑牢水土防护屏障，沿黄支流城区河段同步开展生态提质改造，临洽广河县针对城区4.5公里核心河道开展全方位系统化生态综合治理，让穿城而过的广通河焕发水清岸绿、生态宜居的全新风貌。
4: 这两年通过黄土河项目治理，让我们这河道河水更加清澈，河道越来越通畅，土地越来越好。
0: 生态修复就是要让生态系统活起来，实现长期可持续的生态安全。针对黄土高原大面积原坡侵蚀、风沙肆虐的突出难题，庆阳华池搭建原边防护、坡面锁水、沟底涵养的3级治理体系，稳步绘就黄土高原由黄转绿、由绿变美的生态画卷。
5: 风沙也小了，这个风景也好了，种啊这蒜头啊、沙姐这些东西，对这个老百姓以后都是受益嘛。我觉得这是非常好。
6: 目前我是已完成个7.1万亩的种地栽植任务，剩余1000亩计划在那个15天内是全部完成建设任务。进一步加强咱们这个项目这个布置，都要加强管护，确保咱们这个项目取得这个实实在在这个成效。
0: 在全省全域推进山水综合治理的大背景下，兰州新区始终坚守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不断拓展城市绿色空间，织密全域生态安全防护网。截至目前，新区建成区绿化面积达3.68万亩，全域累计人工造林21万亩，完成60余平方公里生态综合治理，区域林草覆盖率提升至46%。
7: 主要承担新区生态环境质量监测、执法监测、应急监测等日常监测监管工作，配备走航监测车辆，搭载挥发性有机物监测设备，实现废气中有机物溯源分析，能够为新区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提供有力技术支撑。
0: 深耕系统治理，共建生态陇园。甘肃将持续扛牢黄河上游生态保护政治责任，坚持系统治理、常态管护，不断巩固拓展生态治理成效，以稳固西部生态屏障、守护大河安澜，奋力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陇园新图景。甘肃台报道。
1: 省长任正赫今天主持召开十四届省政府第129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审议通过《甘肃省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考核办法》。
8: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增强防灾减灾救灾的紧迫感、责任感，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加强领导、强化措施，抓实工作，加强五小防洪，落实好预案制度、通讯预警、群策群防等措施，切实消除隐患，有效管控风险，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持续深化百日攻坚行动，全面排查系统治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进一步推进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落实落地，使有限的水资源有效支撑和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讨论了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和2026年上半年全省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报告、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结果报告，决定按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今天下午，第32届中国篮。

0: 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闭幕通报发布会在兰州举行。本届兰洽会坚持守正创新，对外开放，产业合作，展览展示实现新提升，项目对接精准高效，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成效明显。
1: 本届兰洽会以务实合作新机遇、开放发展新格局为主题，共有来自全球41个国家政府机构、驻华使领馆、境外商协会、侨领侨商以及中国东盟中心、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国内30个省区市重点城市及港澳台地区代表应邀出席，4000余家优质企业参会参展，参会宾客近4.2万人，会期开展26场投资促进专题活动，其中国际化经贸活动13场，产业链精准对接活动13场。与此同时，各市州也抢抓机遇，因地制宜同步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经贸交流活动，全面搭建多层级对接平台。
2: 本届兰洽会签约10亿元以上的项目占比达到61%，3个500强企业及上市公司投资项目占比达到47%，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成效明显，为全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持久动能。
1: 展览展示创新升级，线上线下同频共振。本届兰洽会展览总面积5.4万平方米，设立5大展区，汇聚30个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18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近1900家企业参展，展品覆盖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装备制造、日用消费品等近40大类上万款产品。会期各展区共举办各类产品推介会、新品发布会46场，累计进馆观展15.1万人次。本届兰洽会还创新推行展会加消费融合发展模式，开展来兰洽游甘肃文旅惠民活动和为期1个月的促消费专项行动，以兰州为主阵地，辐射全省14个市州及兰州新区，通过票根金融福利、甘为优品展销、文旅惠民让利、离境退税服务等多项举措，打通展购游消费链条，借展会流量激发全域消费活力。甘肃台报道。
3: 第32届兰洽会特色产业展亮点纷呈，14个市州展馆创新布展形式，依托产业链图谱、核心数据对比、新技术场景，集中展示全省产业转型升级的丰硕成果。
4: 我现在是在兰洽会主展馆的2楼产业展区，全省14个市州的展馆都汇聚于此。有人说，展馆只是招商展示的一个门面，但展台上的产业链图谱、展台上的实物产品、屏幕滚动的招商数据，藏着甘肃高质量发展最真实的答案。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探访一下。
5: 步入嘉峪关展馆，钢铁、铝业、新能源、民用核技术4大产业展区依次铺展，全方位呈现当地14-5工业发展成果与实景应用场景，清晰勾勒出产业从单一粗钢冶炼向特种合金、核工业铝材、光伏装备全链条拓展升级的发展脉络。
6: 看到的这个沙盘呢，就是嘉峪关市新能源产业的缩影了，有风电用塔筒用钢，有光热用熔岩储罐用钢和我们的双向不锈钢。白河滩水电站呢，便是用到9钢所有的双向不锈钢。
5: 展馆里那些工业模型背后是一个老工业基地破例之间的突围之路，升级传统产业，培育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通过创新向精深加工发力，嘉峪关的老工业同样能跑出新赛道。
7: 展馆呢，这些产品呢，都涉及到我们的最新的技术改造的成果。可以说每一个产品的话，都是对应的我们的一条产业链。我们的传统产业的话，从钢到再到新能源的话，它就是一个让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这么个过程。
5: 走进兰州主题馆，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电子信息、新能源材料展品比重增加，科创板块占据展馆 C 位，175家科创企业、280件科创展品亮相本届兰洽会，科创产业展品占比超50%。
8: 这边呢是我们近代物理研究所带来的重离子治疗系统，二代呢在首代的基础上呢，采用了紧凑型直线加速器、超短周长同步加速器和我们的智能配送系统。它 呢更小型，性价比更高，然后是我们一个低碳绿色的新一代装置。

0: 是。
1: 从重离子加速器到人形机器人，从工业无人机到新能源材料，兰州管理这些新面孔背后藏着同一个命题：新兴产业如何破土而出？兰州的答案是用科创平台夯基，用链式招商聚势，用本土场景赋能，让新产业从空白处生长，在奔跑中壮大。
2: 通过这高水平的科创，把我们的这个先进生产力体现到方方面面，我们的传统产业就是在不断的升级，我们的新兴产业在逐步壮大，另外我们的未来产业已经萌发新芽。
1: 14个市州展馆，14扇观察窗口，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技术迭代，更是各地找准定位、换道超车的坚定步伐。甘肃台报道。
3: 入汛以来，短时强降雨、局地暴雨等天气增多，防汛减灾进入关键期。我省各地立足本地汛情特点，细化举措，下沉力量，从隐患排查、应急保通、实战演练等方面综合发力，扎实筑牢安全渡汛屏障。
4: 嘉峪关市组建应急抢险专班，配齐30多名专职防汛工作人员，对水库、行洪通道、堤防、暗坡等核心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精细化、无死角安全隐患排查，
5: 加密河道巡查频次，延长巡查时长，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紧盯每一处高风险区域，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后续将持续压实巡查防守责任，确保本年度安全渡汛。
4: 立足水利防洪关键环节，临夏康乐组建专项排查队伍，进村入户排查风险隐患，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闭环工作机制，确保隐患排查全覆盖、无盲区、无死角。
6: 当前汛期降雨增多，逐户排查泥洼圈舍，检查墙体、盆顶与排水，加固低洼临河养殖棚，所有隐患登记整改，利用村喇叭、微信群发布雨情预警，上门提醒重点农户。
4: 城乡道路是汛期通行保障的生命线，金昌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组建4支总计180人的应急保畅队伍，统筹调配27台套大型抢险机械，紧盯高边坡、临水临崖路段、桥梁涵洞、易滑坡路段等风险点位，深入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从源头压降汛期道路通行安全风险。
7: 我们备足了各种防汛物资和设备，根据天气状况提前预置了防汛力量，强化预警响应能力，全力保障公路安全畅通。
4: 甘南路区分批开展防汛减灾实战演练，多部门协同完成险情排查、预警传递、群众转移、应急救护等全流程处置，有效磨合联动机制，补齐基层应急短板，全面提升突发险情处置能力。甘肃台报道。7月10号，兰州市举行科技金融加产业赋能投融资对接活动，邀请参加兰洽会的部分在兰高校科研院所、省内外金融机构和科技型企业就深化务实合作进行对接交流。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张小强出席并讲话。张小强说，希望广大金融资本深耕兰州、投资兰州，加强科技创新全链条、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引导耐心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希望各类科创企业练好内功，善用金融，以硬核技术吸引金融投资，借力金融支撑，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希望在兰高校院所前瞻布局，强化供给，发挥科技创新主力军作用，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希望金融监管部门创新服务倾力支持，协同优化科技金融发展生态，为科技型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金融保障。
1: 我省针对残疾人生活照料与就业难题，创新推行日间托管加劳动增收一体化帮扶模式，为残疾人提供暖心照料服务。
8: 在陇西县文峰镇张默村花椒种植繁育基地，赵来宝正熟练分装花椒，他已在这稳定务工3年。
9: 其实这方面在各方面都整个来都比较和蔼，看起来心情比较舒畅了。
8: 这家合作社种植花椒、核桃1800多亩，常态化吸纳10名残疾人就业，月均收入2000元左右。
0: 今后我们继续保留岗位，增加咱们的残疾人岗位，同时带动更多的空栏残疾人群众到咱们这里就近务工。
8: 今年以来，陇西县运用爱心屋、就业工坊、特色花椒基地、服装加工车间四大平台，帮助残疾人就近就地就业。全县残疾人就业率稳定在85%以上。

0: 起，兰州新区在全省率先出台残疾人就业社保补贴政策，累计兑现698.5万元，帮助243名残疾人稳定就业。
1: 近年来，省残联坚持以残疾人需求为导向，倾情倾力做好扶残、助残、惠残各项工作。截至目前，全省扶持建设239个残疾人就业帮扶基地，建成136个如意家园就业工坊，215个助残就业爱心屋，共安置带动10152名困难残疾人就业增收。
0: 甘肃台报道。
2: 在河西走廊戈壁深处，有一位女支书扎根乡村30载，把村民的烦心事当作头等大事，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她就是玉门市柳河镇红旗村党支部书记顾红艳。
0: 走进红旗村村委会，没有办事柜台，只有几杯热茶。顾红艳正和村民围坐在一起，拉家常，听诉求。他常说，村委会就是群众的客厅，要让老百姓愿意来，坐得住，讲得出心里话。这些年，他坚持常态化入户走访，牵头协调解决民生大小事430余件，从一盏路灯到一条水渠，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3: 今年一年来，这个路灯也加通了，这个争取了些资金，对我们老百姓来讲帮助是很大的，做了不少工作。
4: 我们顾书记在日常生活中为人公道，勤政廉洁，团结班子，在党员和村民中威信高，敢于奉献，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员模范作用。
0: 产业要发展，党员先带头。顾红艳带领群众治沙剥绿，把过去单纯的防风林变成了苹果、杏、梨等特色林果的绿色银行。如今，全村苗木和特色林果超过600亩，曾经的戈壁荒滩正挂满丰收的希望。
5: 我们红旗林场就是全是这个防风治沙、苗木为主，从18年到现在，就是又发展这个经济林果，与村委会的这个支持，主要就是防风治沙林木，新疆杨、河北杨、沙枣、牦牛、红牛这些大概有100亩，特色林果苗木有这个50亩，大概是。
0: 一夜兴，百业旺。随着红旗村产业规模的扩大，顾红艳敏锐把握发展机遇，与村干部共同筹划建成集党史馆、研学、采摘于一体的红田园综合体。开园以来，已累计接待学员和游客8.3万人次，旅游收入突破270万元，村集体经济增收26万元。从沙窝窝到金窝窝，红旗村走出了一条红色引领、绿色发展的乡村振兴路。
6: 我父亲是个党员，自己也30几年的党龄了。父亲叫做就说是，你是党员就要为党，为群众戴好头，为党撑好肩。所以说呢，自己是党员，对你呢，我们红旗村的父老乡亲们呢，就是斗日有钱，长日有娘。
0: 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顾红艳的带领下，红旗村这个曾经风沙肆虐的小村庄正绘就出一幅宜居宜业的乡村振兴新画卷。甘肃台报道。
7: 近日，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2026年书香陇园四季阅读省级全民阅读推广活动夏季场在酒泉瓜州举办。活动围绕阅读赋能成长、书香校园建设、城市阅读空间打造等主题开展交流，同时为优秀阅读推广代表颁发读者领读者聘书，发布全民阅读倡议书。
8: 我们将用声音传递文字的温度，读好经典作品，让更多的大人孩子放下手机，捧起书本，参与阅读，享受阅读。
9: 甘肃省的全民阅读活动呢，开始深入到县域，这是对县域的人民群众的阅读提供了非常好的滋养。我们要引领阅读新风啊，让阅读成为习惯。
7: 近年来，我省深耕书香陇园全民阅读品牌，创新开展书香陇园四季阅读省级全民阅读推广活动，以阅读助推城乡文明，为文明城市创建夯实文化根基。甘肃台报道。 近日，西北师范大学举办简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暨简读学学科建设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并成立简读学学科。

0: 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与会专家学者就建督学人才培养方式、交叉融合路径等议题进行研讨，并作专题学术报告。
1: 7月14号上午10点，省政府新闻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兰州新区专场，敬请关注。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享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1: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呀！
2: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口甘味。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鲁元大帝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鲁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鲁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和舒州一起来关注天气。新一轮持续性降水已经开始蔓延，一直到明天，河西中东部、陇中北部、甘南北部、陇东南等地将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兰州、白银、宁夏三市州以及武威南部、庆阳市的北部等地将会出现暴雨。此次强降水局地性强，小时雨强大，累积雨量大，与前期降水落区重叠度高，致灾风险也会水涨船高。河西中东部、陇中、陇东南需要加强防范，尤其是图中的红色区域务必要提高警惕，做好避险的准备。来看天气，今晚到明天，兰州、白银、宁夏三市州阴有中到大雨，其中在白银中北部、兰州市的北部和南部、宁夏州的北部和南部会出现暴雨。张掖、金昌、武威、甘南、定西、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市州阴有小到中雨，其中在武威南部、定西北部、甘南北部、陇南北部还有庆阳市的北部会有大到暴雨。再来关注一下城市预报。兰州大雨，18到28摄氏度；酒泉多云，17到32度；嘉峪关多云，19到33度；张掖小雨转阴，19到32度；金昌小雨转阴，19。

0: 到30度，武威小到中雨转小雨18到30度，白银大雨转小雨17到25度，宁夏大雨转小雨17到23度，甘南小雨13到19度，定西小雨15到24度，陇南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天水多云转雷阵雨22到30度，平凉阴转小到中雨19到27度，泾阳多云转小雨20到28度，兰州新区大雨17到25度，甘肃矿区多云17到31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16到31度。徽县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凌寒小雨15到21度，汤县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两当多云转小雨21到32度，兰州大雨18到28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心灵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0: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党员干部向险而行，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防空系统，伊朗方面称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伊冲突再起，推动国际油价显著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15/5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在深圳市福田区的人工智能应用示范街区上，100多项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上岗，他们不仅会干活，还能商量着干活。空中无人机精准识别出了路面上的安全隐患，地面巡逻车马上就能赶来处理。智能商店收到的订单由机器人分拣，机器狗配送。在智慧中枢的统一调度下，各类智能设备协同作业，让城市运转和治理更加聪明。一条街映射我国人工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场景的进化。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

0: 第一梯队，全球排名前10的开源模型中有8款都来自中国，每10台人形机器人有8台是中国研制，人工智能专利中国占到60%。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前人工智能蓬勃兴起，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早在2014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出重要判断，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对这样的新技术新领域要审时度势，全盘考虑，抓紧谋划，扎实推进。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题研究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对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在集体学习现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印象深刻。
1: 当时总书记用了一个比喻，强调人工智能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总书记以超前的战略眼光，为我国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主动权，抢占智能时代制高点，指明了前进方向。
0: 此后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进入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爆发式成长。这年4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再次聚焦人工智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为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提供坚实的算力硬底座。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电力供应体系稳稳支撑起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依托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设立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推动场景开放，打造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完整人工智能生态。
2: 国家层面从资源、产业、人才等方面给了非常多的支持，使得说我们能够心无旁骛的去进行创新。目前我们模型的迭代周期已经从过去的半年提升到现在的2-3个月，新一代的模型也在加速研发中。
0: 今天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一键炼钢、智能排产、 AI 质检，人工智能技术已全面融入制造业研发生产各个核心环节，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人工智能已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眼下黑龙江等地正值夏季田间管理关键期，搭载人工智能模块的植保设备精准感知作物生长进度，智慧农业平台自动生成施肥方案，从播种到丰收，人工智能全程守护四季良田。目前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

0: 坚实支撑。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3号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严机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积蓄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号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 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

0: 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相关地区多举措全力应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受台风巴威影响，从昨天开始，安徽宣城、池州、黄山等地出现强降雨，其中黄山市最大降雨量达到485毫米，最大风力10级。目前安徽省13支专业救援队伍携带830多台套大型救援装备投入抢险救援，全省各地已提前转移61208人。
3: 在降雨前呢，我们还对129座大中型水库把它的水位啊都降至到汛限水位以下，我们还牵涉了应急通信保障队伍是112支1000多人，全力做好各项的应对工作。
2: 受巴威外围云系影响，东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全省从昨天开始迎来大范围强降雨，沈阳启动防汛1级应急响应，全市客运公交停运，当地加大组织调度，统筹应急、公安、城建等13个部门600多支应急队伍开展抢险排涝。强降雨导致辽中区低洼路段发生严重内涝，有多名群众被困，公安、消防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前往救援，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搜寻，最终将所有受困群众安全转移。受台风影响，吉林中北部、中部局地出现大到暴雨，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备站超警戒水位，27座水库超汛限并有序泄流。目前，当地加大巡查和水库隐患排查等工作。今天下午，山东青岛沿海风力不断加大，部分地区出现海水漫堤、浪涌加剧，当地相关沿海重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青岛港470余艘船舶停靠在锚地和码头泊位避风，港口装卸作业全面暂停，沿海景点和休闲区域等全部临时封闭。针对近期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保险机构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截至今天上午9点，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份保险机构累计接报案近38万件，已赔付28.9亿元。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织袋、排涝设备、发电机等75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天津、安徽做好防汛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后天台风雨基本结束。
0: 受台风巴威环流影响，河北承德宽城县昨晚出现强降雨，街道被淹，有群众被困激流。危急时刻，当地消防党员突击队无惧急流，守护群众安全。
2: 12号晚上9点多，当地消防接到报警，一名女子驾车时突遇洪水，车辆抛锚，被困急流。党员孙聪立即带领2名消防员身绑救援绳来到被困女子身边。此时上游来水愈加猛烈，在逃生路上形成一道道急流，一个冰柜突然被裹挟而下，从4人身边擦过，转移刻不容缓。为他做好安全防护后，孙聪和队友背对洪水，形成一道人墙，保护着被困女子一步步向外转移。没想到刚移动起步，

0: 走在最前面的消防员就被急流直接推倒冲走，走在中间的孙聪也站立不稳倒了下来。
1: 哎呀呀，那人冲走了，哎呀，
0: 危急时刻被冲走的消防员奋力游上岸，而倒在急流中的孙聪不顾个人安危，用手死死撑住地面，防止女子也被冲倒。对岸群众看到孙聪倒在急流中，赶紧集体拉动孙聪身上的安全绳，帮他快速脱离险境。与此同时，最后一名消防员眼疾手快，死死抱住女子，将她从急流中快速扶起。十多米的横渡之路，步步惊心。经过孙聪和队友的接替努力，被困女子成功脱险。目前当地降雨减弱，积水有所减退，各项抢险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上半年，春节、清明、五一、端午等假期运输组织有序，单日旅客发送量、跨境旅客发送量和旅客发送总量等多项客运指标均创历史新高，有力带动旅途消费。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家单位联合推出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泰山至邯郸的齐鲁一号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的南湖1921等旅游专线实现常态化开行。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同比增长84.8%，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2: 眼下正是夏粮收购旺季，面对夏粮收购时间窗口短、资金短期需求大等情况，各地金融机构备足信贷资金，创新信贷服务，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
0: 在江苏盐城大丰区的一处粮食收购库点，受粮农户只需完成身份验证，地磅称重的数据就会实时同步系统，自动完成粮食核价和结算。正是有了这样的粮食收购支付智能系统，农户售粮就能实现粮出手钱到手。面对部分产区阴雨天气影响抢收、收购资金需求集中等情况，作为收购资金供应主渠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并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多家金融机构也推出系列惠农金融举措。在山东，农业银行实施一项目一方案的专属惠农服务模式，开通夏粮收购贷款绿色通道，最快当天放款。河北金融机构在为收粮户提供信贷资金支持的同时，还主动当起联络员，为上下游牵线搭桥，打通产销通道。
3: 今年银行不光跟我们做收购贷款，还主动帮我们对接一些面粉厂的业务，手里不差收粮的钱，粮食卖出也不用犯愁。
0: 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
4: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让我们认识一位已故的著名炼油工程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他献身石油工业70余载，在炼油工业领域创下共和国多个第一。
5: 在陈俊武生前的办公室，一摞厚厚的笔记本还在这里保存着，他记录了我国现代化炼油技术从无到有的攻关过程。1927年出生的陈俊武，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许多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艰苦岁月。1956年，陈俊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6: 经历了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5: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炼油技术落后，国产汽油、柴油供给严重不足。在北京的街头，公共汽车甚至不得不顶着沉重的煤气包行驶。当年才30出头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总设计师。没有图纸，没有外援，没有先例，陈俊武带领团队开始了历时4年的艰难攻关。
7: 1965年装置建成，让我们第一次有了高品质汽油，车上再也不用背着煤气包了。
5: 上世纪90年代，面对我国原油对外

0: 依存度不断增加的趋势。已经70多岁的陈俊武瞄准了以煤为原料来生产乙烯丙烯这个世界级难题，不顾年事已高，多次到试验现场指导攻关。
1: 陈院士去了有6次现场，亲自爬到了40多米高设备的平台上，
0: 耗时10年。2010年，世界首套、全球规模最大的180万吨级甲醇制烯烃工业示范装置，在内蒙古包头建成投产。2014年，87岁高龄的陈俊武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陈俊武对自己特别小气，配秘书、坐专车的专家待遇他一一谢绝，但对后辈却格外大方，捐资设立青年科技论文奖励基金，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大学学业。2019年，已经92岁的陈俊武每周还保持3天的工作时间，他经常笑称自己是90后，说仍有余力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2: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以身献科学的准备。说今生了无遗憾是不可能的，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发展，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今年上半年，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塔里木油田作为主力气源地，已累计向西起东输管网供气超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截至目前，塔里木油田在天山南麓已发现2个万亿方大气区，连续6年保持年产气量311亿立方米以上。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闭幕。本届兰洽会由国内外近1900家企业参展，签约10亿元以上的项目占比达到61%，涉及传统产业升级、未来产业布局、服务业扩容等方面。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美国中央司令部12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声明说，美军使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军事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等。其中，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是首次投入使用。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摧毁了基地燃料库、飞机机库等多处设施。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仅过去25天，美国就公然违反该备忘录几乎所有内容。美国袭击伊朗交通基础设施、船只、气象设施等，犯下战争罪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海峡是畅通的。同一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

0: 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随着美伊冲突再起，引发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2号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上涨，涨幅超4%。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对乌克兰敖德萨地区一座港口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根据俄国防部公布的消息，这是俄军连续第三天打击敖德萨的港口目标。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今天说，超350架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被俄防空力量压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俄军8个人员集中区和4个指挥所。乌军12号还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一座炼油厂。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扩大到48支球队是正确的决定。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进一步扩展至64支球队。他表示，本届世界杯结束后，国际足联相关委员会将对此事进行审查和讨论。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在中国大地上，一颗熠熠璀璨的明珠方大碳素正引领着中国碳素行业发展的脚步，傲立世界前列。公司产品涵盖石墨电极、高炉碳砖和碳素新材料。方大碳素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努力打造世界碳素航母旗舰。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 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当源远流长的剪纸技艺邂逅精细化人性化的现代社区治理，一场传统文化与基层民生的双向融合就此展开。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居民们共同创作，在指尖交流中拉近距离，社区氛围愈发和睦融洽。邻里翘首，纸韵飞扬，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0: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3: 让我重新开始，再续父子情吧。是，
4: 别过的钱就是别过的钱，不管他是别人也好，爷爷也好，将来我们都不能惦记。
3: 人家是美国大资本家，我谁呀？我孙建立个体。
0: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1: 我晓得，但是这一次毕竟是爸爸专门从美国千辛万苦才找到我们的呀，你多想一点没

0: 我想这么做，但是当我面对他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以前那些事，就像是一把锋利的刀子，把我这些旧的伤口又解开了。
1: 我晓得你呀，我们夫妻这么多年，你心头想的啥子我都懂。但是林娟儿，我们现在也是为人父母的人喽，要想开一点儿。而且爸爸现在呀，毕竟老了，70多了，过去的一些事情能放下你就放下嘛，啊。
2: 哎，这路还真不好走呢，哈！小心！哎，这就是。啊！哎，这个岩画很特别啊，真的像个太阳呢。哎，它的艺术表现手法古朴自拙，哎，充分表现出这个大自然的粗犷之美啊。
3: 嗯哼，真是很少见，所以我管他叫太阳神面像。
4: 许先生啊，小许是个善于发现的人，他在岁月的苦难和荒凉的环境里，总是能发现最美好的东西，这是常人所难以企及的。这幅太阳神岩画对于他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2: 董事长，您和许先生沟通的怎么样？您觉得他会和你回美国吗？事情好像有了一些变化。这些时间你也看到了，他从来没有叫过我一声爸爸。是啊，我也没想到许先生会对你有这么大的成见。不是成见，这30多年来。 他生活在一个非常恶劣的环境，那是我们很难想象的。我觉得许先生身体里流淌着您的血液，他和您一样，都是那种敢于拼搏、敢于进取的性格。
5: 我以为啊，他是受了一些苦，可是我后来发觉，他一直在默默的忍受和煎熬。我发觉在他身上。
2: 有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那您还是决定带他回美国吗？我必须对他做出补偿。只要有一点机会，我就不会放弃了。这真是一片壮阔的土地啊，就如你所说的，是很有加利福尼亚州的风格。哎呀，处处都充满了大自然的神奇。
6: 这里以前是古代屯兵的地方，后来就变成了七队。你就是在这里和电影结下不解之缘的？
7: 是的，已经有2部电影在我们这里拍摄取景了。
6: 哎，好一片荒凉大地呀！
8: 老徐哥，我过票的这一辈子，我就没扶过几个人。 你儿子算一个，邻军这些年可没少给咱七队干好事啊。别人不敢想的事儿，他顶着风敢想；别人不敢干的事儿，他喝出来的去干。你看，七队的乡亲们都念着他的好呢。
2: 郭先生，听说你三弦琴弹得很棒啊。
6: 是一位民间艺术家。哎呦呦，你可别叫我先生，我就是个赶车的把式。哎呀，
2: 咋的？七队这点事儿你都知道了？哎，我都听邻居说了很多了。要不是有你啊，还有你们乡亲照顾他，我真不知道，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他怎么能够活下来呢？
6: 不说这些了，到家了，到家里看看。

0: 你们就住在这样的地方啊？这就是我们的家，我在这里娶了秀芝，青青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你们20多年就住在这样的地方？ 这哪是人住的地方，这根本就是牲口住的地方，真是太委屈你们了。林觉，你应该跟我回美国，然后再把秀芝跟青青接过来，我一定让你们过富裕美好的生活。
1: 富裕的生活。

是不是觉得把我们一家人接到美国去享受生活就可以弥补这一切？就因为你是资本家，我被关进劳改队，被下放到这个原本属于牲口住的地方。你抛弃我，我不能怪你，这是我的命。遭到歧视，同学们说的，讥讽的，说她是有弼马温的女儿，你知不知道这在她心里造成多大的伤害？她还只是个孩子，你有没有想过这一切都是谁造成的？从你离开我的那天起，就已经注定我要独自去面对这些痛苦和压力。可是现在，凭什么？凭什么你当年可以抛下我一走了之？现在又冠冕堂皇的回来，像个救世主一样。我们可以平静、幸福的生活下去，你为什么还要回来打破这份平静？为什么？

我到现在才明白，我所犯下的错误，对你造成多大的伤害，这不是钱所能弥补的。不过爸爸，这次回来是真心的想求得你的谅解。 我老了，我不想带着这份遗憾去见上帝。林娟，我求你了，你原谅我。

0: 在您去北京之前呢，我觉得爷爷是个资本家，肯定会瞧不起咱们。但是当我见到爷爷之后，我才发现他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我一直特别好奇，您为什么没有管爷爷叫爸爸？那天您和妈妈在客厅里聊天，我都听见了。
1: 青青，这是爸爸和爷爷之间的心结。你现在还小，等你长大了，你就明白了。
0: 今天在马棚的时候，我没想到您会那么生气，像我怨您一样，您也会怨爷爷。我第一次看见您哭得那么伤心，我想到了您对妈妈说的话，我也能感受到您心里的痛苦。您帮我走出了马棚的这个阴影，可您自己的心却还留在马棚里。
2: 爸爸，今天徐连军情绪确实是有点冲动了。徐连军脸皮薄，我替他来跟你道个歉，您不要往心上去哦。
3: 不，我才是这一切事情的罪魁祸首啊。
2: 爸爸，你不要这么想嘛，徐林娟嘞心头比较敏感，这些年确实是受了好多的委屈，好多的包袱压得她是喘不过气来，但是一切都过去了，我们现在是很好嘞。你不要多想嘛，林娟心头是很爱你的，我晓得。爸爸，你们毕竟是父子，血浓于水。爸爸，现在一切都好了，过去的事情慢慢都会过去的。
3: 从第一次我在北京见到他，他就一直在回避我，他只是淡淡的维持着我们父子之间的感情。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他为什么不肯叫我一声爸爸。我不怪他，我对他造成的伤害实在是太大了。就算他用这世界上最恶毒的语言来骂我，也提不上我这么多年对他造成的伤害。
0: 爸爸，我有个请求，我希望您不要去记恨爷爷，我希望您在我的印象中还是那么高大，那么坚强。您帮我从马棚的阴影里走了出来，我希望今天也能帮您从阴影里走出来。
1: 青青，爸爸今天才终于发现你长大了。
0: 爸爸，我听妈妈说你当时被打钢鞭，被批斗都没见过你低下头，现在反过来还帮助那些欺负你的人。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我是个男孩子，我长大了一定给您报仇。
1: 青青，这个世界上没有与生俱来的仇恨，这一切都是因为当年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所造成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所谓的仇恨烟消云散的。
0: 那既然您能原谅过那些伤害过您的人，您为什么就不能原谅爷爷呢？

你真的在叫我一声爸爸？

你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就在我最绝望的时候，你居然肯叫我爸爸。

0: 今天啊，我实在是感触良多。这里的百姓的确是十分质朴善良，是他们帮了你度过这些艰难的岁月。
1: 是啊，
0: 客观来说，这里的条件是不错的，不过距离真正的产业价值还非常遥远呢。就算是好莱坞，也是经过百年的奋斗才能够成功的。我们人呢，应该抓住可以实现的理想。人的生命毕竟是有限的。
1: 至于您说的什么时候能变成好莱坞那样，我确实没考虑过。但是我想得很清楚，就算我这辈子也见不到，我也不后悔。但是这个会对未来中国电影事业有非凡的意义。您难道不希望看见我的梦想实现吗？
0: 我年轻的时候也有过理想，我又有什么资格反对你的梦想呢？虽然我知道你的电影之梦在现实上是不可行的，可是你有梦想，你肯执着你的梦想去实现它，这是难能可贵的。所以我尊重你的选择。
1: 既然您了解我的想法，我希望您能支持我的事业。
0: 十年可能可以造就一个赌出人，这十年未必能够造就出一个生意人。
1: 您说的没错，我是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但是我相信您当年去美国的时候也和我现在一样。现在是我们中国改革开放最好的时机，精神需求是最大的需求，所以我要把文化变成财富。
2: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0: 既然你的心意这么坚决，我也不便反对了。我尊重你的梦想，但是我不赞成你的选择。无论如何，你要记住，

0: 是你的父亲，你有什么需要，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一定要告诉我，我一定会支持你。
1: 谢谢，谢谢您能尊重我的想法。我答应您，以后会去美国看您。
0: 好。对了，有件事情，我想问问你的意见。
1: 你说吧。
0: 我想让青青到美国去留学。新中国有许多开国者都有留学的背景，现在也改革开放了，出去见见世面，受一些良好的教育，都没错吧？
1: 这的确是件好事。不过我回去要跟秀芝还有青青商量一下，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对了，秀芝
2: 啊，
1: 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
2: 有啥子事情啊？
1: 爸爸说想让青青去美国留学。
2: 让青青到美国？他还那么小。
1: 我知道你舍不得他，但是呢，让他出去见识一下，这对他有好处。再说了，有爷爷照顾他，应该也不会吃苦。
2: 这个我晓得，但是你不晓得我们做妈妈的心。
1: 我知道，我也舍不得青青，但是为了他的将来，我觉得应该这么做。我希望你能够理解。
2: 我咋个理解嘛？我不理解。我啥子事情都听你的呀，林娟儿。但是这个事情，那我咋个跟你说呢？青青是我从小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青青再长大一点儿，等他成年了，他愿意干啥子都干啥子，我不干涉。可是现在他还很小嘛，我不想他走那么远。
3: 秀芝啊，这个当年你扒着火车来到宁夏，不也是才十几岁吗？要不然你和林军也成不了两口子呀，你说是吧？
2: 是。我们徐林娟儿也是这么劝我的。
3: 嗯。
2: 但是年代不一样了嘛，当时我是没得办法，不逃难出来，怕是就活不下去了。不过你说的也对，娃儿要是不放手啊，永远都长不大。
3: 对嘛，遇到一件事情要综合的去考虑。哎，还有啊，你们也要问问青青的想法，关键还是在他自己呀。
2: 是哎，谢谢你啊，梅大爷。既然你也这么说，我这个心头啊也就舒服多了。
3: 能帮上你们就好啊，不过呢，我也帮不了你们多久了。下一个月我就到了退休的年龄，也准备走了。
2: 你到哪儿去啊？
3: 我准备去北京。我以前的学友在北京成立一个英美同学会，邀请我到那儿一起做一些医学研究。
2: 哦，
3: 哎，在为祖国的医学事业尽点微薄力量吧。
2: 但是你一走啊，我们徐林军怕是心头要失落了。
3: 哎，人呐，贵在相知啊，就是远隔千山万水，彼此也会心心相印的。放心吧，我去了安顿好以后会和你们经常联系的。这个小烟袋是我在七队拉粪车的时候自己用贺兰山石头做的，留给林军做个念想吧。
4: 真的呀？可是我要是去了美国，你们肯定会舍不得我，我还是多陪陪你们吧。
2: 鬼娃娃，想

0: 就相亲嘛，说的假惺惺的。
1: 那你和妈妈去不去啊？
2: 我和妈妈就不去了，我们有自己的事业要做。你先去美国，你现在长大了，正好呢帮我们照顾爷爷。当然了，我和妈妈会去美国看你们的。
1: 我要是去了美国，肯定会想你们俩的，我舍不得你们俩。
3: 子才子才，这样到了美国呀，吃不到妈妈给你炒的最好吃的菜了。
0: 青青啊，到了美国呢，要晓得自己照顾自己，晓不晓得？家务活呢，要多干一点。你小的时候，妈妈是不是经常跟你说，
3: 我炒菜的时候用的盐，没是我们家的小鸡下的蛋换来的？妈妈给你买本本的时候，也晓得那是我劳动换来的。所以到了美国呢，你要多干活啊，衣服脏了嘞。要晓得自己洗哦，爷爷家的家务活嘞，你要晓得多干一点儿。妈妈又不在你身边儿，哎，这不是你最爱吃的那个辣椒萝卜干，多吃一点儿。现在是妈妈做的菜，是多吃一口少一口。
2: 秀芝。青青啊，是出国留学，又不是不回来了。
1: 我晓得呀。
4: 妈妈
1: 啊，
4: 我走之前要穿这件衣服照张相。
1: 青青眼光真不错。哎，对了，这是要去哪呀？
4: 跟爷爷去美国。
1: 去美国呀，太好了，等你从美国回来啊，你就是稀缺人才了。
5: 啥子稀缺人才哦，你看他那个傻样还不晓得自个儿照顾自个儿嘞。
2: 爸，您这是？
6: 这是我们徐家的传家宝，代代相传了好几代了，他是传给我们徐家的当家人才能够拥有。现在啊，我把它传给你，希望你能够把我们徐家的荣光发扬光大。
2: 爸，您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珍藏的。
6: 好，
7: 这可好啊，病重阳绿，太好，这值了钱了。这个
6: 传家之宝一定是值钱的。
7: 那个
6: 青青上学的事儿，你要抓紧啊！趁着现在政府的政策好，我回美国也会赶紧跟你联系的。
2: 哎，
6: 青青啊，爷爷在美国等你喽。
4: 好。
7: 哎呀，修志啊，
1: 啊，
7: 孩子要走，心里难受是吧？我知道，这孩子呀，就是娘心头肉。但是啊，这好事儿，学好了回来，那就是人才呀，对吧？满嘴的硬个历史，到时候北京上海那工作随便跳。
1: 各位都准备好了，可以拍照了。
7: 走走走走走，照相去照相，走走走。哎，

0: 这些都是真的？
1: 当然是真的了，这白纸黑字写着呢，您看不懂啊？嗯，批文，地质局给的勘探报告。图纸。
2: 嗯，
1: 白叔啊，
2: 嗯，
1: 我给您交一实底儿。
2: 嗯，
1: 就这老板趁好几百万
2: 啊，
1: 见过吗？光是测量绘制这张图纸就花了10000块。
2: 哎呦，
1: 我可是费了牛劲才把这大买卖给抢下来的。

0: 这还能有假？
1: 哎，这么好的大买卖，他自己为什么不干，反倒交给你了？
0: 人家不缺钱呀。
2: 哦，
0: 我董长胜做人好，我跟老板处的关系好。
1: 嗯，
0: 人家这是给我面子，才把这开采权卖给我的。
1: 嗯，哎，你干什么呀？
0: 我走了，您不是不信任我吗？我找别人干去啊。
1: 臭小子，几年不见，毛病见长啊。我这个脾气你还不知道啊？我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那你这样，喝点水，慢慢跟白叔说。来。
0: 怎么了？白叔
3: 啊，
0: 人家老板跟我说了，
3: 嗯，
0: 等这贺兰石一开采出来，人家愿意给我比市场高出好几倍的价钱收购。这是什么？批文？批文就是开采权，矿在咱们七队后山，离咱们又近，大炮一响，哒，黄金万两啊！
1: 活了大半辈子，苦了大半辈子，这回好了。而且这个事儿一干成，我要叫徐灵军、孙建立他们看看什么叫大买卖。
0: 这就对了。
1: 嗯，
0: 他们一天呢累死累活的挣几个钱，现在政策这么好，咱不趁现在狠狠地大挣他一笔，不当个百万富翁，那不就是傻子吗？
1: 哎，他这本这个得多少钱？就薄薄的一层300啊！
0: 哎呦我天哪，怎么还300？
1: 粘了3000呢？
0: 30000？
1: 这么贵啊？
0: 那么贵了？哎呦我的白叔！你可真是鼠目寸光，我不是刚才跟您说了吗？这大炮一响，钱就来了，数不完呐！别说30000了，到时候几十个三万，几百个三万，您随便挣。
1: 我实话告诉你吧，我家总共5000块钱。
0: 不，白叔，你这样不好，你这样太贪心了。
1: 那怎么？
0: 你还想咱俩就把这活给干了，把这钱给挣了？
1: 啊。
0: 咱们七队的乡亲们对我董长胜不错，你说这么好一买卖，咱给大家点机会，入点股，大家一起干，
1: 对，
0: 管多管少挣点钱，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嗯嗯。
0: 那说这样，我拿10000，您拿5000，
1: 嗯，
0: 剩下的你去找乡亲们凑凑，钱凑够了，组织人力劳力，咱们到后山采矿去。
1: 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呢，马上召集他们集资。
0: 好，
1: 嗯，
0: 白叔，
1: 嗯，
0: 抓紧时间，早一天把钱凑齐了，早一天我去把正式的批文换回来。等咱们挣到了大钱，白叔，
1: 嗯，
0: 长胜带您到全国各地游山玩水，吃香的喝辣的，我带你开开眼。
1: 我还有一条件，
0: 说，
1: 把我小老伴儿带上。
4: 天上云朵月不明，地上坑多路不平。关爱关来命爱命。
5: 你呀，搞个公司就对了。做买卖必须正规，
6: 但是要成立公司啊，得需要一大笔钱。咱们七队的情况你也知道，哪有钱？
5: 我也琢磨了，那大景儿吧，啊，那办照吧，那请人吧，还有计件呢，是吧？
4: 没有
5: 多少钱？
4: 就怕刮大风啊，二六子他就怕该走啊，犯罪的就怕二姐。

0: 京啊，一看就是个文化人。祝你心想事成，要雨有雨，要风有风，想进来进，想引来引，发大财，行大运，换第个票子，数不清那呀呼咿呀嗨，哎嗨嗨咿呀嗨，数呀数不清。
1: 在这儿呢，
2: 你说你咋在这儿呢？
1: 我，
3: 哎，老头，你怎么不唱了你？我说你是干嘛的你啊？你找谁呀？
1: 跟我走。
0: 不，人家给钱了。
1: 你别跟我丢人了，走吧。
0: 哎，不，建立啊，建立。
4: 他怎么？
0: 人家给你
1: 什么意思？
5: 好像他们认识啊。
4: 对啊。
3: 他认识怎么了？我花钱我还没听呢。哎呦，
0: 建立啊，你说你拽啥？你急啥呀你？领军，你咋也在这儿？
3: 哎，我说老头，我钱都给你了，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0: 你稍等一会儿，我接着就过去。
3: 我花钱是听乐呵的，我哪有时间等你啊？
2: 哎，你想干嘛？
3: 我花钱了，我让他唱歌呢。
2: 给你多少钱？
3: 一共三块呢，怎么了？
2: 我给你30。
3: 走。你有钱人怎么了？这怎么的也得有个先来后到吧？
6: 出去！
3: 我好像家里还有事儿。
7: 表叔，你这是在卖唱？
0: 哎呦，看你说的多难听啊！这都新社会了，哪还有卖唱的？
2: 别叔，你有嘛困难，你跟我们哥俩说呀，你打个招呼也行啊。你说你这是干嘛呢？这是
0: 咱七队，你也知道我是个畜牧队。自打我到了七队，我就是出名的放马能手和赶车能手。现在改革开放了，温饱肚子是没问题，没人要了，大差进不了城了，没人用马了。你和建立来了银川，长生去了广州，咱七队除了狗来还放放马，其他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去了。现在是返城的返城，闯天下的闯天下。我一个人待在七队，平时里也没个啥事儿。我听城里来的人说呀，现在日子过好了，人家吃饭的时候想听听家乡的曲儿。我不是日子过不下去啊，人他总得有事儿干呀。要是闲着容易老啊。这做唱是我打小吃到肚子里的手艺，现在又提倡勤劳致富，人家有这个要求，我这一唱他们就高兴，我还能挣点钱。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俩，你们倒是说说，我这有啥可丢人的嘞？啊，
2: 行，你看您说的，其实这也不丢人啊，关键吧，他，哎呀，我也不跟你让妈的说话了。啊，我直说了，

0: 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
5: 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6: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7: 爹，现在全都是下海经商的，不是什么骗子吧，就是什么皮包公司，您可千万小心点。
8: 是啊，令君，这荒凉卖多少钱？
9: 对，
10: 我没跟你说过吗？我所有家当全装这里头了，七对其他人的血汗钱也都在这儿。
6: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1: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2: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3: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
9: 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3: 儿童皮肤娇嫩，
14: 妈妈，
13: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5: 看，小金盾。
13: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把

0: 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0: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啊，
3: 哎，这个岩画很特别啊，真的像个太阳呢。
4: 不，爸爸，这次回来是真心的想求得你的谅解啊。
5: 三万，这么贵啊？
6: 哪么贵了？
7: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小吃到肚子里的手艺，现在又提倡勤劳致富，人家有这个要求，我这一唱他们就高兴，我还能挣点钱。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俩，你们倒是说说，我这有啥可丢人的嘞？啊？
1: 行，你看您说的，其实这也不丢人啊。管件吧，他，哎呀，我也不跟你让慢说话了啊，我直说吧。刚才啊，人家吃饭，人那吃着，你在这谈的，我一看啊，我这眼泪我差不点没掉下来。平安叔，我孙建立啊，我打小没父没母，你就是我爸爸。打今儿起，我一个月给你50，别。80，我求你了，平安叔，你别唱了。
0: 你这是放屁！我是啥人你不知道吗？我是空着手啊，张着嘴白吃饭的人啊。话说回来了，要是我平白无故的给你钱，你能要？
1: 不，我，
0: 我郭瓢子是靠本事吃饭的人。我这不是卖账，我这是勤劳致富。我这给你建立出来盖房子一样，你咋的呀？有几个钱你就觉得了不起了啊？
2: 他说
0: 叶军啊，我就是不愿待在家里像老人那样过日子，你们能出来忙活，那我就不能出来忙活了啊。再说我和你大妈都这把岁数了，又没儿没女呢，我趁着现在还有把子力气啊，我挣点养老去，万一哪天有事儿了，我也不拖累你，过去不拖累。

0: 剩下的都是老年人。这生活问题啊，确实是个大问题。但是你这么大岁数，这么远的路跑来跑去的，怎么心里看着不落人啊？
1: 林觉，你说的对。你说我能有啥办法？
2: 我能有啥办法？我但凡能体面的，我自食其力，我何苦来出来挣这个钱？可是这日子，日子总得过下去。

0: 坐。
1: 叶市长
2: 啊，
1: 我这次来呢，是来正式向您提出辞职。
2: 辞职？
1: 啊，
2: 为什么？
1: 叶市长，感谢您这么多年对我的照顾。在文化研究室工作，虽然能为文化经济建设提供理论依据，但毕竟是纸上谈兵。现在国家改革开放了，由于我们旗队自身的劣势，这乡亲们还都在温饱线上苦苦的挣扎。前两天我还看见我们畜牧队的队长郭痞子在银川的饭馆里卖唱，这对我心里啊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3: 现在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正是摸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发生在老郭身上的事情啊，也发生在许许多多人身上。哎，林金呐，你辞职就是因为这件事？
1: 对。
3: 那你有没有好的想法？
1: 是这样，虽然我们七队啊自然环境恶劣
3: 啊，
1: 但是风景很独特，也正是因为如此呢，才吸引了电影剧组到我们那去拍电影。我想回去以后跟我们七队的乡亲们一起开办一个电影服务公司。
3: 哦，哎，林军，你这个想法很好，有没有信心呢？
1: 我这次来向您提出辞职，就是已经下定决心了，要把这个电影服务公司办好，让我们七队的乡亲们都能过上好日子。
3: 林军呀，我支持你，希望你能带着七队的乡亲们闯出一条新路来，带领他们共同致富，这可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啊。
4: 哎，臭小子，你爹这回啊要干一个惊天动地的，让全农场上下都刮目相看的大事情。
5: 爹，
4: 嗯，
5: 现在全都是下海经商的，不是什么骗子吧，就是什么皮包公司，您可千万小心点，生意没那么好干。
4: 你懂什么呀你？这个大生意呢，是我跟你长胜叔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拉过来的。现在批文图纸都在我们手里了，就等着从老板手里买过来开采权，就可以大笔大笔的赚钱了。
6: 呀，还把你爸得意的样
5: 爹，你也一把岁数了是吧？咱做事还是小心一点。
4: 臭小子，你爹的能耐你还不知道，我家的方针呢、政策我掌握的比谁都精通，你就放心吧。而且赚回来钱以后就给我白玉那个臭小子花了。
5: 爹，现在钱哪有那么好挣啊？
4: 你得看是谁那个臭小子。
1: 今天我宣布个事儿，我已经正式辞职了。
7: 啥？辞职啊？
1: 对，
7: 我说徐林军呐，那可是正式事业编制的正处级干部，你咋说辞就辞了呢？
8: 这么大个事，
1: 队长，
8: 他犯着你也不拦着点？
1: 不辞职，就没办法一心一意的搞公司。
8: 再说了，我们徐林，
1: 咱们呀，要想把这碗饭吃好，
8: 思想带着大家一起辞，
1: 就必须啊，搞专业化经营。
8: 我辞辞他嘞。
1: 把基础建设、后勤保障服务，还有群众演员这些配套服务工作都搞起来，只有这样，才能让七队带来连续性的收入，才能让大家过上好日子。
9: 嘿，好！要我说啊，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对不对？嘛叫下海呀？
10: 憋口气儿，一猛子往海里边一扎，要么咕嘟咕嘟喝水，要么给我拿钱来。
1: 教练，哎。咱们虽然是下海，但是呢，下的不是倒爷之海，而是文化之海。这个事儿啊，我已经想了很多年了。之前呢，咱们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现在呢，只能靠我们自己一步一步探索的往前走。
7: 哎，邻居啊，听你这么一讲啊，我还真有点担心嘞。我好歹算个文化人吧，哎，咱们都吃过不少文化的苦头吧？这个文化当中的利益啊，是不好搞的，你看看那些搞电影的人。

0: 你都什么样子嘛？
1: 你小心啊，被这个文化字还给吞没了。
2: 孙明，我现在呀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必须要把这个公司办起来，不仅要办起来，还要把它办好。
3: 凌俊，我算了笔账，里里外外得10万。
4: 啥？10万块钱？哎呦，这上哪儿弄这么多钱去啊？
0: 哎呀，我说凌俊呐，你也知道咱们七队呢，那是畜牧队。这几年虽然是改革开放了，但是咱们七队的人靠搞副业，也没挣着什么钱呢。
2: 队长，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地跟我干这个公司，钱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0: 哎呀，这太
3: 好了，我也帮着想办法。
5: 明君，听了你这些话我很感动啊，你堂堂一个处级干部都能这么做。我啥话也不说了，打这以后不管上刀山下火海，我献过来都跟着你干。
6: 啊，凌俊啊，我知道你是不忍心看着七队的乡亲们受穷，你才把国家干部的工作给辞了，是我们拖累了你。哎，
7: 是咱不争气啊。哎，凌俊把自己摆在这儿了，咱还有啥话可说？拼上这把老骨头，咱也得帮他把公司办好。
5: 就是啊，
0: 老郭说的对呀。
2: 好，大家只要是有这个想法，我就踏实了。咱们分分工，人多力量大嘛。建立，工商注册这块呢就交给你了，你帮着把公司手续办好了。
8: 好嘞。
2: 队长
0: 啊，
2: 郭大叔，狗来，你们负责啊召集咱们七队的壮劳力，等公司手续办好了，咱们就立刻开展工作。
0: 嗯，没错。
1: 好，
0: 我们大家一起好好干，给咱们七队的乡亲们呢忙出一条生路来。
2: 好，从今天开始啊，我就一心一意的在咱七队扎根了，和大家一起把咱们镇北堡影视公司啊做强做大。
0: 好。
9: 反正话我都跟你说透彻了，到底干不干？
8: 哎，听着倒是个好事，真能挣着钱。
9: 啊，说到底还是不信是吧？
8: 不是不信，
9: 嗯，
8: 你说上一回你让我掏1000块钱，
9: 1000，
8: 那我能挣多少？
9: 我都精确的计算过，会计出身啊，前提啊。你现在交1000，
8: 嗯，
9: 一年以后翻成5000，
8: 5000，1000变5000，
9: 1000变5000，
8: 我咋觉得哪有这么便宜的好事儿啊？
9: 你看人家，
8: 还有呢，你说我投这么多钱，有啥凭证没有？
9: 你白哥就是凭证，你还要啥凭证啊？这样，我跟你这么说吧，
8: 嗯，
9: 现在全村啊，一半以上的人答应了，张队长准备投。
8: 嗯，
9: 我也跟你讲个私底下的话啊。
8: 嗯，
9: 我全家总共5000块钱，我倾囊了，你还怕啥？
8: 白哥，
9: 嗯，
8: 你也知道我们家又没个啥钱，我这1000块钱一投，我可就真没啥钱。
9: 嗯嗯嗯，
8: 你得让我好好想想。
9: 允许啊，不过我给你打个招呼，别等到时候大家都赚了钱了你眼馋。另外你别怪我当初没给你打过招呼啊。
8: 还是再给我2年时间，让我好好想一想。
9: 好，好，好，好，那你就蹲着好好的想啊。反正啊，我凑的已经差不多了，也不差你这一份啊。
1: 哎，表哥，你让我好好想想呀。
9: 哎，傻子
2: 啊，
9: 昨天跟你说那个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2: 啥事儿？
9: 哎，我们老傻子是真老了啊。
2: 啊，
9: 集资开矿的事儿嘛。
2: 要我看，算了吧。
9: 算了，我可告诉你。

0: 告诉你，过这个村没这个店儿，这个钱你真不想挣了？
1: 有钱谁不想挣？
0: 是啊，没钱，
1: 没给你多要，千八百就行，千八百都拿不出来。
0: 那你有多少？
1: 400。
0: 全部家当搜罗起来，400块钱。
1: 哦。 全加起来啊！我再加100。喂，哎呦，这反正得叫我考虑考虑。你等等，
0: 你看，
1: 算了吧，你忙你的去啊。
2: 回来了，常胜来了，等着你呢。哎呦，
1: 你那臭小子什么时候来的？
3: 回来了，白叔。
1: 啊，
2: 钱凑的怎么样了？
1: 凑合是凑合了点儿，看来很有难度。
2: 这么好个事，怎么还有难度啊？凑多少钱了？
1: 你这1万，我绕5000，我挨家挨户说破了嘴皮子才凑了5000块钱。
2: 不是，你不说没问题吗？人老板那边都着急了。
1: 不是，他是这样。
2: 有一部分人呢是动心了，但有好大一部分呢是观望态度。观望？嗯，观望什么？什么意思啊？你
1: 就说这个事儿啊，他毕竟应该有一个凭据嘛。光靠我嘴说，你不能说服人家。所以我说你能不能把上次那……
2: 啥意思，白叔？你是信不过我还是信不过人老板啊？
1: 我怎么能信不过你呢？
2: 这毕竟不是小数目，你假如有那个凭证，我在七队的群众跟前一说，我也有底，他们也相信呢。你说是吧？啊，这是开采权的复印件，嗯，您拿好了，千万别丢了啊，拿给大伙看看，这就是凭证。
1: 这样我心里就有底了，
2: 白叔。嗯，抓紧时间把钱凑齐了，我好跟人老板把这正式的批文换过来。
1: 行，我就抓紧时间去集这个资。啊，嗯，
2: 不光是要把钱凑齐了，嗯，关键是得召集大家伙儿，光有钱不行，得有人干活啊。
1: 这你放心，七队的群众啊，别的没有，力气有的是，是吧？
2: 行，嗯，那您就抓紧时间凑钱。 走了，
1: 嗯，
2: 我最多给您2天时间，
1: 你就等着好消息吧。
2: 走了。

0: 这次回来啊，我就是要跟大家来商量一下，准备成立一个电影服务公司，把咱们七队、咱们镇北堡建设成影城，以后啊，咱这片土地就靠拍电影赚钱。
1: 拍电影怎么赚钱啊？
0: 很简单，靠出卖荒粮。
2: 哎，等等，什么叫出卖荒粮？
3: 是啊，令娟，这荒粮。
0: 卖多少钱？多少钱？静一静，静一静啊！先静一静。这老许呢，他有自己的想法，先听老许把话说完啊。他肯定能给你们解释清楚啊。先别吵吵。
4: 乡亲们，咱们这儿虽然表面看着荒凉，但是啊，像咱的这个古堡啊、戈壁滩啊、贺兰山啊，都是非常独特的景致。
0: 那如果放在电影里面，它就有价值。哎，对对对，说对，
4: 白叔，
5: 徐林娟啊，
4: 这么说可以。
5: 我不同意你这个方案呢。我问你一句，我们的事儿你是不知道还是咱们俩天生就是一对死对头？我怎么办什么事儿啊，你都跟我过不去啊？
4: 白叔，嗯，您想说什么？我没听懂。
5: 对，但是这样，乡亲们。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贺兰山实况的开采权被我拿下了。哎呦，真的，真的，从今往后啊，咱们都不是农工了，跟着我干，就是工人了。响当当的，
6: 老白啊，你今儿没喝吧？你才喝多了呢。
7: 那你怎么瞎说呢？
8: 哎，他讲拿下就拿下了。
5: 那是要讲证据的。哎，对对对，说证据啊，说戏啊，证据。姜文明同志，哎，我就不叫你的外号，知道你俩也没有一个好的。我这儿有确凿的证据，哎，采矿许可证。 但是有一条件，咱们要先集资，集资好了以后上山开矿，不出一年，我保你家家都是万元户。林
9: 娟，这个话听起来还算顺耳吧？
0: 白叔，
5: 啊，
0: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确实是好事。
5: 那真是这样啊！
9: 老白干，啊，啥意思啊？啊？ 你这分明在拆老许的台，有你这么干的吗？
5: 是啊，林军这不也是为了乡亲们吗？我知道，乡亲们呐，跟着许林军。

0: 甘味。
1: 帮着别人去拍个电影，挣点三岁银两，贴补自己家用，当然是一个好事儿。但是，老辈子有话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开采贺兰山的石矿，是不是靠山吃山？
2: 是啊。
3: 你怎么晓得我们都赚不到钱呢？
4: 这个荒凉啊，是不能直接换钱的。但是如果有了文化和艺术，这个荒凉也是一座宝藏。哎，你卖不出钱，不意味着我们是卖不出钱的。
1: 文化艺术重听不重用。那我问你，出卖荒凉，怎么卖？多少钱一斤？啊，乡亲们，这个荒凉要能卖的话，我们还至于祖祖辈辈在这吃苦吗？早把荒凉卖光了。
5: 荒凉怎么卖？
1: 另外啊，痞子，你是老农民出身吧？你应该知道土地的重要。他们建影城，就得占用土地吧？我们把这些地留下来种庄稼，填补我们的肚子，多好啊！啊，
6: 是啊，真的这样子啊？你说他重要？
7: 这影城不是老许自己的，是你们大家的，你们挨家挨户都有份儿。
8: 是是啊，凌军，这也是为了大家好。
1: 我就不跟你们争了啊。这样吧，谁同意跟着许凌军帮助别人拍电影挣小钱的，请举手。
4: 举啊，举手啊。
1: 一，
4: 举啊，举手啊。
1: 三四五。六，哎，
8: 还有我，
1: 七个啊，同意跟着我上山采矿，成万元户的，举手。
9: 同意。
1: 林军同志，咱们还用重新数一遍吗？啊。
4: 别闷着了，讲讲话吧。
8: 凌军啊，说实话，老白这个开矿入股啊，确实让人心里痒痒，我也动心啊。你看他上山采石头能挣份钱啊，在家里闲着还能有那红利啊。
4: 我本来啊是不想入股的，可是你们也晓得我家里的事情啊，都是大嫂说了算。他一听说这个集资开矿的事啊，就吵着要入股，说是我那点书稿费啊太少，现在来了成为万元户的机会啊，可不能错过的。
8: 哎，其实能挣钱有啥不好的啊？我是想着，你看我和你大妈都这把岁数了，我身上咋也得背着点那个防老的钱噻，我就想少入点股，人家还不想要咱。
4: 林俊，我们都是支持你的。出卖荒凉，文化有价，为电影剧组啊提供服务，

0: 这是非常有文化内涵和价值的设想。我和林俊一样，也是有着电影梦想的人呐，所以啊，我们永远都在一起。
1: 林俊啊，

0: 但是我听了老白干这番话，我这心里啊五味杂陈的。如果呢老白真的能带大家致富，这是好事，我怎么会反对呢？我只是觉得老白干说的这么肯定，还是有些担心。
1: 小子，我这心里也大，你说天上能掉下这么个大馅饼来啊？
0: 还说啊，咱这么多年风风雨雨的，经历了这么多事儿，也吃过亏，也上过当。我说句不该说的话，现在这假批文啊满天飞，是真是假的，咱得多留个心眼儿。你说这家家都成万元户，这好事儿怎么就落到咱七队头上了？
1: 哟，也是啊。
2: 马连科，400元掌。
3: 好好，正好啊。都别急，都别急啊。哎呀，慢点儿。
4: 别急，大家安静会儿啊。这大家都看见了吧？许灵军那儿阵势没了，话也没了。不过许灵军不是坏人呐，他也不容易，他也是一片好心，想为大家赚点钱。但是，读书人呢，想赚钱不容易，做买卖，你没有本事是赚不着钱的，是不是啊？
5: 是是是，
6: 对对对
7: 对对，
6: 赚钱还得靠你，白说你，以后我们可就跟着你干了。哎，老白啊，啊，这可都是血汗钱啊，啊，你得看好喽。
4: 什么意思啊？信不过我？
6: 那
4: 不，我跟你们说啊，我保证不出一年，让你们每家每户都成万元户。
6: 好，这好啊！哎，别说了，别说了，我想多交点，你看行不行？
4: 什么意思啊？
6: 多交点，多分点呗，是吧？
4: 哎，不，按说集资这个东西啊，凑够了钱就不能再交了。不过考虑咱们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我呢跟董长胜再协商一下，等一开工你再交第二份，你看怎么样？
6: 这也行，这也行，
4: 啊，不干也行啊。
3: 别急，一个一个来嘛。
4: 怎么你反过法来了？
8: 哎，反过来了吗？
4: 不干吗？
8: 干干干，入股入股。
4: 你想干我倒不干了。
8: 哎，你怎么不干了？
4: 你这样，嗯，想干也行，我有个条件的。
8: 啥条件？
4: 分红的时候你拿70%是吧？
8: 嗯，
4: 这样我从你70%里面再抽你30%。
8: 三成？
4: 三成。
8: 你现在怎么那么黑呢？
4: 啊，不不不不，你可以不干的，有的是呀。
8: 等会儿，只要……
4: 哎，长生，
9: 嗯，
4: 你这是搞地下党啊，还是贩卖毒品呢、啊？怎么找这么个公园啊？他不是大老板吗？这个大老板没有办公室吗？
9: 在办公室我一手交他钱，他一手交我货，不就行了吗？
4: 那我这儿显鼻子显眼，多不安全呢。
10: 白叔，你怎么说话呢？什么叫搞地下党工作？什么叫贩卖毒品啊？公园不是环境好吗？你踏踏实实的，有我在，你担心什么呀？
9: 对，我还想起来了。他能做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吗？
10: 必须的，谈妥了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踏踏实实的。啊，来来来，坐会儿坐会儿。我抱了半天了，累不累呀、啊？
9: 我能坐得住吗？抱这么多钱，
10: 一看就是个农民呢，没有见过钱的了。多大的胆儿，多大的财，知道吗，白叔？你像你胆儿这么小，以后怎么跟着我做大买卖？
9: 哎，以后归以后，我现在还是个穷光蛋。哎，我问你啊，这个老板是不是姓张？
10: 姓张。
9: 是不是宁夏的？
10: 宁夏的。
9: 叫什么？张什么？
10: 说出来吓你一跳。
9: 我没那么胆小。
10: 大老板，一会儿来了你就知道了，你踏踏实实的。人家张老板还能骗咱们吗？你瞅你，哎呀。
9: 嗯。
10: 不是白叔，你知道今天谈这么大个生意，你就不知道换身衣服体面点？你瞧你这寒酸劲儿。
9: 我没跟你说过吗？我所有家当全装这里头了，七队其他人的血汗钱也都在这儿。我告诉你，我现在连双袜子我都买不起，我不寒酸呐？
10: 这笔买卖做成了，
9: 嗯，
10: 我送你一套西装。
9: 你那个小气劲儿我还不清楚啊。嗯，

0: 哎，白叔来了，哎，张总，哎，在那儿呢。
1: 经理呀，经理呀，经理呀，张总，哎，
0: 经理呀，经理呀，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白叔，张总，
0: 马，这不张麻子吗？
1: 什么马？张总，
0: 哎呀，
1: 老白，怎么不认识了？
2: 咱可是老朋友了，
1: 扒着你的皮我都认识。哎呦，小季，小季好，好漂亮啊！
3: 白叔，你好，多年不见了。
1: 高向红，你好，你好，怎么，跟麻子过日子还舒心吗？哎呀，哎，干什么？
3: 江桥啊，钱凑齐了。哎呀，哎，
1: 这是开发许可证原件。
3: 没错没错。这是勘探报告。 这是测绘地图，所有文件可都在这儿了。
1: OK
3: 的了，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呀，
1: 张总。说句真心话，我还真挺佩服你们的，没想到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你们把钱凑齐了，真是佩服啊！
4: 本事人在这儿啊。哦，
1: 这都是白叔在西队让乡亲们凑的钱。啊？
4: 不瞒你说，麻子。
1: 张总，
3: 我不是王婆卖瓜，要没有我这个三寸不烂之舌啊，咱们的资金和人员恐怕都跑到许陵君那儿了。
1: 可不嘛，多亏了白叔这三寸不烂的。<笑>
4: 怎么着？什么个情况？说来听听。许陵君呐，开了个文化公司。 在七队在镇北堡建了一个影城，供各地来拍电影，人员差一点都跟着跑了。哎，我就纳闷，这个许陵君呐，那现在给我抢资金、抢人员，原来给你抢老婆，你那个抢老婆用不？哦，哈哈哈哈，不该当着你们俩面说这个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啊。
3: 这没事，这都过去的事儿了，想意思。
4: 我算总结出来了。
3: 你就再给许陵君一个脑袋，他也斗不过我的张麻子，是吗？
1: 什么麻子？张总，
3: 怎么样？
1: 我
3: 让出幸会没跟他吧？
1: 说什么呢？<笑>
3: 你拉皮了？
1: 嗨，还那个熊样，没拉吗？<笑><笑>
3: 好了好了好了，矿已经归你们了。我这有个小小的问题呢，想问你一下，你们是真经营呢，还是假经营？
1: 你什么意思？
3: 不会哥俩今儿回去就把我的批文给卖了吧？哎呀，
1: 张总，你看你这个话说的，我们费了那么大的劲才把钱给凑齐了，我们怎么能拿回去倒批文呢？你看看，
4: 再说我们有病是吧？我跟戚队人都说好了，大家摩拳擦掌，准备开矿呢。我告诉你，
3: 好，那么看在咱们多年的份上，我给你们提个小意见。
1: 啊，你说，
4: 这机器设备准备了吗？不会让老百姓拿着锄头自己去挖吧？
1: 什么意思啊？
4: 设备你不提供是吧？
1: 不是，这当初没说呀。这钱，
3: 当初可是说好的，这只是批文的钱。如果让我投资开采，我要占六成，
1: 多少？
3: 六成。
4: 我说麻子，你够黑的呀你！
1: 张总，你看，
4: 不是张总，你这样不好，让一让，好不好？
3: 行，看在多年的朋友份上。
4: 机器设备我出了，哎，但是你们得再出五万块钱，这样呢，我让出一些股份，我占两成，大头归你们。
1: 张麻子，不是麻子张总，在你那是总，在我这就麻子，知道吧？<笑>
4: 我告诉你，麻子，我倾家荡产，七队所有的骨髓钱都炸在这里头了，你还要什么钱呢？
1: 是张总。 五万真没有了，七队百姓拿不出钱了。
3: 七队是拿不出来了，可有人有钱呐？
1: 谁？没有了，我所有的钱都搁那里边了啊！白叔五千，全部的家当都在里边，真没钱。

0: 了。
1: 许灵君呐、啊，他要是没钱，他开什么公司啊？
2: 算了吧，许大哥肯定没钱的。
1: 你少插嘴。
3: 啊，你还别说，他没钱怎么能开得起公司啊？
4: 许灵君。
5: 张总，
6: 我跟白叔啊，回去再考虑考虑，好不好？
1: 可以，不过得抓紧时间，我过两天就要回去。
3: 好，许灵君就包我身上了。
1: 好，那咱们合作愉快。
5: 哎，合作愉快，张总。
1: 再见。
5: 慢走啊，张总。我。
7: 这小子够贼的呀！
3: 哎哎，我这包啊，
5: 你包什么包？
8: 哎，我说，今天老白干去送钱是吧？
9: 是的，一走就走了。
8: 哎哎，你说他不会拿着钱跑了吧？啊？
9: 应该不会啊，他又不咋，那么搞是犯罪的。
8: 你说那么多钱就那么好挣啊？啊，
9: 谁也不敢讲啊。
8: 你看你，问你点啥吧你都不知道，这啥都指望不上。
9: 你要是不相信他，就不应该把钱给他。钱都已经交了，就不要胡思乱想了。能不能赚钱，赚多少，谁也不晓得呀、
8: 啊！哎呀，这万元户，那得多少钱呢？
9: 我看你是想钱啊，想疯了。咱们现在，哎，这样不也是挺好的吗？
8: 你懂啥？现在啊，你说谁不想办法赚点钱？是不是？谁还嫌钱多呀？
9: 哎。你讲的不错，但是想赚钱啊，还是要规规矩矩，勤劳致富才是本分呢。
8: 哎，谁不规矩了啊？谁不本分了？真是，哎，靠你写书能赚几个钱啊？少烦我了你，来试试。
9: 好，好，好，我不烦你了，我呀、啊、走了。
8: 干啥去？哎，回来。
9: 我去给你看看老白干回来没有啊？
8: 这还差不多，去吧。
1: 小红，放心吧，钱都已经汇走了。
10: 建设，咱们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啊？这些年我每天提心吊胆，我天天睡不好觉，我生怕你给抓了。
1: 想抓我，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儿？哎，你可别乌鸦嘴啊！
10: 你的事儿我不管，你骗了七队的钱我也不管，但是许大哥你不能骗。
1: 我怎么不能骗啊？你是不是还想着那个姓许的呢？我告诉你，当初那100块钱我是东凑西借来的，我容易吗？是不是没有那100块钱？你就跟姓许的跑了，
10: 张建设，你说什么呢？我都跟你过了这么多年了，但是你别忘了，许大哥他救过我的命，要不是他，我和孩子都死了。
11: 一码归一码，他是救过你的命，他也挡了我的财路，没有他，我这副业队长能被撤吗？咱能离开这个地方吗？这一切都怪他。
10: 你这怎么能怪许大哥呢？又不是他让你去骗的。这都是你自己做的孽，
11: 我怎么做孽？少说那么难听。当今的社会，谁有能耐谁就吃香的喝辣的。这么多年，你跟我少享福，
10: 你就积点德不行吗？

0: 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

0: 机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3: 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1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0: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4: 老白干，这事儿要不成，我本打算就算了，冲你这没完没了的劲儿，我不整死许灵君，我就不叫张建设。
5: 总得想个办法吧，啊？
6: 要不咱们大家凑凑？
7: 还凑？各家都掏得干干净净，你到哪儿凑去啊？
5: 听你的。
8: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9: 农业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遇到问题不躲开，想办法去解决它，对得起土地，也对得起家家户户的饭碗。
10: 从青涩的田间技术员到独当一面的科技带头人，他是甘肃省劳动模范张廷燕。
8: 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 敬请关注。

0: 在抵达黄杨河农场之前，我预设了很多场景，要拍一拍河西的风沙和干旱，再讲一讲劳模的坚守和初心。于是我问张庭燕为什么选择学农，她说
1: 慢报。
0: 我不死心，再问这里环境恶劣，为什么还是决定在这里工作？
1: 你就分配呗。
0: 可能这次的采访要翻车了。
1: 这个图你看，野猪能结成团，然后丢下去散掉。
2: 哦，这样就是最好的。
1: 最好的图、哦、啊，它作物生长也是需要这样的创造这样的环境。
0: 我发现，让他讲技术，他能讲很久；让他讲自己，他就几个字。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很短，可他做的事儿，每一件都很长。刚来当技术员的那几年，张庭燕要负责拌种、调播量，关注作物的施肥情况。基础性的工作听起来没什么意思。
1: 实际上，有些东西你肯定要稍微往深里做就有意思。
3: 怎么说呢？
1: 农业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遇到问题不躲开，想办法去解决它。
0: 有一年地里闹害虫，刚长出来的幼苗就被咬断。以前的办法是灌根，一株一株浇药水。
1: 但那个工作量特别大，就是这么大的地，你灌得啥去？
3: 对，
0: 正巧当时灌根的农药缺货，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他根据虫子的活动规律，给种植户推荐了另一种农药，可以直接喷洒在地膜上，效果出奇的好。
2: 那所以打之前，您知不知道这个药效果这么好？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
2: 只是说试一试
1: 啊。因为那时候就正好是防治其他药的，我反正觉得药没有了，你拿上再打去吧，大概差不多。
0: 一夜过去后，出来取食的害虫被消灭得干干净净，
1: 效果特别好。所以那个，
2: 所以那个事儿让您特别有成就感，是不是？第一次解决了大问题吗？
1: 但是我们感觉就是解决了个大问题，老百姓很难解决的问题。
0: 后来他们想报专利，因为不懂流程，先发了文章后报的专利，结果没拿到授权。那些年他就是这样一件事儿一件事儿做过来的，地里遇到什么问题他就想办法解决什么问题，有的问题解决得漂亮，有的留下遗憾。
1: 交际虫啊，就越旱越容易生虫。
4: 对，哦，对对对对对。
0: 2010年，黄杨河开始大面积装滴灌，张庭燕是技术负责人。刚开始的问题很多，管道压力不平衡，滴头出水不均匀，还有一个不起眼但很麻烦的事儿，滴灌带在地头上需要打结，可水压一上来，打结处就会漏水，甚至被冲开。
1: 但是刚开始人就是拿上这个不是，
2: 记一下就行。
1: 挤上家人打不住，但最后总结来总结就是，完了这边再折上两折，然后再对折，然后完了头上剪下一截子套上就完了。它水的压力一大以后，它这个越胀越紧，
2: 它就不会松开了，
1: 不会松开。
2: 这很神奇。
1: 对，
0: 滴灌这件事儿，他从2010年开始一直做到现在。滴头的出水量从每小时3升降到了1.38升，再降到0.75升。
1: 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越小越好，但是呢，我们越小了呢，包括整个刚才前面也说了，就是对滴灌带的压力，包括水质的问题，整个管网系统的要求都更高。所以这块呢，我们也结合我们的实际去做这些事。
0: 调整了滴头，还要调整种植模式。他把玉米的种植方式从一模双管三行改成了一模单管双行，并引进推广了模下滴灌、干播湿出、水肥一体化等节水技术。
1: 我们现在这边都用的硫酸钾，硫酸钾的话，好多厂家的这个水溶性都不是那么好，要么就是与杂质含量比较高，要么就是它的这个溶解度比较低。现在感觉很简单，但是当时筛选那些原料的时候也不好找。当时我们和到甘农大也去拜访，农科院，包括我们到新疆也去考察。考察回来以后，再结合我们当地的这个土壤条件、水的条件来，再进行这个做些配伍。
0: 十多年下来，他们让作物增产7%到10%，每亩地较常规滴灌节水30立方米以上，每亩节本增效超过150元，并把这一切变成了一套完整的技术规程。
1: 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我们

0: 2023年，
1: 嗯，
0: 啊，就是全国农垦在各个垦区吧，啊，
1: 嗯，
0: 全国农垦垦区里面，就是这个筛选的20项高产高效技术，玉米膜下滴灌水飞机策划这块技术规程，这个呢，当时就说是整个呢就列到这个主推技术里面了。这个呢，这本书呢，是我也是我们主导的，就是我们华阳河自己做的一个。写的呢就是主栽作物生产技术规程，有这个技术规程呢以后呢，就我们下去执行的时候呢，就是比较好执行了。
1: 采访临近尾声的时候，我又试了一次，想让他少讲点工作，多聊聊自己，但他到底还是没说出一句漂亮话。不过没关系，他没说，土地都替他说了。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甘肃是一片经常被误解的土地，人们只说它的苍茫和干涸，却少有人看见水在这片土地上有多少种丰盈的形态。这一路，我想用无人机带你去追逐它的多重身影。前往第一站的路比想象中更难，海拔4000米，无人机电池需要贴身保温。但当飞机升空，透过图传屏幕看到冰川的那一瞬间，所有的准备都值得。
5: 我身后的就是老虎沟12号冰川，也是被誉为中国最美八大冰川之一的透明孟轲冰川。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可以离冰川如此之近。
6: 在这里，水是凝固的时间，每一滴水都沉睡了千年，保持着最原始的纯净。
5: 在阳光的照射下，水开始苏醒了，
6: 而当它苏醒，便有了速度和方向，汇入不同的命途，奔向甘肃的南北西东。在甘肃，河流绘制着土地的命运，黑河向北奔涌，疏勒河与党河携手西行，滋养着河西走廊尽头的绿洲。石梁河则坚守着东端的荒漠，而母亲河黄河在甘肃两进两出，流经913公里。我选择逆流而上，先去看看它最温柔的模样。
5: 在甘丹马区，黄河以433公里的臂弯环抱住了草原。
6: 来到这里才发现，真正拖住这巨川源头的是脚下这片湿地。数百条支流如毛细血管一般缓慢流淌，静静滋养。
5: 咦，你的家在哪？
2: 就在附近。
5: 哦，在这附近啊。要不要看一看无人机飞起来的样子？
2: 咱俩试一下。
5: 给你试一下，我教你啊。
2: 你动这个就可以，
5: 轻轻的打。
2: 哦，你觉得这个画面像什么？
7: 我觉得像阿妈变的辫子一样，弯弯的。
6: 当黄河告别草原，切入黄土高原，在零下永静，峡谷收紧了它的河道。在这里，水被赋予了另外的性格。
8: 我觉得我们和水的关系不是去驯服它，而是我们应该要去敬畏它的力量。
6: 之所以要用到驯服这个词，是因为在甘肃的大型峡谷河道中，这里的泄洪场景最为汹涌澎湃。当闸门开启，它就像一头被唤醒的超级猛兽。浑浊的母亲河在这里沉淀了泥沙，在峡谷中托起一汪蓝色丝绸。
5: 在这里，我像是掉入了黄河的悖论。
6: 一条河流就是可以拥有这么多面孔。在甘肃的另一端，祁连山的西缘， 水讲述着截然不同的故事。这里是苏干湖，甘肃最大的内陆湖泊之一，它位于酒泉市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这里的水主要来自地下潜流补给，它不再寻找遥远的出口，而是留在故乡，成就了一面辽阔的明镜，吸引大量的鸟群栖居。
1: 这些鸟类一般2月底就从南方飞回来，11月底就远飞到南方了。这里是它的家一样的，飞来飞去的，特别高兴的样子，回家的感觉好像是。
6: 水不仅是风景，也变成了候鸟的地图。

0: 水的形态就是生命的形态，它凝固、流动、汇聚、蒸腾、滋养，完成了一场宏大的循环。我的飞行结束了，但水在陇原的旅程从未停歇。水有千面，甘肃亦然。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5: 绿门半道，千里黄河水
1: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6: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7: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6: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8: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9: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6: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10: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南洽会架起内外经贸沟通桥梁，带来了开放、合作、共赢的全新发展格局。
12: 甘肃民族特色馆，它也是我们第32届南洽会首次登陆我们南洽会的这个现场。
13: 无人机上岗，空中巡查赋能智慧交管。
14: 我们的军用无人机机动灵活，巡查范围广，能快速覆盖重点路段。
13: 脆弱湿地遭丝瓜取水，生态退化如何止损？
15: 这种行为短期内会导致湿地水位下降，湿地水域面积缩小，同时会导致湿地植被干枯。
13: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我身后的是甘肃民族特色馆，这个展馆也是今年第一次在兰恰会中设立。那这个展馆里有哪些特色呢？大家跟着我的镜头，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甘肃民族特色馆，它也是我们第32届兰恰会首次登陆我们兰恰会的这个现场。其实大家可以看啊，我们整个会场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都是我们甘肃地区的民族特色美食，还有我们的民俗好物，能够让我们每一位外地来到兰州以及我们兰州本地的市民朋友们，在参与我们兰恰会的过程当中，就能够学习了解到我们的一些这个甘肃当地的一些历史知识，而且呢，能够通过我们的这样一个民族特色馆。
0: 我看这里面有很多民族特色的，像藏族的这个唐卡呀，然后还有一些刺绣啊、青羊的香包，能不能给我们再介绍一下？
1: 甘肃整个它的一个民俗文化，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可以传承下来的一些非遗物件，都是啊非常非常出名的。像我们前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藏香非遗传承，像这个秦华尔科也是我们兰恰会的这个参展商。秦华尔科它也是天柱藏族自治县的一个非遗传承人，他们就是在去手工去制作这种藏香，然后还有藏族的一些手工编织的一些物件，都是在我们整个会场里面非常热门的。
0: 我们不仅看到了琳琅满目的非遗好物，更感受到甘肃特色民族经济的蓬勃发展。展馆打通了文化传承和产业发展的双向通道，也实现了民族团结与民族经济双向赋能，互促共进。
2: 我们现在所做的是华瑞藏香这个品牌，华瑞藏香就是天柱的艺名。华瑞这个地方有一种材料叫华瑞圆白，华瑞圆白这个只在天柱这个地区有，用它作为藏香基材，我们研发出来可用于保障睡眠质量的安神香、平心静气的这些都是我们公司现在主打的一些产品。是藏香已经被列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华瑞藏香现在是在甘肃省内是独特的一个配方和存在。
0: 那咱们这次到这个兰恰会，然后想达到一个怎么样的效果？
2: 我们想的是让更多的人品鉴到我们华瑞藏香，也让更多的人品鉴到我们甘肃的陇香。
0: 这几天有没有达成一些合作的？
2: 有香港的展商，包括还有一些西安和河北的展商，他们对我们这个香是特别感兴趣的，我们也已经就是在洽谈了。
0: 首次落地的甘肃民族特色馆是集民族团结宣传、民族法治科普、民族经济推介于一体的综合展示窗口。展馆以文化为纽带，为全省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今天也是本届兰恰会的最后一天，展会期间签约洽谈不断，交流往来不停。兰恰会架起内外经贸沟通桥梁，带来了开放、合作、共赢的全新发展格局。今年的兰恰会情况。

0: 就是这样，明年篮下会我们再会。
1: 为破解传统交通管控难题，提升道路交通治理效能，甘南州合作市公安局创新警护模式，启用警用无人机在城区重点路段及交通枢纽开展常态化空中巡查，构建空中加地面立体交管网络，以科技力量赋能智慧交管，为群众出行保驾护航。
2: 巡逻提示，该路段禁止停车，请立即驶离，拒不驶离的将依法予以抓拍处罚，感谢你的理解与配合。
3: 在合作市盘旋路十字、足渠路等重点路段，一架架警用无人机腾空而起，凭借高空俯瞰的广阔视野，精准捕捉行人闯红灯、横穿马路等不文明交通行为。与此同时，机载高音广播同步启动，实时对不规范通行行为进行劝导提示，引导市民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有效破解了传统地面管控中因建筑遮挡、车流人流密集导致的监管盲区，让交通管控更有针对性和时效性。
4: 我们的警用无人机机动灵活，巡查范围广，能快速覆盖重点路段，实时回传路况和交通违法信息，实现空中预警、地面处置，大大提升了交通管控效率。
3: 针对基层交管力量薄弱、管控范围有限等实际情况，合作市公安局创新警务模式将无人机技术全面应用于交通管理。无人机执勤专班与指挥中心、路面铁警联勤联动，构建起一体化勤务模式，有效弥补了传统路面管控的短板弱项，推动交通管理实现全域覆盖、精准管控、高效处置，让智慧科技成为交管工作的好帮手。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拓展无人机巡查覆盖范围，优化空地联动流程，深挖科技赋能潜力，全力提升交通治理精细化水平，为市民打造安全、畅通、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
3: 据了解，自无人机空中巡查机制运行以来，合作市重点路段行人交通违法劝导处置效率显著提升，道路通行秩序持续改善。高峰时段，无人机实时回传路况，助力指挥中心科学调度警力，缓解交通拥堵。在商圈、重点路口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推动交通管理从传统人力管控向智慧科技赋能转型。
1: 科技赋能添动力，智慧交管护民生。甘南州合作市公安局警用无人机常态化巡查机制的落地见效，不仅破解了传统交通管控的痛点难点，更推动交通治理模式向精细化、智能化转型，用科技之力守护群众平安出行，为建设文明、畅通、安全的道路交通环境注入持久动能。脆弱湿地遭丝蛙取水，生态退化如何止损？
6: 这种行为短期内会导致湿地水位下降，湿地水域面积缩小，同时会导致湿地植被干枯。
1: 城市涉水行业暗藏排污乱象，监管空白怎样补齐？
7: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调查终结后向住建局发出了检查建议，建议住建局严格按照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的相关规定，督促引导相关单位依法办理污水排入水网许可证。
1: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地处河西走廊的玉门市，水资源稀缺珍贵，然而珍贵的湿地生态屡遭人为破坏，城市涉水行业排污失序，监管缺位，水资源保护的短板与隐患悄然滋生。近年来，玉门市人民检察院立足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紧盯水资源保护突出问题，以精准的公益诉讼监督行动直面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的矛盾，破解监管难题，补齐治理短板，用司法力量守护碧水清流，探索出一条生态保护、民生保障、行业规范协同共进的治理新路。
8: 进入夏季，玉门市昌马镇月亮湾湿地草木渐盛，水鸟翩飞，连片的湿地水域碧波荡漾，植被繁茂葱郁，一派生机盎然的生态景象。很难想象，就在一年多前，这片省级自然保护区内的重要湿地还因长期违规取水、人为开垦，面临着水位下降、面积退化、盐碱化加剧的生态危机。
6: 2024年7月份，以心为公志愿者向水产局官反映昌马湿地里存在随意采挖、违规取水的问题，我们检察机关立即进行调查，通过实地查看、无人机航拍、询问相关当事人等，查明湿地内有五处取水点，主要是昌马镇群众为解决灌溉用水，未经相关部门批准，私自架设抽水泵解决灌溉问题。
8: 昌马河月亮湾湿地总面积59.76公顷，生物多样性丰富，是候鸟迁徙、栖息、繁殖的重要驿站，更是维系玉门市区域水循环、涵养河西走廊生态的重要屏障。经办案人员调查证实，多年来，当地多名农户未经县级以上政府批准，在未取得合法取水许可的情况下，在月亮湾湿地内取水，用于浇灌湿地西侧河岸农用地1340亩，主要种植枸杞、小麦等农作物。为满足农户灌溉需求，农户陆续在湿地保护区围栏沿线违规开挖5处取水口，架设抽水泵，铺设输水管线，长期从湿地内截流抽取水源。
6: 这种行为短期内会导致湿地水位下降，湿地水域面积缩小，同时会导致湿地植被干枯。从长期看，这种行为持续下去将会破坏湿地水循环系统。
8: 持续多年的违规取水行为给月亮湾湿地带来了不可逆的生态伤害。取水口周边湿地面积盐碱化，表层植被枯萎死亡，泉眼陆续干枯，湿地水域面积不断缩小，水循环系统遭到破坏。作为稀缺的内陆湿地生态系统，月亮湾湿地的退化不仅破坏了区域生物多样性，更对当地整体生态平衡造成连锁负面影响。为及时止损护绿、压实监管责任，检察机关依法启动公益诉讼监督程序，精准介入该案，制发检查建议。
6: 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土地管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保护、开发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理清月亮湾湿地西侧河岸非法开荒土地的地理属性和权属，保障土地所有人的合法权益。二是切实履行湿地保护职责，采取有效措施，督促相关责任单位和个人立即停止破坏行为，并依法对造成破坏的湿地通过填平坑道、修复绿皮等方式恢复湿地地貌。
8: 办案中，检察机关敏锐发现了问题的核心矛盾：农户违规取水根源在于区域农业灌溉用水紧张，周边退耕还林地缺乏稳定取水渠道，并非恶意破坏生态。
6: 这次案件办理过程中，检察建议发出前，因我们考虑到既要保护生态环境平衡，也要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我们通过座谈会、召开听证会等方式，充分听取了相关部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的意见。
9: 收到检察建议后，我们昌马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厉行厉改，第一时间联合水务、自然资源等部门开展了专项整治，拆除了违规取水设施5套，平整了取水坑道，恢复受损湿地呢近20余亩，加固湿地围栏298米，有效遏制了生态的破坏行为。同时，我们为统筹解决农户灌溉需求，通过设置临时取水点，规划了修建一座蓄水池等方式，保障了周边退耕还林地的正常用水。
8: 在检察机关的全程监督、多方协同推进下，专项整改工作落地见效。
0: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这片违规取水的这些设备呢也已经拆除了，然后我们这些部分的这些草地呢慢慢的也已经开始

0: 长出了小草，整体的这个整改情况都还是不错的。那后续我们检察机关还会继续的持续跟进监督。
1: 如果说月岭湾湿地案聚焦乡村生态湿地保护，破解生态与民生的平衡难题，那么玉门市检察院办理的另一类涉水公益诉讼案件，则瞄准城市治理短板，聚焦群众身边的水环境隐患，规范城市涉水行业秩序，守护城市水生态安全。2025年9月，玉门市人民检察院在公益诉讼日常摸排、群众线索反馈中发现，辖区内近百家机动车清洗商户、多家牙科诊所及洗浴中心普遍存在监管盲区。
2: 我们发现这些线索之后，就是成立了专班，其中一方面是对这个所有的洗车行业、牙医诊所还有这个洗浴中心进行了实地的走访调查，就是看一下他们这个用水是否合适，还有排污是否合适。另一方面，我们的另一拨人就开始去到各行政单位，比如说市住建局，调取相关的资料，看人们家的用水标准还有排污许可是否发放。
1: 办案团队随即开展全覆盖实地走访排查，核查确认全市45家洗车行业经营主体、7-8家牙科诊所及多家洗浴中心均未依法办理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擅自将生产经营产生的废水直排城市管网。
3: 通过我们实地走访调查，我们发现部分自助洗车行存在未经处理就将污水肆意排放的情况。那么我们向相关的负责人也进行了询问，他们表示他们自己也不清楚要办理排污许可证。
1: 除此之外，各类洗车门店、自助洗车点位水价收费标准混乱，参差不齐，无统一计量规范，既容易滋生行业乱象，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又存在经营主体未按规定标准缴纳水费，损害国家公共利益的问题。
2: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调查终结后向住建局发出了检查建议，建议住建局严格按照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的相关规定，督促引导相关单位依法办理污水排入水网许可证，同时要规范洗车行业及牙科诊所用水水价，依法收缴水费，着力解决未按规定缴纳水费的问题，防止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遭受损失。
1: 在检察机关的推动下，相关部门迅速启动专项整改工作，一方面组织工作人员上门指导各类经营主体完善排污处理设施，全程协助商户依法办理排水许可，实现辖区问题经营主体排水许可全覆盖，合法合规排污；另一方面，统一更换标准化水表，建立精准计量用水机制，从源头统一收费标准，杜绝乱收费问题，彻底整治长期存在的监管盲区和行业乱象。
4: 公益诉讼检查是守护公共利益的司法利剑，更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水资源保护点多面广，情况复杂，既关乎生态安全大局，也连着千家万户民生。玉门市检察院办理的两起典型案例，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公益诉讼检查的意义，不片面追求一案了之，而是立足问题根源，兼顾多方利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玉门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赵佳丽。您好，请您跟我们谈一谈玉门市检察院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开展的工作。
5: 为切实筑牢河西走廊生态安全屏障，近年来玉门市人民检察院呢，立足公益诉讼检查监督职责，统筹保护山水林田湖草沙，专项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0: 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来看这样一个案例。市民小李在小区散步的时候被一只没有牵绳的宠物狗扑倒咬伤，治疗花费数千元，狗主人却说是你自己吓到狗，拒绝赔偿。小李不仅身体受伤，还受到了惊吓，不知道该怎么来维权。那么小区里遛狗不牵绳，不做防护，把人咬伤，这个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呢？我们有请今天的值班律师穆宇鹏进行解答。
1: 遛狗不牵绳把人咬伤，狗主人是必须要承担赔偿责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45条有明确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而且是无过错责任。也就是说，不管有没有故意，只要狗咬伤人就要负责。而第1246条更是强调，违反管理规定，没有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比如说不牵绳、不戴嘴套，造成他人损害的，更要承担责任。在这种情况下，狗主人不能以受害者吓到狗作为理由拒绝赔偿，就算伤者有一点点轻微的过失，也只能适当减轻一点责任，不能完全免除赔偿。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这些合理损失都应该由狗主人来承担。
0: 那如何合法合规在小区养狗遛狗呢？
1: 小区养犬遛狗一定要遵守法律规定和文明公约，依据民法典和动物防疫法的要求，出门遛狗必须使用牵引绳，在人多的地方还要把绳子缩短，更好地控制住犬只。大型犬要佩戴嘴套，禁止饲养法律规定的烈性犬，还要按时给狗狗接种疫苗，办理养犬登记。如果不小心发生了狗咬伤人事件，狗主人要第一时间协助伤者治疗，主动协商赔偿。作为伤者，被狗咬伤之后要及时报警，拍摄现场视频，保护好医疗票据，先和狗主人沟通赔偿，沟通不成就直接向法院起诉，用法律的方式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和财产权益。
0: 好，感谢律师的分析。接下来来看法治动态。近日，我省多地多部门开展防汛应急综合演练，酒泉市宿北县应急演练模拟党城湾镇区域连续遭受强降雨，河水水位持续上涨，部分低洼地带出现险情，威胁周边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当地防汛指挥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监测预警、转移疏散、抢险救援、医疗救护、交通警戒劝导、后勤安置等工作组按照职责分工快速高效响应，依次开展了预警发布、群众转移、河堤加固、被困人员搜救、医疗救护、临时安置、灾情核查、险情解除等实战科目，全流程检验了发现、上报、处置、反馈的应急响应闭环机制。演练以实战标准检验防汛应急预案的可行性和实操性，补齐应急处置短板，切实提升乡镇防汛抢险应急处置能力，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临夏市公安局牵头组织防汛减灾综合性实战应急演练，消防、卫健等多部门协同参与。演练模拟山体滑坡险情，设置人员被困、道路阻断等实景科目，完整开展险情研判、风控疏散、联合搜救、次生灾害防控全流程处置，各单位分工配合，衔接有序，全面检验应急指挥调度与跨部门联动处置能力，夯实辖区防汛安全防线。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准备对沈阳和营口发起攻坚战，可以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以完成淮海战役的战略目的，
1: 克服一切困难，向着新的战场奋勇前进。
2: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3: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它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4: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2: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5: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2: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意义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这是时光的胶片，它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

0: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1: 成就着我们的岁岁年年。
2: 轻点了，吃饭了。
3: 有什么心事儿？

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0: 梳理全球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与产业富民双向赋能的高质量发展之路。第32届兰洽会圆满闭幕，招商引资成果丰硕。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刚性制度守住生态底线，以精准监管守护绿水青山。全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流域综合治理为总抓手，分区域精准施策，分领域攻坚突破，走出一条水土流失治理、河湖生态修复、城乡绿色提质同步推进、生态保护与产业富民双向赋能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甘肃地处黄河上游，是黄河核心水源涵养补给区，肩负守护大河安澜、筑牢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的重大使命。我省持续深耕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坚持源头管控、分段施治，把小流域改造、河道生态修复作为控沙护河核心举措。定西岷县地处黄河上游洮河中段，当地系统推进水土流失防控与特色绿色产业融合发展，实现治土治水富民一体推进。
2: 目前项目已经完成南沙海四岛护岸200米、植物柳边石孤坊7座、栽植水宝林585亩，项目总进度已完成50%，计划年内完成项目所有建设任务。
1: 截至目前，岷县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420平方公里，全域水土治理总面积突破1300平方公里，从源头削减入黄泥沙，为黄河下游长久安澜、区域整体生态安全筑牢坚实根基。
3: 通过小流域治理项目的实施，生态得到修复，环境得到改善，防汛抗旱能力也显著提升，确保治理成果长久见效，持续惠民。
1: 源头山区筑牢水土防护屏障，沿黄支流城区河段同步开展生态提质改造，临夏广河县针对城区4.5公里核心河道开展全方位系统化生态综合治理，让穿城而过的广通河焕发水清岸绿、生态宜居的全新风貌。
4: 这两年通过黄土河项目治理，让我们这河道河水更加清澈，河道越来越通畅，已经越来越好。
1: 生态修复就是要让生态系统活起来，实现长期可持续的生态安全。针对黄土高原大面积原坡侵蚀、风沙肆虐的突出难题，庆阳华池搭建原边防护、坡面锁水、沟底涵养的三级治理体系，稳步绘就黄土高原由黄转绿、由绿变美的生态画卷。
5: 风沙也小了，这个风景也好了，甭管这蒜头呀、沙尖这些东西，对这个老百姓以后都是受益嘛。我觉得这是非常好。
6: 目前我自己完成个7.1万亩的种地栽植任务，剩余1000亩计划在那个15天内是全部完成建设任务。进一步加强咱们这个项目这个布置，要加强管护，确保咱们这个项目取得这个实实在在这个成效。
1: 在全省全域推进山水综合治理的大背景下，兰州新区始终坚守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不断拓展城市绿色空间，织密全域生态安全防护网。截至目前，新区建成区绿化面积达3.68万亩，全域累计人工造林21万亩，完成60余平方公里生态综合治理，区域林草覆盖率提升至46%。
7: 主要承担新区生态环境质量监测、执法监测、应急监测等日常监测监管工作，配备走航监测车辆，搭载挥发性有机物监测设备，实现废气中有机物溯源分析，能够为新区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提供有力技术支撑。
1: 深耕系统治理，共建生态陇园，甘肃将持续扛牢黄河上游生态保护政治责任，坚持系统治理、常态管护，不断巩固拓展生态治理成效，以稳固西部生态屏障、守护大河安澜，奋力绘就天更蓝、山更

0: 绿、水更清的陇原新图景。甘肃台报道。
1: 今天下午，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闭幕通报发布会在兰州举行。本届兰洽会坚持守正创新，对外开放产业合作，展览展示实现新提升，项目对接精准高效，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成效明显。
2: 本届兰洽会以务实合作新机遇、开放发展新格局为主题，共有来自全球41个国家政府机构、驻华使领馆、境外商协会、侨领侨商以及中国东盟中心、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国内30个省区市重点城市及港澳台地区代表应邀出席，4000余家优质企业参会参展，参会宾客近4.2万人，会期开展26场投资促进专题活动，其中国际化经贸活动13场，产业链精准对接活动13场。与此同时，各市州也抢抓机遇，因地制宜同步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经贸交流活动，全面搭建多层级对接平台。
3: 本届兰洽会签约10亿元以上的项目占比达到61%，3个500强企业及上市公司投资项目占比达到47%。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成效明显，为全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持久动能。
2: 展览展示创新升级，线上线下同频共振。本届兰洽会展览总面积5.4万平方米，设立5大展区，汇聚30个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18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近1900家企业参展，展品覆盖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装备制造、日用消费品等近40大类上万款产品。会期各展区共举办各类产品推介会、新品发布会46场，累计进馆观展15.1万人次。本届兰洽会还创新推行展会加消费融合发展模式，开展来兰洽游甘肃文旅惠民活动和为期1个月的促消费专项行动，以兰州为主阵地，辐射全省14个市州及兰州新区，通过票根金融福利、甘为优品展销、文旅惠民让利、离境退税服务等多项举措，打通展购游消费链条，借展会流量激发全域消费活力。甘肃台报道。
1: 嘉峪关市以天下第一雄关为载体，创新发展沉浸式关城夜游项目，将文物保护、文化演绎、夜间消费有机结合，夜游项目持续引流增效。
4: 在嘉峪关关城景区，天下嘉峪关沉浸式夜游项目全新升级，实景演绎、趣味 NPC 互动、快闪秀等活动轮番上线，游客们穿梭在关城中，一边聆听历史故事，一边互动玩乐，沉浸式感受嘉峪关关城的历史文化。
5: 我是第一次来嘉峪关游玩，进入景区之后有很多的 NPC 舞蹈表演，可玩性、观赏性都特别好，我有点依依不舍。
6: 实景演绎让氛围感拉满，我也在这个过程中了解到了嘉峪关的历史文化，尤其是灯光秀让我感受到了身临其境的感觉，我觉得这一趟来得非常的值。
4: 夜间文旅是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升级的重要赛道，嘉峪关市立足长城丝路独特资源，用沉浸式夜游激活夜间文旅消费市场，实现了从日游关城到夜游关城的无缝过渡，增强了游客全天时多情景的旅游体验感。
7: 天下嘉峪关夜游项目自上线以来，经过不断的打磨和完善，今年暑期的热度持续攀升，周边的餐饮、住宿、夜市也跟着热闹了起来，带动了这座城市的夜间烟火气。
4: 嘉峪关市通过夜游项目的持续引流增效，延伸文旅产业链条，依靠创新文旅场景培育经济新增长点，带动吃住行游购娱多元业态协同增收。据了解，自今年嘉峪关关城夜游项目焕新启幕以来，截至目前累计接待游客3.7万人次，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嘉峪关台报道。截至2026年6月底，甘肃新型储能并网装机容量突破1000万千瓦，达到1026万千瓦，同比增长69%。甘肃电网保供电能力和新能源消纳能力进一步提升。甘肃坐拥全国得天独厚的风光资源，全省电源总装机突破1.2亿千瓦，新能源装机超8200万千瓦，占总装机比重超

0: 54%，高比例新能源并网对灵活调节资源提出刚性需求。新型储能如同电网超级充电宝，是破解风光出力间歇性波动性难题、提升新能源消纳的核心抓手。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立足电网运行需求，有序推进新型储能项目并网，针对新能源出力波动与负荷变化特性，科学调度储能电站，有序参与系统调节，通过灵活充放，有效促进绿色电力就地消纳与可靠外送，促进新增储能设施与电网调节需求有效衔接。甘肃台编辑报道。
1: 近日，省政府与中国电力建设集团“十五五”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兰州举行。副省长王军、中国电力建设集团董事长丁彦章出席签约仪式。此次签约是双方立足“十五五”发展需要、强化战略协同的重要举措。根据协议，双方将进一步深化沟通对接，聚焦重大项目建设，创新合作模式，拓宽合作领域。围绕水利水资源、能源电力投资开发、城市基础设施、数字化科技创新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拢源，共同谱写央地合作新篇章。
2: 在第32届兰洽会期间，以陇源藏金、山河运宝为主题的2026年甘肃省矿业权出让项目招商对接活动7月11号在兰州举办。副省长王旭出席活动并致辞。活动现场，省自然资源厅围绕全省拟出让的矿业权项目进行集中推介，系统介绍矿业权交易政策及出让总体情况，展示了涵盖煤炭、黄金、铁、地热等一批优质矿业权出让项目。庆阳、陇南、张掖等市分别就矿产及地热资源等领域开展推介。金辉矿业、金川集团作为企业代表，分享企业在生态保护与资源开发协调发展、产业链延伸与创新驱动方面的实践成果。7月10号，开放场景对接未来甘肃场景招商合作交流会在兰州举行，省政协副主席恽建明出席活动并致辞。本次活动诚邀企业家们把更多优质场景项目落在甘肃，把更多优质合作伙伴带到甘肃，在场景中共赢，在创新中共进，在发展中共享。交流会上，省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做了甘肃省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实施方案的政策解读。兰州市、酒泉市、庆阳市、定西市省科技厅、省国际物流集团做了典型示范招商场景推。会上还发布了第32届兰洽会甘肃场景招商清单。近日，中国甘肃 RCEP 特色农产品贸易合作对接会在兰州举办，作为第32届兰洽会的重要组成活动，旨在搭建甘肃与 RCEP 成员国农产品贸易桥梁，推动农业高水平开放。省政协副主席霍卫平出席并致辞。2025年，甘肃对 RCEP 成员国进出口总值达207.3亿元，2026年前五月进出口额保持22.2%的增速。本次对接会搭建了高效合作平台，我省将持续推进甘味出陇、甘味出海战略，共建 RCEP 冷链专线和海外仓，深化农产品贸易、农业技术、冷链物流等领域合作，全力打造内陆农业开放合作新样板。
0: 近日，丝路回望慈上中国釉色里的敦煌陶瓷文化主题特展甘肃巡展在甘肃省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设两大主题板块，汇集69位中外艺术家的99件陶瓷精品，涵盖瓷版画、陶瓷雕塑、影像装置等多种形式，实现陶瓷艺术与敦煌文化的深度交融。兰州台报道。7月12号，以“骑行庆阳，逐梦南梁”为主题的2026第二届“骑观庆阳红色之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华池县开赛。本次赛事赛道全长60公里，沿途串联多处红色地标，来自北京、广东、台湾等省市地区的300多名运动员一路穿行省道、乡道与子午岭林海长廊，实现红色历史资源、绿色生态风光与动感体育赛事完美相融。庆阳台报道。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由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0: 据交通运输部消息，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稳居世界第一。日前，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发布，公告显示，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超过11万亿元。记者13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历史同期新高。新疆今年前6月绿电交易电量达159.2亿千瓦时，接近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绿电交易规模创历史新高。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甘肃台编辑报道。
3: 7月13号，中国石油发布消息，位于西气东输主力气源地的塔里木油田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突破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0: 随着一批超深新井投产，塔里木油田克拉克深气区开井达到119口，日产天然气攀升到3500万立方米。该气区是西气东输工程的核心气源地之一，探明天然气储量已突破10000亿立方米。
4: 克拉尔气田开发建设22年以来，累计向西气东输供气超过1500亿立方米，气田累计诞生了7口累产超100亿立方米、12口累产超10亿立方米的高产气井。形成了一个人一口井一座城的少人高效开发模式。
0: 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天然气勘探开发不断向超深地层挺进，沿天山南路建成了横跨300多公里的超深气田群，为保障西气东输安全平稳供气增添了新底气。如今每小时就有超200万立方米天然气从深部地层采出，源源不断输往下游。甘肃台编辑报道。12号，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对杭州萧山区域的风雨影响逐步减弱，辖区天气形势趋于平稳，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有序恢复航班运行。
5: 我们这个昨天取消的航班比较多，然后今天呢也这个在航班实际运行过程中呢，也有这个14个航班进行了这个补班的一个运行。其实现在开始就是已经是跟我们以前的状态其实没什么区别了。
0: 12号，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统筹运力调配，优化运行保障，全天计划执行进出港航班共计539架次。截至当日下午4点30分，机场已安全起降航班132架次，运送旅客20000人次。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期，由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等机构的科研人员组成的联合科考团队，利用大疆创新最新的垂直起降复合翼无人机，在珠峰地区成功测量了地面至海拔8861米高空的臭氧垂直分布数据，完整捕捉了冰川风驱动臭氧向下传输的全过程，为青藏高原高浓度臭氧及其变化趋势研究增加了一项重要观测证据。甘肃台编辑报道。盛夏7月，江苏金湖塔吉镇的藕农们迎来莲蓬收获季。他们种植的太空莲36号和藕品种结出的莲蓬个头大，籽粒饱满，口感脆甜。这种水果莲蓬深受游客的喜爱。一大早，村民在荷塘里熟练地采摘成熟的莲蓬，荷花绿叶间，一个个莲蓬个头硕大，翠绿饱满。
6: 我们家和藕的品种呢是太空莲36号，每天呢在这荷塘里面大概采200多头的莲蓬。这一片藕塘的话是3亩，每年光莲蓬的收入就是3万块钱。
0: 为了保证莲子的鲜甜口感，村民李丽和他的同伴们做到当天采摘当天售罄。目前金湖县塔吉镇共有和藕种植面积2.6万亩，带动全镇10000多名农民就业，去年实现和藕全产业链产值3.48亿元。甘肃台编辑报道。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危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1: 激情绿茵，活力甘肃，2026陇超重磅启幕，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高原，16支劲旅亮剑赛场，以足球之名聚拢原英豪，用热血之心助甘肃辉煌，战鼓以擂，激情开赛，共赴这场属于甘肃的足球盛宴。
2: 如果甘肃的山会说话，它会告诉我们哪些传说？这片土地，很多人离开过，也回来过。远远近近的山总是苍凉地伫立着。当我的无人机像鸟一样掠过峰峦，才发现背后的故事如此不同。我的探寻之旅从祁连山脚下开始。这座绵延800多公里的山脉塑造了整个河西走廊的地貌与生态。对于甘肃最北端生活在祁连山腹地的肃北蒙古族人来说，雪山之下，草原之上，是野生动物的乐园，也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家园。

0: 这是您年轻时候的照片。
1: 就是这个就是21岁多。
2: 在马背上长大的老奶奶告诉我，
1: 学生他有他的水，有他的生命，没有他心的。
2: 在他的话里，我听懂了第一个传说，山是活下去的依靠。没有祁连山融水，也不会有敦煌这片沙漠绿洲，更不会有沙水共生的奇观。继续向西走，我遇见一座会唱歌的山，鸣沙山。这是一座由流沙堆积而成的山，却发出着千年不绝的鸣响。
3: 鸣沙山因为以前也叫神沙山，所以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传说这个鸣沙山的响声，古寺神佛钟鼓自鸣，还有就是说古代西征的这些将士们用呐喊的一种声音，而且还有着说丝路古道的这种商旅驼铃叮咚的声音。
2: 当我关掉采访设备，认真地再听一次，那不是某一种具体的声音，是千百年来所有路过者的记忆被风一起唤醒。山的第二种传说是时间的回响。从干燥的西部，我转向湿润的东部，来到了天水麦积山。它形如麦垛，好像是人类农耕生活的一种延伸，朴实亲切。但当崖壁上佛陀的东方微笑穿透千年而来，我的内心也被击中了。一位文保修复师守护这里40年，马上就要退休了。
0: 老师，这些佛像在这儿存在多少年了？
1: 现在1600多年。其实看起来，麦积山的每一尊雕塑像，你都带着笑容，内心笑着，就笑得很美，很自然。
2: 我看着眼前的一尊尊佛像，一凿一斧间，古代的匠人把相信这件事刻进了石头里。
1: 就是看着也是守护，干着也是守护，就是把它守护好，保护好，传承好。

0: 风雨战乱，朝代更迭，这些微笑却从没变过。山的第三种传说是信仰的模样。最后一站是甘南的扎嘎纳，晨雾中的石峰像一座巨大的宫殿。
1: 我们扎嘎纳人相信山神就住在这石头里面，保护着我们的青稞和牛羊。扎嘎纳的藏语就是石匣子，就是石头的箱子，就是这个意思。
2: 我这一路来其实也看了很多甘肃的山，感觉甘肃的每一种山都有自己的一些性格。
0: 老村长后来告诉我，山是什么性格要看靠它活的人是什么活法。在甘南，山把人们护在怀里，人们把山放在心里，关于山的传说才能一直流传。这一路我曾经试图总结出一个统一答案，却发现走得越久越无法说完。
3: 北洋山、北坝是前人先讲话的，
4: 在整个中国来说，
3: 不同的名字
5: 风塑造了北洋山是一个
4: 生态屏障嘛。
6: 奶奶看这里，我们拍张照片啊。
0: 西北的山是沉默的史诗，它不说话，但却把人如何生活又为何相信写进了每一道褶皱里。如果你有一天来甘肃巡山，会发现山的气质和这里的人很像，因为山是甘肃人的脊梁。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今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3: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兵将树怀，
4: 为惜头颅心不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3: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5: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6: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3: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南京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与产业富民双向赋能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0: 任正赫主持召开14届省政府第129次常务会议，安排部署进一步抓好防汛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
1: 第32届蓝洽会圆满闭幕，招商引资成果丰硕。
0: 我省各地立足本地汛情特点，细化举措，下沉力量，扎实筑牢安全渡汛屏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刚性制度守住生态底线，以精准监管守护绿水青山。全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流域综合治理为总抓手，分区域精准施策，分领域攻坚突破，走出一条水土流失治理、河湖生态修复、城乡绿色提质同步推进、生态保护与产业富民双向赋能的高质量发展之路。甘肃地处黄河上游，是黄河核心水源涵养补给区，肩负守护大河安澜、筑牢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的重大使命。我省持续深耕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坚持源头管控、分段施治，把小流域改造、河道生态修复作为控沙护河核心举措。定西岷县地处黄河上游洮河中段，当地系统推进水土流失防控与特色绿色产业融合发展，实现治土治水富民一体推进。
2: 目前项目已经完成南沙海四岛护岸200米、植物有边石孤坊7座、栽植水保林585亩，项目总进度已完成50%，计划年内完成项目所有建设任务。
0: 截至目前，岷县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420平方公里，全域水土治理总面积突破1300平方公里，从源头削减入黄泥沙，为黄河下游长久安澜、区域整体生态安全筑牢坚实根基。
3: 通过小流域治理项目的实施，生态得到修复，环境得到改善，防汛抗旱能力也显著提升，确保治理成果长久见效，持续惠民。
0: 源头山区筑牢水土防护屏障，沿黄支流城区河段同步开展生态提质改造，临洽广河县针对城区4.5公里核心河道开展全方位系统化生态综合治理，让穿城而过的广通河焕发水清岸绿、生态宜居的全新风貌。
4: 这两年通过黄土河项目治理，让我们这河道河水更加清澈，河道越来越通畅，土地越来越好。
0: 生态修复就是要让生态系统活起来，实现长期可持续的生态安全。针对黄土高原大面积原坡侵蚀、风沙肆虐的突出难题，庆阳华池搭建原边防护、坡面锁水、沟底涵养的三级治理体系，稳步绘就黄土高原由黄转绿、由绿变美的生态画卷。
5: 风沙也小了，这个风景也好了，种啊这蒜头呀、沙棘啊这些东西，对这个老百姓以后这是受益嘛，我觉得这是非常好。
6: 目前我自己完成了7.1万亩的种地栽植任务，剩余1000亩计划在那个15天内是全部完成建设任务。进一步加强咱们这个项目这个布置，要加强管护，确保咱们这个项目取得这个实实在在这个成效。
0: 在全省全域推进山水综合治理的大背景下，兰州新区始终坚守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不断拓展城市绿色空间，织密全域生态安全防护网。截至目前，新区建成区绿化面积达3.68万亩，全域累计人工造林21万亩，完成60余平方公里生态综合治理，区域林草覆盖率提升至46%。
7: 主要承担新区生态环境质量监测、执法监测、应急监测等日常监测监管工作，配备走航监测车辆，搭载挥发性有机物监测设备，实现废气中有机物溯源分析，能够为新区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提供

0: 有力技术支撑。
1: 深耕系统治理，共建生态垄断，甘肃将持续扛牢黄河上游生态保护政治责任，坚持系统治理、常态管护，不断巩固拓展生态治理成效，以稳固西部生态屏障、守护大河安澜，奋力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垄断新图景。甘肃台报道。
2: 省长任正赫今天主持召开十四届省政府第129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审议通过甘肃省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考核办法。
3: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增强防灾减灾救灾的紧迫感、责任感，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加强领导、强化措施，抓实工作，加强五小防洪，落实好预案制度、通讯预警、群策群防等措施，切实消除隐患，有效管控风险，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持续深化百日攻坚行动，全面排查系统治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进一步推进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落实落地，使有限的水资源有效支撑和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讨论了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和2026年上半年全省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报告、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结果报告，决定按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下午，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闭幕通报发布会在兰州举行。本届兰洽会坚持守正创新，对外开放、产业合作、展览展示实现新提升，项目对接精准高效，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成效明显。
3: 本届兰洽会以务实合作新机遇、开放发展新格局为主题，共有来自全球41个国家政府机构、驻华使领馆、境外商协会、侨领侨商以及中国东盟中心、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国内30个省区市、重点城市及港澳台地区代表应邀出席，4000余家优质企业参会参展，参会宾客近4.2万人。会期开展26场投资促进专题活动，其中国际化经贸活动13场，产业链精准对接活动13场。与此同时，各市州也抢抓机遇，因地制宜同步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经贸交流活动，全面搭建多层级对接平台。
4: 本届兰洽会签约10亿元以上的项目占比达到61%，3个500强企业及上市公司投资项目占比达到47%。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成效明显，为全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持久动能。
3: 展览展示创新升级，线上线下同频共振。本届兰洽会展览总面积5.4万平方米，设立5大展区，汇聚30个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18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近1900家企业参展，展品覆盖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装备制造、日用消费品等近40大类上万款产品。会期各展区共举办各类产品推介会、新品发布会46场，累计进馆观展15.1万人次。本届兰洽会还创新推行展会加消费融合发展模式，开展来兰洽游甘肃文旅惠民活动和为期1个月的促消费专项行动，以兰州为主阵地，辐射全省14个市州及兰州新区，通过票根金融福利、甘为优品展销、文旅惠民让利、离境退税服务等多项举措，打通展购游消费链条，借展会流量激发全域消费活力。甘肃台报道。
2: 第32届兰洽会特色产业展亮点纷呈，

0: 14个市州展馆创新布展形式，依托产业链图谱、核心数据对比、新技术场景，集中展示全省产业转型升级的丰硕成果。
1: 我现在是在南洽会主展馆的2楼产业展区，全省14个市州的展馆都汇聚于此。有人说，展馆只是招商展示的一个门面，但展台上的产业链图谱、展台上的实物产品、屏幕滚动的招商数据，藏着甘肃高质量发展最真实的答案。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探访一下。
2: 步入嘉峪关展馆，钢铁、铝业、新能源、民用核技术四大产业展区依次铺展，全方位呈现当地“十四五”工业发展成果与实景应用场景，清晰勾勒出产业从单一粗钢冶炼向特种合金、核工业铝材、光伏装备全链条拓展升级的发展脉络。
3: 您看到的这个沙盘呢，就是嘉峪关市新能源产业的缩影了，有风电用塔筒用钢，有光热用熔岩储罐用钢和我们的双向不锈钢，白河滩水电站呢，便是用到九钢所有的双向不锈钢。
2: 展馆里那些工业模型背后是一个老工业基地破例之间的突围之路，升级传统产业，培育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通过创新向精深加工发力，嘉峪关的老工业同样能跑出新赛道。
4: 展馆呢，这些产品呢都涉及到我们的最新的技术改造的成果，可以说每一个产品的话都是对应了我们的一条产业链。我们的传统产业的话，从钢到再到新能源的话，它就是一个让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这么个过程。
2: 走进兰州主题馆，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电子信息、新能源材料展品比重增加，科创板块占据展馆 C 位，175家科创企业、280件科创展品亮相本届兰洽会，科创产业展品占比超50%。
5: 这边呢是我们近代物理研究所带来的重离子治疗系统，二代呢在首代的基础上呢，采用了紧凑型直线加速器、超短周长同步加速器和我们的智能配送系统。它呢更小型，性价比更高，然后是我们一个低碳绿色的新一代装置。
2: 从重离子加速器到人形机器人，从工业无人机到新能源材料，兰州馆里这些新面孔背后藏着同一个命题：新兴产业如何破土而出？兰州的答案是用科创平台夯基，用链式招商聚势，用本土场景赋能，让新产业从空白处生长，在奔跑中壮大。
6: 通过这个高水平的科创，把我们的这个先进生产力体现到方方面面，我们的传统产业就是在不断的升级，我们的新兴产业在逐步壮大，另外我们的未来产业已经萌发新芽。
2: 14个市州展馆，14扇观察窗口，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技术迭代，更是各地找准定位、换道超车的坚定步伐。甘肃台报道。
7: 入汛以来，短时强降雨、局地暴雨等天气增多，防汛减灾进入关键期。我省各地立足本地汛情特点，细化举措，下沉力量，从隐患排查、应急保通、实战演练等方面综合发力，扎实筑牢安全渡汛屏障。
8: 嘉峪关市组建应急抢险专班，配齐30多名专职防汛工作人员，对水库、行洪通道、堤防、暗坡等核心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精细化、无死角安全隐患排查，
9: 加密河道巡查频次，延长巡查时长，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紧盯每一处高风险区域，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后续将持续压实巡查防守责任，确保本年度安全渡汛。
8: 立足水利防洪关键环节，临夏康乐组建专项排查队伍，进村入户排查风险隐患，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闭环工作机制，确保隐患排查全覆盖、无盲区、无死角。
10: 当前汛期降雨增多，逐户排查泥洼圈舍，检查墙体、棚顶与排水，加固低洼临河养殖棚，所有隐患登记整改，利用村喇叭、微信群发布雨情预警，上门提醒重点农户。
8: 城乡道路是汛期通行保障的生命线。金昌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组建四支总计180人的应急保障队伍，统筹调配27台套大型抢险机械，紧盯高边坡、临水临崖路段、桥梁涵洞、易滑坡路段等风险点位，深入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从源头压降汛期道路通行安全风险。
11: 我们备足了各种防汛物资和设备，根据天气状况提前预置了防汛力量，强化预警响应能力，全力保障公路安全畅通。
8: 甘南路区分批开展防汛减灾实战演练，多部门协同完成险情排查、预警传递、群众转移、应急救护等全流程处置，有效磨合联动机制，补齐基层应急短板，全面提升突发险情处置能力。甘肃台报道。7月10号，兰州市举行科技金融加产业赋能投融资对接活动，邀请参加兰洽会的部分在兰高校科研院所、省内外金融机构和科技型企业就深化务实合作进行对接交流。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张小强出席并讲话。张小强说，希望广大金融资本深耕兰州、投资兰州，加强科技创新全链条、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引导耐心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希望各类科创企业练好内功，善用金融，以硬核技术吸引金融投资，借力金融支撑，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希望在兰高校院所前瞻布局，强化供给，发挥科技创新主力军作用，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希望金融监管部门创新服务倾力支持，协同优化科技金融发展生态，为科技型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金融保障。
0: 我省针对残疾人生活照料与就业难题，创新推行日间托管加劳动增收一体化帮扶模式，为残疾人提供暖心照料服务。
12: 在陇西县文峰镇张默村花椒种植繁育基地，赵来宝正熟练分装花椒，他已在这稳定务工3年。
13: 其实这方面在各方面都这边的都比较可以，看起来心情比较舒畅了。
12: 这家合作社种植花椒核桃1800多亩，常态化吸纳10名残疾人就业，月均收入2000元左右。
14: 今后我们继续保留岗位，增加咱们的残疾人岗位，同时带动更多的困难残疾人群众到咱们这里就近务工。
12: 今年以来，陇西县运用爱心屋、就业工坊、特色花椒基地、服装加工车间四大平台，帮助残疾人就近就地就业，全县残疾人就业率稳定在85%以上。兰州新区以非遗传承社区帮扶为抓手，助力残疾人依托技能。50岁的廖敏龙在政策扶持下，2024年入驻产业孵化大厦，成立工作室。
15: 这几年呢，是新区政府给我很大的帮助，提供了工作场地、水电呢呀啥，这些都是全免的，降低了我们的创业成本，收入相对会提高，所以我对未来的生活非常有信心的。
16: 目前我们兰州新区产业孵化大厦已经入驻了7家这个残障人士为这个主体企业，后续想创业的这个残障人朋友也可以继续的享受房租、水电相关费用全免政策。
12: 2021年起，兰州新区在全省率先出台残疾人就业社保补贴政策，累计兑现698.5万元，帮助243名残疾人稳定就业。
17: 近年来，省残联坚持以残疾人需求为导向，倾情倾力做好扶残、助残、惠残各项工作。截至目前，全省扶持建设239个残疾人就业帮扶基地，建成136个如意家园就业工坊，215个助残就业爱心屋，共安置带动10152名困难残疾人就业增收。
12: 甘肃台报道。
7: 在河西走廊戈壁深处，有一位女支书扎根乡村30载，把村民的烦心事当作头等大事，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她就是玉门市柳河镇红旗村党支部书记顾红艳。
12: 走进红旗村村委会，没有办事柜台，只有几杯热茶。顾红艳正和村民围坐在一起，拉家常，听诉求。 他常说，村委会就是群众的客厅，要让老百姓愿意来，坐得住，讲得出心里话。这些年他坚持常态化入户走访，牵头协调解决民生大小事430余件，从一盏路灯到一条水渠，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18: 今年一年以来，这个路灯也加通了，这个争取了些资金，对我们老百姓来讲帮助是很大的，做了不少工作。
19: 文物部书记在日常生活中为人公道，勤政念建，团结班子在党员

0: 和村民中威信高，改日奉献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员模范作用。
1: 产业要发展，党员先带头。顾鸿雁带领群众治沙波绿，把过去单

0: 大，顾鸿雁敏锐把握发展机遇，与村干部共同筹划建成集党史馆、研学采摘于一体的红田园综合体。开园以来，已累计接待学员和游客8.3万人次，旅游收入突破270万元，村集体经济增收26万元。从沙窝窝到金窝窝，红旗村走出了一条红色引领、绿色发展的乡村振兴路。
1: 王父亲是个党员，自己也30几年的党龄了。父亲就说是，你是党员就要为党，为群众得好头，为党撑好肩。所以说呢，自己是党员，对你呢，我们红旗村的父老乡亲们呢，就是都年有钱，常年有粮。
0: 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顾鸿雁的带领下，红旗村这个曾经风沙肆虐的小村庄正绘就出一幅宜居宜业的乡村振兴新画卷。甘肃台报道。
2: 近日，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2026年书香陇园四季阅读省级全民阅读推广活动夏季场在酒泉瓜州举办。活动围绕阅读赋能成长、书香校园建设、城市阅读空间打造等主题开展交流，同时为优秀阅读推广代表颁发读者领读者聘书，发布全民阅读倡议书。
3: 我们将用声音传递文字的温度，读好经典作品，让更多的大人孩子放下手机，捧起书本，参与阅读，享受阅读。
4: 甘肃省的全民阅读活动呢，开始深入到县域，这是对县域的人民群众的阅读提供了非常好的滋养。我们要引领阅读新风啊，让阅读成为习惯。
2: 近年来，我省深耕书香陇园全民阅读品牌，创新开展书香陇园四季阅读省级全民阅读推广活动，以阅读助推城乡文明，为文明城市创建夯实文化根基。甘肃台报道。近日，西北师范大学举办简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暨简读学学科建设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并成立简读学学科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与会专家学者就简读学人才培养方式、交叉融合路径等议题进行研讨，并作专题学术报告。
5: 7月14号上午10点，省政府新闻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兰州新区专场，敬请关注。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7: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8: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9: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

0: 前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底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2: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准备对沈阳和营口发起攻坚战，可以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以完成淮海战役的战略目的，
3: 克服一切困难，向着新的战场奋勇前进。
1: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鲁元大帝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级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数学始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它不仅推动了众多学科的进步，更在日常生活里拥有无处不在的影响力。那么数学到底是什么？它又能教会我们什么？纪录片《被数学选中的人》，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走进数学的辉煌殿堂，感受数学的无穷魅力。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

0: 传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数学很重要，这是一个普遍的共识。科技进步需要大量的数学人才。从概率学角度来看，想要让更多的人才脱颖而出，加大数学教育的人口基数是最有效的方法。于是，数学成为了全世界每一个孩子的必修课。但是，大部分人在离开系统的数学教育后，能保留的数学知识只剩下四则运算。我们做的数学题，上的数学课，到底有什么用？从漫长的数学教育中，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呢？
4: 我觉得我喜欢上数学是大概小学的时候吧。然后但是那时候对数学理解基本上就是解决一些难题，
5: 从来没为学数学而痛苦过。不过我其实上考大学最想学的是物理。
6: 高考的时候数学考了148，还挺好，
7: 特别有成就感。然后每次数学考试成绩又很高，然后老师又很喜欢你，然后就对数学特别特别感兴趣。
6: 就小时候记忆很少，但是这个记忆我很深刻。我就是我会自己在家那种自行车上面那个铃铛嘛，我会按着数到了1000。
3: 似乎每个人身边都有这样神一般的存在，他们生活在大部分人无法受用的数学世界里，享受着数学带来的快感。大家从同一个起点出发，并在启蒙阶段学着相同的知识，但最终只能相互眺望。历史上很多伟大的数学家天赋异禀，他们从童年就对数学异常敏感，并在青年时代就创造了无比辉煌的成就。他们似乎才是真正被数学选中的那些人。18世纪的欧拉，13岁便入读巴塞尔大学，16岁获得硕士学位。他平均每年写出800多页的论文，是第二多产的数学家。28岁时，他的右眼因病近乎失明，但这并不影响欧拉在数学上取得了全面而又富有开创性的成就。欧拉用几个数学中最基本的常数，圆周率派和自然常数的底 e， 虚数单位 i， 也就是负一的开方，创造了一个公式 ：e 的 i 乘派次方等于负一。这个简洁而又似乎洞察到宇宙规律的公式，深远影响了数学和物理学的发展，被后人称为宇宙最美公式。年轻的法国数学家伽罗瓦16岁开始研读数学，5年后已然获得了非凡的成就。他的研究成果被认为是现代群论的开创之作，但可惜的是，因为爱情，他被卷入了一场决斗，对方则是法国著名的枪手。据说自知必死无疑的伽罗瓦在决斗前一天晚上疯狂写作，把自己全部的数学成果记录下来，并不时在页边写下“我没有时间了”。第二天，伽罗瓦在决斗中中枪身亡，年仅21岁。1887年，印度的天才数学家拉马努金出生了。他家境极为贫穷，从没接受过正。

0: 规的高等数学教育，但他却有着超人的直觉洞察力，可以找到大量数字关系背后的定律。拉马努金独立发现了近3900个千奇百怪的数学公式，这当中很多都没有留下证明过程，以至于后来的数学家们往往会用人生中最宝贵多产的几年时间来验证它们。拉马努金像是一位未来的穿越者，他的数学记事本成为了直到今天科学家们开创分支学科、探寻数学规律的宝库。赞颂伟大总是令人心潮澎湃，但让我们回到现实，忘却这些真正被数学选中的人，绝大多数不得不与数学见面的普通人，又从数学中学到了什么呢？
1: 中国古代呢，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做《九章算术》。那么有人就描述过呢，就是九章算术，因为它是距今呢超过2000年了啊，它其实就是今天的小学数学的大部分的内容。
0: 九章算术是中国古代数学的代表作之一，成书于东汉。它和比它更古老的周髀算经一样，最早的成书时间和作者都无从可考。一般认为它是从先秦到西汉中叶经过众多学者编纂修改而成的一部数学著作。九章算术提出了246个问题，分为九个章节，依次是方田、粟米、崔分、韶广、商公、均书、营部族、方程、勾股。前几章主要是生产生活的实际应用，后面的营部族、方程和勾股则涉及了方程、方程组以及几何问题。比如营部族第一题，今有共买物，人出八赢三，人出七不足四，问人数物价各几何。答曰七人物价53。解答这种方程的方法被称为营部族数，是现代线性差值法的鼻祖。九章算术中的正负数，也就是正负数的加减运算法则，表明中国人很早就开始使用负数，而印度则在7世纪才开始使用，西方就更晚了。另外一种开方数，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开方，这说明我们的祖先已经触碰到了无理数的边缘，这与希腊文明有着相似的认知。
1: 我们另外也知道呢，在2000多年前有一本流传至今的古希腊的数学名著，就是欧几里得的原本，主要内容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平面几何与立体几何。这个呢，基本上就是我们上了初中以后学习的啊，就是几何学。可以这样来讲，从小学开始，直到初中的绝大多数内容，基本上对应在数学发展过程当中呢，就是对应16世纪以前的数学。然后进入17世纪，因为数学呢有几个重要的创造，特别突出的就是解析几何、微积分、概率论啊这样的几个领域。另外呢，数论呢也得到了比较大的发展。那我们说呢，解析几何现在呢差不多是到了高中学习的内容，而微积分呢现在中学里边学一点点，更主要的内容就要等到读大学本科的时候才会去学习了。
0: 还记得这些数学公式和定理吗？这只是我们学过的众多数学知识中很小的一部分。如果觉得既熟悉又陌生，这种感觉是对的，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很多知识从来都没有被用到过，四则运算几乎就解决了所有问题。可能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疑问，既然根本用不上，何必要学那么多呢？学的时间是不是也太长了些呢？
2: 我觉得总体而言并不能说很长，如果非要说的话，甚至我觉得有一些短。我们学了9年甚至12年的数学，也仅仅

0: 学到了微积分之前，这也只是16世纪的数学。那么当代社会，我们要求一个当代的现代人要以人人掌握微积分为标准的话，那么我们受到训练可能还不够。
1: 英国成年人因为计算能力、算术能力的问题啊，导致每年损失24亿英镑，占了 GDP 的0.17%。这个数字我可记得非常的清楚，破坏作用非常大。所以说中国的计算的基础知识的教学啊很扎实，我觉得很好。当然这种扎实的教学来源呢，不能靠学生去做难题，做非常复杂的题目，做偏题怪题，而应该是建立在啊对数学概念的理解之上。
2: 你应考能力增强了，各种各样的题型你都接触到了，这个数学没多，但是你的负担重了。对于一个学习者个体来说，那肯定负担重了就是多了嘛。但这个多不是质的多，这个多是量的多。
3: a 加 b 括号的平方，这样的一个完全平方公式，有用吗？谁有多少人一辈子还会用到这个公式呢？那这样类似于这样的公式如果没有用，我们为什么要学它呢？甚至我们还要跟它相关的题目要演练很多很多呢？我想这可能都是比较狭隘的一种看法，或者比较急功近利。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我们知识的学习实际上是要以它作为载体呢，我们要形成我们的学科的素养。

0: 当你把所有的公式啊、图表啊，把这些所有的知识、具体的知识忘掉之后，最后你能沉淀下来的东西，其实就是数学教育所赋予你的东西。
1: 数学真的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个人吗？它是否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的日常行为和意识之中？或者我们早已习以为常，以至于不知不觉？圆周率很好理解，圆周长与直径的比值，但它又很神秘，似乎暗合着某些宇宙的规律。它带出了无理数的概念，这些概念和规律对一个小学生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但数学世界就是从这里真正向我们敞开了大门。
2: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数学始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它不仅推动了众多学科的进步，更在日常生活里拥有无处不在的影响力。那么，数学到底是什么？它又能教会我们什么？纪录片《被数学选中的人》，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走进数学的辉煌殿堂，感受数学的无穷魅力。
1: 黄金分割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美学问题，它的数学原理早在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就被发现了。如果把一条线段 AB 分割为两部分，较长部分与全长的比值和较短部分与较长部分的比值是相等的，这个比值约为0.618:1。如果反过来相比，比值则约为1.618:1。把黄金分割引申到平面图形上，就产生了黄金比例。一个长方形长度减去宽度后，形成一个新的长方形。那么，原来长方形长与宽的比例等于新的长方形长与宽的比例，这个比例就是黄金分割的比例，1.618:1。这是一个神奇的比例，因为符合这一比例的物体会给人天然的美感。这种美感不因人是否了解数学原理而存在，比如蒙娜丽莎脸的宽度与长度，额头到眼睛以及眼睛到下巴的比都符合黄金比例。16:9屏幕的电视机比4:3的看得更舒服，那是因为更接近黄金比例。雅典帕特农神庙、巴黎圣母院的长宽比、小提琴的长宽比、五角星中所有线段之间的长度关系都符合黄金分割比。具体到女孩穿多高的高跟鞋才能让自己符合黄金比例呢？就是让全身与下半身，也就是肚脐到脚底的高度具有1.618的比例，而雕塑断臂的维纳斯正好符合这一比例。当我们拍出一张自我感觉良好的照片，这种良好的感觉也许正是因为照片的构图符合黄金分割比例。这便是数学对人潜移默化的影响。
0: 我觉得数学在国民教育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在于通过数学的训练可以让一个人的逻辑思维变得比较强，然后推理能力变得比较强，而很多事情也能够培养一个人所谓在乎根据的这种品质，思维品质。很多人说这品质重要吗？我跟各位报告，如果一个人的想法、他的做法、他的所谓判断是一个没有根据的人，他很难在这个社会上活得很好。
3: 数学的理性啊，最重要的体现就是用数目字说话。用数目字说话呢，能够言之有据，啊，而且步步有据。因为用数字做依据，一般认为啊，是比较扎实的。 那更深一个层次啊。数学有没有有别于其他学科？其他学科没有，就只有数学学科有的。如果那个东西能够提炼出来的话，它对学生理性思维的养成肯定有数学的作用力。数学有，就其他学科没有，唯独数学学科有的两个，一个叫抽象，一个叫推理。理科的其他学科没有研究抽象的，物理化学是靠实验的，生物也是靠实验的，看得见算，是吧？你包括纳米的，纳米那么微小，你得把它拍下来才算你发现了新的纳米成分，就是但是数学不是那样的啊。数学一个含有未知量的等式就概括了哈，就是世间万物，就所以数学的抽象是其他学科没有的特点。
4: 发现我们这些人崇拜数学的人，就是他是讲道理的一种学科，他什么东西他自己有自己的一套公理体系，然后他说逻辑推理一步一步从 A 可以推到 B,B 可以推到 C, 然后这么做出来的。
1: 数学的逻辑推理思想在2000年前就已确立，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所著的《几何原本》归纳了自公元前7世纪开始几百年间的几何和数论知识。在书中，欧几里得开创性地使用演绎推理的方式进行数学证明。欧几里德首先提出了5个公理、5个公社以及23条定义，他认为这些是无可辩驳的常理，比如彼此能重合的物体是全等的，再比如凡是直角都相等。接着他利用这些条件对第一个命题进行证明，之后便以第一个命题为条件，结合公理、公社和定义继续证明第二个，最终将全部命题依次证明完毕。今天，逻辑推理不仅在悬疑影片中被极度放大，对每个人来说，当处理一件较为复杂的事情时，我们都会自发地调用头脑中的逻辑推理能力，以寻求一个最合理的解决办法。这种能力也许就和你从小受到的数学教育相关。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的师生们正在排练一部新的数学话剧，让我们从几何原本谈起。
5: 哦，振宁，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快快快！
6: 对你总共的时候可以问啊，
7: 也不是想知道你看的什么书，只是跟你谈。
5: 行吧，行吧，行吧。
8: 你少一点，翻翻书给他。
1: 这是他们8年以来创作的第8个话剧作品。主创人员大多是来自师范专业的学生，创作话剧不是他们的专业，人民教师这是他们未来最有可能的角色。
9: 可能以前我会觉得数学好难，但是当我接触了话剧之后，我会发现其实数学可能对于那些数学家来说也是很难的。看到这些定理的时候，你会去联想到一代一代数学家他们日以继日的努力来达到这么一个成就，那你就会觉得他其实是充满感情的。
10: 看到那边有一个人坐在沙滩椅上，然后姐姐就开始问问题，对不对？
11: 可能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至少有大部分没有感受到数学它其实是有美的存在的，这也就是说我们去做数学话剧的一个意义。那这个数学话剧可能会给台下的一些观众带来一种不一样的数学的体会，可能就会改变他们的人生的努力方向。
12: 第二幕第三场，
11: 在做了快4年的数学话剧的工作中，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让我确定了我要做数学教育的这个方向。
13: 特别是你们数学家在发现它时没有参考物理世界，你们数学家是凭空想象出来的。
5: 不，我们不是凭空想象出来。
14: 我觉得你的反驳不够强烈。
5: 不对啊， 我们数学的，
11: 就是我们想说，哪怕一个小孩子他在观看这个话剧之后，他认识了一位数学家，或者说他知道有很多人在为这个学科、在为这个社会、在为这个世界的发展而做出努力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也就足够了。
12: 图书馆系列活动将引领大家漫步入这一科学的数学世界。在这过程中，
1: 公演当天观众并不多，免费的数学话剧现场显得有些太冷清了。或许在家长们的心中，花时间去接受一部话剧的熏陶不是一个太划算的选择。
12: 它使用各种可能的描述解析我们的宇宙，使我们不至于混沌分离。它建立起物质精神世界的确定体欧几里。
1: 作为话剧创作题材，数学显得太不娱乐了，把数学家们的故事讲得引人入胜确实很有难度。数学教育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14: 从将来开始，那时我还在安娜网做论文，现在他正在用 JW 的投论的分享。
1: 同学们的表演青涩稚嫩，但他们非常努力地讲了一个关于数学的故事，塑造了一群数学家的形象。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塑造着未来的自己，以及未来的每一节数学课。
15: 教育就是教会人们思考，但同时也要教会人们对他们的思考负责。虽然这个说法对几乎所有的课程都适用，但是它尤其适用于数学，因为数学是这样的一门学问，在其中一个小孩能够确定他所得的结论是正确的，不是因为他的老师或者教科书告诉他是正确的，而是他的内在逻辑能够让他确信他的结论一定是正确的。这样的话呢，他培育人们的严谨的思考，培育人们的理性精神，培育人们的这种独立思考的意识。我想这个对教育来讲是数学可以给教育提供的非常重要的贡献。

数学到底教会了我们什么呢？是数学知识，还是运用这些知识的方法？是解决各种难题的技巧，还是考出一个高分的能力？

如果数学教育的根本目标真的是要培养一个人的理性思维能力，那么我们确实需要理性地反思一下，自己所受的数学教育和这些品质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到底学会了什么？质疑过什么？又创造过什么？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怎么了？睡好了吗？睡好了。
1: 那就起来吧。
0: 哦，
1: 你相信我吗？
0: 什么？
1: 你相信我吗？
0: 啊！你怎么了？
1: 记住，永远不要相信任何人。你的眼睛会欺骗你。
0: 你总是说这样的话。你到底在怕什么？
1: 你哥哥是我的老朋友，可是在黑戈壁是没有朋友这两个字的，大家都在为了活命而挣扎。你记住，如果被称作朋友的人出卖了，肯定有说不出的苦衷。
0: 师父，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你都是我的师父。
1: 我的真名叫卜云飞，就叫我云飞大哥吧。
0: 不，我还是叫你师父。

0: 明天出发，和叶枫英。知道为什么我喜欢黄昏到这儿来？这夕阳像是血，我们曾经流过的血，老伙计们流过的血。
1: 从东北转战到黑戈壁，老伙计只剩下了我们三个。现在燕彪又没了。好了，不要再想这些了，好好想想该怎样完成这次任务吧。听说森林妖分站守卫森严，很难接近的。而你们只有两个人，虽然你和燕双鹰身手都不错，可毕竟人单势孤。 真替你们捏把汗呐！
0: 内奸查到了吗？
1: 已经有了眉目。

0: 很可能是区委领导中的某个人。
1: 区委领导？
0: 嗯。
1: 如果区委领导是内奸，我们都会暴露，怎么可能只损失了一个验标？
0: 目前只是在调查，目标尚未确定，也许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吧。
1: 内奸不除，行动就没有保障，
0: 这是组织上的决定，只能尽力而为了。

0: 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

0: 这是什么地方？六棵树，从这往西出了三危山口，就进黑戈壁了。奇怪，这村里怎么这么安静呢？
1: 是啊，连声狗叫都听不到。
0: 走，进村看看。
2: 嗯，
0: 走。

0: 这贴的是什么？
1: 鬼画符，驱鬼用的。
0: 鬼？
1: 看情形，这村里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兄弟们，快来！妖精厉害，来了！兄弟们，我上，打妖精！
1: 怎么不抓鬼了？
0: 哎，鬼老爷，鬼老爷，您法术高强，神力无边，我等不是您的对手，求您放过我们，从此再也不敢来了。鬼老爷，求求您放过我们吧！
2: 你这不长眼的妖道，你睁开眼看看，谁他妈是鬼老爷？我是你爷爷！哎，
3: 你起来。
0: 阿若飞不是鬼。
3: 哼，你看呢？
0: 的确不像。
2: 废话，什么叫不像？本来就不是。
0: 不是，二位壮士，你们是？
3: 我们是过路的。
0: 是过路的，得罪得罪。乡亲们，都出来吧，是过路的客人，都出来吧。乡亲们，
4: 他不是鬼啊！
0: 乡亲们，来来来，是过路的客人啊，别怕。
5: 来来来，都出来吧，
0: 都别怕。
5: 快，乡亲们，乡亲们，都出来吧，都出来吧，过来吧。
0: 来来来，乡亲们，来呀！
5: 是过路的客人，都过来吧。
0: 是过路的客人，不要害怕，没事啊，放心吧，乡亲们。
6: 你们是过路的？
3: 是啊，老人家，这村里的气氛怎么这么紧张啊？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6: 哎呀，说来话长啊，客人呐、啊，实在是对不住，吓坏了你们了。哎，
3: 不碍事，
6: 咱们呢也是让鬼给吓怕了，所以啊，这才真是
3: 没有别的想法。鬼？老人家，难道？这真的闹鬼？
7: 是，哎呦，闹
6: 鬼！不光是闹鬼，简直是鬼祸呀！天天的闹，厉鬼不除，村里的乡亲们就活不下去了。
7: 是啊，是啊，
3: 这种事，
2: 我就不信，这世上还真有鬼啊！
6: 年轻人不知道深浅，等你亲眼见到就知道了。对呀。
3: 老人家，您能不能对我们说说？也许我们能够帮上忙啊。
0: 哎，是啊，这二位壮士法术，不是武艺高强。
8: 对对对对，
0: 武艺高强，
8: 武艺高强，
0: 武艺高强，比我多了几分把握。
3: 是啊。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人多力量大嘛。啊，老人家。
6: 是啊。我看二人牵马进村。想必是要打尖借宿。嗯，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嗯，我看这样吧，都请到我家里去，咱们摆上茶饭，边吃边说。
3: 好啊。
6: 二位客人，村里穷，家里只有这些，莫嫌怠慢呐。
3: 哎，老人家，这已经很好了。来。老人家，您说说吧，究竟是怎么个鬼祸？
6: 哎，咱们六棵树村啊，位在三危山口，是进入黑戈壁的大门。您二位啊，可能也知道，这黑戈壁是被神明放弃的地方，是诅咒之地啊。里面隐藏着无数的妖魔鬼魅、狼虫怪兽。听老辈子人说，这里啊 经常有妖魔鬼怪出现。可说句实话，在此之前，村里人是谁也没亲眼见过。可这次啊，让咱是开了眼了。
1: 四爷爷，您快说正题儿吧，就别啰嗦了。
6: 没规矩，四爷爷说话有你插嘴的份儿吗？现在这后生啊，
1: 老人家，您继续说吧。
6: 要说这事情啊，得从十几天前开始。村里的几名后生进山打猎，两天都没有回来。
7: 是
8: 是，
6: 这村里啊，集中了人手进山寻找，却什么也没有找到。这人呢，就莫名其妙的丢了。
7: 是呀，
6: 又过了两天，三个后生在村口干活，天擦黑前，村里人还看见他们了。可是等到天色全黑，这三个人竟然不见了。村里人呐，到处寻找，却一丝踪迹也没有。就这样，今儿丢了三个，明儿丢五个，十几天下来，村里的后生就丢了有四五十啊。
2: 这可真是邪门了。哎，老人家，你就没看见是谁干的？
6: 年轻人，别着急，听我慢慢说。这不，就在前几天的夜里啊，狂风大作，忽然从风中传来隐隐的哭声。我壮着胆子推开门到院里一看，你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6: 外面是云雾翻滚呐。有很多鬼影在屋顶上是荡来荡去，有的哭啊，有的笑。当时吓得我呀是浑身发抖啊，连步子都挪不动了。就在这会儿，雾气是啊越来越浓啊。紧跟着平地里传来一声炸雷，屋顶上的妖怪叫着跳伞往外捉。转眼之间，十几个后生被他们捉走了。等乡亲们明白过来，拿起锄头铁锨去救人，那些鬼啊早就无影无踪了。
9: 是啊，
6: 几天后的深夜，这些鬼啊又来了。可这次啊，乡亲们有了准备，拿起铁锨篱笆去打鬼。可没成想啊，这些鬼的法力高强，放出浓雾。
7: 对呀，太厉害了。
6: 等这个浓雾散去啊，我们一看，冲上去的乡亲们都被鬼杀了。
7: 是是是，
6: 哎，尸体啊散了一地呀。哎，村里的后生啊又少了十几个。就这样一来二去，本来二三百人的村子，死的死，伤的伤，十厅里去了六厅啊。哎，后生们更是所剩无几，眼下就我身边这几个了。无奈之下，我们请来了道士打鬼，这不趁天黑埋伏下来。哎，可没想到碰见了二位，让你们见笑了。
1: 这样，
2: 老人家，你们见到的鬼长得什么样？
6: 哼，那比戏文里的妖魔鬼怪还可怕，一个个是电脸朱眉，红发绿眼儿，舌头啊伸出来老长啊。
2: 奇怪，难道这世上还真有鬼？哼，我还真想见见。
1: 老人家，你说乡亲们去打鬼，却被白雾包围，等雾散后发现乡亲们已经死了。
10: 是啊，
11: 是怎么回事？
1: 你仔细回忆一下，乡亲们冲进白雾后有什么声音吗？
12: 好像有乒乒乓乓，像放鞭炮的声音。
10: 哦，对对对对，有
6: 点像 有点像。
8: 对对对。
1: 那乡亲们死后的伤口是什么样的？
6: 都是脑袋。哦，对了，胸前和肚子被炸开了花，那肠子肚子流了一地，真惨，
9: 太恐怖了，
11: 太吓人了，真是。
1: 明白了，
2: 我就不信这个邪。师傅，咱们别走了，我倒想见识见识这鬼长得什么样子。
9: 哎呀，那太好了，
8: 这大事啊！
6: 别说话，别说话。

0: 别动，再动敲你的八斤半。去，
1: 师父，都解决了。
0: 好，叫乡亲们出来吧。
1: 乡亲们都出来吧。
2: 哎呦，鬼被降住了，鬼被降住了，乡亲们咱们得救了。
3: 哎呀，二位法力
2: 降住妖魔，定是菩萨下凡请收小老儿一拜。
4: 老人家，我们不是菩萨下凡，这些家伙不是什么恶魔厉鬼啊。
2: 啊，他们是人不是鬼。
1: 老人家，现在明白了吧？这一团团白雾啊，是烧松烟饼放出来的。在白雾里响起的乒乓声就是枪声，乡亲们是被这帮混蛋用枪打死的。
0: 老人家，其实鬼并没有什么可怕的，这个世上最凶恶的就是人，只有人才可怕。
5: 好你个王八蛋！
4: 大家且慢动手，我呀还有几句话要问他。
5: 还问啥？打死他算了。
6: 对，
5: 打死他。
2: 大家不要吵，大家不要吵。
7: 是啊，
2: 二位是咱村里的大恩人，有什么事儿咱得听恩人的，大家说对不对？
6: 对对对对
8: 对对对对对
6: 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马上就会变成一滩肉泥。
2: 求求你别
0: 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也许
7: 抓住鬼了
0: 会放
2: 了。是
7: 这下咱们这儿平安了，事了。
2: 好
0: 啊，你们是做什么的？
2: 我们在外边
0: 为什么要装神弄鬼？
7: 大家先出去啊。
2: 我们是黑格布里的马匪，平常靠抢劫过往行商为生，头些日子有人开出了大价钱让我们做这打闷棍套白狼的买卖。
1: 有人？是谁？
2: 是我。
0: 怎么你他妈不说实话？
2: 不，真正的雇主我们也没见过，跟我们谈生意的是古阳客栈的老板冯六。
0: 古阳客栈？
2: 嗯，
0: 黑戈壁土石滩头的古阳客栈。
2: 正是，每次做完买卖之后，我们就把人送到古阳客栈，交给冯六，他按一个人头20块大洋付钱。
0: 姓冯的有没有告诉过你，他绑架附近的乡亲们要做什么？
2: 我听他们提到过一句，好像是要交给日本人。
0: 日本人？
2: 正是，好像是，黑戈壁有个日本人的集水站，那儿要人。
0: 301集水站。
2: 对对对，大侠你也知道。
1: 哎，师父，301集水站这个名字我也听说过，我们在隔壁摊上接下刘大麻子强抓的老乡，他们也说要送到301集水站。哎，这个集水站究竟是做什么的？为什么要抓我们中国人进去？
0: 那是一个用活人做细菌实验的魔窟。
1: 什么叫细菌试验？
0: 简单的说，日本鬼子研制一种药，人吃完之后浑身腐烂流脓，惨不忍睹啊。
1: 那些被抓的乡亲们就是试验这种药物的。
0: 是的。
1: 他奶奶的，日本鬼子真是拿我们中国人不当人啊，连这种歹毒的事也做得出来。师父，咱们杀进301集水站，捣毁这个王八窝。
0: 你抓的乡亲们

0: 在古阳客栈吗？
1: 哦，前两天去的时候还在，这两天就不知道了。
0: 事不宜迟，我们必须先赶到古阳客栈救出被抓的乡亲们。一旦被送进301集水站，一切就都晚了。
2: 嗯。

0: 有人吗？
1: 师傅，这家客栈好像是废弃的，你看这桌上的尘土，梁上的蜘蛛啊。
0: 有人吗？客栈里有人吗？
2: 什么事儿啊？
0: 啊，打尖儿住店的。嗯，
1: 你不会轻点儿？
2: 怎么嫌这儿脏？到县城啊，那儿有大铺子。
0: 你是这儿的老板？
2: 是啊。
0: 啊，有什么吃的？
2: 面条、片子。
0: 好，给我们来两碗面条啊。
2: 等着。

0: 吃的没了，二位请别处吧。
1: 哎，刚刚不是说有面条和片子吗？
0: 现在没了。
1: 没了？
0: 没了。二位请吧。
2: 怎么回事啊？怎么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3: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4: 就是就是，万一要骗人，那咋办呢？
2: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啊，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4: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高价买你们的滤芯儿。
5: 就是
6: 就是、啊、
2: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

0: 样，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变清1-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意味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2秒，才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3: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这高科技产品就是牛！
4: 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拧在水龙头上就能用，6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还不用换滤芯，算下来每天还不到1分钱，真划算！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千万不要再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了。今天啊，不用您花几千块，不用几百块，只要39元买一台啊，我再送您一台。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抓紧时间抢购吧！
5: 你们的净水器价格我们都非常满意，能不能试试效果？
0: 当然可以啊！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6: 哇，我的天！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7: 看见。
6: 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0: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啊当场喝掉。
6: 哇，口感怎么样？
0: 哎呀，非常的好。
5: 哎，来来来来，接接试试。
6: 好，哎，我来试试这个口感。
5: 怎么样？
6: 清甜好喝。
5: 那我也试试。
6: 怎么样？
5: 香甜可口。
8: 一点也不咸，还没有怪味儿。
7: 好喝，喝着可顺溜了。
0: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消。

0: 下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1: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0: 非常的方便，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2: 那以后就不用再换滤水器了。
0: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一体成型，终身使用，不用。额外加装和购买滤芯，不要您啊多花冤枉钱。
2: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0: 您放心，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绝对是有质量保障，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您买了不吃亏，买了不上当，却能换来全家人的健康。现场和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块钱一台，赶紧给我订10台！
4: 哎，来来来，我也要10台！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0: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6: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推供，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 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三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六层过滤的干净好水，在家就能享受5星级酒店待遇，真值。
4: 我也抢到了，家里的自来水有异味，每次烧开才敢喝，这水壶里啊厚厚的全是水垢，太脏了。泡的茶水也有一股怪味儿。自从装上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出来的水呀特别清亮，喝着丝滑顺口，烧开后没水垢，泡出来的茶也非常好喝。关键是啊，特别的便宜，39元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啊就抢购了10台，也就是少抽几包烟、少喝一瓶酒的钱，那太划算了。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三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才39元，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2: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一桶15-20，太贵了，这一年算下来少收益的花上1-2000。现装上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拧上就能用，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装水啊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囤起来咱慢慢用。
5: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三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水质决定体质，每天喝好水，身体更健康。在这里呢，我向全国的消费者做出3点承诺。这第一，本次活动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采用最新的高科技工艺，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保证让您啊喝到了每一滴每一口都是清澈洁净、富含矿物质元素的健康好水，清甜可口。这第二呢，是本次活动全程工厂直销，拒绝一切的中间商，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一台呢只要3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39元买一台送一台。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呀、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健康用水一整年。第三呢，是本次活动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售后和质量有保障，送货上门，先验货再付款，觉得不好用退，不满意的退，3个月啊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换新，请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放心的购买。现在为了您的家人健康，赶紧拨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 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三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只有足足的六成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6: 是吗？我尝尝。
1: 怎么样，好吧？
6: 确实挺好喝的。
5: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六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大家都在抢，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和宝宝平时在家喝水用水都特别讲究，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滤出来的水特别干净，装上它平时在家洗菜呀、洗水果、淘米、烧开水、冲豆浆、打果蔬汁都能用得上干净的好水了，喝着也放心。以前水质不好，洗完澡之后身上过敏特别的痒，这次我淋浴间也装了一台，淋到身上特别的丝滑，感觉特别舒服，对身体和皮肤都好，越用越健康。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甭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好呀，
9: 谢谢啊！
8: 喝今年新茶，
9: 哎，
8: 好喝吧？
9: 好喝，好喝！这茶呀，比你起好。你泡的茶怎么这么好喝呀？
8: 因为我们家新安装了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
9: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
8: 对，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高科技、新工艺，它六层过滤，层层净化，把咱的自来水的杂质啊、脏东西啊全部过滤掉了，所以这水啊才这么清，泡出来的茶呀、啊、才更香、更好喝。平时多喝这样干净的水，对咱们老年人身体健康啊特别有好处。
9: 哎，那你快说说在哪买的呀？
8: 现在厂家在电视上做活动，39元买一台送一台，你呀、啊、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9: 我现在就打。
6: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六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甭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三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哎，刚刚不是说有面条和片子吗？
1: 现在没了。
0: 没了？
1: 没了。二位，请吧。
0: 嗯。
1: 你干什么？
2: 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1: 你说什么？
2: 我让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别让我再说第三遍。
1: 你想撒野？

0: 好吃吗？
1: 好，
0: 别让我再问第二遍。
1: 好吃，好吃。
0: 好啊，那再吃点吧。
1: 啊，不好吃，不好吃，不好吃。
0: 告诉后面那些王八蛋，爷爷哪儿都不去，立刻端出两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否则我拆了你们的王八窝。
1: 是是是是，
0: 快去。
2: 让一个人明白一点道理总是很难。我很好奇，你是怎么让他把那块抹布吃下去的？
0: 靠喉头的松紧。
2: 你是天生的高手。来了，
3: 在哪儿？就是他，就是他。小子，你是哪儿来的六子，敢在这个地方撒野？小杂种，你不是猖狂吗？啊，再来呀！你王八蛋，再把抹布塞到我嘴里啊！啊，怎么害怕了？你他娘也知道害怕？给我跪下，磕一百个响头，老子就饶了你的性命。
4: 他说的话你没有听见吗？啊，
0: 听到了。
4: 他让你磕一百个响头。
0: 你们这儿有镜子吗？
4: 你说什么？
0: 我问你，你们这儿有镜子吗？
4: 什么镜子？
0: 看看你长得这副德行啊，再瞧瞧你脸上这些烂疤，你怎么不照照镜子？长得这模样还敢随便出来？
4: 小杂种，老子毙了你！
0: 你手里拿的什么？枪？枪在你手里有什么用？能杀人？
4: 我崩了你！

0: 吃了。还想吃吗？那你还站着干嘛？啊？不会想让我们两个人陪着你吃抹布吧？
1: 哦，对对对，两碗面条，我马上去做。

0: 你很快呀。
1: 比你还快？
0: 我很想知道。
1: 有机会看到结果吗？
0: 谁知道呢？世事难料。也许有一天，我们俩会面对面站在一起。
1: 永远不会。
2: 二位，你们来了。您慢用啊。
0: 这种态度我喜欢。你们这个客栈开了多少年了？
2: 一年多了。
0: 你是老板？
2: 不，老板不在，我只是个伙计。

0: 黑戈壁中人迹罕至，也没有行旅商队，为什么要在这儿建一座客栈？
1: 这二位大爷，这是老板的事儿，小的就不知道了。
0: 你在撒谎是吗？
1: 哎呦，这天地良心，小的要是说一句瞎话，天打雷劈呀！
0: 好了，把这儿打扫干净。
1: 哎，是是是。
0: 等等。今天夜里我们就住在这儿。
1: 哦，是是是。

0: 我看这主意行，准能把这帮孙子引出来。这样，我听着动静，你休息一下，今晚还有好戏呢。
1: 不，师傅，你休息吧。
0: 哎呀，好了，就别争了，你先休息，待会儿换我。

0: 在哪儿？加尔号客房是什么人？
1: 是两个硬盘子，龙号枪法镜。我看其中一个很像是传说中半人半鬼、身强体异的步鹰。
0: 步鹰？
1: 嗯，叫弟兄们小心点。
0: 放心吧，走。

0: 两位大侠，看在何子文同根同源的份上，饶了兄弟吧。
1: 行了，少来这套假江湖。什么他妈何子门同根同源？别以为老子不知道你们这帮龟孙子是干什么的。替日本鬼子打闷棍套白狼，抓老百姓做实验。
0: 啊，你。
1: 我是怎么知道的，是吗？我还知道。这个王八窝就是运输站。马匪们抓来的乡亲们都集合在这儿，然后送到黑戈壁中的301分站。
0: 你们都知道。
2: 我们知道的远比这些要多得多。小子，听我的话，说实话，饶了你的性命，否则今天夜里就让人脑袋开花。反正杀了你我也不会心疼。
1: 说，被抓的乡亲们关在哪儿了？
0: 在地牢底下。
1: 地牢在哪儿？
0: 在厨房底下。
2: 带路。
0: 是。
2: 进去。地牢的入口在哪儿？
0: 在那儿。那儿
2: 过去。
0: 好，就在这儿。这儿，我不骗你，在这儿。你看，是这儿。
2: 打开。

0: 枪棍在哪儿？
1: 就在东头的牢房里，前面。

0: 你的手下呢？哎呀，太君别提了，全完了。
1: 什么？统统的死了？
0: 连我也差点回不来了。马五哥，幸亏咱们商量了一个后手，实在不成就把他们引到这儿，用迷雾对付他们，否则今天夜里古阳客栈就全完了。
2: 嗯。
0: 这家伙究竟是什么人？爪子竟然会这么硬？

0: 难道什么？你想想，黑客壁上我这样身手的，除了不英，还能有谁？
1: 不英啊？哪个是不英？

0: 记，这个好像大一点，应该就是他。
1: 太好了，
2: 武功战长千方百计要抓捕不应，却一直没有成功。如果这个人真是不应的话，我们就立下大功了。
0: 这次咱们一下子搞到三四十个活体，还抓住了不应，这可真是又娶媳妇儿又过年呢。
3: 那另外一个家伙是谁啊？我看他的身手不亚于不应，甚至比他还高啊。
0: 嗨，管他是谁呢，反正落到咱们手上，一起交给武功战长就是了。上面太君，事不宜迟，我们立刻召集人手，将抓到活体和不应送往301分站。
2: 打开通往301分站的秘密通道，立刻行动。
4: 是。
5: 这怎么回事啊？抓咱们干啥呀？这是
6: 干嘛呀？
5: 这什么地方呀？

0: 打开，把他们放出来。
1: 是。你们要带我们去哪儿？
0: 带你们回家。
2: 回家？
3: 回家？
1: 你说的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们乖乖听话，我保证很快就能够回到家里。
2: 好，
4: 我回家了。
5: 让我干什么都行。
0: 放他们出来吧。
1: 是。
2: 走了。
0: 出来吧，
2: 回家。
1: 出来，乡亲们，
2: 走了，
1: 我们可以回家了。
2: 乡亲
1: 们，走了，走了，走了，
2: 回家，回家了，走了，走了，快点，快点，
1: 回家了，
2: 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

0: 弟兄们，快开枪，打死他们！你们没有？
1: 没有中你们那个下三滥的迷药是吧？对我们来说，那就像是胡椒面，再喷多点也不碍事。不过你别说，我还真是挺佩服你的，竟然能够猜出他是捕鹰。
0: 他真是捕鹰啊！
1: 你猜的一点不错，只是你们的算盘打错了。没想到，这是我们师徒跟你们演的一场戏。
0: 戏？
2: 是啊，如果不演这场戏，你们会这么痛快地带我们找到乡亲们和通往301分站的秘密通道吗？啊？哼，说说吧，还有什么没告诉我们？
0: 没了。
2: 像你这样的人，要怎么改变呢？啊！
0: 我。
2: 刚刚你们说话的时候，我在死去的日本人和五魁的身上找到了这个，这是进出301分站的证件，对吗？你们每次为301分站送人，都是经过这条秘密通道，到达后亮出证件，守卫便会立刻放行。
0: 是，这条秘密通道的尽头就是301分站的地下仓库，仓库门前

0: 有卫兵把守，只要将证件拿给他们，他们就会立刻放行。大侠，大侠，求求你，求求你，饶了我吧！你们不管问我什么，我都据实回答。
1: 你已经失去了最后一次活命的机会。
2: 这怎么回事？
3: 不是啊，
4: 这干嘛呀？
5: 这个王八蛋，帮助日本鬼子祸害老百姓，这么死了真是便宜他了。
1: 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6: 乡亲们，大家不要害怕，我们是来救你们的。
7: 救我们！
8: 救我们！
9: 来救我们！
10: 太好了，
11: 原来是救我们
6: 呢。这座客栈中的人都是附近的马匪和枪手，他们到附近各村子把你们绑来，就是为了拿你们的生命给日本鬼子做实验。
12: 什么？拿我们的命去给鬼子做实验？
13: 这帮土匪真是黑了心了。
12: 是
14: 呀，拿咱们的来做实验。
6: 乡亲们，这座客栈是日本鬼子迫害咱们中国人的魔窟，绝不能再留，请大家赶快离开，我们要一把火烧了这里。
14: 烧了他！
13: 对，烧了他！我听说你是不应，你真的是不应吗？
6: 不错，我就是不应。
14: 真的不应了？
1: 是我的徒弟
6: 燕双鹰。
13: 感谢二位大侠救命之恩呐！
15: 谢谢
13: 二位大侠。
6: 起来，大家快回去吧，快走吧。
13: 谢谢大侠，
6: 走吧，走吧，
13: 谢谢了。
5: 师父，现在怎么办？
1: 是时候了。

我们要去的是301分站，正门把守森严是根本进不去的，只能从古岩客栈下面的密道潜入进去。

0: 站住！什么人？
1: 啊，我们的有证件的。
0: 进去吧。

0: 实验室就在这栋楼里。实验室楼里面有卫兵守卫，因此你只能通过这条楼梯爬到顶层，从防火门进入楼内。进入楼内后，你到二层找到第一实验室和第二实验室。你的任务就是在实验室内安放炸药，将导火索从窗户下垂到一层，而后点燃导火索起爆炸药，炸毁实验室。
1: 明白了。
0: 立刻行动吧，
2: 师傅。你呢？看到这扇门了吗？这就是三零幺分站的侧楼。我要潜入进去，杀死关东军情报处处长小渊幸之助。
1: 那么大的楼，你怎么知道他会躲在哪儿？203房间。
0: 现在可以告诉你了，你哥和我都是老抗联的侦察员，队伍被打散后，我们才去。

0: 交界的戈壁滩中建立游击三组，发动群众，坚持抗日斗争。
1: 你们是共产党？难怪我哥总是神神秘秘的。
0: 要小心。
1: 我去了，师父。
0: 我不会在这等你，结束后到古岩客栈会合。

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舒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

换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

新曲，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鲁元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鲁 B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鲁 B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当太阳升起，光与热将森林唤醒，行云、流水、草木、飞禽，月盈月缺，冬去春回，诞生、玩耍、忙碌、繁殖、死亡，甚至重生，生命的历程滚滚向前。在这片恩泽庇护的国家公园里，生命相互依托，绵绵不绝。

0: 洋彩碧金龟是我国特有物种，它前足巨大，外形奇特而威武。幼虫取食朽木，是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成员。对洋彩碧金龟来说，雄性与雌性外形差异非常大。
1: 这只美丽的大型甲虫呢，雄虫呢有一个非常长的前足，用来在交配的时候把控雌性。由于它极具观赏性，所以遭受到了破坏性的非法采集，种群呢一度十分濒危，那么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事实上，所有的这个彩碧金龟属的昆虫都受到了二级保护。
0: 就在不远处，另一群甲虫正在享受一顿美餐。自然界的树木因为各种原因会流出汁液，在微生物的作用下，这些汁液含糖量极高，

0: 成了甲虫的最爱。
1: 如果一个高质量的就像餐厅一样的树木开张的时候，那么附近的甲虫都知道开饭了。因为最佳的进食地点非常的少，所以为了争夺这里，花金龟们会大打出手。有的时候他们还会不择手段阻止树木一个自愈的过程，让他们这个热热闹闹的这个晚餐能够永不停歇。
0: 有的昆虫为了生存，不同个体间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而另一些则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学会了相互合作。蚂蚁体格虽小，却是森林里的厉害角色，因为卓越的社会性，它不仅少有天敌，还充当了另一些昆虫的保护人。
1: 这里是一只角蟾的弱虫，蚂蚁在放牧它们。角蟾呢跟蚜虫是亲戚，蚂蚁牧蚜大家见到的很多了，但是蚂蚁放牧角蟾还是比较少见的。蚜虫还有角蟾，它们都吸取这个树枝里的汁液，树枝里的碳水化合物也就是糖分作为废物排出来。蚂蚁特别喜欢这个糖分，我们管它叫做蜜露。蚂蚁会跟所有能够产生蜜露的昆虫建立一种共生的关系，也会为它们提供一些保护，这是大自然长久以来建立的一种合作。所以在几千万年以前，蚂蚁就已经发展了非常发达的这个畜牧业。
0: 盛夏是生命绽放的时节，大自然毫无保留地奉上最珍贵的礼物。武夷巨腿螳极为少见，是以武夷山为模式产地的中国特有种。
1: 它的这个前足的茎节呈叶状扩展，就像挂了一个锅盖一样啊，所以叫巨腿。但是它的内侧呢有黑色和红色的斑纹，非常的醒目。它可以进行一个行为展示，比如说它遇到天敌的时候，它突然打开，天敌就被吓了一跳，那么它就有机会逃走。当两只巨腿螳相遇的时候，它们可以进行一些肢体语言，就像打旗语一样，这样来评估双方的力量，弱势的一方呢就知难而退了。
0: 山中的天气反复无常，在黄岗山区域海拔1200多米的地方，雨水刚过，瀑布飞流而下，水量充裕。在岩石堆砌的池塘中，晴朗的天气正利于虫鞍湍蛙求偶繁殖。这是以武夷山为模式产地的物种。
2: 湍蛙一般喜欢附着在这个水滴湍流的地方，因为它这样有这个大比较大的气盘，它可以在水滴湍流的时候不被
3: 冲，
2: 对，不被冲跑。这种蛙对这个环境的要求比较高嘛，在这个地方水流你看清澈，没有污染，然后植被比较茂密。
0: 我们摄制组跟随的是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的朱斌清和他的伙伴们，他们正在武夷山进行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
4: 因为武夷山它的生态环境既有高海拔，像黄冈山，也有这种众多的像低海拔溪流啊、河谷啊，这些环境比较独特，而且没有受到污染，也人为干扰非常少的环境，所以两栖环境动物的多样性就非常高，

0: 处于繁殖期的雄蛙雄性特征显现，它发出高声鸣叫以诱集雌蛙。在不懈的追求下，终于它找到了心仪的伴侣。
1: 他们抱对的时候，这个雄蛙会在上面，雌蛙在下面，然后他们在水晶形成这个受精卵，在水中发育成幼体，然后再慢慢的生长成为成蛙。
0: 湍蛙的卵一般产于瀑布下的石隙间，小蝌蚪一产下来就要应对周边的生存环境。它的底部有吸盘，免于被水流冲走。

0: 虫害自然是也是一种中国特有种，也是非常奇特的一种生物。多在
1: 你键盘蝶，哎呦，
0: 这还不错，还来的是键盘蝶。这只自残刚刚开始上岸，这只个体尾巴还没完全退干净。这种蛙类对海拔、气温和环境质量都有很高的要求。在繁殖季节的时候，雄性的这个嘴两边会长出两对像刺儿一样的东西。武夷山当地老百姓一般喜欢叫它角怪。如果是成体的话，我们这样触动它，它会像欧阳锋的蛤蟆功一样把整个身体给立起来。不过这现在是一个小宝宝，还不是特别的凶猛的时候。绝大多数两栖爬行动物是对人体人是完全无害的，我们要把它当成一种生命来对待，而不是一种好像富有威胁的生物。它们只是在自然界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2: 一只雄性树蛙正在岩石上纳凉，它的表面有臭臭的粘液，所以又叫臭蛙。此刻这只悠闲的臭蛙还不知道危险正在靠近。
0: 慢点慢点慢点，小心啊，小心过去，不要紧啊，毒蛇小心点啊，这是毒蛇啊。我们可以现在看到，这是一条福建竹叶青，它是一种这个地区比较常见的这种毒蛇。这种蛇类呢，主要生活在溪流边，夜间的时候捉一些蛙或小型动物来填饱自己的肚子。我们现在见到这条胖乎乎的，估计刚刚饱餐了一顿。福建竹叶青在那个鼻孔前面有两个夹窝，这两个夹窝可以感受到热量，所以当时我靠近它的时候，它能感受到我产生热量，所以就会非常紧张。
2: 物种拍照建档是生物多样性粉底调查的重要一步。近几年，朱斌清所在的团队共发现36种两栖动物，72种爬行动物，再次证明了武夷山国家公园是我国华东地区生物资源的宝库。夜色愈暗，漆黑一片，但朱斌清却享受其间。
0: 晚上人他既是静谧的，但他也是相当于非常丰富的，比如说像蛙类的鸣叫、蝉类的鸣叫，包括还有萤火虫之类的，它会有各种光影。这是人类比较原始的一种审美感，特别是踏入溪流的时候，我有时候会把灯光关掉，我要感受一下。你看到自然的这个星空的光线和月光洒在下面的时候，你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一阵急促的鸟鸣打破了夜晚的幽深。
3: 今天早上我们的工作人员在野外巡护的时候，偶然在那个花岗山草甸上面发现了它，当时它就没办法飞走了，所以就救助了它。
2: 雕鸮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它是夜行性的猛禽，挡住光线可以使它稍微平静。
4: 用手去摸一下，感觉关节在哪？拿剪刀，拿剪刀，
5: 不是，是蛇附近下面，找个肌肉在哪？我给你剪刀一下，把肌肉给剪。
6: 全力够哈。
5: 啊。行。
3: 通过检查，它没有什么严重的外伤，我们就原地野放。
2: 猛禽处于鸟类食物链的顶端，

0: 在武夷山，猛禽的数量和品种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平，表明这里动物种类多样，食物链完整。
1: 夏天的森林是非常恬静优美的，所有的生命体都在抓紧时间生长繁殖，看似一片欣欣向荣，但其实这也是一个最难诠释森林法则的季节。一场场捕食与反捕食的生命竞争游戏，时时在我们看似祥和的密林深处发生。
2: 作为我国唯一一个即将入世界人与生物圈组织，又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自设立以来，新物种不断刷新，成为了世界生物之窗，和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纪录片《武夷山，我们的国家公园》，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为您展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0: 一只金猪正在耐心地等待猎物。它的蛛网上有许多呈 X 型的丝带，很像是字母。
1: 在比较小的概率的情况下呢，这些字母甚至可以拼成单词，所以金猪被誉为会写诗的蜘蛛。关于这个丝带的作用呢，有很多猜想，目前还没有定论。有一个观点认为，因为金猪在白天织很大型的圆形网，它用这个丝带来警示路过的鸟类不要不小心撞到上面去。
0: 捕猎者绞尽脑汁去抓捕猎物，而猎物也在想尽方法保护自己。在这团悬挂的泡沫里，住着一种叫墨蝉的小昆虫。它们吸食植物的汁液，将其转变为泡沫，制造出保护自己的安全屋。
1: 这个泡沫呢，可以从视觉和嗅觉上阻断天敌的搜索，幼虫躲在里面非常的惬意。我们可以把它的泡沫剥掉，来看看它的样子。泡沫还有一个另外的重要的作用，就是保湿。大多数昆虫呢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脱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它们用坚硬的体壁来保护自己。那么墨蝉呢，躲在一个安全的泡沫巢里，它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它把原来用于制造坚硬体壁的营养呢，用来快速的成长。我们换句话说呢，就是墨蝉它赢在了起跑线上。
0: 秋季到了，动物们匆忙奔走，为漫长的寒冷做充足的储备。

0: 常绿阔叶植物虽然不能参加这场比美，却结出丰硕的果实，这是他们参加秋日盛会的方式。植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者李萌再一次来到武夷山，这是他在此科考的第11年。
1: 那这些果实呢，首先它的外观是一个长串，然后外边都有很多的刺，就像我们在平时生活中见到的板栗一样，它吃起来味道

0: 倒是淡淡的甜味，然后小松鼠和鸟类都非常喜欢，它提供了大量的能量。
1: 田猪是武夷山森林生态的一个缩影，它既像恋人般分享甜蜜与温柔，也像母亲般给脆弱的生灵庇护的居所。秋意渐浓，虽然森林中的虫鸣逐渐消退，但生命的乐章不会归于寂静。最早诞生于3亿多年前的蕨类植物，恰恰在武夷山的秋色中迎来了繁殖的季节。
0: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植物的繁殖主要靠种子或者是果实，但其实蕨类植物的繁殖器官就在它的叶的背面，它的叶的背面有很多孢子囊群。那在这些孢子囊群里面呢，就会有很多的孢子，那随着风吹或者是雨水啊，这些孢子就能被带到其他的地方。
1: 每年秋季天干气燥，是武夷山国家公园的重点防火期。
2: 在这里40多年了，没有一起火灾。
1: 夜深了，森林渐入梦境，但护林员们却日夜坚守。
3: 慢慢，不要走快。
0: 哎，尽量轻轻，
3: 慢慢走，慢慢走，不能快。
4: 哇，那你今天这虚光的哈？
3: 是哦。今天你看我两小时。
4: 你家的这个要加强防火哎。
3: 哎，防火。
4: 嗯，要。酒呗，啊，谢谢。

0: 国家公园成立以来，护林员们的生态保护意识逐步提高。巡护中，倪玉兴发现了一棵之前从未记录过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红豆杉。
1: 这个树林不好说，他妈几百年哦。这个红豆杉长到这里不容易，它有公有母，搞得不好是公的，它没长红豆。不结果的。
0: 如今在智能系统的支持下，新发现很快被上传到中国科学院的数据库。一线的眼睛和中枢的大脑通过云端链接起来，宏观精确地梳理出国家公园内生物资源的情况。炒了小半年的知了偃旗息鼓，水量锐减的溪流倦怠舒缓，深秋为森林褪去绿色的屏障，林中的野生动物给巡护工作增加了危险，却也是护林员们的重点保护对象。
1: 上面山上野兽怎么怕的？就是怕那个陷阱掉到，还有怕那个套子，它跟人是吧？套到，它那搬一个树下来，掉过来的。
0: 近年来，偷猎和滥伐现象已经被遏制，巡护工作主要放在观测上。
1: 要记录的野兽的大便粪便啊，我们都要多大都要量一下，还要拍个照，都要的。

0: 猕猴桃果啊，这个到这个季节了很好吃。
1: 老尼觉得山上野生的果子是外面人尝不到的原始滋味。最初山里的寻户条件非常简陋，
0: 那个时候刚开始成立的时候是吧，那个时候好可怜的嘞，你说哪里有通信设备都没有，车子都少得很了，没有游客，哪有游客，连灯都没有的了，晚上发柴油机的。
1: 2021年，武夷山国家公园正式成立，越来越多的目光和力量汇聚到这里。
0: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个国家公园的更好，大家都想进来了。
1: 如今，技术提升，条件改善，在山里上上下下寻户40多年的老尼很欣慰。他相信新的守望者一定能沿着自己踏过的路，呵护好这片众生之地。蛇的王国，鸟的天堂，昆虫的世界，武夷山国家公园是世界生物模式标本产地和珍稀物种的基因库。
2: 我们如果要保护一个物种，就必须要保护好它们的生存的条件，即整个栖息地。
3: 只有在武夷山国家公园才可能有这种比较好得到的保护。
1: 天地广阔，苍茫无垠，生命的力量自由而奔放。
4: 在武夷山国家公园，时间的流动呢是以植物为刻度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果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
5: 人类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近自然的倾向，当我们投身到自然之中，就好像婴儿回到了母亲的怀抱一样惬意。
1: 武夷山国家公园是人类生活的场所，也是动植物的家园，是所有生命共同的未来。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6: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

起云涌的20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20世纪的画坛巨匠，一员大师，

上，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137亿立方米，其中仅马驹段就获得补水85亿立方米。陇中陇东黄土高原气候干旱少雨，黄河流域甘肃段作为重要水源涵养区和北方防沙带建设区，是中国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系统治理，加大流域治理和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力度非常必要。黄河流域甘肃段作为黄河战略的首创之地和上游区、干流区，承担着黄河上游生态修复、水土保持和污染防治的重任，是上游，更是中国西部生态安全的屏障。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全长5400多公里，1/6流淌在。

甘肃。黄河自青海发源后，就一路向东，朝着大海的方向奔流而下，在流出青海，经过四川，进入甘肃后，因山峦阻隔，绕甘南藏族自治州马圩县，转了一个流程为433公里的半圆，绕回青海，形成了秀美绝伦的黄河九曲十八弯的首曲景观。随后，汹涌澎湃的黄河从青海再次奔向甘肃，在临夏回族自治州的积石山县冲刷出一条长约25公里的积石峡后，在永靖县形成了丙陵峡、刘家峡、岩郭峡三大峡谷景观，构成了黄河三峡风景名胜。九曲蜿蜒的黄河水在穿越山地高原、高山草甸后，一路奔流来到东西狭长的百里兰州盆地，不仅抚慰了黄土高原的苍凉，更是奇迹般地孕育出了一座神奇的高原城市。兰州成为黄河唯一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因黄河与古丝绸之路在这里交叉，丝绸西进，天马东来的兰州自古就是交通要道、繁华商埠和联系西域少数民族的重镇。黄河流出兰州，进入白银市，形成了星罗棋布的河滩河川地带，这里是蓝白大生态圈的城市绿肺，是甘肃重要的生态农业基地。黄河两岸广阔的滩涂河湾地区，高阳城提灌工程、人工自流河渠灌溉景观阶梯分布，鱼米之乡、瓜果蔬菜生产基地次第呈现，展现出一幅幅美丽乡村的绚丽画卷。甘肃黄河流域分为黄河干流、渭河、泾河、洮河、黄水、北洛河六个水系，其中黄河干流甘肃段长913公里，占黄河干流全长的16.7%。其他五大水系流经平凉、庆阳、天水、定西、武威等市州，流域总面积超过14万平方公里，占甘肃面积的30%以上。流域内人口约1800多万，占全省70%以上。甘南和陇中陇东黄土高原是甘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两个重点区域。甘南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补给区，黄河首曲湿地、嘎海湖湿地等构成了生态系统，对涵养、补给和调节黄河水资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黄河每年在甘肃获得补水约137亿立方米，其中仅马圩段就获得补水85亿立方米。陇中陇东黄土高原气候干旱少雨，黄河流域甘肃段作为重要水源涵养区和北方防沙带建设区，是中国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系统治理，加大流域治理和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力度非常必要。黄河流域甘肃段作为黄河战略的首创之地和上游区、干流区，承担着黄河上游生态修复、水土保持和污染防治的重任，是上游更是中国西部生态安全的屏障。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全长5400多公里，1/6流淌在甘肃。黄河自青海发源后，就一路向东，朝着大海的方向奔流而下，在流出青海，经过四川，进入甘肃后，因山峦阻隔，绕甘南藏族自治州马圩县，转了一个流程为433公里的半圆，绕回青海，形成了秀美绝伦的黄河九曲十八弯的首曲景观。随后，汹涌澎湃的黄河从青海再次奔向甘肃，在临夏回族自治州的积石山县冲刷出一条长约25公里的积石峡后，在永靖县形成了丙陵峡、刘家峡、岩郭峡三大峡谷景观，构成了黄河三峡风景名胜。九曲蜿蜒的黄河水在穿越山地高原、高山草甸后，一路奔流来到东西狭长的百里兰州盆地，不仅抚慰了黄土高原的苍凉，更是奇迹般地孕育出了一座神奇的高原城市。兰州成为黄河唯一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

黄河与古丝绸之路在这里交叉，丝绸西进，天马东来的兰州自古就是交通要道、繁华商埠和联系西域少数民族的重镇。黄河流出兰州，进入白银市，形成了星罗棋布的河滩河川地带。这里是蓝白大生态圈的城市绿肺，是甘肃重要的生态农业基地。黄河两岸广阔的滩涂河湾地区，高阳城提灌工程、人工自流河渠灌溉景观阶梯分布，鱼米之乡瓜果蔬菜生产基地次第呈现，展现出一幅幅美丽乡村的绚丽画卷。甘肃黄河流域分为黄河干流、渭河、泾河、洮河、黄水、北洛河六个水系，其中黄河干流甘肃段长913公里，占黄河干流全长的16.7%。其他五大水系流经平凉、庆阳、天水、定西、武威等市州，流域总面积超过14万平方公里，占甘肃面积的30%以上。流域内人口约1800多万，占全省70%以上。甘南和陇中陇东黄土高原是甘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两个重点区域。甘南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补给区，黄河首区湿地、嘎海湖湿地等构成了生态系统，对涵养、补给和调节黄河水资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黄河每年在甘肃获得补水约137亿立方米，其中仅马驹段就获得补水85亿立方米。陇中陇东黄土高原气候干旱少雨，黄河流域甘肃段作为重要水源涵养区和北方防沙带建设区，是中国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系统治理，加大流域治理和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力度非常必要。黄河流域甘肃段作为黄河战略的首倡之地和上

最古老的创世神话，见证了华夏先民从乡村走向城镇的开端，让世界解读了8000多年。西汉张骞的凿空之旅，让古老的丝绸之路由东向西横贯甘肃全境，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流对话，留下一路繁若星辰的文化坐标，至今熠熠生辉。2000多年后的今天，丝绸之路焕发出了新的生机。鸣沙山下，月牙泉旁，四大文明的交汇地敦煌再次盛装迎客，开启了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打造出甘肃特有的文化符号。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由此流过蜿蜒900多公里，滋养着各民族携手走过历史的长河。穿行在黄河两岸，既可以与遥远的历史文化印记共期共语，又可以在不经意间与延续多彩千年的生活撞个满怀，或是听不够的民间故事，或是品不完的民俗文化，或是吃不腻的民族美食。在千古的岁月烟火中，醇厚可爱的陇原儿女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给人们留下无尽的眷恋。

眷恋，更来自于红色文化的厚植。当红军的足迹踏上这片热土，一种火一般的激情曾化作鲜红的足迹，走过两当、哈达铺，走过南梁、桂林，走出一个充满光明与希望的今天。如今承接着共建丝路的历史荣光，这火红的激情顺着时代春潮，已化作奋斗的脚步，敞开胸怀，拥抱未来。等你千年，不论缘何而来，注定将是一段心如所愿的如意之旅。在这里，我们都能找寻到属于自己的心灵慰藉和精神家园。

人工自流河渠灌溉景观阶梯分布，鱼米之乡瓜果蔬菜生产基地次第呈现，展现出一幅幅美丽乡村的绚丽画卷。甘肃黄河流域分为黄河干流、渭河、泾河、洮河、黄水、北洛河六个水系，其中黄河干流甘肃段长913公里，占黄河干流全长的16.7%。其他五大水系流经平凉、庆阳、天水、定西、武威等市州，流域总面积超过14万平方公里，占甘肃面积的30%以上。流域内人口约1800多万，占全省70%以上。甘南和陇中陇东黄土高原是甘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两个重点区域。甘南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补给区，黄河首区湿地、嘎海湖湿地等构成的生态系统，对涵养、补给和调节黄河水资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黄河每年在甘肃获得补水约137亿立方米，其中仅马驹段就获得补水85亿立方米。陇中陇东黄土高原气候干旱少雨，黄河流域甘肃段作为重要水源涵养区和北方防沙带建设区，是中国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系统治理，加大流域治理和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力度非常必要。黄河流域甘肃段作为黄河战略的首创之地和上游区、干流区，承担着黄河上游生态修复、水土保持和污染防治的重任，是上游，更是中国西部生态安全的屏障。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

广阔的滩涂河湾地区、高阳城提灌工程、人工自流河渠灌溉景观阶梯分布、鱼米之乡瓜果蔬菜生产基地次第呈现，展现出一幅幅美丽乡村的绚丽画卷。甘肃黄河流域分为黄河干流、渭河、泾河、洮河、黄水、北洛河六个水系，其中黄河干流甘肃段长913公里，占黄河干流全长的16.7%。其他五大水系流经平凉、庆阳、天水、定西、武威等市州，流域总面积超过14万平方公里，占甘肃面积的30%以上。流域内人口约1800多万，占全省70%以上。甘南和陇中陇东黄土高原是甘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两个重点区域。甘南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补给区，黄河首区湿地、嘎海湖湿地等构成的生态系统，对涵养、补给和调节黄河水资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黄河每年在甘肃获得补水约137亿立方米，其中仅马驹段就获得补水85亿立方米。陇中陇东黄土高原气候干旱少雨，黄河流域甘肃段作为重要水源涵养区和北方防沙带建设区，是中国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系统治理，加大流域治理和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力度非常必要。黄河流域甘肃段作为黄河战略的首倡之地和上游区、干流区，承担着黄河上游生态修复、水土保持和污染防治的重任，是上游，更是中国西部生态安全的屏障。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全长5400多公里，1/6流淌在甘肃。黄河自青海发源后，就一路向东，朝着大海的方向奔流而下。在流出青海，经过四川，进入甘肃后，因山峦阻隔，绕甘南藏族自治州马驹县，转了一个流程为433公里的半圆，绕回青海，形成了秀美绝伦的黄河9曲18弯的首区景观。随后，汹涌澎湃的黄河从青海再次奔向甘肃，在临夏回族自治州的积石山县冲刷出一条长约25公里的积石峡后，在永靖县形成了炳灵峡、刘家峡、岩郭峡三大峡谷景观，构成了黄河三峡风景名胜。九曲蜿蜒的黄河水在穿越山地高原、高山草甸后，一路奔流来到东西狭长的百里兰州盆地，不仅抚慰了黄土高原的苍凉，更是奇迹般地孕育出了一座神奇的高原城市。兰州成为黄河唯一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因黄河与古丝绸之路在这里交叉，丝绸西进、天马东来的兰州，自古就是交通要道、繁华商埠和联系西域少数民族的重镇。黄河流出兰州，进入白银市，形成了星罗棋布的河滩、河川地带。这里是蓝白大生态圈的城市绿肺，是甘肃重。

重要的生态农业基地。黄河两岸广阔的滩涂河湾地区，高阳城提灌工程、人工自流河渠灌溉景观阶梯分布，鱼米之乡瓜果蔬菜生产基地次第呈现，展现出一幅幅美丽乡村的绚丽画卷。甘肃黄河流域分为黄河干流、渭河、泾河、洮河、黄水、北洛河六个水系，其中黄河干流甘肃段长913公里，占黄河干流全长的16.7%。其他五大水系流经平凉、庆阳、天水、定西、武威等市州，流域总面积超过14万平方公里，占甘肃面积的30%以上。流域内人口约1800多万，占全省70%以上。甘南和陇中陇东黄土高原是甘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两个重点区域。甘南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补给区，黄河首区湿地、嘎海湖湿地等构成的生态系统，对涵养、补给和调节黄河水资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黄河每年在甘肃获得补水约137亿立方米，其中仅马驹段就获得补水85亿立方米。陇中陇东黄土高原气候干旱少雨，黄河流域甘肃段作为重要水源涵养区和北方防沙带建设区，是中国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系统治理，加大流域治理和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力度非常必要。黄河流域甘肃段作为黄河战略的首倡之地和上游区、干流区，承担着黄河上游生态修复、水土保持和污染防治的重任，是上游，更是中国西部生态安全的屏障。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全长5400多公里，1/6流淌在甘肃。黄河自青海发源后，就一路向东，朝着大海的方向奔流而下。在流出青海，经过四川，进入甘肃后，因山峦阻隔，绕甘南藏族自治州马驹县，转了一个流程为433公里的半圆，绕回青海，形成了秀美绝伦的黄河9曲18弯的首区景观。随后，汹涌澎湃的黄河从青海再次奔向甘肃，在临夏回族自治州的积石山县冲刷出一条长约25公里的积石峡后，在永靖县形成了丙陵峡、刘家峡、盐郭峡三大峡谷景观，构成了黄河三峡风景名胜。九曲蜿蜒的黄河水在穿越山地高原、高山草甸后，一路奔流来到东西狭长的百里兰州盆地，不仅抚慰了黄土高原的苍凉，更是奇迹般地孕育出了一座神奇的高原城市。兰州成为黄河唯一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因黄河与古丝绸之路在这里交叉，丝绸西进、天马东来的兰州，自古就是交通要道、繁华商埠和联系西域少数民族的重镇。黄河流出兰州，进入白银市，形成了星罗棋布的河滩、河川地带。这里是蓝白大生态圈的城市绿肺，是甘肃重要的生态农业基地。黄河两岸广阔的滩涂河湾地区，高阳城提灌工程、人工自流河渠灌溉景观阶梯分布，鱼米之乡瓜果蔬菜生产基地次第呈现，展现出一幅幅美丽乡村的绚丽画卷。甘肃黄河流域分为黄河干流、渭河、泾河、洮河、黄水、北洛河六个水系，其中黄河干流甘肃段长913公里，占黄河干流全长的16.7%。其他五大水系流经平凉、庆阳、天水、定西、武威等市州，

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底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0: 你是谁？我最后再问一遍，你是谁？来干什么？我应该先回答哪一个问题？随你的便。我是李慧，来偷东西。
1: 报告站长，没有动静，严密监视。
2: 是。

0: 你再不放我走，我就喊人了。哼，喊吧，日本人来了，你也跑不了。哼，我不怕。
1: 走，去那边看看。是，到那边看看，
0: 别再玩花样，带你出去。坏，
1: 怎么了？门被锁上了。
0: 啊？那你刚才是怎么进来的？
1: 我刚才是捅开门进来的。

0: 心！
1: 有人袭击主楼，快，快点，快！

0: 偷袭实验楼，里面是木英，
1: 不是他，谁能这么无声无息地跑到这里？快，命令一小队包围主楼，把小队卡住所有出口，其他人留在这里，把他包围起来，他跑不了。
2: 是，
3: 小队跟我来。
0: 怎么样，站长？
1: 干得不错，这回他是插翅难飞了。
0: 要命了！我觉得还是跟着你安全一些。你为什么要救我？
1: 因为你是女的。
0: 跑不出去了，你还笑？
4: 停止射击！
0: 不行，这次你就是，
4: 长了翅膀也飞不出去了。赶快投降，皇军会给你一条很好的出路。
1: 你叫布衣，
0: 他们认错人了。
5: 沈先生，怎么回事？不知道。301分站是实警部队的重要实验站，绝不能出事。我们去看看。保护长官，
6: 是。

0: 我留下，其他人跟我来。
1: 。
2: 长官，
0: 你们几个查看大门，你们几个在这守着，剩下的跟我来。
3: 是是是，
2: 快！
4: 枪了，给我！
0: 别开枪，我出来了。

0: 你见过炮弹吗？见过。你还真是见多识广。那你见过人肉炮弹吗？
1: 他不是步兵。
2: 什么？
3: 走！

谁？

0: 长官，
1: 是刀快还是枪快？回答。
2: 那要看在什么情况下。
1: 现在。
2: 枪快。

0: Pocket。
1: 那我们就同时开枪吧。
2: 都别动，掌柜。
1: 你很厉害，
3: 你也很厉害。
1: 他是谁？
3: 你放了他，我们就放你走。
1: 好啊，先匹马来，把大门打开。
3: 听他的。
2: 是。是。
1: 刚才为什么不开枪打我？
0: 我不会开枪。
1: 你想救我？
0: 这种情况下，只有我才能救你。
1: 为什么？
0: 不为什么。
3: 来了，
1: 你们会在我背后开枪吗？
3: 会。
1: 我有个提议，我喊一二三，你们放下枪，我放人。
2: 是，沈先生，
3: 听他的，
2: 听他的。
1: 一，二，三。

0: 是不应该的，这是他的调虎离山之计。
1: 九卿长官惨遭不幸，是帝国的损失。
2: 李慧，要处理好九卿长官的后事。
1: 是。
0: 怎么办？实验楼被炸，九卿长官要死在这里，我会被处死的。小云长官，开始。
2: 从现在开始，我接手这里的一切，你们都要听我的指挥，大家都会安然无恙。首先，要封锁这里的消息，绝不能泄露出去。
0: 可当时有很多人都已经看到了。
2: 这是你的事情，要封住他们的嘴。如果有人非要说，你就杀掉他。
0: 是。
2: 第二，你们看到了，这次刺杀是个杰作。吴公军，你的报告并没有言过其实。策划这件事的人是个专业人士，绝不是土匪，也不是八路。这样的人太危险了，他们如果不能为我所用，就必须要杀掉。
0: 是。
2: 沈先生，这件事你要协助武功军。
3: 是。
2: 如果不出纰漏的话，这些事办完以后，我会将责任推在别人身上，那么我们就安全了。
0: 长官高明，本来今天我们得到线报说不应要偷袭实验楼，因此设计抓他，没想到
2: 他是冲着九卿长官来的。
0: 哦，是。
2: 我不知道该怎样评价这件事情，沈先生你说呢？
3: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有一个这样的人活在世上，对我们来说已经非常不利了，况且现在有两个。
2: 吴公军，一个是你在报告中提到的布英，另一个是谁

0: 我马上去查。长官，你还有什么要说的？九卿长官似乎已经感觉到他会遇到不测。嗯？
1: 什么意思？
0: 九卿长官他……没什么，也许是我领会错意思了。
1: 嗯，去吧。
0: 是。
1: 沈先生，看住他，尽快找到那封信。
0: 是。

0: 你的戏演得不错呀。
1: 谢谢，有事吗？
0: 怎么，没事就不能来坐坐？
1: 我累了。
0: 你为什么要放他走？
1: 哼，什么意思？
0: 你本可以开枪的。
1: 是你不中用，怎么赖到我身上？
0: 你以为我是傻子吗？嗯？
1: 枪里没有子弹。
0: 以后你再玩花样，我就杀了你。
1: 哼，你敢吗？没有我，你们的计划能进行得这么顺利？
0: 我知道你喜欢他。
1: 你怕他？你被他用枪指着头，如果没有我，你就完了。
0: 我会抓住他的。
1: 是吗？如果你能抓住他，就不会让他跑掉。
0: 那是因为你。如果我把你的所作所为告诉他，你看他会不会砍下你的脑袋？
1: 你不会那么做的，对吗？那个年轻人，他真的很厉害吗？
0: 是可怕。
1: 能让沈七七说出这样的话，真是不容易啊。可我觉得他很好，一点也不可怕。
0: 所以你才放走他？很好的人才可怕。
1: 哦，为什么？
0: 看不出可怕的人才真正可怕。
1: 虽然绕嘴，可道理却是对的。你能杀死他们吗？
0: 我不敢肯定。
1: 我还是第一次听你说出这样的话。
0: 我说的不过是实话。如果不能杀掉他们，我们的处境就非常不妙了。也许我们会变成浪人。
1: 现在怎么办？
0: 我们也有我们的王牌。

0: 驾！咦咦！
1: 做得非常好。你说的是什么？杀死小渊，还是出卖了我老朋友的弟弟？
2: 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他真的死了吗？
1: 他没有回古阳客栈。
2: 唉，有时势难两全呐。

0: 的选择。
1: 小渊被你杀了，日本人像疯狗一样四处抓人，你要小心呐。
0: 你不觉得奇怪吗？
1: 什么？
0: 我还有脸待在这儿？哎，我来是想告诉燕彪，他的弟弟比我强。
1: 一切都过去了。
0: 也许对你来说是的。
1: 你想让我说什么？说我们错了？说组织上错了？说抗日错了吗？
0: 这个计划是我执行的，是我错了。
1: 你没错。
0: 是吗？我杀了小渊又怎么样？我丧失了最好的朋友，丧失了一个最优秀的年轻人，而我们照样还要东躲西藏，这样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点？
1: 杀死小渊的意义是无法估量的，我们为抗日做了一件大事，这你心里应该明白啊。
0: 我从没有想到过我会变成一个背叛者，一个叛徒。
1: 你不是叛徒，你是英雄。
0: 英雄会是我这样吗？我出卖了谁啊？出卖了谁？我出卖了冯立，这些和我们一起出生入死的老伙计。我杀了燕彪唯一的弟弟。你知道燕彪为什么死吗？如果他对刘大麻子说出我的下落，他是不会死的。他为了保护我，是没有朋友的。老伙计们，我不是你们的朋友，我不会再来了。

0: 你没死，我知道。看到我还活着，你可能比我自己都高兴，对吗？为什么要出卖我，师父？我该杀了你吗？
1: 你随时可以杀了我。为什么提前点燃导火索？
0: 为了让日本人听到，围住你。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2: 为了杀死情报处少将副处长小原幸之助。

0: 谁是沈七七？
1: 一个穿红色裤子、黑色花边外套的人，
0: 我见到。
1: 哦，
0: 他很厉害。
1: 他是忍者，父亲是日本人。有他在，我杀不了小渊。
0: 你训练我，就是为了这个计划，对吗？
1: 开始，我只想为老朋友留下一位后人。可后来情况变了，我要执行任务，只有你能帮我。
0: 为什么？
1: 这个刺杀计划必须有两个同样身手的人来完成，一个潜入301分站拖住敌人，另一个去完成刺杀计划。除了你，没有人跟我的身手相当，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替代你。我想让你知道，我并不想出卖你。
0: 可事实上，你出卖了我。
1: 你手上有枪，可以杀死我。
0: 为什么？因为你出卖了我。我终于明白了，临走时你对我说的那番话。如果你的亲人和朋友陷害了你，那他们一定是迫不得已的。你是迫不得已的，是吗？你杀死了小渊，
1: 你没死才是我最高兴的。
0: 我大哥也是你们这个组织的。
1: 我们都是地下党游击三组的成员。
0: 我明白了，我还可以相信你吗？怪你，你觉得我一定会死是吗？
1: 原则上，没有人能够在那种情况下逃生。可是你不同。
0: 为什么？
1: 因为你是我的徒弟。
0: 师父，
1: 现在可以告诉你，你出师了。可以去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我想你大哥会为你感到骄傲的。今天可以说是我最高兴的一天，我终于看到了老朋友的后代能接过我们的枪了。
0: 师父，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
2: 哦，什么事？
0: 有人出卖我们。
2: 你说什么？
0: 我是通开锁进入办公室的，可当我出来的时候，门被人锁上了。
2: 你是说？
0: 是的，日本人早有准备，他们以为进入301分站的人会是你。
1: 难道说又是那个叛徒？
0: 师父，你会不会也像我一样被人出卖了？你怎么这么肯定？
1: 第一，游击三组全部是单线联络，我的联系人只有你哥和喜鹊。
0: 谁是喜鹊？
1: 他也是我的老朋友，但我不能告诉你他是谁，这是纪律。
3: 罗美黛拉超值大惠购，超值大惠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

0: 一共六件套，六件套只要99元。我们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真的是99元，买一床送一床，99元，您整整拿到六件套。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您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两床冰丝凉席，四个冰丝枕套，整整六样，六样只要99元，两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罗美黛拉冰丝凉席做工精致，保证品质，手洗不起毛，机洗不掉色，不结团，拿到不满意退，睡上不凉快退，清洗又结团退。
1: 罗美黛拉的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为了打响品牌，邀请栏目组来帮忙宣传，厂里专门拿出一批高档冰丝席，成本利润我都不要了，就当广告费了。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让大家亲自看一看什么才是高档货，什么才是高品质的冰丝席。
0: 电视机前的观众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六件套，六件套只要99元，两床冰丝凉席，四个冰丝枕套，整整六样，六样只要99元，两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次呢，厂家就没想到赚钱，就是要你的口碑。现在呢，你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送货给你上门，你可以亲自开箱验货，亲自的去看一看，亲手的去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跟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得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你花了多少钱厂家就退你多少钱。我们的原则就是绝不会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今天本栏目为您亲自质量把关。绝不以次充优，绝不以假乱真，每一床冰丝席都是品质上乘的高档货，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六件套，六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六件套，六件套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罗美黛拉冰丝凉席做工精致，保证品质，手洗不起毛，机洗不掉色，不结团，拿到不满意退，睡上不凉快退，清洗又结团退。
3: 我看电视上啊说的这么好，我就打个电话试一试，没想到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总算是抢到了。你来看看我买的这个冰丝席多漂亮，多上档次呀，实在是高档货。
4: 这罗美黛拉的品质啊就是好，摸上去啊就像小孩的皮肤一样很柔滑，而且特别凉快，像天气这么热呀，不用开空调也不用吹风扇，躺上去马上就凉快下来了。
5: 这么便宜就买到了这么好的冰丝席，真的是太超值了，忍不住的呀要给咱们商家点个赞。我又赶快打电话订了6床，自己家留2床自己用，另外2床送给我的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让我全家人呀都能用上这轻柔又冰爽的高档冰丝席。
0: 罗美黛拉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六件套，六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六件套，六件套只要99元。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 99元。您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两床冰丝。

0: 凉席，四个冰丝枕套，整整六样，六样只要99元，亮床只要99元，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1: 网上电视数品牌做推广，我们栏目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现在呢，我们就来亲眼看一看高档冰丝席质量到底好不好。
2: 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啊，用的是活性提花工艺。你看啊，这个花朵是非常的逼真，活灵活现的。因为我们是出口的品质，所以说质量肯定是要严格把关的。现在呢，我手里拿的是钢丝刷，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硬，也特别的锋利啊。各位看好了，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呢？各位听到了没有？刷刷刷的声音啊！
1: 哇，真的是太经得住考验了。
2: 我用力刷我的冰丝席啊，摸起来依然是柔滑舒适，完全没有变形。所以说呢，我们的面料毫发无损，没有开线，没有划痕。
1: 哇，千真万确的锋利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质量是真的没得说。
2: 是的啊，诚信并不是挂在嘴边，是真实的材料，真真正正的货真价实。不管是放在洗衣机里还是手洗都没有问题，不会变形的啊。用上个5年8年啊，真的是跟新的一样。
1: 没错，这质量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做工呢也很精致，看上去啊真的是非常的上档次，让人赏心悦目。刚才呢我摸上去啊，就像摸这个小朋友的肌肤一样的柔滑，很细腻，而且明显有一股淡淡的清凉的感觉。
2: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用的是上等的冰丝啊，丝绸一样的顺滑度，而且凉而不冰。下面呢，我就再拿到一个测温箱给大家来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是多少啊。你看啊，35度对吧？哎，我直接对到我们的冰丝席上，各位来看看多少度啊？28度。再来看，哎，23度啊，温度瞬间就降下去了。哎，22度。20度，真的是降得很快啊。
1: 是的，炎炎夏天躺上去啊，直接就降下来10多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呢？麻将席，它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那夏天到了啊，这晚上睡觉要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呢又受不了，空调温度啊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呢是咱们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呀，这天又这么热的，睡不好这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把高档的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呢，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的冰丝席啊，做工精细，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啊，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0: 今天本栏目为您亲自质量把关。这是工厂数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绝不以次充优，绝不以假乱真，每一床冰丝席都是品质上乘的高档货。看锋利钢刷，使劲刷，刷不坏，不起毛，不开线，质量过硬，请你放心。洗衣机反复洗，洗不坏，用上10年8年没问题。高科技天然冰丝面料，温度降下10几度，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清爽过夏天。卢美黛拉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卢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卢美黛拉冰丝凉席3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你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两床冰丝凉席，四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两床只要99元。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我就赶紧打电话订了2床，拿过来这么一看呢，这比我在商场里花1000多买的都要好。
4: 别的席子呀，我不敢说，这冰丝席啊，它就是好。这天气啊，不开空调啊，睡得照样。

0: 舒服。以前的竹席啊、麻将席啊，硬邦邦的不说，还闷。换上这高科技的冰丝席啊，这天气不开空调啊，睡得照样舒服。
1: 买了这款冰丝席以后啊，不吹空调也凉快，还省了不少的电费。而且呀，它质量好，我都在洗衣机里面洗了十来次了，还跟新买的一样。
2: 卢美黛拉超值大惠购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六件套，六件套只要99元。卢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卢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六件套，六件套只要99元。看，风力钢刷使劲刷，刷不坏，不起毛，不开线。用上10年8年没问题，高科技天然冰丝面料，温度降下十几度，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清爽过夏天。
3: 现在啊，我全家人都睡在这高档冰丝席上，连空调都不用开了，还省了不少电费呢。
1: 我都这把年纪了，不会说假话，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这么便宜，买这么好的冰丝席，真是太划算了。
4: 真的和电视上宣传的一模一样，这摸起来呢是又顺又滑，而且还特别凉快，质量也非常的好。我这水洗呀、机洗呀多少回了，还跟新的一样。
2: 卢美黛拉超值大惠购，超值大惠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六件套，六件套只要99元。卢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卢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六件套，六件套只要99元。我们的卢美黛拉冰丝凉席真的是99元，买一床送一床，99元，您整整拿到六件套。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您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两床冰丝凉席，四个冰丝枕套，整整六样，六样只要99元，两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罗美黛拉的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为了打响品牌，邀请栏目组来帮忙宣传，厂里专门拿出一批高档冰丝席，成本利润我都不要了，就当广告费了。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让大家亲自看一看什么才是高档货，什么才是高品质的冰丝席。
6: 这次呢，厂家就没想到赚钱，就是要你的口碑。现在呢，你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送货给你上门，你可以亲自开箱验货，亲自的去看一看，亲手的去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跟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得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你花了多少钱厂家就退你多少钱。
2: 今天本栏目为您亲自质量把关，每一床都是高品质的冰丝席，这是工厂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绝不以次充优。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六件套，六件套只要99元。卢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卢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六件套，六件套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卢美黛拉冰丝凉席，做工精致，保证品质，手洗不起毛，机洗不掉色，不结团，拿到不满意退，睡上不凉快退，清洗又结团退。
4: 我就打个电话试一试，没想到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总算是抢到了。你来看看我买的这个冰丝席多漂亮，多

0: 多上档次呀，实在是高档货。
1: 这罗美黛拉的品质啊，就是好，摸上去啊，就像小孩的皮肤一样很柔滑，而且特别凉快。像天气这么热呀，不用开空调，也不用吹风扇，穿上去马上就凉快下来了。
2: 这么便宜就买到了这么好的冰丝席，真的是太超值了，整整两套，真的是太划算了，忍不住的呀要给咱们商家点个赞。我又赶快打电话订了六床，自己家留两床自己用，另外两床送给我的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让我全家人呀都能用上这轻柔又冰爽的高档冰丝席。
3: 罗美黛拉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六件套，六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六件套，六件套只要99元。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你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两床冰丝凉席，四个冰丝枕套，整整六样，六样只要99元，两床只要99元。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
4: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硬，也特别的锋利啊，各位看好了，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呢？各位听到了没有，刷刷刷的声音啊。
2: 哇，真的是太经得住考验了。
4: 我用力刷我的冰丝席啊，摸起来依然是柔滑舒适，完全没有变形。所以说呢，我们的面料毫发无损，没有开线，没有划痕。
2: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呢？麻将席，它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那夏天到了啊，就晚上睡觉要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呢又受不了，这天又这么热的，睡不好，这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把高档的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呢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的冰丝席啊，做工精细，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啊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今天本栏目为您亲自质量把关，每一床都是高品质的冰丝席，这是工厂数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绝不以次充优，绝不以假乱真，每一床冰丝席都是品质上乘的高档货。看锋利钢刷，使劲刷，刷不坏，不起毛，不开线，质量过硬，请你放心。洗衣机反复洗，洗不坏，用上10年8年没问题。高科技天然冰丝面料，温度降下10几度，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清爽过夏天。罗美黛拉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六件套，六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六件套，六件套只要99元。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你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两床冰丝凉席，四个冰丝枕套，整整六样，六样只要99元，两床只要99元。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

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0: 畅游红色陇原，传承长征精神。
1: 今后我会以先烈为榜样，刻苦学习，奋勇拼搏，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0: 更续红色根脉，赋能陇原振兴。
2: 用好红色资源，做强特色产业，以实干传承长征精神，让红色沃土真正实现产业兴、群众富、乡村美。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甘肃是一片红色热土，会宁红军会师纪念馆、华池南粮革命纪念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等红色遗址遗迹遍布陇原大地。哈达铺的一张报纸、榜罗镇的一口铁缸等红色故事流传至今。这些红色遗址旧址、红色故事是陇原儿女奋进新征程的动力源泉。
0: 眼下探昌县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大家驻足于珍贵史料前，从倾听者变为传播者，红色心火在这里生生不息。
4: 我之前在电视里见过长征的画面，今天家人专门带我来哈达铺纪念馆来参观，这对我的教育意义非常大。
5: 今天我们馆内的单日接待量已突破5000人次，其中以外省游客和研学团队为主，许多家长专程带着孩子前来感受那段峥嵘岁月。
0: 90多年前，红军长征在这里做出重要决策，哈达铺镇也被誉为红军长征的加油站。如今这片红色热土抢抓文旅融合新机遇，实现了从长征路上的加油站到乡村振兴样板间的精彩蜕变。
6: 我们坚持红色引领、绿色发展的思路，将红色资源保护和乡村振兴统筹推进。今年以来，哈达铺镇新增农家乐和民宿23家，带动周边群众就业超过300人，货均增收预计突破3万元。
0: 甘肃是红军长征途经地域最广、停留时间最长、发生重大历史事件最多、实现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的核心省份。各路红军在甘肃征战历时长达2年半，活动范围涉及44个县区，承载着两点一存独特红色价值，是长征精神重要孕育地、集中彰显地与传承实践地。我省先后出台甘肃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甘肃省打造全国重要的文化传承创新基地和具有国际国内影响力的优秀旅游目的地行动方案、长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甘肃段专项规划等政策方案，构建立法护航、规划引领、项目落地、育人铸魂、文旅融合5位一体的传承体系，让长征精神在陇原大地焕发新时代生机，为全省文化强省建设、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大精神动能。作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标志地，会宁红军会师核心展示园完成会师塔修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数字化展厅、红军村配套设施建设、打造闭环研学线路，全方位讲好三军大会师红色故事。
7: 第一篇章为万里长征伟大远征，第二篇章为坚持北上

0: 胜利会师，第三篇章伟大壮举，精神不朽，系统的回顾红军长征的壮阔历史与会宁会师的历史意义。
1: 今年五月，我省发布第一批甘肃省红色资源名录77项，会宁红军会师旧址、哈达铺会议旧址、腊子口战役遗址、俄界会议旧址等22处长征标志性资源纳入省级重点名录管理，实行专项保护，规范活化利用，
2: 打造丰富立体沉浸式的参观体验，引导干部职工砥砺初心使命，引导广大游客感悟红色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1: 我省坚持红色育人，从青少年抓起，全力推动长征文化进校园、进课堂、进教材。全省中小学统一开设陇原长征故事地方校本课程，近15万名中小学生参与长征遗址研学实践，全省63家革命纪念馆全部免费向未成年人开放，专门设立青少年专属展厅、红色手工课堂、长征情景剧体验区。各大高校依托本地长征遗址建立思政实践基地，每年组织大学生重走长征路社会实践活动超1200场。这几天，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持续涌动研学热潮，学子们在一个个鲜活的红色故事、一段段悲壮的战斗历程中，重温风雨如磐的革命岁月。
3: 今后我会以先烈为榜样，刻苦学习，奋勇拼搏，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1: 立足丰厚红色家底，高台县全面启动红色文化教育内涵重塑计划，创新红色文化加宣传教育加体验实践融合模式，精心开发纪念管理的思政课、重走长征路等特色研学课程，常态化开展红色基因传承10大专项行动，全力打造红色文化加大思政课融合新样态，让红色基因润物无声，薪火相传。
4: 我们守好这座红色阵地，讲好西路军故事，就是守护共产党人的精神根脉，让悲壮历史成为砥砺理想信念的生动教材。
1: 依托全省30多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甘肃统筹规划陇原长征精品文旅廊道，重点打造4条国家级长征主题精品线路，长征沿线县区同步完善配套业态，建成红色民宿、红军主题餐饮、乡村采摘体验点位，推动红色研学加生态观光加特色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在静宁县界石铺镇季红村，当地依托红军长征纪念馆建成红色文化体验区，推出重走长征路加军事拓展加农事体验一体化研学路线，实现红色思想教育赋能与本地农产品增收双向增效。
5: 依托红军长征纪念馆，我们在南山实践布置建成了红军文化长征纪念日遗址，先后建成了2.5公里红军长征纪念铺道、红军剧场、红军长征文化主题雕塑，结合多元化的产业，也给我们当地老百姓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幸福指数嘛也不断的提升。
1: 以红色铸魂，以产业富民，以生态富能，革命圣地红色血脉代代更续。甘南迭部立足腊子口战役红色底蕴与原生态山水资源，开发长征实景体验、藏乡民俗研学、山野生态游览等多元文旅业态，带动当地农牧民在家门口吃上特色红色致富饭。
6: 我们村借着红色旅游的东风呢，探索红色文旅加特色产业模式，通过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了900余亩党规、党参等中藏药材，今年预计产量是30余吨，产值能达到150万元左右。
1: 立足全省红色文旅统筹布局，我省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41个红军村、7个红色小镇为重要抓手，大力实施红色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工程，依托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深耕红色研学、农特产品展销、民俗文化体验。

0: 等业态，搭建红色文旅加合作社加农户紧密连结机制，让宝贵的长征精神从历史精神财富切实转化为助力乡村振兴的物质发展动能。
1: 坚持党建引领，依托农民专业合作社，强化技术指导和培训，有效激活了农户发展的积极性，同时持续延伸产业链条，

0: 特色产业，以实干传承长征精神，让红色沃土真正实现产业兴、群众富、乡村美。
1: 红色赋能促振兴，老区旧貌换新颜。民县深挖本土红色资源禀赋，推动红色文旅与特色农业双向融合协同发力。曾经贫瘠落后的革命老区，如今蝶变为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产业发展模式实现从单一靠天吃饭到文旅农多元驱动的华丽转变。
2: 深挖红色资源，构建集教育、文旅、研学于一体的红色文化阵地，开发沉浸式体验路线，让红色文化与绿色生态交相辉映，文旅互促，让红色基因焕发时代活力，以红色引擎驱动全面振兴。
1: 回望壮阔长征征程，更续红色精神血脉，我省深挖本土丰厚红色资源，坚持保护传承与融合发展双向发力，让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为陇原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红色动能。山河铭记英雄壮举，精神照亮奋进前路。从长征路上红色驿站到乡村振兴致富样板，从课堂研学思政阵地到文旅融合发展高地，红色力量滋养陇原万千沃土。新征程上，陇原儿女将始终更续红色血脉，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坚定初心，勇担使命，在新时代新征程上闯新路、攻难关、开新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崭新篇章。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
3: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4: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准备对沈阳和营口发起攻坚战，可以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以完成淮海战役的战略目的，
5: 克服一切困难，向着新的战场奋勇前进。
6: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7: 当古老的旋律新生，他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与产业富民双向赋能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0: 任正赫主持召开14届省政府第129次常务会议，安排部署进一步抓好防汛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
1: 第32届蓝洽会圆满闭幕，招商引资成果丰硕。
0: 我省各地立足本地汛情特点，细化举措，下沉力量，扎实筑牢安全渡汛屏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刚性制度守住生态底线，以精准监管守护绿水青山。全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流域综合治理为总抓手，分区域精准施策，分领域攻坚突破，走出一条水土流失治理、河湖生态修复、城乡绿色提质同步推进、生态保护与产业富民双向赋能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2: 甘肃地处黄河上游，是黄河核心水源涵养补给区，肩负守护大河安澜、筑牢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的重大使命。我省持续深耕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坚持源头管控、分段施治，把小流域改造、河道生态修复作为控沙护河核心举措。定西岷县地处黄河上游洮河中段，当地系统推进水土流失防控与特色绿色产业融合发展，实现治土治水富民一体推进。
3: 目前项目已经完成南沙海四岛护岸200米、植物有边石孤坊7座、栽植水保林585亩，项目总进度已完成50%，计划年内完成项目所有建设任务。
2: 截至目前，岷县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420平方公里，全域水土治理总面积突破1300平方公里，从源头削减入黄泥沙，为黄河下游长久安澜、区域整体生态安全筑牢坚实根基。
4: 通过小流域治理项目的实施，生态得到修复，环境得到改善，防汛抗旱能力也显著提升，确保治理成果长久见效，持续惠民。
2: 源头山区筑牢水土防护屏障，沿黄支流城区河段同步开展生态提质改造，临洽广河县针对城区4.5公里核心河道开展全方位系统化生态综合治理，让穿城而过的广通河焕发水清岸绿、生态宜居的全新风貌。
5: 这两年通过黄土河项目治理，让我们这河道河水更加清澈，河道越来越通畅，土地越来越好。
2: 生态修复就是要让生态系统活起来，实现长期可持续的生态安全。针对黄土高原大面积原坡侵蚀、风沙肆虐的突出难题，庆阳华池搭建原边防护、坡面锁水、沟底涵养的三级治理体系，稳步绘就黄土高原由黄转绿、由绿变美的生态画卷。
6: 风沙也小了，这个风景也好了，种啊这蒜头呀、沙姐这些东西，对这个老百姓以后这是收益嘛，我觉得这是非常好。
7: 目前我自己完成了7.1万亩的种地栽植任务，剩余1000亩计划在那个15天内是全部完成建设任务。进一步加强咱们这个项目这个布置，要加强管护，确保咱们这个项目取得这个实实在在这个成效。
2: 在全省全域推进山水综合治理的大背景下，兰州新区始终坚守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不断拓展城市绿色空间，织密全域生态安全防护网。截至目前，新区建成区绿化面积达3.68万亩，全域累计人工造林21万亩，完成60余平方公里生态综合治理，区域林草覆盖率提升至46%。
8: 主要承担新区生态环境质量监测、执法监测、应急监测等日常监测监管工作，配备走航监测车辆，搭载挥发性有机物监测设备，实现废弃中有机物溯源分析，能够为新

0: 区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提供有力技术支撑。
1: 深耕系统治理，共建生态陇园。甘肃将持续抗涝黄河上游生态保护政治责任，坚持系统治理常态管护，不断巩固拓展生态治理成效，以稳固西部生态屏障，守护大河安澜，奋力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陇园新图景。甘肃台报道。
2: 省长任正赫今天主持召开14届省政府第129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审议通过《甘肃省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考核办法》。
3: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增强防灾、减灾、救灾的紧迫感、责任感，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加强领导强化措施，抓实工作，加强五小防洪，落实好预案制度、通讯预警、群策群防等措施，切实消除隐患，有效管控风险。 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持续深化百日攻坚行动，全面排查系统治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
4: 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进一步推进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落实落地，使有限的水资源有效支撑和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讨论了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和2026年上半年全省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报告、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结果报告，决定按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今天下午，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闭幕通报发布会在兰州举行。本届兰洽会坚持守正创新，对外开放、产业合作、展览展示实现新提升，项目对接精准高效，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成效明显。
3: 本届兰洽会以务实合作新机遇、开放发展新格局为主题，共有来自全球41个国家政府机构、驻华使领馆、境外商协会、侨领侨商以及中国东盟中心、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国内30个省区市重点城市及港澳台地区代表应邀出席，4000余家优质企业参会参展，参会宾客近4.2万人。会期开展26场投资促进专题活动。
6: 其中，国际化经贸活动13场，产业链精准对接活动13场。与此同时，各市州也抢抓机遇，因地制宜同步开展了形势多样的经贸交流活动，全面搭建多层级对接平台。本届兰洽会签约10亿元以上的项目，占比达到61%，3个500强企业及上市公司投资项目占比达到47%。 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成效明显，为全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持久动能。
3: 展览展示创新升级、线上线下同频共振。本届兰洽会展览总面积5.4万平方米，设立5大展区，汇聚30个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18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近1900家企业参展。展品覆盖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装备制造、日用消费品等近40大类上万款产品。 会期各展区共举办各类产品推介会、新品发布会46场，累计近管观展15.1万人次。本届兰洽会还创新推行展会加消费融合发展模式，开展“来兰洽游甘肃”文旅惠民活动和为期一个月的促消费专项行动，以兰州为主阵地，辐射全省14个市州及兰州新区，通过票根金融福利、甘为优品展销、文旅惠民让利、离境。
7: 退税服务等多项举措，打通展购游消费链条，借展会流量激发全域消费活力。甘肃台报道。
0: 第32届蓝洽

0: 会特色产业展亮点纷呈，14个市州展馆创新布展形式，依托产业链图谱、核心数据对比、新技术场景，集中展示全省产业转型升级的丰硕成果。
1: 我现在是在南洽会主展馆的2楼产业展区，全省14个市州的展馆都汇聚于此。有人说，展馆只是招商展示的一个门面，但展台上的产业链图谱、展台上的实物产品、屏幕滚动的招商数据，藏着甘肃高质量发展最真实的答案。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探访一下。
2: 步入嘉峪关展馆，钢铁、铝业、新能源、民用核技术四大产业展区依次铺展，全方位呈现当地“十四五”工业发展成果与实景应用场景，清晰勾勒出产业从单一粗钢冶炼向特种合金、核工业铝材、光伏装备全链条拓展升级的发展脉络。
3: 看到的这个沙盘呢，就是嘉峪关市新能源产业的缩影了，有风电用塔筒用钢，有光热用熔岩储罐用钢和我们的双向不锈钢。白河滩水电站呢，便是用到九钢所有的双向不锈钢。
2: 展馆里那些工业模型背后是一个老工业基地破例之间的突围之路，升级传统产业，培育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通过创新向精深加工发力，嘉峪关的老工业同样能跑出新赛道。
4: 展馆呢，这些产品呢都涉及到我们的最新的技术改造的成果，可以说每一个产品的话都是对应了我们的一条产业链。我们的传统产业的话，从钢到再到新能源的话，它就是一个让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这么个过程。
2: 走进兰州主题馆，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电子信息、新能源材料展品比重增加，科创板块占据展馆 C 位，175家科创企业、280件科创展品亮相本届兰洽会，科创产业展品占比超50%。
5: 这边呢是我们近代物理研究所带来的重离子治疗系统，二代呢在首代的基础上呢，采用了紧凑型直线加速器、超短周长同步加速器和我们的智能配送系统。它呢更小型，性价比更高，然后是我们一个低碳绿色的新一代装置。
2: 从重离子加速器到人形机器人，从工业无人机到新能源材料，兰州馆里这些新面孔背后藏着同一个命题：新兴产业如何破土而出？兰州的答案是用科创平台夯基，用链式招商聚势，用本土场景赋能，让新产业从空白处生长，在奔跑中壮大。
6: 通过这个高水平的科创，把我们的这个先进生产力体现到方方面面，我们的传统产业就是在不断的升级，我们的新兴产业在逐步壮大，另外我们的未来产业已经萌发新芽。
2: 14个市州展馆，14扇观察窗口，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技术迭代，更是各地找准定位、换道超车的坚定步伐。甘肃台报道。
7: 入汛以来，短时强降雨、局地暴雨等天气增多，防汛减灾进入关键期。我省各地立足本地汛情特点，细化举措，下沉力量，从隐患排查、应急保通、实战演练等方面综合发力，扎实筑牢安全渡汛屏障。
8: 嘉峪关市组建应急抢险专班，配齐30多名专职防汛工作人员，对水库、行洪通道、堤防、暗坡等核心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精细化、无死角安全隐患排查，
9: 加密河道巡查频次，延长巡查时长，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紧盯每一处高风险区域，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后续将持续压实巡查防守责任，确保本年度安全渡汛。
8: 立足水利防洪关键环节，临夏康乐组建专项排查队伍，进村入户排查风险隐患，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闭环工作机制，确保隐患排查全覆盖、无盲区、无死角。
10: 当前汛期降雨增多，逐户排查泥洼圈舍，检查墙体、棚顶与排水，加固低洼临河养殖棚，所有隐患登记整改，利用村喇叭、微信群发布雨情预警，上门提醒重点农户。
8: 城乡道路是汛期通行保障的生命线，京昌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组建4支总计180人的应急保畅队伍，统筹调配27台套大型抢险机械，紧盯高边坡、临水临崖路段、桥梁涵洞、易滑坡路段等风险。

0: 前点位，深入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从源头压降汛期道路通行安全风险。
1: 我们备足了各种防汛物资和设备，根据天气状况提前预置了防汛力量，强化预警响应能力，全力保障公路安全畅通。
0: 甘南路区分批开展防汛减灾实战演练，多部门协同完成险情排查、预警传递、群众转移、应急救护等全流程处置，有效磨合联动机制，补齐基层应急短板，全面提升突发险情处置能力。甘肃台报道。7月10号，兰州市举行科技金融加产业赋能投融资对接活动，邀请参加兰洽会的部分在兰高校科研院所、省内外金融机构和科技型企业就深化务实合作进行对接交流。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张小强出席并讲话。张小强说，希望广大金融资本深耕兰州、投资兰州，加强科技创新全链条、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引导耐心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希望各类科创企业练好内功，善用金融，以硬核技术吸引金融投资，借力金融支撑，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希望在兰高校院所前瞻布局，强化供给，发挥科技创新主力军作用，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希望金融监管部门创新服务倾力支持，协同优化科技金融发展生态，为科技型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金融保障。
2: 我省针对残疾人生活照料与就业难题，创新推行日间托管加劳动增收一体化帮扶模式，为残疾人提供暖心照料服务。
3: 在陇西县文峰镇张默村花椒种植繁育基地，赵来宝正熟练分装花椒，他已在这稳定务工3年。
4: 其实这方面在各方面对这边的类似都比较开心，心情比较舒畅了。
3: 这家合作社种植花椒核桃1800多亩，常态化吸纳10名残疾人就业，月均收入2000元左右。
5: 今后我们继续保留岗位，增加咱们的残疾人岗位，同时带动更多的困难残疾人群众到咱们这里就近务工。
3: 今年以来，陇西县运用爱心屋、就业工坊、特色花椒基地、服装加工车间四大平台，帮助残疾人就近就地就业，全县残疾人就业率稳定在85%以上。兰州新区以非遗传承、社区帮扶为抓手，助力残疾人依托技能。50岁的廖敏龙在政策扶持下，2024年入驻产业孵化大厦，成立工作室。
6: 这几年呢，是新区政府给我很大的帮助，提供了工作场地、水电呢呀啥，这些都是全免的，降低了我们的创业成本，收入相对会提高，所以我对未来的生活非常有信心的。
7: 目前我们兰州新区产业孵化大厦已经入驻了7家这个残障人士为这个主体企业，后续想创业的这个残障人朋友也可以继续的享受房租、水电相关费用全免政策。
3: 2021年起，兰州新区在全省率先出台残疾人就业社保补贴政策，累计兑现698.5万元，帮助243名残疾人稳定就业。
8: 近年来，省残联坚持以残疾人需求为导向，倾情倾力做好扶残、助残、惠残各项工作。截至目前，全省扶持建设239个残疾人就业帮扶基地，建成136个如意家园就业工坊，215个助残就业爱心屋，共安置带动10152名困难残疾人就业增收。
3: 甘肃台报道。
0: 在河西走廊戈壁深处，有一位女支书扎根乡村30载，把村民的烦心事当作头等大事，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她就是玉门市柳河镇红旗村党支部书记顾红艳。
3: 走进红旗村村委会，没有办事柜台，只有几杯热茶。顾红艳正和村民围坐在一起，拉家常，听诉求。他常说，村委会就是群众的客厅，要让老百姓愿意来，坐得住，讲得出心里话。这些年，他坚持常态化入户走访，牵头协调解决民生大小事430余件，从一盏路灯到一条水渠，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9: 今年一年以来，这个路灯也加通了， 这个争取了些资金，两毛老百姓来讲帮助是很大的，做了不少工作。
10: 文物部书记在日常生活中为人公道，勤政念俭，

0: 团结班子在党员和村民中为新高敢于奉献，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员模范作用。
1: 产业要发展，党员先带头。顾鸿雁带领群众治沙剥绿，把过去单纯的防风林变成了苹果、杏、梨等特色林果的绿色银行。如今全村苗木和特色林果超过600亩，曾经的戈壁荒滩正挂满丰收的希望。
2: 我们红树林厂就是全是这个防风治沙苗木为主，从18年到现在就是又发展这个精致林果，与村委会的这个支持，主要就是防风治沙林木，新疆杨、河北杨、沙枣、牦牛、红牛这些大概有100亩，特色林果苗木有这个50亩，大概是。
1: 一夜兴百夜旺，随着红旗村产业规模的扩大，顾鸿雁敏锐把握发展机遇，与村干部共同筹划建成集党史馆、研学、采摘于一体的红田园综合体。开园以来，已累计接待学员和游客8.3万人次，旅游收入突破270万元，村集体经济增收26万元。从沙窝窝到金窝窝，红旗村走出了一条红色引领、绿色发展的乡村振兴路。
3: 我父亲是个党员，自己也30几年的党员了。父亲叫做就说是，你是党员就要为党，为群众戴好头，为党撑好肩。所以说呢，自己是党员，对你呢，我们红旗村的父老乡亲们呢，就是都年有钱，常年有粮。
1: 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顾鸿雁的带领下，红旗村这个曾经风沙肆虐的小村庄正绘就出一幅宜居宜业的乡村振兴新画卷。甘肃台报道。
4: 近日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2026年书香陇园四季阅读省级全民阅读推广活动夏季场在酒泉瓜州举办。活动围绕阅读赋能成长、书香校园建设、城市阅读空间打造等主题开展交流，同时为优秀阅读推广代表颁发读者领读者聘书，发布全民阅读倡议书。
5: 我们将用声音传递文字的温度，读好经典作品，让更多的大人孩子放下手机，捧起书本，参与阅读，享受阅读。
6: 甘肃省的全民阅读活动呢，开始深入到县域，这是对县域的人民群众的阅读提供了非常好的滋养。我们要引领阅读新风啊，让阅读成为习惯。
4: 近年来，我省深耕书香陇园全民阅读品牌，创新开展书香陇园四季阅读省级全民阅读推广活动，以阅读助推城乡文明，为文明城市创建夯实文化根基。甘肃台报道。近日，西北师范大学举办简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暨简读学学科建设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并成立简读学学科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与会专家学者就简读学人才培养方式、交叉融合路径等议题进行研讨，并作专题学术报告。
7: 7月14号上午10点，省政府新闻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兰州新区专场，敬请关注。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8: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7: 再见。
9: 陇园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园，全民热爱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南洽会架起内外经贸沟通桥梁，带来了开放、合作、共赢的全新发展格局。
1: 甘肃民族特色馆，它也是我们第32届南洽会首次登陆我们南洽会的这个现场。
2: 无人机上岗，空中巡查赋能智慧交管。
3: 我们的军用无人机机动灵活，巡查范围广，能快速覆盖重点路段。
2: 脆弱湿地遭丝瓜取水，生态退化如何止损？
4: 这种行为短期内会导致湿地水位下降，湿地水域面积缩小，同时会导致湿地植被干枯。
2: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我身后的是甘肃民族特色馆，这个展馆也是今年第一次在兰恰会中设立。在这个展馆里有哪些特色呢？大家跟着我的镜头，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甘肃民族特色馆，它也是我们第32届兰恰会首次登陆我们兰恰会的这个现场。其实大家可以看啊，我们整个会场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都是我们甘肃地区的民族特色美食，还有我们的民俗好物，能够让我们每一位外地来到兰州以及我们兰州本地的市民朋友们，在参与我们兰恰会的过程当中，就能够学习了解到我们的一些这个甘肃当地的一些历史知识，而且呢，能够通过我们的这样一个民族特色馆。
0: 我看这里面有很多民族特色的，像藏族的这个糖卡呀，然后还有一些刺绣啊、青阳的香包，能不能给我们再介绍一下？
1: 甘肃整个它的一个民俗文化，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可以传承下来的一些非遗物件，都是啊非常非常出名的。像我们前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藏香非遗传承，像这个秦华尔科也是我们兰恰会的这个参展商，秦华尔科它也是天柱藏族自治县的一个非遗传承人，他们就是在去手工去制作这种藏香，然后还有藏族的一些手工编织的一些物件，都是在我们整个会场里面非常热门的。
0: 刚刚我们不仅看到了琳琅满目的非遗好物，更感受到甘肃特色民族经济的蓬勃发展。展馆打通了文化传承和产业发展的双向通道，也实现了民族团结与民族经济双向赋能，互促共进。
2: 我们现在所做的是华瑞藏香这个品牌，华瑞藏香就是天柱的艺名，华瑞这个地方有一种材料叫华瑞圆白，这个只在天柱这个地区有，用它作为藏香基材，我们研发出来是用于保障睡眠质量的安神香、平心静气的这些都是我们公司现在主打的一些产品。是藏香已经被列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华瑞藏香现在是在甘肃省内是独特的一个配方和存在。
0: 那咱们这次到这个兰恰会，然后想达到一个怎么样的效果？
2: 我们想的是让更多的人品鉴到我们华瑞藏香，也让更多的人品鉴到我们甘肃的陇香。
0: 这几天有没有达成一些合作的？
2: 有香港的展商，包括还有一些西安和河北的展商，他们对我们这个香是特别感兴趣的。

0: 面已经就是在洽谈了。
1: 首次落地的甘肃民族特色馆是集民族团结宣传、民族法治科普、民族经济推介于一体的综合展示窗口。展馆以文化为纽带，为全省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今天也是本届兰驾会的最后一天，展会期间签约洽谈不断，交流往来不停。兰洽会架起内外经贸沟通桥梁，带来了开放、合作、共赢的全新发展格局。今年的兰洽会情况就是这样，明年兰洽会我们再会。
2: 为破解传统交通管控难题，提升道路交通治理效能，甘南州合作市公安局创新警护模式，启用警用无人机在城区重点路段及交通枢纽开展常态化空中巡查，构建空中加地面立体交管网络，以科技力量赋能智慧交管，为群众出行保驾护航。
3: 巡逻提示，该路段禁止停车，请立即驶离，拒不驶离的将依法予以抓拍处罚，感谢你的理解与配合。
4: 在合作市盘旋路十字、足渠路等重点路段，一架架警用无人机腾空而起，凭借高空俯瞰的广阔视野，精准捕捉行人闯红灯、横穿马路等不文明交通行为。与此同时，机载高音广播同步启动，实时对不规范通行行为进行劝导提示，引导市民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有效破解了传统地面管控中因建筑遮挡、车流人流密集导致的监管盲区，让交通管控更有针对性和时效性。
5: 我们的警用无人机机动灵活，巡查范围广，能快速覆盖重点路段，实时回传路况和交通违法信息，实现空中预警、地面处置，大大提升了交通管控效率。
4: 针对基层交管力量薄弱、管控范围有限等实际情况，合作市公安局创新警务模式将无人机技术全面应用于交通管理。无人机执勤专班与指挥中心、路面铁警联勤联动，构建起一体化勤务模式，有效弥补了传统路面管控的短板弱项，推动交通管理实现全域覆盖、精准管控、高效处置，让智慧科技成为交管工作的好帮手。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拓展无人机巡查覆盖范围，优化空地联动流程，深挖科技赋能潜力，全力提升交通治理精细化水平，为市民打造安全、畅通、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
4: 据了解，自无人机空中巡查机制运行以来，合作市重点路段行人交通违法劝导处置效率显著提升，道路通行秩序持续改善。高峰时段，无人机实时回传路况，助力指挥中心科学调度警力，缓解交通拥堵。在商圈、重点路口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推动交通管理从传统人力管控向智慧科技赋能转型。
2: 科技赋能添动力，智慧交管护民生。甘南州合作市公安局警用无人机常态化巡查机制的落地见效，不仅破解了传统交通管控的痛点难点，更推动交通治理模式向精细化、智能化转型，用科技之力守护群众平安出行，为建设文明、畅通、安全的道路交通环境注入持久动能。脆弱湿地遭丝蛙取水，生态退化如何止损？
7: 这种行为短期内会导致湿地水位下降，湿地水域面积缩小，同时会导致湿地植被干枯。
2: 城市涉水行业暗藏排污乱象，监管空白怎样补齐？
8: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调查终结后向住建局发出了检查建议，建议住建局严格按照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的相关规定，督促引导相关单位依法办理污水排入水网许可证。
2: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地处河西走廊的玉门市，水资源稀缺珍贵。然而，珍贵的湿地生态屡遭人为破坏。

0: 换，城市涉水行业排污失序，监管缺位，水资源保护的短板与隐患悄然滋生。近年来，玉门市人民检察院立足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紧盯水资源保护突出问题，以精准的公益诉讼监督行动直面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的矛盾，破解监管难题，补齐治理短板，用司法力量守护碧水清流，探索出一条生态保护、民生保障、行业规范协同共进的治理新路。
1: 进入夏季，玉门市昌马镇月亮湾湿地草木渐盛，水鸟翩飞，连片的湿地水域碧波荡漾，植被繁茂葱郁，一派生机盎然的生态景象。很难想象，就在一年多前，这片省级自然保护区内的重要湿地还因长期违规取水、人为开垦，面临着水位下降、面积退化、盐碱化加剧的生态危机。
2: 2024年7月份，已经围攻志愿者向检察机关反映昌马湿地内存在随意采挖、违规取水的问题。我们检察机关立即进行调查，通过湿地查看、无人机航拍、询问相关当事人等，查明湿地内有五处取水点，主要是昌马镇群众为解决灌溉用水，未经相关部门批准，私自架设抽水泵解决灌溉问题。
1: 昌马河月亮湾湿地总面积59.76公顷，生物多样性丰富，是候鸟迁徙、栖息、繁殖的重要驿站，更是维系玉门市区域水循环、涵养河西走廊生态的重要屏障。经办案人员调查证实，多年来，当地多名农户未经县级以上政府批准，在未取得合法取水许可的情况下，在月亮湾湿地内取水用于浇灌湿地西侧河岸农用地1340亩，主要种植枸杞、小麦等农作物。为满足农户灌溉需求，农户陆续在湿地保护区围栏沿线违规开挖5处取水口，架设抽水泵，铺设输水管线，长期从湿地内截流抽取水源。
2: 这种行为短期内会导致湿地水位下降，湿地水域面积缩小，同时会导致湿地植被干枯。从长期看，这种行为持续下去将会破坏湿地水循环系统。
1: 持续多年的违规取水行为给月亮湾湿地带来了不可逆的生态伤害。取水口周边湿地面积盐碱化，表层植被枯萎死亡，泉眼陆续干枯，湿地水域面积不断缩小，水循环系统遭到破坏。作为稀缺的内陆湿地生态系统，月亮湾湿地的退化不仅破坏了区域生物多样性，更对当地整体生态平衡造成连锁负面影响。为及时止损护绿、压实监管责任，检察机关依法启动公益诉讼监督程序，精准介入该案，制发检查建议。
2: 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土地管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保护、开发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理清月亮湾湿地西侧河岸非法开荒土地的地雷属性和权属，保障土地所有人的合法权益。二是切实履行湿地保护职责，采取有效措施，督促相关责任单位和个人立即停止破坏行为，并依法对造成破坏的湿地通过填平坑道、修复绿皮等方式恢复湿地地貌。
1: 办案中，检察机关敏锐发现了问题的核心矛盾：农户违规取水根源在于区域农业灌溉用水紧张，周边退耕还林地缺乏稳定取水渠道，并非恶意破坏生态。
2: 这次案件办理过程中，检察建议发出前，因我们考虑到既要保护生态环境平衡，也要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我们通过座谈会、召开听证会等方式，充分听取了相关部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的意见。
3: 收到检察建议后，我们昌马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厉行厉改，第一时间联合水务、自然资源等部门开展了专项整治，拆除了违规取水设施5套，平整了取水坑道，恢复受损湿地呢近20余亩。 加固

0: 湿地围栏298米，有效遏制了生态的破坏行为。同时，我们为统筹解决农户灌溉需求，通过设置临时取水点，规划了修建一座蓄水池等方式，保障了周边退耕还林地的正常用水。
1: 在检察机关的全程监督、多方协同推进下，专项整改工作落地见效。
2: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这片违规取水的这些设备呢，也已经拆除了。然后我们这些部分的这些草地呢，慢慢的也已经开始，长出了小草。整体的这个整改情况都还是不错的。那后续我们检察机关还会继续的持续跟进监督。
1: 如果说月岭湾湿地案聚焦乡村生态湿地保护，破解生态与民生的平衡难题，那么玉门市检察院办理的另一类涉水公益诉讼案件，则瞄准城市治理短板，聚焦群众身边的水环境隐患，规范城市涉水行业秩序，守护城市水生态安全。2025年9月，玉门市人民检察院在公益诉讼日常摸排、群众线索反馈中发现，辖区内近100家机动车清洗商户、多家牙科诊所及洗浴中心普遍存在监管盲区。
3: 我们发现这些线索之后，就是成立了专班，其中一方面是对这个所有的洗车行业、牙医诊所还有这个洗浴中心进行了实地的走访调查，就是看一下他们这个用水是否合适，还有排污是否合适。另一方面，我们的另一拨人就开始去到各行政单位，比如说市住建局，调取相关的资料，看人们家的用水标准还有排污许可是否发放。
1: 办案团队随即开展全覆盖实地走访排查，核查确认全市45家洗车行业经营主体、7-8家牙科诊所及多家洗浴中心均未依法办理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擅自将生产经营产生的废水直排城市管网。
4: 通过我们实地走访调查，我们发现部分自助洗车行存在未经处理就将污水肆意排放的情况。那么我们向相关的负责人也进行了询问，他们表示他们自己也不清楚要办理排污许可证。
1: 除此之外，各类洗车门店、自助洗车点位水价收费标准混乱，参差不齐，无统一计量规范，既容易滋生行业乱象，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又存在经营主体未按规定标准缴纳水费，损害国家公共利益的问题。
3: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调查终结后向住建局发出了检查建议，建议住建局严格按照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的相关规定，督促引导相关单位依法办理污水排入水网许可证，同时要规范洗车行业及牙科诊所用水水价，依法收缴水费，着力解决未按规定缴纳水费的问题，防止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遭受损失。
1: 在检察机关的推动下，相关部门迅速启动专项整改工作，一方面组织工作人员上门指导各类经营主体完善排污处理设施，全程协助商户依法办理排水许可，实现辖区问题经营主体排水许可全覆盖，合法合规排污；另一方面，统一更换标准化水表，建立精准计量用水机制，从源头统一收费标准，杜绝乱收费问题，彻底整治长期存在的监管盲区和行业乱象。
5: 公益诉讼检查是守护公共利益的司法利剑，更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水资源保护点多面广，情况复杂，既关乎生态安全大局，也连着千家万户民生。玉门市检察院办理的两起典型案例，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公益诉讼检查的意义，不片面追求一案了之，而是立足问题根源，兼顾多方利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玉门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赵佳丽。您好，请您跟我们谈一谈玉门市检察院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开展的工作。
6: 为切实筑牢河西走廊生态安全屏障，近年来玉门市人民检察院呢，立足公益诉讼检查监督职责，统筹保护山水林田湖草沙，专项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昌马月亮湾湿地生态保护、洗车店违规用水等案件的办理呢，都是玉门市检察院公益诉讼检查监督的具体实践。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呢，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0: 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来看这样一个案例。市民小李在小区散步的时候被一只没有牵绳的宠物狗扑倒咬伤，治疗花费数千元，狗主人却说是你自己吓到狗，拒绝赔偿。小李不仅身体受伤，还受到了惊吓，不知道该怎么来维权。那么小区里遛狗不牵绳，不做防护，把人咬伤，这个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呢？我们有请今天的值班律师穆宇鹏进行解答。
1: 遛狗不牵绳把人咬伤，狗主人是必须要承担赔偿责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45条有明确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而且是无过错责任。也就是说，不管有没有故意，只要狗咬伤人就要负责。而第1246条更是强调，违反管理规定，没有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比如说不牵绳、不戴嘴套，造成他人损害的，更要承担责任。在这种情况下，狗主人不能以受害者吓到狗作为理由拒绝赔偿，就算伤者有一点点轻微的过失，也只能适当减轻一点责任，不能完全免除赔偿。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这些合理损失都应该由狗主人来承担。
0: 那如何合法合规在小区养狗遛狗呢？
1: 小区养犬遛狗一定要遵守法律规定和文明公约，依据民法典和动物防疫法的要求，出门遛狗必须使用牵引绳，在人多的地方还要把绳子缩短，更好地控制住犬只。大型犬要佩戴嘴套，禁止饲养法律规定的烈性犬，还要按时给狗狗接种疫苗，办理养犬登记。如果不小心发生了狗咬伤人事件，狗主人要第一时间协助伤者治疗，主动协商赔偿。作为伤者，被狗咬伤之后，要及时报警，拍摄现场视频，保护好医疗票据，先和狗主人沟通赔偿，沟通不成就直接向法院起诉，用法律的方式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和财产权益。
0: 好，感谢律师的分析。接下来来看法治动态。近日，我省多地多部门开展防汛应急综合演练，酒泉市宿北县应急演练模拟党城湾镇区域连续遭受强降雨，河水水位持续上涨，部分低洼地带出现险情，威胁周边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当地防汛指挥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监测预警、转移疏散、抢险救援、医疗救护、交通警戒劝导、后勤安置等工作组按照职责分工快速高效响应，依次开展了预警发布、群众转移、河堤加固、被困人员搜救、医疗救护、临时安置、灾情核查、险情解除等实战科目，全流程检验了发现、上报、处置、反馈的应急响应闭环机制。演练以实战标准检验防汛应急预案的可行性和实操性，补齐应急处置短板，切实提升乡镇防汛抢险应急处置能力，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临夏市公安局牵头组织防汛减灾综合性实战应急演练，消防、卫健等多部门协同参与。演练模拟山体滑坡险情，设置人员被困、道路阻断等实景科目，完整开展险情研判、风控疏散、联合搜救、次生灾害防控全流程处置，各单位分工配合，衔接有序，全面检验应急指挥调度与跨部门联动处置能力，夯实辖区防汛安全防线。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享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听着，声音，听着，声音，叫大什么？这哪有人呢？班长，怎么了？什么情况？
1: 奶奶的，中了他埋伏了！啊！
0: 他一定躲在这下一箱后面。兄弟们，集中投弹，炸死他！
2: 是是。
0: 仔细搜索。
1: 是。

0: 真悬呐！楼上的这位简直是个活阎王，实在太可怕了。
1: 他奶奶的，打死我五六个弟兄，连他脸都没看见。
0: 是啊，幸亏咱们跑得快。哎，班长，你说他不会追下来吧？
1: 不，快进地下室。
2: 是。哪儿也去不了了。
1: 啊，他在上面。

0: 怎么，没想到吧？顺英，怎么样？上边都解决了？
1: 加上这两个，一共13个。
0: 哦，算起来大概有19个了，应该差不多了吧？
1: 嗯。
0: 啊？你的意思是地下室还有？
1: 没听到他们刚才说的话吗？要到地下室去，这就说明地下室一定还有后援。
0: 哦，
1: 把你们的手雷给我。
2: 好，好。
0: 顺英。你一个人行吗？我跟你去吧。
1: 加上你啊，多了个累赘。
0: 笑什么笑？至于吗？我有那么差吗？我好歹也是记过大功2次呢。
2: 司令员早就说过，咱们营长是个人英雄主义，谁也帮不上他。
0: 个人英雄。
1: 孙二勇，你去通知郝大刚，让他停止炮击。
2: 是。
1: 你啊，带着孙二勇、李忠实。守住洞口，一旦有人出来立刻抓捕。
2: 是。
0: 嗯，好，走。
1: 朱六，清理现场，看看有没有漏网的敌人。
2: 是。